0: 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东南部-31摄氏度左右，其他-25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延边-12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18到-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南风。接下来请收听社区好声音，
1: 这里全民 K 歌。
4: 不安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唱。
4: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1: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周日早上八点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啊啊，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啊，这个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想唱就唱的响亮啊。这我这个今天不知道咋的，我直播间里的电话一直在响，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大家收听节目啊。咱先不管，咱先接通咱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全线开通啊。这时间先来迎进打进的第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稍等啊，稍等。喂，
1: 喂，小裴你好。
0: 哎，你好，能听见了。
1: 哎，能听见了。
0: 哎，
1: 好嘞，
0: 好嘞。
1: 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晚秋》。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我先把麦关了，我研究研究我这里边电话啊，大哥。
1: 可是你的电话声响。
0: 啊，我研究研究啊。
1: 开唱啊！
0: 好嘞，
1: 好嘞。伴随着风雨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往年又回首，是坚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夜中。怎么说相爱就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情缘去难留，说爱我到永远，想起。

他们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

0: 你付出过所有，演出完毕。
1: 好嘞，感谢啊，感谢严大哥，哎，每天都第一个打进热线，这么支持节目。
0: 每周一首歌，咱学挺费劲的。
1: 学挺费劲，吃力了开始。
0: 有点吃力了。
1: 吃力了可以那啥，咱那个可以在那个唱唱之前的那些歌，因为每次。
0: 没事，
1: 不是
0: 没事，
1: 咱再回顾回顾呗，因为这也一周一首，整太多首了，咱回顾回顾。
0: 慢慢往前来，吃力没事。大哥不怕困的，大哥勇敢往前干，
1: 勇敢往前冲啊！没事，大哥感觉吃力的时候啊，就找之前一首歌给我们再重新唱一唱，也再重新的精进，我们也再回味回味，好不好？
0: 好嘞，
1: 好嘞，再见。
0: 嗯，再见。
1: 哎、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喂，喂，你好。哎，
2: 你好，
1: 接通了啊！
2: 好嘞，
1: 好，
2: 今天先给大家演奏一首曲子啊。
1: 嗯，
2: 好，
1: 演奏个什么呢？
2: 小草。
1: 好的，那请开始。

0: 好嘞，谢谢。大爷，我采访您一下，这个有没有一点点头晕的感觉？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
1: 对，你是吹的吧？是有点。
0: 有一点点啊，这听出来了，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偷气的这个每口气吸的不够啊，这个就是一个缺氧的状态。咱们平时也可以在这个精进啊，这个气息，这样的对你也有好处，要不然每次吹完都迷糊呀。尤其这个年龄一大了，这个一缺氧啊，这个怕您就是一迷糊啊，这个身体支撑就是这个站不住哈，这个就有点危险了。
1: 我最近进去很闷
0: 啊，这就有点危险了啊。
1: 对，
0: 如果这个咱现在就爱好吹这个，然后这个气息呢可能一次不太够，咱就把这个拍稍微拖的稍微长一点，就先不要求曲子的这个完整的程度，就是先把它能在保持正常的状态吹出来之后，然后再做改变就好了。这个千万不能硬挺啊，就是因为真是确实咱们这个年龄在这呢，这如果真是哪一下迷糊了，危险，好吧？
1: 好嘞，谢谢。
0: 啊嘞，感谢您带来了，非常不错啊，这个曲调完全都没有问题，就是担心您这个气息这一块。好，多来啊，这其实多吹。
1: 好，谢谢你啊。
0: 好的，多吹也会有改变啊。好的。
1: 好的，
0: 再见。
1: 谢谢，好，再见。
0: 在这里啊，也是提醒大家，咱们因为有很多玩乐器的这些朋友们嘛，对吧？这个竹笛啊，唢呐啊，等等等等啊，这个靠气息的，这个真是啊，每天咱们在怎么讲呢？演奏之前或者自己玩之前，一定要调整好状态，做几次深呼吸啊，或者是练练这个长音，哎，就是把状态调整好了。我今天才想到，就真的是吹完之后，像我年轻，我缺氧。这个有一点迷糊，我没啥大事儿。这你们不行啊，你们万一这个一缺氧了或者一迷糊了，这个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对不对？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再进行这些曲目的这个演奏啊。温馨提示一下，然后气息呢，这个很多人说啊，那你看我气息不够，我不吹了，我不练了，这个也不用担心。每天就是胸腹式联合呼吸法的练一练，还有就是多吹，像我刚才说的啊，就是不要求曲子的完整程度，能吹到啥样是啥样，把整个曲子先吹下来，然后再找其中的不足，千万别去丢拍啊，因为丢拍去赶拍，因为咱们这个乐器的演奏有很多拍子跟它比较近嘛，它就是只能靠这个偷气这么一个技巧，就比如说滴啦哒滴啦哒哒哒哒啦哒，我这是夸张了，就是能听到我明显的一个吸气的这么一个声音，对吧？这个歌曲的演唱啊，乐器的演奏啊，都有这么一个偷气的这么一个技巧。这个一次能吸多少气，吸多少适合自己，然后呢，这个吸气的这个声音能掩盖多少，这个就是我们技巧到最后的精进的最终这一个步骤啊。所以呢，这不是心急的啊，这个就是多吹多练，可能也会有改变哈。好，不多说了，赶紧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鹏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对。
0: 早上好。
2: 给前面的歌友。还有后面的歌友都给他们点赞了。
0: 好的，感谢您。
2: 嗯，
0: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我今天唱一首《绿色的记忆》。
0: 好的。
2: 嗯。
0: 哎，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2: 也许是过分的爱你，我才穿上这身军衣。告别家乡的温暖。走向远方的距离，把所有的苦和累都让我。

也许是过分的爱你，我才珍惜这身躯。沿着亲人的目光，用尽寻找的距离，把连你的情和爱都分给南北东西。不许冰霜冷雪打落你的金色。

0: 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啊，感谢这绿色的军医啊。哎，感谢你。
0: 哎，主持人再见。
1: 再见了，没啥夸的了，我唱太好了。
0: 再见。
1: 不夸了啊。好，再见。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小鹏老师，你好。
1: 早上好。
2: 给你和导播紧张。
1: 好的，谢谢。
2: 唱绿色军医。第一，这个材料有点大。
1: 好，谢谢。
2: 我今天用口琴来一首《新兵》的歌献给解放军。
1: 好的。

0: 谢小鹏老师。
1: 好嘞，感谢啊！我这上这个视频号里头去监听了一下，听听咱的这个影不影响你的演奏，感觉没有问题，挺好的。
0: 啊，谢谢。
1: 好嘞，好嘞，期待您这个再次还能弄出咱们这个唢呐和口琴的这个组合，有点想听了。
0: 啊，那下回的吧。
1: 对，因为
0: 周日吧，
1: 嗯，
0: 都得休息。您那个上班的周日都休息，我不敢催的。
1: 行，下次的，下次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咱们再来一个单独这个唢呐的这个演奏，好吧？
0: 唢呐独奏。
1: 好嘞，谢谢，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来吧，大萌子，咱发两个福利吧。啊，这个不发福利，一会儿发不完了啊。哎，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我看一看啊，一个补贴活动，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全省啊，这个咱吉林的听众，最后呢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眼贴啊，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啊，甚至走路干活费劲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眼贴了啊，这个。人这一上岁数啊，哎呀，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层雾，手机电视瞅费劲啊，经常干眼发涩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感觉忍一忍啊。但这个的症状它是会加重的啊，这个要不然你忍时间长了，其实可能会花更多钱啊。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您现在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的，再送一台能插卡的豪华收音机啊，一台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啊。对，最后一大波福利了，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喂，
0: 是我吗？
1: 哎，是您，是您，怎么还有回音呢？感觉哈。
0: 不是回音，他倒是前面有一个人，我以为前面还有一个。
1: 哎，您好，这位是。
0: 来。我要你陪着我看山海。

轻轻听过，我们会慢慢长大。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的。

0: 哎一回，你是一个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一回，你是一个糟老头，来，我们一起手牵手，来，多少浪花一朵朵。那从不你就不唱吧，
1: 浪花一朵朵啊，好嘞，感谢啊，
0: 啊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啊，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随时可以拨打您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啊。哎，来大忙的，咱再发一个福利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啊。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不敢穿短裤，非常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这个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啊，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哎，这个治疗静脉曲张啊会更好更彻底，因为这个气温比较高嘛，血管扩展比较明显。专家挂号费原价58呢，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这些啊，这些朋友们都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这个包括血液检测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急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

0: 这里想唱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来，大萌子，咱先来一个福利啊。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呀，这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啊、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啊，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喂，
1: 是我吗？
0: 哎，是你，是你。
1: 哎，你好，小裴老师。
0: 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我是白城那个马姨。
0: 哎呀，你好，马姨。
1: 哎，谢谢你。
0: 哎，
1: 我今天唱一首《这世界那么多的人》。
0: 好的。
1: 嗯。那我现在准备开始唱了呗。
0: 对，可以开始唱了，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1: 唱完了以后，小裴老师你给我点评一下。我不跟你说吗，我参加老年大学合唱班
0: 啊，
1: 我就想锻炼锻炼我啊。
0: 那就有啥好点评的，都搁外头上课了。
1: 那不行，因为啥呢，我正在学习中，因为你是专业老师啊。
0: 不敢当不敢当。这这样您先唱啊，我这听出来哪有不足的我告诉你，没听出来那你就是嘎嘎优秀了已经啊。
1: 谢谢你。
0: 好，那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哎，好嘞。

0: 谢小何老师，唱完了。
1: 好嘞，这个您学了这个去参加老年大学合唱团多久了呢？
0: 有几年，但是这首歌我是最近新学的，我刚才唱有点走调，所以我唱二声部了。
1: 啊，这个听出来了，您这个应该是在合唱团里头，这个有一个二声部、中声部这么一个职位是吧？
0: 啊，我们在合唱团里，我们唱总共是四声部。
1: 四声。
0: 我这首歌是两啊，这首歌是二声部，我在一个团体小团体里学的。
1: 啊，就是我一般跟别人探讨的时候，就是不喜欢唠整体的技巧，我喜欢把每首歌掰开了揉碎了，就是找这种感觉。就是像
0: 对呀，啊，我也喜欢这样的，对呀，啊。
1: 对，你看这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它应该是那种就是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的那种，它是核心啊，这个核心应该是这么一个，它是不靠爆发或者炫技的这么一个歌曲，它就是一个诉说，对吧？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气息是灵魂。那首先第一点你要改变哪儿呢？就是这首歌它是一个属于声断气不断的这么一个，这就跟平时说话一样，对吧？讲故事一样，细腻啊，然后这个用情感去打动人，这个就所以说这个气息它很重要。你看，比如说，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不是说像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就我是一个夸张的。首先我们气息要连贯。哎，然后是这时候我是咋唱来着？人群，对吧？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它就是一个娓娓道来嘛，对吧？对，所以说它这个气息首先要控制住啊，您再试一试。
0: 哦，那个小东老师，我这瞅着这歌词啊，瞅着谱唱，因为这歌吧，
1: 啊，
0: 就是起的时候是空拍起
1: 啊，
0: 卧起啊，因为啊，完了呢，我就问你说刚才我唱的时候有
1: 点起高了，
0: 有点高了，我再这歌是。柔情点，但是我拿不出柔情味儿来。
1: 对，它主要就是这首歌的重点就是尾音和弱

0: 音的控制，然后才能给人一种诉说感嘛。
1: 啊，对对对。
0: 对，讲故事嘛，讲故事，像
1: 是吧？
0: 对，我是、
1: 啊、
0: 其实我是主持人嘛，对吧？这个主持人研究的就是一个情绪情感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爱研究这些歌曲，
1: 对对对，
0: 就是想喜欢这些诉说感的歌嘛，所以就找里边的这个尾音啊，就是每一个音就是那种柔和的，哎，就最后一句、
1: 嗯、
0: 最后一个字柔和的推出去、
1: 啊、
0: 然后里边这个弱音就是转音的时候啊，也不要说给到太足、
1: 嗯、
0: 这样的话会给人一种聆听 啊就像讲睡前故事一样，听听哎呀感觉很舒心很柔和就要睡着的那种感觉、嗯、对吧。
1: 那我还得加强学习这首歌，等下一周的我努力学习，我再唱看，你再给我点评点评。
0: 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个我经常推荐大家使用的方法了、
1: 啊、
0: 就是把每一次唱的这一个歌曲的过程记录下来、
1: 啊、
0: 就是你自己录个音、
1: 嗯、
0: 然后拿回去听，你觉得哎我这唱的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这是想改改，想怎么改，然后再录再进行对比，这个是最能直观表现每一次歌曲变化以及你想要的这么一个最终结果的一个方法。
1: 哎，对对对对，哎，您说的太对了，您点评的太到位了。
0: 哎，我就是平时也爱研究研究呗，反正也不是非常专业啊，能给一点点小建议。
1: 你这太谦虚了，因为我吧多少年都听咱们的社区好声音，那是我记得你们搞一什么大赛，你是点评老师，我记得呢。
0: 哎呀，
1: 那时候那是谁主持的呢？我忘了，就是叫张什么老师啊？
0: 没事，
1: 现在
0: 早先咱不谈了、
1: 啊，
0: 现在就是我主持了。然后
1: 我就说的话，那时候你是点评老师，现在你又做主持了，对、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技巧，就是整体的情绪表达，
1: 嗯、
0: 就是先理解这首歌要。表述什么要带给我们什么，然后呢就这个阅读理解嘛，对吧，然后把这个整体的感情啊，在这个包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就是此时此刻我正要做什么，对吧，你要我告诉我这个他不是他这个好像是一个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吧，应该是讲的是爱情这个故事，
1: 对，这首歌是爱情歌曲，
0: 对吧，它是爱情歌曲，那你要是讲述这个爱情，可以想象您这个年轻时候和您爱人的这个美好啊，对吧，幸福感啊、
1: 嗯、
0: 一带入进去就有了，你回去整吧。
1: 啊不行，年龄大了，那时候谈恋爱没有那感觉、
0: 哎、你别说啊，这个因为像我说的艺术没有边界，它就是跟年龄没有关系、
1: 啊、
0: 因为年龄越大可能对爱这个字的理解要越深，对吧，
1: 嗯，
0: 哎，对爱这个理解又不一样，有很多的情感因素啊，或者说一些生活元素在里边，这个爱的定义要重新被、
1: 嗯、
0: 就被揣摩，对吧，所以说每一个年龄段的一个理解只要带到歌曲里当中，每一个歌曲最后呈现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1: 那对对对，你说的对，那个老师啊，
0: 嗯，
1: 那个我的结尾那段结束那个就是让我想啊想出神，就这个唱的感觉，
0: 嗯。这个就是根本就没收住、
1: 啊、
0: 因为本身就起高了嘛，呵呵，中间的结构中间好多音调其实都是就是比较混乱的，因为你又要让自己能唱得上去，它相当于你本身起了一个高地，然后之后又中间找了一个 high C 的调，就类似是这样的啊，所以中间它也、
1: 啊调不稳是不是？
0: 对，因为它是个弱起的歌，一起我一听你要、
1: 啊、
0: 如果不是唱高声部的话，一起肯定就是起高了。
1: 你这咋的呢？我就感觉的吧，我唱这调可以，但是就是清唱啊，没有前奏给我挺一下的，因为
0: 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就是因为呢、
1: 啊、
0: 就是咱们的录制好的这些歌曲，就是我们能听到这些发行版本，它是符合自己这个歌曲演唱本人、
1: 嗯、
0: 就是这个歌手、
1: 啊、
0: 就是作曲会根据歌手的这个调度啊，这个曲调来进行一个伴奏的一个调度的一个起调，所以说他这个歌你可能听着好听，你唱着还行，但只要你一没有伴奏进不来了，你就觉得不适合你，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需要找到自己声线，或者就是如果啊你不是专业的可能是声线很高，低音中音高音人都能上得去，人可以随时调整，但是咱们这个不是专业的这么一个就是叫歌曲演唱人吧，不能唱出那么多的调，可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说去模仿那个你听过的这个歌曲它的那个调子，所以如果你的就是没经过专业的试唱练耳的这个训练，你这起调很难找。
1: 嗯，
0: 对，你起调很难找，你想找一个拉这个调很难找的，就是 C 调 D 调。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那你的最高音就是哆啊。
0: 这我还不知道，这有点业务有点生疏了，这个我
1: 这有点生疏，对，因为你接触歌太多，为啥？老师，你说你听我的声音，我适合唱什么调曲？你适合点儿，就是大概。
0: 这个、你的声音其实我感觉高音也可以尝试尝试，但是需要专业的训练，不能光靠嗓子去喊。
1: 嗯，你用气息，用气息去送去是吧？
0: 对，你得用气息去震动声带去送。然后这个如果是要涉及到美声一系列唱法，你还要涉及到头腔共鸣，可能这个需要您在老年大学里头更加精进一些啊，这个老师多教一些才行。但如果合唱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中音这一角度就完全可以。我感觉合唱就我换谁，除非这嗓子一来我一听就高音，换谁我都推荐中音，中音唱不累，知道吗？如果长时间高强度的演出的话，其实你像我这声线，我这低音高音都可以接触接触，但我累呀，对吧？中音它这玩意儿它不累呀。
1: 对，
0: 就是咱们的很多声带其实符合中音的这一个标准，不是说中音完全就不累，是因为你要如果想做一些低音和高音的处理，你技巧要加的更多嘛，对吧？
1: 嗯。
0: 啊，如果带慢了的话，嗓子可能就会受伤。
1: 那对，是你说太对了。我唱有。
0: 不能跟你说了，不能跟你说了，后边老多人了。好了。
1: 哎，好的，谢谢老师点评啊。
0: 哎，然后下期再重新唱一遍这首歌，咱可以再重新再。
1: 下周我再练着啊，老师，谢谢感谢啊，
0: 再见。
1: 好的，
0: 赶紧迎接下一位。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啊，
0: 哎，
2: 小峰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久等了。
2: 嗯，没关系。
0: 哎，
2: 我唱一首《一剪梅》啊，给前面的都点赞。
0: 嗯，这是独奏呢还是合唱呢？
2: 我一个人唱。
0: 好的，请开始你的演唱。
2: 好。

0: 父亲成年，今天好，唱完了。
1: 好嘞，感谢。一下让我想到那个有一个电影啊，这个《夏洛特烦恼》是不是应该是啊？圆滑在电话亭上那一个场景了哈，漫天飞雪啊。好，那跟你说声再见啊。
0: 好。
1: 哎，来大萌子，咱发条福利过后继续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啊。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话啊，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干涩的都在拨打这个热线。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最后呢面向咱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干涩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订购，都能多得78元眼贴。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啊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就是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近视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晰舒服，手机电视也看清楚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啊。好视力周年庆，发放2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你也想感受效果啊，赶紧记好这个电话，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亲肤夏凉被、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4份好礼，最后2000份了，赶紧抓住机会，4006092166。4006092166。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主持人老师是我的吗？
1: 哎，是您的。
2: 哎，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早上好。
2: 哎，我首先呢还要感谢你们吉林的朱大哥、朱大嫂啊，今天给我送上的生日祝福。我收到了，感谢他们两位，大哥大嫂，也感谢你们吉林的张静，还有我们湖北的周华清，感谢他们啊。我把这首歌《妈在家就在》送给我的已故的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嘛，我就既想起我的妈妈了，还把这首歌送给妈妈，也送给我所有的朋友啊。
1: 好的，首先祝您生日快乐哈。
2: 好，谢谢。
1: 嗯，
2: 我开始了。

0: 谢谢主持人老师，唱完了。
1: 好嘞，感谢您啊，感谢您，再次祝您生日快乐，愿您如星辰明亮且永恒。那不跟您多说了，好吧？
0: 好了，再见。
1: 再见。好了，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了，来大王给咱发送一个福利吧啊。这不少少听众来问我啊，这些卖的特别特别火，大枣咋突然下架不卖了呢？今天咱唠两句实在嗑啊，早先那块枣卖的确实是火爆，后期这个厂家品质跟不上了，大伙收到这个坏枣、干不枣也越来越多了。咱们这个卖吃的东西，你说你得讲究良心呢，你品质你把控不住，你直接就别卖了，是不是？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枣糊弄大伙啊。那这么久以来呢，我们没着急，随便找货源上架，就是来回跑新疆原产地嘛啊，这个层层筛选，最终敲定了这款新疆和田特级菌枣，严格层层质检才敢再次带给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大枣是好吃又养人，这个不用我啰嗦了啊。今天呢，咱讲讲这款枣好在哪儿啊？这个和之前菜市场的枣差别在哪儿？平时大家逛商场啊、早市啊、特产店呢，都能看到卖大枣写着新疆大枣，结果买回来一吃，皮硬的像石头啊，这个肉薄的看不见，泡半天水泡不开，吃完肚子胀难受。还有就是这个一些小作坊的枣啊，价格便宜啊，您说这是不是一吃一股哈喇味儿，那不给自己添堵吗？今天您不用犯愁啊，我们直接对接新疆原产地给大伙带来的正宗新疆和田特级菌枣。那平时呢，这款枣一组四袋就要199块钱，那今天给叔叔阿姨们节目专属福利，同样是四大袋啊，每袋500克，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福利价只要119元啊，再加100，仅需219元，直接能拿到手8袋新疆和田菌枣，一共8斤，平均一袋才27块多，直接吃正宗新疆好枣的这个好滋味啊！每天嚼几颗或者泡水煲汤，8斤够吃大半年，一天也就几毛钱，全家食补都不心疼。现在呢，这个暑假啊正放着呢，孙子孙女天天在家，不少叔叔阿姨们都寻思给孩子们整点小零食啊。你说你光挑这些膨化食品，好吃是好吃，你也不健康啊啊！大伙儿直接趁活动赶紧啊囤点咱这新疆和田菌枣，孩子在家看电视玩耍的时候随手就整这么一颗，是不是？哎呀，那您别提啊，香甜可口，好吃健康啊。那这个赶紧拨打热线吧，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联系咱小管家锁定名额啊啊，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之声，回复666即可下单，早拍早发货。好了，那今天的说起好声音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

0: 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了。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前面给保护这个想保护心脏的朋友啊，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呢，抓紧时间啊！活动月底全部结束了，抓。

你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呢？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没有用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的辅酶 Q 十啊，这个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呀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啊。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不少踩坑，要么就是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不就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啊，根本就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啊，容易胸闷啊、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啊、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们，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这个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啊，这个一瓶秒杀价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这个是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49块钱到手刚好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结束，时间一过立马恢复原价。这个赶紧拨打热线吧，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最近收到了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啊！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况是大不如前啊，看啥都觉得就像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听到粉丝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吧，我心里真是挺着急的，因为啥呢？这眼睛不比其他的，这个身体差点事儿呢，可能还能忍一忍啊，这眼睛是不行了，你说你日子过得是不是难受啊？所以说呢，尽早治疗啊。又让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啊，专为咱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设计的，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等问题啊而研发，这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这个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上小字儿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呢，这个50岁的专项补贴啊，是台里专门为咱听众争取到的福利。这个年龄符合的听众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揉肩捏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短裤，非常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喜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喜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比较高啊，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也是比较就效果比较好嘛啊。那咱们的动脉闭塞症啊，有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即可参加。专家挂号费原价50，现仅需10元。活动呢即日起至本月底，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有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被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

0: 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1: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
0: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3: 为梦想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4: 大家好，我是石薇。
2: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

0: 火的季节了。
1: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0: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1: 你好，你几岁啦？
2: 我五岁了。
0: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1: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2: 上学前班了。
1: 啊，
0: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1: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1: 那他叫什么呀？
2: 马一诺。
1: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2: 好看。
1: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0: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
3: 有点不好意思说。
0: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2: 警察。
0: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2: 没有。
0: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我画祖国》。

羊好香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

0: 萱萱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三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是不是啊？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好
1: 好，
0: 那
1: 加油。
0: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好的。那我们
1: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0: 但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今天表现很好。
0: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1: 来到这里，
0: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

0: 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画得好漂亮啊！是谁给你画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化的妆啊？
1: 阿姨。
0: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0: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0: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1: 七岁。
0: 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
1: 一年级。
0: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当成一名医生。
0: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2: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0: 那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七缕长征。
2: 好，准备。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七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缕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缕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经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两万五千里长征，追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经验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0: 哇，
2: 真棒，好厉害，
0: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怯怯懦懦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2: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0: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2: 对对对，
0: 所以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2: 对，
0: 那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

0: 胜利了。
1: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0: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
1: 嗯，
0: 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1: 对，同时还获得了湘新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0: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1: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1: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0: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1: 快不快？
2: 我喜欢读书。
1: 哦，人家喜欢读书，
0: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2: 不是的。
0: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2: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1: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2: 我每天早上都读。
0: 哎呦，你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2: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0: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2: 不知道。
0: 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1: 啊，
0: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1: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她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0: 对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是不是？哎，
1: 有没有发现她特别可爱？尤其她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她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0: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2: 我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0: 哎呦，
1: 原来是买玩具呀。
0: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2: 不是的。
0: 那是哪买啊？
1: 上哪啊？
2: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1: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2: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0: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一
2: 个月。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0: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2: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0: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2: 没有
0: 没有，
2: 我还能看清东西。
0: 哎呦，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2: 我还能看清。
1: 哎呦，那你很棒啊，
0: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2: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1: 哎呦，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0: 中国少年。

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0: 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1: 我忘了，
2: 能想起来吗？
3: 无比的可爱，
1: 我想不起来。
3: 哎呦，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0: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3: 小公主。
0: 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4: 能
0: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了？
4: 两年。
0: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3: 把话筒再近一点。
4: 还行，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3: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4: 不是。
3: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0: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4: 秋天的祖国。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4: 不是。
0: 是美丽。
3: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他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4: 五彩缤纷。
3: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0: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3: 好，
0: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秋天的祖国。
4: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代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

0: 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1: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2: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0: 好。
2: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1: 妹妹叫什么，
2: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四年级，一个二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嗯，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2: 是啊，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1: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0: 是。
1: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
0: 嗯，
1: 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0: 挺好的。
1: 姐姐会收拾你不？
0: 那有时候会。
2: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1: 文静吗，姐姐？
0: 有时候文静。
1: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2: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0: 那是。
2: 那是。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0: 我有。
2: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2: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1: 对，关键词优秀。
2: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
0: 好，
1: 加油。
2: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0: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

0: 意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人这一生啊，有两样东西是你左右不了的，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生死。婚姻你左右不了，说我怎么就找到他了呢？我看哪个都比他强呢，最后反而跟了他，这就是命，你左右不了。过去你看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那孩子3天2头就得挨一顿暴打。夏天呢，那个时候哪有空调啊，就家家户户不都开着窗户睡觉吗？所以一到晚上，你就能听到打孩子骂媳妇那声音。有的时候啊，连打带骂的我们都听不下去了，我都去找过他几回。你看他媳妇那个人挺好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就惹着他了。你看他对他媳妇对孩子不好，但是呢他对外人还行，所以私下呢就邻居啊不少跟这女的说，说你成天这个打骂，家里活你还全干，说你还跟他过啥呀？就多少人呐去劝这女同志没有用啊，这女的呢她就爱跟他在一堆过。所以人的一生啊，你发现没，就这两样东西你是左右不了的啊，一个就这婚姻，一个就是生死。你像那有的人从出生就开始受苦，你比如说有的那孩子脑瘫，生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脐带绕脖了，脐带缠在脖子上了，缺氧了，所以那孩子从出生就开始受苦。有的几岁啊就小儿麻痹了，残疾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说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人家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啊走了一辈子也走不到罗马，这就是命。但我说实话，我这人呐信命，但我不认命。过去说人活一口气，只要你这口气儿还在，那你就得好好活着，对不？你的心态别倒，你就能一直往前走。就像我说的，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像前天我在医院我接诊了一病人，我就挺感慨啊，这女同志36岁刚结婚，她爱人跟她是大学同学，两个人一起在北京打拼了很多年，从大学的时候俩人就好，这一路走来俩人啊家都是农村的，大学毕业之后呢都选择了留下在北京工作，俩人一直是租房子住。这北京的房价大伙都知道，这现在一两年啊稍微的是下来点了，但下来的呢也不多呀，因为你没有家里的帮衬，你就靠两个人打拼，你靠两个打工人去买房子，咱说实话攒那点钱讲话了杯水车薪呐。所以俩人从大学毕业就开始租房子住啊，在北京打拼了10多年，去年才在北京买了一个房子，因为新房子比较远，他俩上下班不方便，所以买了一个二手的老房子，上哪也方便，唯一就是啥呢，首付比例这块多一点。俩人又简单的给这房子做了做装修，也憧憬着美好未来，所以去年买的房子登的记，这日子算是有盼头了啊。俩人呢下一步就想着啊，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结完婚得要个孩子呀，结果呢

这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个厄运就来了。这女同志呢，就发现总是嗓子疼，完了脖子呢总是肿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就查出来甲状腺肿块了，而且已经到三期了，一直到今年，这病情始终没控制住。啊，这女同志身体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差，这回看中医主要也是想调一调身体，所以他俩看完病走的时候，我就瞅着这俩人的背影，我心里就特别的酸楚，特别感慨，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厄运哪一个会先来，就像有人说的，那明天和意外哪一个来也不知道，对不？那么话说回来了，就我们这一生啊，有多大的几率会患上这种恶性病呢？就像包啊、块啊、结呀、啊，你都给它算在一起，这患有恶性病的几率有多大呢？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几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你看那天国家公布了一组数据，就是各种肿块、恶性病都算在内，说每年新发病大概是在406万人，那么这400多万人当中存活率是多少呢？或者说这个死亡率是多少呢？死亡率能占到60%，死亡率你看占到一半以上。这里边你像发病的，有肺部的，有直肠的，有甲状腺的，有肝上的，胃上的，乳腺上的，食道上的啊，子宫上的，还有男同志前列腺上的，每年大概新发病在406万人，那死亡率能占到60%以上。那很多人不禁就问了，为什么发病率不断上升呢？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呢？第一，它跟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有关。第二，它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你想，就是现在咱们吃的这些东西，28天的鸡，38天的鸭，泡过药水的水果，没有见过阳光的青菜。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做饭，早上起来喝上一杯勾兑过的豆浆啊，吃一个有淋巴的肉包子，中午呢点上一盒加了防腐剂的外卖，有时候拿微波炉热东西，那有的那个塑料盒啊，那都是能够导致我们出现恶性病的。那有的人呢还喜欢喝上一杯加了很多东西的奶茶，加上现在生活节奏又快，生活压力也大，生活紧张啊，那每一个人的情绪啊都赶着绷着呢。你想，你身体负担大了，再加上熬夜，生活不规律。我记得40多年前，那很多医院呢都没有这个肿块科室的。那个时候说谁谁谁得了这个肿块啊，得了恶性病啊，那都属于凤毛麟角的。有这样病的人太少了。你现在看看啊，就北京现在有7家专门针对于肿块治疗的医院。就这样，你说我挂号我看病还一票难求呢。因为现在这个肿块发病率太高了，食品安全，喝的那水呀、空气呀、家里边装修的那甲醛呢，另外还有就是生活节奏的紧张、焦虑、失眠、生气、熬夜等等吧，这些呢都造成了我们出现肿块的高发原因。你像过去形容一个人，说这人呐，想好不容易，想坏就是瞬间的事儿，所以拿这个形容恶性细胞，那也太恰当不过了。你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体里边都有着不好的细胞，你有，我也有，就谁都有，你别管他是多大的官，他身上也有，所有人都有。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啊，或者没有出现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个不好的细胞，它始终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
啊，就像什么呢？火山似的。说这个火山呢，虽然说是一座活火山，但是呢，它始终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的。所以这个火山相对来说，它就是安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之所以我们没有出现这个病，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恶性细胞它休眠了，啊，它在那睡觉呢，它很老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身上的这个免疫细胞比较强大，啊，所以呢，你的这个防护墙它就比较厚、比较高，这个恶性细胞它就攻击不了你，啊，它攻击不进去啊。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些个外界因素，什么空气呀、水呀、食品安全呐、包括甲醛呐、长期的生活压力呀、紧张焦虑呀、熬夜呀，对不对？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啊，咱们原有的一些慢性的疾病，那这些因素呢，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逐渐开始得怎么活跃，也就是说。这些外界因素它慢慢的啊，去把你沉睡的这个细胞啊给它唤醒了，人家在那儿好好睡觉呢，哎，你非得给它弄醒喽，对吧？这是一方面啊，包括我们身上出现的疾病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这些外界环境也把我们这个防护墙一点一点的拆除啊，就像那拆迁队似的，你不高吗？你不厚吗？不要紧，我一点一点拆你，使这个墙啊越来越薄，越来越矮，最终怎么样？没有了这个防护功能，就引发出现了肿块恶性病。这回明白吧？所以你还得问问你自己，问问你自己吃的这些东西，啊，是不是成天吃那个麻辣烫啊？哎，喜欢吃一些辣的呀，喝那些奶茶呀？讲话了，那水都不喝。包括说晚上几点睡觉啊，熬夜呀、对不对？你问问自己，不是刷视频的就是在那打游戏的。所以很多人出现这个肿块恶性病，它都是有原因的，也包括有些人是长期的这种工作焦虑啊，精神紧张，都会使我们身上的这个不好的细胞由原来的这种沉睡状态变为苏醒。那么你像咱们老年人好发肿块恶性病，主要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你自身的免疫力啊，因为老年人身上他会有一些慢性病，那这些慢性病刚好是消耗我们自身免疫的，所以你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它就弱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身上的免疫细胞活性啊它就越来越弱，所以我们身体的这道防护墙就越来越矮，越来越薄，那么我们整体的免疫力就越来越弱，所以体内的这恶性细胞它就容易攻击到你，讲话了伤害到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出现这么多恶性病啊，肿块啊，你包括结节啊，为什么多，为什么年轻化，这回大伙多少是不是清楚点了，明白点了。那么包括咱们现在有人也知道了，咱们也处于一个老龄化的这个国家啊，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自身的一个因素。所以你看我为什么啊跟大伙提到有条件的你用点这灵芝孢子油，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夫给你做完手术之后他会跟你说有条件的话你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因为只有灵芝孢子粉或者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灵芝三萜啊，你像这个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你根本吸收不了，那只有灵芝孢子粉或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才能被人体所吸收啊，因为灵芝孢子粉是从这个灵芝的伞盖上喷射出来的种子，它是有生命力的，讲话它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这里面的灵芝三萜成分，第一个能安抚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恶性细胞始终处于一个休眠状态，让身体当中活跃的恶性细胞能够变得更加安静啊，甚至说从安静进入到一个睡眠休眠状态，就像火山一样
让他沉睡。那么在所有的药物当中，这也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只有灵芝三贴有这个作用。那第二呢，灵芝三贴具有抗肿块的作用，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就在显微镜下，我们正常的细胞啊，它就像我们刚蒸出来那个馒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表面很光滑很平静。那么恶性细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就像那八爪鱼似的，它身上有很多的触角，那这些触角呢，它会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你比如说胃上啊，肺的上面，直肠上面，或者是肝脏上面，或者是甲状腺呐、乳腺呐，然后呢，它通过这些触角去吸附你身体里的营养，所以它分裂的速度特别快，啊，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啊，它是以几何倍增的方式进行生长的，而你的器官呢，最后就衰竭了，有的肝硬化了，有的肾萎缩了，有的肺。啊，他的呼吸功能丧失了。你像手术是怎么回事啊？手术它是不是帮助你把这个恶性细胞它攻占的这个器官给它摘除掉？其实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因为周边的那些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后期要干什么？通过药物进入到你的血液去寻找这些恶性细胞，并且把它杀死掉，它就属于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结果很多时候你看有些病人这恶性细胞没杀死，反而自身的免疫力降下来了啊，免疫细胞都给杀死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自身的免疫力不行了，免疫细胞不行了。所以为啥你看那个大夫都建议你有条件的呢，你吃点这个灵芝孢子油。第一，刚才我说了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贴能够安抚我们这些恶性细胞，使其沉睡，不让它变得那么活跃，所以呢那起到了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贴啊，它也相当于剪刀，它能剪断恶性细胞上面的这个触角，你没有了触角你拿什么吸收营养啊？所以慢慢的这些个恶性细胞呢它就变得干瘪了，完了之后就死了啊，自己就萎缩就死掉了嘛，慢慢自己就缩小了。所以灵芝三贴有抗肿块啊，抗恶性病这功效，而且这个功效非常明显。第三点啊，在长白山啊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这个麦角甾醇，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提高你的免疫力，相当于给你的防护墙又加高了，加厚了，让你这防护墙啊更结实更耐用了。所以你看为啥有条件的人平时没事的时候呢都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就在这儿呢，它能预防能对抗。所以为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卖到3000多往上？第一，这肿块病人在吃，他不在乎钱，你能保我命就行啊，他就不考虑钱。第二呢，就是那些有条件的人在吃，那就更不在乎钱了，对不对？那在乎的是啥呀？生活质量，对不对？在乎的是身体健康程度，只要没病我能长寿，钱不是问题，是不是？所以灵芝孢子油啊，就这两类人在用在吃。所以根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这灵芝孢子油而就是肿块病人和恶性病人用的，跟我没关系。其实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灵芝孢子油不仅能够抗肿块，更主要是什么呢？能预防，而且呀，它能同时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啊。所以就像那天有一个老大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早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用过。说为啥呀？听说了为啥不用啊？说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啊靠这点工资生活，这么名贵的药材啊，一盒就好几千块钱，哪有这个条件呢？我觉得这老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灵芝孢子油好不好？好，啊都知道好，
但呢，也都知道一点什么呢？它贵呀，对不对？一般啊，你看像点样的，什么叫像点样的呢？就是含量高点的呗，几乎都得在3000往上。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我如果说要是没有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我就单纯一预防，或者说我为了抗硬化呀、抗炎症啊、抗衰竭呀。我一盒药，我花3000多，我吃这个灵芝孢子油犯不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啊，它跟自己没关系，好不好？好，都知道，但是它太贵了，是不是啊？所以这就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怎么去选呢？什么样的叫好的呢？可能大家上网一搜，这些灵芝孢子油啊，几百的也有。1000多的、2000多的、3000多、5000多，甚至7、8千一盒的都有。啊，这东西怎么选呢？第一，你看那个灵芝三萜这含量，大于25的，这叫药用级的。一般灵芝孢子油都达不到，啊，灵芝孢子粉那就更达不到了。达不到25以上，它没有抗恶性病、没有抗肿块的作用。啊，只能说你平时给它作为一个日常保健。所以第一，你看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你像我老伴吃的这种，就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都在药盒上给你标注上了，啊，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么老伴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28，妥妥的药用级，就这个就假不了了。第二，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你记住了，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关于这件事呢，我特意我还问了问小邹，就是长白山这个灵芝孢子油厂家的技术员。小周，啊，小周说，只有在仿野生的情况下，那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有三个作用：第一呢，它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它的这种什么呢？抗病能力，所以能增高增厚你的防护墙。因为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能让你更好的去预防。所以，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那第二呢，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抗炎症，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它能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能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上的保护伞，别突发脑出血或者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能帮你防护好这些。啊，你不要小看了这些，你像我们常说什么呢？一场秋雨一场凉，对不？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啊，这个炎症就开始上来了，肺炎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老慢支患者，那这个炎症啊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患者，为啥上秋以后心梗啊、脑出血呀、这些危险开始增多呀？就是因为血管硬化。你像血管硬化不怕别的，它怕季节变化，就怕这个什么呢？秋冬季节，因为越冷，它这个血管啊越容易硬化，而且啊越危险。这一硬化，它不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或者是心梗猝死吗？因为血管它已经没有弹性了啊，所以呢，我们给它软化血管，这就是关键了。啊，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软化”这俩字儿，你也千万别小看了炎症。过去为啥说秋冬收人呢？对不对？你看，经常说秋冬会收人呐。你看过去犯事儿了，什么时候砍头啊？对吧？有人说看那电视里就说那个秋后问斩，对呗？他没事，他咋不说开春砍头呢？就你无论多大的罪，啊，都是在秋后统一问斩。所以秋天它收人呐，你像很多这个肿块恶性病患者，很多都是上秋以后走的，
很多都是10月份呢、11月份呢，甚至12月份走的。

很多都是什么呢？年根底走的，你包括我们心脑病，为啥说年关难过呀？其实啊，它不是说年根儿了这关难过，而是天开始冷了，越来越凉了，血管呢就跟那胶皮管似的，天热夏天的时候好一点，你等天冷了到秋天了，尤其是到了冬天，那胶皮管呢它就硬邦硬邦的，对不对？哎，人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血管硬化动脉硬化，秋冬它就容易出事，就容易说哪个位置破裂了出血了。所以为啥说脑出血患者这么多呀？哪来的那么多偏瘫的半身不遂卧床的甚至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呀？不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吗？不就是因为血管硬化吗？所以你不要小看炎症，也不要低估了硬化，都是很危险的存在。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麦角甾醇，第一提高了你的免疫力，提高你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免疫细胞的防护能力，能给你这个身体的防火墙加高加厚，所以能更好的预防恶性细胞，让你远离这个病。第二呢，它抗炎，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第三呢，它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第四，它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你血压呀、血糖啊保护伞。所以为啥有钱人吃呢？你以为有钱人真的就是人傻钱多吗？对吧？咱们很多人一等就说，哎呀，那都是人傻钱多，那都是没地方花了。那你就把有钱人想简单了。你想一想，那么他要是傻，他能挣来那么多钱吗？对不对？你最起码啊，他比你聪明吧？要不你怎么没有他有钱呢？我说这话，我不是说咱们啊穷人怎么怎么地啊，因为我也是老百姓，我也是穷人，对不对？我就说啥呢？人家有钱人啊，人家心眼多，人家脑袋活，对不对？人家见过世面，人家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是不是？你就像那开车似的，有人说，哎呦，你看他那好几十万的车啊，他也是开，我这几万块钱的车我也是开，那能一样吗？对不？虽然说都是开但是呢，他明显你坐在里边你的感觉都不一样，对不对？你看谁家那结婚说找那几万块钱的车，尤其在咱北方，你怎么的，是不是你得雇个好车呀？对不对？咱别说豪车，那也得差不多的吧，是不是？讲话了，那吃饭，那你说我吃馒头喝凉水，就着咸菜我也能吃饱，对不对？那我吃山珍海味我也能吃饱，那为啥很多人包括我们老百姓，我们也愿意吃那些好吃的呢？为啥呀？它肯定营养成分不一样啊，它吃的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啊，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要理解为什么有钱人人家就寿命长，不是说人家人傻钱多，那钱多的没地方花了，不是，是这东西真正好。灵芝孢子油你要不好的话，那好几千块钱人家花那钱去吃那东西啊，几千几千一盒的啊，人家都是几盒几盒几箱几箱的买，你以为他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呢？那不还是因为好吗？所以灵芝孢子油的确是个好东西，就像那天那个老大哥说的啊，就看这东西多钱呗，对不对？哎，我是大前天给小辉打过一个电话，昨天呢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我现在手里边啊有几个患者的病情特别急，所以呢我也是频繁地找他。他说，嫂子这回啊回去这几天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挺好啊，这用上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之前那简直判若两人呢。我说没用之前呢，你瞅他那脸色啊，当时手术的确出了不少的血，所以手术后啊那个脸色一直也不好看，蜡白蜡白的啊。自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呗，你看现在那个脸色就好看多了，有血色了，也红润了。
我说打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啊，也不吵吵刀口里边疼了，睡觉呢也能睡踏实了，啊，呼吸喘气啊，啊也不吵吵热了，吃东西也强点了，尤其说啥呢，就是说自己身上能有劲儿了，啊，胳膊腿有劲儿了，所以我说呀，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啊，你嫂子吃的挺好。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小辉呀，我身边有好几个就是那个病啊特别重甚至说特别急的患者啊，有一个孩子才12岁，一个老大姐已经晚期了，儿媳妇呢也不待见他啊，你说都挺难的，我说能不能借助你嫂子用这个孢子油的机会，咱们也别说给谁不给谁，总说不抛弃不放弃，总说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所以我说借你嫂子用这个机会啊，咱们能不能整一次成本价格的灵芝孢子油，直接就见底儿，给你嫂子呢整多少钱，你就给我们这些个病友患者整多少钱，咱们借这个机会整一次呗，就当服务大众了。我说我觉得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那如果说咱俩能干成了，你扬名了，我说我也扬名了，这小辉一听啊就有点不高兴了，啊，说你看你总说有意义有意义，那小辉说咱们这么做有啥意义啊？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的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我说那天你不跟我比划一个600的手势吗？所以我就知道了。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它成本价就在600块钱一盒啊，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就这个价格能不能给我这些病友患者提供一些，给那些个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些。这小辉就说了，啊，你看多少人呗，要几个人行，你要说面向所有的病人患者啊都跟着用，小辉讲话了，那不可能，那不行啊，是不是？再一个呢，是你没事儿，我不行啊，我要真这么做了，我在这个行业我就毁了，我就没法干了，我太得罪人了，我得罪大人了，就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人家那厂家领导就不能干啊，你这要是让人家销售知道了那还了得，那我还在这行我怎么干呢，我还能待下去吗？再一个那天我告诉你这成本价就是圈里的秘密，你别到处往外说，到时候人家找来找去最后呢找到我头上了啊，说那个小辉说的啊，那我在这个圈里我就没法待了，怎么的，我那嘴怎么跟棉裤腰子那么松啊，人家是行业秘密我就给人说出去了，所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的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这在圈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你看灵芝孢子油网上几乎都是这么个价，灵芝3贴的含量在25以上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完事你非得硬出头，你非要打破，你为了什么呢，你为了谁呀？我说小辉啊，我说我的想法很简单，为了那些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为了那个8岁就患上了血液恶性病的孩子，为了那乳腺恶性病晚期的老太太，为了那个肺晚期已经转移到骨头每天疼得死去活来的老兄弟，为了天下那么多心脑病患者，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肿块恶性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个恶性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吗？我说小辉啊，咱们能不能啊成本价格整一把，让那些个曾经够不着的人吃不起的人也能吃上，让这些人都能用一用，所以成本价格给大家，就当服务大众了，服务咱们这些老百姓了，所以我们呢得在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也可以说在咱俩有生之年这件事儿，第一对咱俩啊都没有什么坏处，对你而言
还能提升你的知名度，你药厂也会提高知名度。第二呢，我说小辉，说句实话，这森柏舒心颗粒开始涨价，虽然说一盒涨了50，但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那挺不舒服的，因为都说好了不涨价，结果半年给人涨价了。所以从我这一块，我说实话，我挺不好意思的，尤其对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啊，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说这办的叫啥事儿啊？所以小辉，我觉得你心里你也不得劲儿，但就像你说的，大环境就这么个环境，药材原料价格上涨，所以不涨也不行，没办法正常营业了。所以小辉，我觉得就这件事儿啊，你心里边也不舒服。那反正我这块呢，我就总觉得有愧疚感，有歉意啊，有点对不起我这些兄弟姊妹们。所以我说小辉啊，咱俩借助你嫂子这事儿，借助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我说也是为了森柏这药涨价这件事儿，我就当是谢罪吧。啊，我说咱俩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让咱这老百姓啊都能用成本价吃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说另外呢，你再往里边添点钱，就当赞助了，啊，就当给你自己打广告了。咱们争取再多给几盒，你这样钱不就相当于下来了吗？你管有钱没钱，咱老百姓都能够得着了，都能吃得起了。我就当咱俩做一回好事，就当服务于大众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小辉就说了，是你说是挺好的，而且你也挺高兴，那你想没想过后果啊？你这么做人家找你不？人家起诉你不？就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他家也不能让你这么干呢，人家指定得找你啊，人家指定得起诉你啊，你这不等于说打破了人家行业垄断吗？我说那就豁出去了啊，咱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小辉就说豁出去了不行啊，你像你是个大夫，而且还是一个退休的大夫，谁也不能把你咋地，我不行啊，我要真这么做了，我以后啊，我得让他们挤兑死。厂子里边里里外外200多名员工呢，他说你所谓的有意义就是打破灵芝孢子油的行业垄断，打破了这个行业价格，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了几百元的时代，让高含量的防野生灵芝孢子油进入了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我说对呀，这多好啊！我说既然我老伴这病啊，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大家呀都跟着一起吃，一起用。啊，我知道这么做是冒整个行业的禁忌，可我想让咱大家伙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让这个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说的再直白点，花比灵芝孢子粉更少的钱，吃效果更好更纯的灵芝孢子油，尤其让有这个病的没什么钱的啊，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也能够吃上能够用上。这小胡就说了，说大哥呀，你说的我都懂啊，咱俩要真这么做了，人家不会难为你，但人家不会放过我呀，到时候我在这个行业我就寸步难行了，给我药厂都得给我挤兑黄了。我说不会的，我说咱们也不是说在电视上宣传，也不是在哪打个广告，就是针对我这些兄弟姐妹们，针对于这些个让病痛拿的一点办法没有的兄弟姊妹，我说单独啊给整点灵芝孢子油。所以我希望咱俩呢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能让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几百元的这个时代，让这些个被病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说白了就相当于让这些个老百姓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吃上了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别让那些个肿块啊恶性病病人啊太痛苦了，别让老年人啊成天就活在那个焦虑和苦难当中，
我说我就是想让大家伙都吃上都用上。

0: 我说，自打我老伴儿、你嫂子有了这么个病之后，啊，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这样的病人。我说咱们呢，也不是说到处去打广告，也不是到处去宣传，就是针对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我说咱俩呢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讲话了，豁出去了，这零脂包脂油就成本价，我给老伴儿呢花多少钱买的，我说给大伙呢就花多少钱。对吧，咱谁的钱也不挣，这天地良心。我说老天爷瞅着呢，你像你母亲也是这病啊，我老伴儿也是这病，咱俩都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病人的痛苦，你包括这病人家属的痛苦，对不对？我说咱俩呀，把这件事给他做好喽，这就相当于行善积德了，几百块钱吃去呗。我说小辉呀，没多少人，你别担心。啊，我不会给你往外传的。我说你去跟那个长白山那边协商一下，毕竟你们啊都认识多少年了，啊，我说我这边呢，我先统计统计名单，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完，这小辉就说了，说那我合计合计吧。我说你别合计了，你再合计，我说那12岁的小孩啊，那命就没了，那74岁的乳腺恶性病大姐就没命了，别合计了。我说咱俩就分头吧，啊，分头行动，啊，你去跟那个长白山灵芝孢子油那边啊，协商这药的事儿。我说我这边呢去统计名单，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这两天我跟小辉沟通的一个结果，啊，我是原原本本的把这事儿跟大伙说了，啊，那如果说大伙你听清楚了。我的意思呢，就是争取让咱大家呀，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那咱们现在呢，下一步就是要统计名单，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对不？如果说你要有需要、有需求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啊，你就跟你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一声，啊，你有啥疑问、有啥疑虑，如果说我还能帮助你解决，那么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我还是那句话，那我对我老伴儿啥样，我就对大伙啥样，咱们一碗水得端平。我就一个目的，让老百姓花比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就让咱们这些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大家有问题的，你拨打那400-656-3009，400-656-3009，打这电话吧。
1: 感谢老师，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孢子油，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100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

0: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听说你那个孢子油给我们弄到出厂这样了，这个事儿用了没有啊？
3: 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人家小辉说还得合计合计，
2: 啊，
3: 还没确定下来。
2: 啊，
3: 不过呢，我这边啊也和小辉说了，啊，我先统计统计，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完了呢，争取在成本价的基础上，让小辉呀、再出点钱，啊，给咱们赠送点儿。不是为了让大伙能多得点药吗？所以大家别着急，再等两天啊，我争取把这件事给办成喽。不能光让我老伴吃，对不？争取呢让信任我的这些个老伙伴，需要孢子油的，等着孢子油救命的，让这些个兄弟姊妹呀、都能用上。所以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2: 啊，那行，老师啊，我相信你啊。刚才你不是说要统计人数吗？
3: 对呀、
2: 算我一个呗。
3: 可以。
2: 关键呢，还有这个含量高。这个灵芝孢子油啊。
3: 对。
2: 我们用的也特放心。
3: 那
2: 我本身呢，就是个有肿块的人。听完了你讲的这个孢子油啊，还能防，还能抗。
3: 对，
2: 像我老伴跟着吃，这也预防预防呗。岁数大了，这血管呀、都硬化了。
3: 的确，这个灵芝孢子油就是防硬化，防止我们血管，你像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啊、脑血管啊，防血管的硬化，防我们肝脏出现硬化。那么防衰竭呢，就是防我们脏腑功能的衰竭，像我们这个心脏的衰竭呀、肾脏的衰竭呀、包括我们肺呀等等。再有一个呢，就是防炎症啊，你像咱们有很多病啊，它都是从炎症这儿来的啊。你说没有胃炎哪能出现胃的恶性病，对不
2: 对？
3: 所以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防炎的过程当中也防了我们肿块的产生，对于已经身上出现了这些疾病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炎、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所以我说咱们这上岁数人，不是说非得我身上有这病能用，就是从预防的角度咱也可以用一用。包括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家里边的直系亲属有这种恶性病的，那咱们也得注意了。有些人他是有这个基因在里边的，有遗传基因，当我们年纪增长了，岁数大了，有一天免疫力突然降低了，一下子这个病就容易爆发出来。所以呢，平时都应该注意，能预防最好了。你说说你情况。
2: 我吧，我是5年前发现的这个啥的膀胱肿块。我记得当时啊，就说我这个是非畸形性侵入性的膀胱肿块，低级别的。之前吧也不知道是这病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有点尿尿这个颜色有点发酸，就以为是上火了。 后来吧，开始这个咱尿血了，我到医院去一检查，膀胱肿块了。说我这好在哪儿呢？是非侵入性的，直接微创做手术就行了。但是呢，啊，来做手术之后吧，一直到现在，这都4年多了，排尿啊，我感觉的总不如没手术以前顺畅，像这个什么呢，尿无力似的。有时候上厕所还半天尿不出来，大夫啊也让我呢一年一复查，我这病啊复发的概率呢还特别大。老师，你说我都做了一次手术了，但是再做手术这身体也不行了。
3: 是啊，
2: 所以这两天呢我就听你讲到了这个灵芝孢子油，我觉得不错，我想用点，但呢你要是原价呀，咱们用一盒两盒的还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3: 是啊，
2: 对，你说这个成本价给我们真的，老师，要是这样的话呢，我吃上一两年都没问题
3: 啊。
2: 他们这东西啊，能这个扛又能防，
3: 对，
2: 太对我的这样了。
3: 的确。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69了。
3: 69
2: 啊，
3: 行，就是咱们呐一直想用，关键就差在这个钱上了，对不
2: 对？
3: 哎，
2: 对对对对对。
3: 哎，就像刚才你说那话是实在话，你说3000-5000，咱们能不能拿出来？能拿出来。
2: 能拿出来。
3: 但是你说我能拿多少个呀？我拿一个两个行，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吃一盒两盒行，你要让我长时间吃，那我肯定吃不起，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咱们按照成本价500-600块钱。那你看看，再说你吃一年，那也就才5-6000块钱呗。而且本身就咱们有这个病，就像刚才你说的，虽然说是非基层浸润性膀胱肿块，但是它也是我们的恶性病一种啊。就像我跟咱们很多老伙伴讲话了，我得这个病了，但是这个病它不至于要我命，那就说明什么？老天爷给我这机会了。对不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哎，讲话了，人家给咱机会的，咱得接着呀，咱得把握住啊，
2: 对
3: 不对？
2: 我不能放弃呀。
3: 对呀，咱通过手术已经把这个恶性病块它的病灶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下一步就是防止一它别复发，二一个呢增强我的免疫，让我身体能更好。那这个时候咱就去找这个灵芝孢子油，有它就能做到能防能抗。是不是一咱们不再出现什么前列腺炎呢，不再出现泌尿系感染呢，它也不会出现逆行上行感染，对吧？二一个呢能够抗肿块，那我这不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所以如果说有这机会的时候呢，咱们就好好用用。
2: 是，关键你这回给我们找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还是什么你高含量的。
3: 对呀，
2: 如果含量能够啥高达28。
3: 对，
2: 不瞒您说啊，从你开始讲孢子油的时候呢，我就去我家附近的药房看了，有这个啥呢，几百块，还有1000多的、2000多的，甚至还有高达3000-4000的，都有。然后吧，我就看那个含量，就这个3000多的吧，含量才16，
3: 那也不行。
2: 几百的更不用说了，还不到10呢。你说那样的效果能好吗？
3: 是，
2: 所以老师啊，我就啊想吃你给我们带来的，
3: 行，
2: 包括我老伴他也是三高，一天呐这个降压药、降尿、降糖药吃了不老少啊。你说能防血管硬化，我就想让老伴啊跟我一块吃，
3: 可以。
2: 他就是来说保健量吃呗，
3: 对，
2: 也是预防预防那个恶性病什么的，
3: 对，
2: 是吧？
3: 就是老伴的这个情况啊，咱从两个角度出发，一呢是给他起到一个抗硬化啊，抗炎症，就是抗我们血管的硬化。咱大家都知道这个油啊，它本身它就有一定的浸润性，对吧？
2: 对对对。
3: 你像我们说咱们男同志喜欢的皮夹子啊，硬了是不是去保养的，是不是都得给你打上油，打上油它就软化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3: 我们这血管也是，
2: 这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它硬了，我们就用这孢子油去给它软化软化，它软乎了，它就有弹性了，它血压就不高了，它血压不高了，它就对我们心脑肾伤害降低了，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老年人。

0: 呐、啊，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免疫力是降低的，所以我们要提高免疫力。说为啥提高免？提高免疫力，一他都不容易得感冒。第二一个呢，还是我说的话，每个人你的身体里边都有恶性细胞，但为什么有些人他没有出现恶性病呢？就是你免疫力强，但是你免疫力一旦低了啊，那这个坏人他就兴风作浪了，到那个时候真出现了时候，你再治疗是不是又晚了？所以提前给他预防的不更好吗？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老伴这个情况是以预防为主，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就是咱们是结合着治疗，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让我们能快速的恢复，同时清扫我们身体里所有这些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
1: 不过吧，我就合计，要真要是那成本价吧，我打的也要多倍点。
0: 多倍。
1: 对呀，老师啊，您现在正在统计人数吧？哎呀，你一定要算回一个，千万不能给我落下呀。
0: 行。我跟学员说一声，一会儿啊就把你和老伴的那个名字给你登记上啊，你放心吧。完了这两天你注意听我节目，啥时候这事要真成了说报名的时候，你直接一报名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哎，
1: 谢谢你啊，老伴，
0: 客气，好，再见
1: 啊，再见。
2: 一只包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孢子油，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

0: 五载经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这几天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电话也是越来越多，对我们的这个林下游啊也是非常的认可。现在这种状况啊，就是挺火爆。这个事儿啊，按理来讲是好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大家感觉到能用得上。这节目啊，一经播出了之后，到现在虽然说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可是呢，这广播这个东西啊，覆盖的就有点大。然后啊，这个各个地方的口音，各个地方的电话就打到了我们这个广播间当中。孟非老师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还不是一个，有那么三四个跟我打电话，这个是我的学生啊，给我转接过来的。你知道什么人找我吗？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听众朋友找我呀，这个我们的学生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很多呀，都是年纪大的长辈。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没几个人听广播，现在人家都是手机呀，刷这个短视频呐，看新闻呐，看剧啊，看电影啊，都这个。谁用收音机啊？很多人无非就是开车的时候听一下收音机，也是听一听交通，看看附近有没有堵车呀，或者听音乐频道。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算是了解到了。尤其包括我们节目组啊，也跟说孟非老师啊，你的听众呢，90%都是60岁以上的啊，都是老年朋友。这个老年朋友呢，对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关注比较大啊。你呢，多讲一些这类的，怎么治病，怎么防病，怎么保养，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啊恢复健康的这些东西。那你看，这陆陆续续的快一个月，孟非老师啊，是不是讲的都是这些内容啊？可是这次我接到这几个电话呀，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现在有人呢，邀请我去做这个视频的主播了，说让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来讲一讲，或者说让孟非老师啊去电视里面讲一讲，而且呢说收入啊很可观。而且在这个视频当中，要是播放的话呀，那收入给我吓一跳啊！不过他说的天花乱坠，我拒绝了。我拒绝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说收入再可观，我不去。我说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刚刚开始，我把这个打基础的事儿啊，才讲了一个头儿。那我后面呢，怎么样把病治好了，怎么样我们身体当中不遭罪这个事儿？我说我还没讲呢，我说我后面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呢也准备了很多内容，我才刚刚开始，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呢一定是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系统的方式和方法，我都交给我们的听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说没到我们中心去住院，但是我们中心的方法在家里面就都能用得上了。结果这边呢就给了我个诱惑。给了我个什么诱惑呢？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们也听了你的节目了，我们感觉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实在、实用、有效，而且啊，讲的呀，入心都是好东西。”他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干，咱们可以签合同， 一个月

20万起步，就是一个月是最少的20万的收入。他说我们这个做视频呢，一下子可能做的是全国，甚至呢这个节目啊在海外都有播出的，因为在海外也有一些华人。他说我们想打造一个这样的节目，想跟你合作一下，咱们签上一年的合同。哎呀，这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更拒绝了。为啥？我不敢了，他给的钱太多了。我是自己认为啊，莫非老师啊值不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在单位里面上班，我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2-3万块钱我的收入，我感觉我就值这个，这就已经是我认为我能够达到的顶天的收入了。这一下说给我20万一个月，我不敢了。为什么啊？第一呢，我在节目当中，那你说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讲的是医学知识啊，有营养医学的知识，是不是？有这个生物医学的知识，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中医学的知识，藏医学的范畴，对吧？那包括我给大家讲到什么林下游啊，我讲的是底气十足。为什么底气十足呢？因为我知根知底啊，这些厂子我都去过呀，我心里是100个放心。它不是一个人用，是所有的人都在用，还有这所有的人用完了他都说好，说这是好东西好产品。你看这样的话，我把方法教会大家了，我又把什么样的东西有用又教会大家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好我也教给大家了。我说这些东西啊，我是张嘴就来，我想咋说就咋说，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任何一点心理压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甚至每个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啊，包括我给每个患者什么时候用的，他用了多久之后起的变化，我是都记在心里，我怎么讲我都心安。哎，你说咱们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呀，叫心安才能理得呀，我就心安得很呢。你说谁用了海棠，谁用了咱们的林下游，我的中心里面某个患者用了多久，这些案例我这肚子里面一肚子装的都是，你说我讲的是不是心安，对吧？我给大家带来了身体的好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可是如果说让我去做这个视频直播呀，那你说我能讲啥？他一定是看重我讲这个健康知识啊，讲医讲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要让我讲我都能讲，你说让我讲纯粹的医学常识医疗保健，那讲了我绝对擅长啊。可是人家说给我这么多的钱，那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要赚回来呀？他这一赚回来了，他到最后他就一定让我讲药，或者说让我讲保健品。你说他要让我讲药让我讲保健品，我都不知道是啥，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啊，哎，哪出的呀，啊，质量怎么样啊，全凭他们跟我说，一点信任度都没有，对吧？再有啊，我要是在讲我们中心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一点心理压力没有？都是我们的定制款，你像我们的定制款都是定制款呢，对吧？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心里有底。你说我身边每一天呢看着他们一点点一点点的身体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我心里就更有底啊，我那底儿啊那都特别实在的底儿。那如果让我去做主播，那你说我哪能看得见谁用了，谁用了多少，用完了啥样，我一点底儿都没有。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你别说跟我说20万，你就给我200万，这坑人的撒谎的这个事儿你放心，咱没那想法。我呀虽然说也喜欢钱，可是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这一点是原则问题，是底线的问题，对吧？如果我要是真去了，我要是贪图这个钱了，那我跟你说啊，别人不说，我师父啊估计能把我腿打断。所以这个事儿完全的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我呀就安安心心的，是不是遥控着指导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事儿？哎，网上呢有时候开个会，如果特殊了我会

回到中心里面待几天，搞个教学就行了。再有呢，我这有时间呢，足够的时间照顾家里啊，照顾父母啊，对吧？然后呢，我再每天抽出来这么一小段，我给广播电台再讲一讲，你说我做的多好啊，我生活充实啊，我时间充裕，我还该做的事儿一个没落，对吧？你说真要是我拿到了这20万也好，200万也好，这钱拿到手里烫手啊，那你说我要在节目当中就要是讲了什么什么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我讲了，结果听众或者是视频的网友买了，谁没事买药啊？大家想想，谁没事会买药？咱们没事能买菜，那没病谁买药啊？买药的都是病人，那你说本身有病就痛苦，买真药都不一定能治好呢。你说这要是我听他们的，我在视频里面讲那个药啊，那质量再不好，耽误了病人的病情，甚至可能让有些人呢他病情都加重了，你说这个事儿他于心何忍呢？是不是？就这个事儿我一点念想都没有，直接100%拒绝，直接拒绝，一点回旋的余地我都没给留。我呀就一个心思，什么呢？心安理得，安安心心，没别的本事，我就会看个病，我就会教个学，我在中心就看个病，我上了节目了我就教个学，哎，这干的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是吧？我现在呢也越来越喜欢呢在广播里面讲了，那每天呢我这听众也越来越多，我呢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治病，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有保养身体的方式和方法，你说我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呢？是不是？包括到现在啊，我都接到好几个电话了，说老同志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家是陕西的啊，孟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孟非老师我家呢大连这边的，孟非老师我家是河南的，这什么时候有空啊，能见你一面呢，请你到家里吃饭呢，给你包饺子啊，给你炖羊肉啊，你看这多开心呢、啊、是不是？除了这个有点远不方便以外，那以后啊等再往后我的时间再方便点了，我以后一定有机会受他们的邀请，我去家里吃个饭。放心，这饭呢我自己也能做，但是我到家里面去啊，到老同志家里面去，我帮着你一块做。这孟非老师啊做饭的水平还行，我再给你带点孟非老师的特殊的礼物，我再给你带过去，也算交一个老年朋友。你说这按照我这个人的情况来说，形容这个事儿，你说是多好啊，这才是孟非老师想要的以后的生活。所以外面的那些什么诱惑呀，对我来讲看不见，还是图一个事儿，心安理得，安安心心的教个学，讲个广播，比什么都好。那你看，我不能伸手就把我所有的粉丝，把我的听众朋友抛弃不管呢、啊、这么多人跟着我，你看看这现在这听众也多，包括这两天这林下游啊，这么多人往电话里面打，是不是用到我们中心的，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开心。开心到哪儿呢？我通过我的努力啊，通过我变成了一座桥梁，把我们中心的好东西啊引出来一部分，也不占大家的钱，然后呢让大家用得上，把我们的身体啊调理一下，恢复一下，修复修复，这老零件啊修修修修补补，又能用几十年，你说这多好的事儿，是不是？你说这个林下游今天是第几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说了吗？一共是5天的时间，为啥要搞5天呢？公平一点呢？这有的人呢，可能就错过了，就这两天有事儿耽误了，没听广播，这怎么办？他还需要，他还想用，没打着电话，那咱们就拖了几天。可能对有一些天天听广播的呀，这个有点不公平。但是呢，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理解呢？你也说不准。有些时候就可能今天参加个婚宴呢啊，或者参加个朋友聚会啊，你也错过了，我要就讲一天，那你说你错过了可惜不可惜啊？咱们这样呢大家都公平，是不是？就有的错过了，咱们呢到最后还有个机会，我认为啊
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你们呢就听我的，是吧？这个磷虾油啊，你们该用就用上。要想解决身体的病，软化血管嘛，这是必须的，又不贵，是不是？100块钱一瓶，这没给优惠了。但是呢，你拿六瓶才600块钱，拿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那你说这相当于是不是5折了呀？这一六瓶600块钱，多拿六瓶12瓶，够你吃一年，这多好啊！你拿2年的量，最大的量才1200，这1200吃24个月，1个月50块钱，这个普通家庭啊，他都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今天第四天啊，这两天漏听了的，你抓紧时间，你赶紧打电话，还有机会，就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了，对吧？那你们听我的啊，好东西只有咱们家有，也只有这一次有，你们用了就用上了，你们以后啊别惦记了，这赶上好机会了啊，要不然人家那边不可能再给咱们了，它是有限的，不是说哪里都有。所以这次啊，这个磷虾油我也说不准以后有没有，你呀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经济条件上没大问题的，我就建议你拿2份，这2份足够你吃2年，它真不贵呀，你到外面是没有这个价的，对吧？那这个磷虾油你们也听我的，外面啊都是100-200一瓶，就这个都不知道加了多少价，层层加价都是利润，对吧？咱们这个呢是定制款，没有中间商啊，咱们直接呢从厂家拿的，哎，才能够600块钱给到12瓶。孟非老师啊，说句我内心的话，没心思赚你们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啥钱呢，是不是？那找你们赚啥钱呢？你们又不是大老板，你们又不是房地产商，是不是？你们又不是家里做什么大生意的，你们那仨瓜俩枣啊，一个月几千块钱呢，挺好了，退休工资够你们吃，够你们喝了，偶尔再买点药，是不是？那你们说你们这个收入就这个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普通工人就这样。我爸在家退休工资现在一个月也才3000块钱，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城市的稍微多一点，你说你们能有多少钱呢？那你们年轻的时候我又不是不知道，跟我父母不差不多吗？是不是？你们年轻那时候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那时候攒啥钱呢？是不是？慢慢工资高一点，1000多，是不是也没拿多少吧？然后后来退休了，年涨一点，再涨到这儿，你们手里能有多少钱啊？除非又那个时候做生意的，问题是很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单位退休的，那这个钱真没多，你说我咋赚你们的？没法赚你们钱的，那没法赚就不赚了，是吧？你们真有钱呢，你们就自己存着吧，哎，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咱们年纪大了，不一句话吗？叫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啊也该享受生活了，对吧？我不赚你们钱的，没必要，我又不缺钱，是不是？我就想着呀，你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我呢别的也不会，我只能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方法。你看昨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说要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中心也有一个东西叫这个山药粉，我们就没有油盐糯这个字儿，我都告诉你们了，外面的山药粉呢就是在假，它里面用的也是山药，你们都可以自己买，你们不一定说什么东西追着我来要，明白了吧？就说你们感觉外面的东西真好的，你们说能够信得过的那个商家或者是商店的，你们在那儿买一样的，只是说孟非老师有的时候啊机会特殊，赶上这一期了，给你们搞一搞，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你们呢，这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这么多天，你们啊要想解决所有的血管类的基础病，那你们用什么呢？就用到15种油，这15种油啊有10种是植物类的，有5种呢是海洋动物类的，它们有个共性，就是里面含有一种东西叫欧米伽3，它能够以油化油，有区别呢，就是植物的这个油啊，它这里面的欧米伽3，它的穿透力没有海洋动物的好，它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外层就不行了。而海洋动物的这几种油脂里面都能够穿透
血管的内层和外层两层。

0: 都能通。那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里面最主要的三种物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那这三种物质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起作用，就能够从里到外软化你的血管，以油化油滋养血管，让血管的弹性提高了，压力就降低了，弹性变得恢复了，那你这个跟血管有关的病就能够减轻了。再有啊，它以油化油还软化这个血管，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不说了吗，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你的血管越年轻，你这个人呢寿命就长。那同时啊，这个磷虾油啊，它还有把血管内外表皮都搞得光滑，以后啊沉积斑块杂质的都少了。如果你是轻微高血压、轻微高血脂、高血粘的，还挺有作用，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你就吃这一年。还是那句话，你呀、啊、吃磷虾油不要迫切的追求效果，这东西你吃了没啥大变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把你的身体的血管基础环境给你变了，这才是最核心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治疗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当中的基础。只要把地基打好，盖再高的房子不会塌，磷虾油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啊，今天是第四天，如果说你已经打过电话的就不要再打了。哎，你要是没打电话的，错过了前几天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个电话，你抓点紧啊，因为过了这个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后面呢孟非老师没法再在这里面一直说了，咱们不能耽误我们节目的进度。所以啊，电话抓紧时间打到我们的后台，报上你的名字，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这几天呢，这个每天都有很多人呢打电话过来啊，咨询健康指导方案的挺多，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够帮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调理方案呢？有的呢，这电话是我接到了，有的呢是我学生接到了。哎呀，这个的事儿啊，大家别着急，为什么呢？慢慢来。你看，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我呢就一个人呐，我不可能把几百几千个人的指导方案都做出来吧。我写一下啥情况呢，就是哪一类哪一类的疾病它该咋治，我呀把这块写一写。然后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把这些哪一类的疾病的这些方式方法我写好整理出来，交给我的学生们，交给我们后台接电话的这些人。哎，如果说你想要哪方面疾病的，你可以找他们，就是日常怎么饮食啊，怎么运动啊，这一块都可以，你就直接跟他们问，他们那边有现成的。现在你别打啊，现在我得写，因为这个我得把这个整体的东西都梳理出来，我把这些我写好了交给他们的时候，等过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弄好了，你们呢到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问就可以了。

家说好不好啊？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孟非老师啊，记着这个事儿呢。既然说以后做全方位立体的健康指导，那咱们得把事儿啊落到实处，对不对呀？咱们不能说你嘴上一说，后面不当回事儿，这不行。咱们要做到言而有信，是不是？再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呀嘱咐大家，治病啊，你不要着急，哎，你绝对不能着急。你为什么说不能着急呢？你疾病才要急治，你慢病啊，你就慢慢治，千万千万别着急。没有任何一个药能够把慢性病一下子治好的，谁也不行。到今天，别说我，就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他也不可能让慢性病几天就治好，是不是？你只要是现在啊，咱们人年纪大了，都有慢性病，症状要是平稳的，没有突发情况的，你就慢慢来，是不是？只要你药是正常吃，它一般来说不会突然发生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概率啊不大。那在这里呢，我跟你们说的就是林下油，你们抓紧啊！这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给你们健康打基础的一个必备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真不贵呀、啊！你看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是不是超级渗透？它里面的血管内皮外皮都给你软化，都给你解决，这个价格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我不老跟你们说价格了，你就记住了。你说600块钱吃一年啊，1200吃两年，你哪找去？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的优颜诺三个字在上印着呢，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那我在这里啊，着重的嘱咐我们听众朋友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你们家里面呢，可是没有我们中心的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啊。那就证明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真要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个人出现了一些意外，你呀是没办法急救的。我就这里教给你们一些小方式、小方法，以备你们不时之需。在这里啊，我希望收音机前孟非老师的这些忠实听众朋友，你们呢拿个笔拿个本，我呀给你们说上三种药。这三种药啊，一定一定要听话，一直就装在你的口袋里。而且呢，这三种药啊，你别准备一份，你多准备几份，你别怕花这点钱。这三种药你准备出来了之后也花不了多少，我算一下啊，三种药15、40、45、3块，50块钱一份，你们到药店里都能买得到。你买上三份，我给你们说一说啊，这什么三种药，大家听着，这三种药是保命的，又能够保自己的命，又能够救别人的命。咱不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咱别说几级，你只要救了别人一命，是不是都办好事啊？办好事它是不是积德呀？那哪三种药呢？听着，第一个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硝酸甘油，第三个药硝苯地平。再说一遍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硝苯地平，你把这三种药啊你背上，你别背一份儿，听孟非老师的，你背三份儿。你只要是55岁以上，无论你身体好不好，这三种药你必须备着。放哪儿呢？大家听着啊，你记在本上。第一份儿，你把这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放到你的随身穿的衣服的兜里，或者随身带的包的包里，放这里放一份，只要一出门随时随地带着。那第二份你放到哪里？就放到你睡觉的床边上，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这么个地儿，这个地儿你放一份，不要动，就放着放着，放过期那最好，证明你用不上，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放上。第三个地址放哪里？听着啊，放厕所，厕所里一定放一份。这样的话，这三种药，那这三种药是管什么的？我给你们再说一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被称为三大救命药。硝苯地平是降血压的，你不要买那种缓释片。

这个硝苯地灵啊，就两三块钱，三四块钱一瓶啊，它呢就是快速的降血压，基本上吃上十几分钟血压就降。再有这个硝苯地灵啊，如果你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含在舌头底下来用，效果也比较快。哎，硝苯地灵，如果说你平时是有高血压症状的这些人，平时吃一些缓释药剂的，那你像什么厄贝沙坦呢啊这类的，包括这个其他类的降压药的，你吃的都是缓释的那种，你啊快速降压的这种硝苯地灵你兜里带上一点，因为你血压一高，你的症状你自己知道，头晕呢、啊、眼睛胀啊，耳朵嗡嗡响啊，是不是走到飘啊，这都是血压急剧升高的表现。老人家这种情况自己心里清楚，是血压急剧高了。现在的药店特别的多，诊所也多，你要是在外面赶紧找个地方免费量血压，量过了之后只要是一高，你快速的把硝苯地平吃上一片，这样的话远离脑出血。很多人就是因为走着走着路突然血压高了，着急了想赶紧往家跑，吃点降压药，反过来这一跑啊，加速了血液循环，一下子让那血管破了，脑出血就来了。就是因为你手边没有这种常备药啊，那不行啊。硝苯地平有这个作用。那速效救心丸是干什么的？听着啊，速效救心丸是缓解心闷、心绞痛、胸口压榨，缓解心绞痛好的。可是它不是急救药，它也能急救啊。真正的速效救心丸最好的作用就是缓解你的各种疼。如果说有些人突然之间心脏疼的都倒了，速效救心丸是能够起到救命作用的。这个往舌头底下含，有的人呢他带过，有的人即使心脏不好他都没用过速效救心丸，怎么办呢？听我的，你买上，你备上啊，你备到兜里，你再有什么心脏闷疼的你就含在舌下。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啊，含多少粒儿是有讲究的，不是很疼的3到5粒儿就行了，含到舌下2-3分钟这个疼痛闷就减轻了，特别疼的经常心绞痛的你就含10粒儿就够了，不要多啊。那真正能够救于危难时刻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这个东西啊可以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是最快的扩充冠状动脉心血管的，而且这硝酸甘油的速度啊来的是超级快，你含到舌头底下几秒钟就起效。那这三个药你一定要带，无论你是有这方面的病还是没有这方面的病，听孟非老师的，只要你上了55岁，这三种药口袋里放一份，床头放一份，厕所里放一份，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比任何东西来的都好。有人说，哎呀，我扎十拳，我扎手指头，我扎脚趾头，我扎鼻尖儿，扎舌尖儿啊，扎耳垂儿，这些地方能不能扎呀？你再扎都不如来这药快。你看孟非老师是中医科班出身，又学的藏医，是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算很了解了？你说这三种药，速效救心丸是中药成分，硝酸甘油、硝苯地平都是西药，你得承认一点，咱们要快，这个时候是争分夺秒啊。你有的时候倒了的时候你连劲儿都没有，你最多能够打开一个药瓶，你还去找针吗？你还找啥呀？你怎么扎呀？不方便，除非说家属给扎一扎这行，要不然赶紧吃药打120，这才是重要的。这三个要保命还能救别人命，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呀口袋里带上。这速效救心丸呢现在应该是在36-37块钱一盒，这一盒呢里面是3瓶，你看这是不是折到15块钱一瓶啊？你买上一盒38，15块钱一瓶，你放到三个地儿，这不够了吗？硝酸甘油啊你买过来，一般来讲现在应该是30多一点，这硝酸甘油加速效救心丸是不是就45块钱左右，然后硝苯地平2-3块钱3-4块钱，这样的话加到一起50块钱一份，你买3份，你呀就放在口袋里、床头边、厕所，关键时刻真顶用啊。
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把这事儿交给过很多人，好几个回头都说了，孟非老师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想到啊我出问题了，我没想到我心脏那么不舒服，结果就按照你的方法我救过来了，我缓过来了。咱们啊听好了，哪怕这个药放到你口袋里放两年放三年过期了，咱没吃，咱浪费了这150块钱，咱也别到关键时刻救命的时候手边没有药。咱们东北有句话，关键时刻麻爪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明手边有个药就能把这个命救回来，结果就因为手边没有，命搭进去了，或者说一下子严重了，咱们叫什么呀，得不偿失啊。这点小钱你一定一定听进去这个话，一定一定照这个事儿办了啊。那咱们就接着说嘛，说咱们一般呢来到突发的生命危险的这个病啊，无非就是几大类，哪几大类呢？你看心脏突然之间出大危险，脑血管突然之间出大血管的问题，这两个呀严重。你像其他突发那种癫痫的不一定会要命，是不是？主要就是突发心脏的问题还有脑血管的问题，这时候就一个词儿啊，争分夺秒。哎，有人说我等120来，你可别傻等120来，就现在这个城市交通啊，咱们算你家里面如果是城乡结合处半个小时能来，你家要农村再远一点40分钟，是不是？城市里面就这交通堵塞，要是赶上上下班那更麻烦，不是上下班高峰也得15到20分钟，都不一定能来得了啊。除非啊你家在这个三甲医院对面啊，家里还有人啊，顺手就给你抬过去了，要不然你说等120来得及吧？很多人就是没等到120来就出事儿了，你可千万别指望这个，咱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自救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突发疾病了，无论是心脏的还是脑血管的，只要咱们自己还有意识，一定一定是先学会自救。如果要是没有意识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紧把老伴拉到咱们身边来，一起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老伴赶紧给急救。那你要是听孟非老师的话，你正好啊家里面备一个东西，除了这三种药再备一个东西，氧气包，就是氧气啊。不一定买那个氧气瓶，那玩意儿没用，个头大，放着放着还占地儿，买那个制氧机啊也没必要。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到药店去买一个那个氧气包，蓝色的，就是充上气儿的，充了气儿啊跟一个枕头一样，备一个这个，几十块钱。你呢再找一个地儿，一般药店就有啊，药店没有啊找别的地儿，加满这一包氧气。这一包氧气加满了之后可能才15块钱，就这个东西放到家里也不占个地儿，你是有的时候甚至能当枕头枕一下啊，当然那个没必要了。关键时刻听着，关键时刻就这一包氧气就能够救你的命。你说就这几十块钱该花还是不该花，对吧？你准备上一份药50块钱，准备一个氧气包加上一个氧气不到100块钱，你全加到一块儿不到200多块钱，可是有这个小200块钱的一个准备，咱的命就能保住，甚至说后遗症都能小。你告诉我这点钱该花不该花？这200来块钱能放3年，3年200块钱，1年70，1个月5块钱，你告诉我你该花不该花？这钱是一定要花还不能省。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你家里有的咱就不说了，没有的听我的，最近这几天赶紧把它找出来，赶紧放到身上。三种救命药：硝苯地平、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加到一块也就花150块钱，买3份啊，然后再准备一个氧气包，再灌上一包氧气，关键时刻能救命。听着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说了，要命的病就两个，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怎么区分呢？这个时候这几种药该怎么给它用呢？

0: 对吧？这里面孟非老师慢点跟你们说，你们有笔有本的抓紧时间记录一下。听着啊，如果是有心脏病史的，那他突然发病了，捂着胸口啊，这不用问心脏的事儿，这个时候赶紧给他干啥？速效救心丸，赶紧给他含下去。速效救心丸就不用倒了，这个时候啊，人都坐地上了，你就直接最大量10粒含到嘴里头。有这含到嘴里这10粒速效救心丸和没有这10粒速效救心丸，我告诉你，到最后如果真到心梗的那个时候，含了和没含，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命就能保住。你别看就含这10粒，给它含上，观察几分钟。如果说特别特别疼，有那种剧烈的压榨的那种，那就要打120了。如果只是闷和疼，这个时候可以等一等。那么脑血管问题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讲，就是头晕啦、头疼啦，有脑血管病史的，你也不用问，这是脑血管病的，对吧？咱们都知道。哎，要是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心脏问题还是脑血管问题的，只要他有意识的，他自己能分出来，是到底是心脏疼还是脑袋疼，他能分得出来的，手指哪儿就是哪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对应的是哪个问题了，你打120也能好说，家里有常备的药，赶紧给他吃。那你说心脏这块啊，听着，如果是心绞痛的，不用怕，因为经常心绞痛的都习惯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心绞痛是啥样呢？就是滋滋的疼，扎着疼，转着圈的疼。可是呢，一般心绞痛也就是那么一两分钟就过去了。这心脏病的人有经常心绞痛的，一天都疼5、6次、7、8次的都有。这个我在中心都见过，见过啥？就每天心绞痛至少要发作10次的都有。真到那个程度，它就是严重缺血，它不一定会突然梗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我给你说几个症状啊，你们可千万要重视，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剧烈疼痛，什么是剧烈疼痛？就疼的都不行了，就这个心脏啊，感觉里面就像有人把这心口撕开一样，有一种就憋的都快死了的那种感觉，这叫濒死感，这才是心梗的前兆。还有伴随着大汗淋漓，就那水啊，那汗呢，就成溜了，衣服可能就在短短的十几秒钟之内就湿透了，脸上、脖子上、额头上、身上一摸，手上全是汗，这叫心气严重的阳伤啊，心气阳亡之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这典型的就是心梗快来的前兆，浑身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你就别犹豫了，千万别犹豫了。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我是吃速效救心丸还是硝酸甘油，不要选了，就一个硝酸甘油，赶紧往舌头底下含。硝酸甘油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是在心脏濒死感、心梗之前家庭用药急用的，排名世界第一，就没有比它再快的药了，几乎是3到5秒。马上起效，因为它只要能够含到舌头底下，它几乎是几秒钟就吸收了，马上就能够通过舌头底下的血管，血液回流进入心脏。哎，那这个速效救心丸是比不过硝酸甘油的，没有比它再快的了，就用它。一般来说，一粒含下去，身上是什么感觉？我给你们学一学，让你们知道啊。只要含完速效救心丸，没有效的，或者说当时就已经很急的，赶快含硝酸甘油的，含上去第一个感觉几秒钟之后，他自己都能感觉心脏里面就像有人用一只手抓着心脏在捏，就咕咚咕咚咕咚，那个劲头啊，就是快速的帮助心脏收缩扩张，心脏收缩扩张。甚至有人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咕咚咕咚跳，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心脏跳，这个时候甚至都能自己感觉到心脏咕咚咕咚的跳，然后伴有脑袋里面充血感。放心啊，这个时候不是说把脑血管冲破，是感觉这个血液啊往脑袋上冲，脑袋有点微微的胀，就是把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扩张开了， 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的功能是世界第一，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厂的药比它来得再快。如果说一粒含下去，这个疼痛还是那样没减轻，过上一分钟，化过了之后全部化开啊，过上一分钟到两分钟再含一粒。如果这个心绞痛还没有解决，再含一粒，最多含三粒够了，不要再给他含第四粒了。你听好，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缓过来，120也快到了。这是第一个事啊，就是已经含到硝酸甘油，你120必须打了，你只要把它含进去，120马上打。咱们含这三次，含了三片硝酸甘油，就争取了抢救的时间，黑色四分钟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坚持不到这黑色四分钟啊，人就没了，因为连续心脏停跳四分钟，人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心血管堵塞停跳了，那你有这硝酸甘油加进去，含到舌下，就能让这个危险期几乎度过。不说别的啊，就这个，如果说自己能含到三粒，或者老伴给你塞进嘴里三粒，你救回来的概率能够增强70%-80%。你这个时候再到医院去，那结果就比你不含要好的多得多呀。这回明白了吧？你告诉我，这硝酸甘油你口袋里要不要带上？你是一定一定要带。咱们说第二个病，脑血管。那脑血管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堵了，一类是出血。这脑出血呀，绝对都是跟血压急速升高有关。那怎么办呢？脑血管一出血，脑袋上面会有急剧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啊，最要注意这个事儿。那脑袋跟炸开一样的疼，还可能一瞬间你自己看东西就感觉眼前发红，看东西发红。这不是你东西变红了，这是你眼睛里的血管毛细的都破了，看东西就变红了。赶紧别犹豫，用最慢的速度躺下，无论是地上、沙发上、床上躺下，得哪儿躺哪儿。你即使是在厕所你也躺下，地上有水你也躺下，坚决别动，谁也别碰，任何人别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别紧张，一定再紧张再着急，自己要把情绪稳定下来。因为你越紧张，听着，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怎么办？手里有硝酸甘油的、速效救心丸的、硝苯地平的这三种药的，你赶紧把硝苯地平拿过来，赶紧先含一粒，含到舌头底下。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三种药的，你拿出来，硝苯地平降压的啊，快点降压的那个，含到舌头底下。这个时候一般来说10分钟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低5-10个毫米汞柱，血压往下一降，出血就会减少。你已经出血了，你已经出血了，咱们这时候不能再急剧的多了，血压降下来一点，平稳躺着，血压会降一点，含上硝苯地平，血压再降一点，你那个脑血管出血那个地方前期都是渗透血，后期是血管破裂。不管哪种，无论是蛛网膜下降出血还是脑干出血，先把这个硝苯地平含上，含上它啊，含上一粒。你要是含完了之后别动，打电话来人，这个时候你的出血量就比别的那种人的出血量要少，你救回来的概率就高，你后遗症发作的就低。这个硝苯地平在这个时候赶紧用，赶紧用啊，用上一片就行了。电话该打打，还是那句话，听清楚了，此时此刻无论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公园、马路，甚至是厕所，赶紧慢慢的躺下，听孟非老师的，能救你一命啊。这是第二个病，脑出血。第三个病，脑血栓。突然之间来一个血栓，那他是有感觉的，一下子可能坐在那儿，可能是躺在那儿，可能是聊天的时候，一下子突然感觉肢体麻木，半边身子不好使，舌头发硬，手脚发麻，脖子发硬，或者说一条腿抬不起来了，或者说一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还有的喝水呢，水漏了， 无论你是哪一种瞬间突发的，这就是血栓斑块掉下来了，到你脑子里去了，这就是你严重的血管硬化掉下来的斑块冲到脑血管堵了一个地儿。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如果你这三种救命药在手里头，别的药咱不说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吃什么硝苯地平啊啊硝酸甘油不合适，这个时候临时可以用一个药，速效救心丸可以吃一下。哎，脑血栓的速效救心丸临时用啊，大家听着，这是临时用的，可以吃一下。干什么？短期帮助扩张血管。如果家里有安宫牛黄丸的，赶紧拿过来一粒吃上，你还能有机会。哎，到医院去，问题也减轻。孟非老师教你的都是救命的招。最后一个，脑梗。这脑梗啊，没有突发的，突发的谁也怪不着，只能怪自己。什么原因？因为脑梗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都有前期征兆。什么前期征兆啊？走道不直溜的，站着不稳当的，眼睛发花的，流口水的，头晕的，眼睛胀的，舌头歪的，耳朵嗡嗡响的，这都提前十天半个月都有征兆了，甚至都恶心呕吐的。你早有征兆，你为啥不去医院？你省那个钱，到最后花大钱，对吧？那哪行啊？越早有症状是报警提醒你呢，这是好事啊，赶紧到医院，输上两天液，危险就没了，对吧？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几种危险病症都是血管病，都是动脉硬化引起的，根儿在哪儿？根儿就是血管啊，对吧？咱们没有根治动脉硬化的药，咱们没有解决血管硬化的药，你只能养，用啥养？欧米伽三呢，对吧？你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合到一起，它就是磷虾油，你呀、啊、就把这血管逆转，血管硬化给它改变，这些危险就远离你。你把这血管软化不了，你天天只是指着活血化瘀，这些危险早晚找上你。你看看咱们脑血管动脉硬化，你没解决，你脑梗了，你没发现吗？脑梗几年的人过两年他还梗，是不是？血管它不逆转，你到什么时候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说吧，这个磷虾油不是我劝你，抓紧时间吧，你赶紧吃，你越早吃，他给他一年的时间，他不是一天两天起效，你得给他一年时间远离危险，一年过后远离危险。我得提醒你啊，磷虾油不是神药，也不是仙丹，不是说吃了磷虾油啥药不用吃了，咱就是打基础，咱就是逆转血管的衰老，咱就是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对吧？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倒数第二天，第四天了，磷虾油600块钱你拿6瓶，一瓶吃一个月，这样多给你6瓶，600块钱到手12瓶，够你吃一年。你说再花几个小钱，吃小钱吃大病。然后第二个，你再用什么？你再用这个1200，你拿多少？你拿24瓶，是不是？你拿120012瓶，然后多给你拿12瓶，24瓶，你这24瓶下来2年的量足够了，对吧？抓紧时间，别错过啊！哎，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3: 你好，孟非老师。
2: 哎，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呦，现在你帮我申请了福利，让我们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2: 哎，是老听众了。那您好，您好，哎。
3: 喝了喝了，挺好的呀，感觉那个心都轻松了，带劲了。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你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嗯，
3: 对对。孟非老师啊，你真是个大好人，为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送健康了，哟，这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2: 哎，以后给我包个饺子吃就行了。
3: 好
2: 好不客气啊，不客气，谢谢你们信任我。哎，
3: 孟非老师，
2: 嗯，
3: 我呢是这个静脉曲张，强梗，我听你讲的我都听明白了。这都是血糖的事，
2: 血管的事，不是血管。
3: 不是，对，这个磷虾油我想订一份，这个有条件不好，

0: 是工资，我先吃着，可以吗？
1: 可以可以，那您就先订上一份吧，好不好？咱慢慢治，一步一步来，你说行不行？
0: 好好好，谢
1: 啊，
0: 谢谢
1: 那我给您订上一份，好吧？你就回去吧，一天两个粒儿，你就慢慢吃着，是个慢病，慢慢治嘛，咱也不着急。零下有你再订上，咱把身体基础打好，后面再治起来就容易了，你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那行，那我给你订上，好吧？哎，自
0: 那
1: 己
0: 谢
1: 健
0: 谢
1: 康，
0: 啊，
1: 以后咱身体就好了，咱就不着急了，行吧？
0: 好
1: 啊。
0: 好好，
1: 哎，好，那咱们这样。
0: 好的，
1: 好，再见。嗯，
0: 再见。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沃土生金，夹皮沟村振兴正当时；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5: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

0: 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近年来，六道沟镇夹皮沟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协同推进，持续做强特色种植产业，优化乡村生态风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绘就了一幅产旺景美、民富人和的乡村新画卷。夹皮沟村重点发展蓝莓、黄烟两大特色支柱产业，通过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搭建起稳固的富民增收体系。目前，村内蓝莓产业发展态势平稳，市场认可度高，每亩经济效益可达3000至4000元，鲜果批发价格稳定在7到14元，有效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这个叫叶果，这叫栗果。
2: 我们家这是60多亩吧，种这个蓝莓，给咱们50-60岁的这些姐妹也提供了这个平台，都有收入，种这绿花圈。
0: 黄烟作为该村老牌富民产业，历经数十年深耕培育，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让村民实现勤劳致富。
3: 也种了10多亩地，干了35、36年了，咱黄烟挣了100多万。咱这夹皮沟这个烟好，勤劳致富呗。
0: 该村产业辐射带动作用突出，不仅惠及本村村民，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灵活务工增收的渠道。
4: 上村来挣点钱。每年都来，你不
0: 30天吗？随着产业持续提质增收，村民增收红利不断释放，农民收入稳步攀升。
5: 我们夹皮沟村啊，主要以黄烟和蓝莓产业为主。黄烟呢，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长势喜人。预计为全村的那个村民呢、人均收入又能增加3万元左右。今年我们蓝莓的产业长势也是非常的好，预计能给咱们农户啊，增加20万元左右的收入。
0: 富民之外，该村同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提升乡村宜居颜值与品质。
5: 今年以来，我们夹皮沟村，在环境整治上共计投入46.3万元，其中购买呢。扫地机1台，新建铁栅栏呢320米，防腐木栅栏呢350米，新建围墙120米，更换素质瓦1200米，沿江沿线的环境呢，进行了综合整治是3.2公里，我们又粉刷了房屋，把围墙呢整体做了一个彩绘，使全村的面貌呢得到了整体的一个提升。
0: 如今的夹皮沟村，沃土生金有活力，村容整洁有颜值，群众生活有奔头，稳步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近日，畅游最美国331乐享临江最逍遥青岛啤酒临江消夏夜在江心岛公园持续上演，活动依托国331边境廊道与鸭绿江生态风光优势，打造沉浸式夏日夜间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城市夜经济，擦亮临江边境文旅名片。
0: 此次活动以消夏休闲全民同乐为主题，将文艺演绎、啤酒美食、蒙特展销、趣味互动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夏日晚风拂面，边城烟火正浓，随着夜幕降临，江心岛公园灯火璀璨，露天舞台上流行金曲、经典歌舞、特色曲目轮番上演，动感的旋律、优美的舞姿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带动起边城临江的小城活力。活动现场功能分区清晰，青岛系列啤酒特色风味美食展销摊位有序排布，本地市民结伴纳凉观演、品鉴美食，众多途经G331国道的外地游客也驻足打卡，伴着徐徐江风，畅享惬意夏日时光，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烟火温情。此次消夏夜活动深度整合文旅、商贸等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集聚城市人气商气。持续火热的夜间活动不仅

0: 夏日编程增添了活力色彩，更以文体、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全方位展示临江秀美山水风光，持续释放边境文旅发展新活力。预防溺水，牢记六不要：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施救，不盲目施救是铁律，未经专业训练严禁下水救援，立即高声呼救，寻求大人帮忙或拨打救援电话，就近寻找救生圈、绳索、漂浮物等，抛给溺水者提供福利，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卫生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这样的一些纠纷不知道怎么办，像刚才严律说了，你可以赔偿这个二 N， 那二 N 怎么计算呢？还有什么是 N 呢？ N 加一是怎么回事？您不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律师来进行咨询。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纠纷或者一些像医疗纠纷呐、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司法鉴定、交通事故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咨询。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的来开通，我们接着来接一下，这是39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您讲。
4: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我是那个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就是跟一个朋友，我俩合伙开那个奶茶店，然后我这边是出了12万，他这边是出了8万嘛，一共是20万。然后我俩之前就是口头约定，就是按55分成，结果现在就是店开了4个多月吧，现在就亏损了。他这边就是私自把这个店里的一些设备全都给卖了。说是卖了3万多块钱，他是这么说啊，卖了3万多块钱是用来还房租了，但是我就是查账的嘛，发现这个房租才欠15000，因为我们之间吧那之后关系也挺好的，所以我们也没有说是一些签一些书面的协同那个合伙那个协议啥的，也没有合同，就是只有之前那个在微信上我俩就是商量这个这方面的一些聊天记录。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我就是只有这个聊天记录这个证明，能不能够就是作为证据，就是他私吞这个钱的证据呢？
5: 嗯，其实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主要是咱们现在法庭这些要求是什么呢？你必须是原始的聊天记录，你这个不是截图吧？就是你现在随时都能调出来的这个聊天记录是吧？
4: 对对对。
5: 嗯，那就行。你有什么？你有证据？

0: 我听明白你这个事儿了，可能说是你们当时也没签合同，然后现在是啥呢？现在可能赔的就剩这三万了，三万了的话还是有15000的房租，是不是？
1: 对对，
0: 就剩下剩这15000，然后可以啊，你自己去核一下你的聊天记录，能不能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们合伙了。合伙了，你们各自的出资，然后约定怎么去分这个合伙收益，甚至于说单亏损怎么去办，这是一个证明。然后再就是你得有证据证明这个当时房子对了3万，然后房租欠15000，这个证据要有，这两个证据都有，然后你就可以去诉要求分剩下的这15000了。
2: 行，那就是可以哈。然后如果就是我这边，我想把我这个什么打印出来这个凭证啥的，我能不能拿到你们律所，然后你们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怎么才能去维持？
0: 可以，你就把你整体的这些聊天记录这些全部都打过来，打过来以后我帮你看一下这个咱们证据是不是齐全，不齐全的话我再告诉你怎么收集，好吧？
2: 好。
3: 林女士，对，来律所之前，你可以先打一个电话预约一下，0431-8567-1234。
2: 好，我记下了。
3: 好，对，或者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都可以预约一下。
2: 好，谢谢。
3: 好，林女士，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王女士有什么问题吗？王女士你好。
4: 我还有点聋啊。
3: 哎，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那好的，这电话可能是不太效果不是很好。好，这是接到王女士的电话。那刚才呢，那位朋友就是打进我们的那位女士，她提到了一个有聊天记录哈。我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聊天记录呢真的很重要。像严律师说，您是不是可以随时就把记录拿出来呀？这都是可以的。那同时呢，如果说要是平时自己觉得经常有些朋友会有一些清理聊天记录这样的一个习惯，哎呀，手机要满了，内存可能不够了，我清理一下。那您记一下，就把这些有的一些可能没有什么必要的群呐、一些什么小区啊买菜呀、这些群你可以清理，但是一些涉及到一些劳动关系和单位呀、或者是一些借贷关系等等这样的记录千万不要删掉，包括转账记录都留着，这样呢在必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有用的，可以作为证据。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说有一些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随时来进行咨询。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3: 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来看一看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您讲。哎。
6: 啊，我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吧，我自己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做的去了，我想咨询咱们一下了。就是我在一家就是制造厂吧，我已经干了6年，啊，去年厂里就说的，让我调动工作，啊，我就转到那个 B 公司的名下了。但是他说只是就是换一个，完了签合同的方式啥的吧，就是一样，完工资和岗位都不变。啊，结果就上个月吧，厂里效益不好了。完就给我辞退了，然后 B 公司跟我说，这不是跟我们没关系啊。完厂里也说我不是他们的人，那你说我这6年的工龄还算数吗？啊，完但是你说辞退赔偿，我现在我找谁去要去啊？我是找 B 公司啊，还找原先的公司啊？我现在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辞退是 B 公司给你出的，还是原来的公司给你出的？
6: 原来的公司啊。
0: 那你就可以要，
6: 他就说转换一下，就是说和你说，就像大厂小厂的呗，比如说你这分厂，你上这样工作都是自己就要那什么玩意儿。
0: 因为啥？ 那你这还挺好，你是原来的公司直接给你出的辞退，你要是 B 公司给你出的辞退，那就得看你们当时这个转换协议怎么签的了。因为我们办过好多劳动派遣的这种案子，他想辞退你了，想不要你了，他都会说，哎，那我们公司现在有点问题，哎，我让另外一个公司给你签，哎，正常咱们啥都不变，薪资待遇都不变，你原来的工作岗位啥的也不变，哎，有些当事人他就动心了，知道吧？就是我跟其他的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啊，万一如果说你单位跟你说这种条件的时候，你千万要警惕，你直接让他在变更的合同里边明确签一条，就是原来的工龄连续计算我就签，如果原来的工龄你不给我连续计算，那我就不签，谁来说都不好使啊。你这个的话，现在是原来的公司给你出的辞退，那你原来的6年工龄就可以连续去计算，因为他也认可后边你在 B 公司无论哪个名头给你开工资，他也认可 B 公司，这些他都认可，所以说是你正常去跟 B 公去跟原来的公司主张就可以啊。
6: 不是，我现在是在 B 公司上班， B 公司把我辞退了，他说我跟他们公司没有关系，完现在我就上原先的厂子，厂子说我现在也不是他们的人了，现在是啊，关键是这么回事，但是我现在就手里头是啥吧，有就是我在就是厂里上班就考勤打卡的记录，完你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证明就是我跟厂里有实际劳动关系呢？
0: 实际劳动关系得看你们是不是劳务派遣，是劳务派遣的话，那你可能得跟原来的这个派遣单位去认定劳动关系，你不是和厂子认定劳动关系。如果你哎，就是你没有劳务派遣合同，没有任何第三方这些形式的话，可能你可以直接跟我的用工单位要求确认我们存在实际劳动关系，然后要求他给我承担相应的这个辞退的二恩的赔偿，这些都是可以的。
6: 那你说现在我现在脑补的就是这么回事呢？那你说，你像我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可以就是直接去咨询什么？完了之后，你说我现在也不懂，你说我两种。
0: 我明白了，因为劳务派遣的话，行可以，因为劳务派遣的话，它都是有三方的，可能用工这个比较复杂，所以说是你到时候你把你手里现有的材料全部都拿过来，你拿过来以后，我们给你分析分析，究竟咱们这个官司跟哪个单位打，跟哪个单位能打成什么样，哪些能赔，哪些不能赔，我都给你分析分析，好吧？
6: 哎，那请问律师，那我想问一下子，你们说那就是咱俩加个微信吗？你要不得告诉我联系方式在哪儿，我可以直接去也行。
3: 嗯，张女士，您可以先哎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你要是来到律所呢，可以先打一个电话0431-8567-1234，这样呢您就可以到我们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就可以了，来之前先打一个电话85671234预约一下。
6: 哦，85671234。1234是吧？
3: 对。
6: 啊，那行。
3: 哎，好。哎，好的，这是回答这位张女士，这也是关于啊一些劳动啊、劳务啊方面的一些纠纷，像这样的一些啊又有派遣的单位，又有一些劳务的，然后还有原单位 A 公司、B 公司，可能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弄不明白。不要紧，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进行中，你都可以啊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可以和我们的律师来进行沟通，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有一位朋友是节目开始就发过来的微信平台，也稍微长一点，也是和劳动关系也是劳动方面的。我们尹律师，我们来看一看。他说：“你好，尹律师，我们单位是跟我联系签了4次一年期的劳动合同，第一次合同，是第二次合同，第三次就有个起止时间，然后这个第四次呢是起止是25年8月1号到26年7月31号。那现在这不已经8月份了吗？他说6月26号单位告诉我，合同在7月30到期之后就不签了。” 让我签离职的手续。单位说不是因为什么过错不胜任，就单位现在想少用几个人。他想说的是说今年我30岁，还想在这个单位继续工作。然后问一下尹律师，就是像我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续签了2次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单位是不是必须跟我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说正常是7月10号发工资，但是我们没有谈妥，单位现在还没给我发呢。说这个没有按时的发工资有没有补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4年单位没有按照我的工资缴工资缴社保，一共少缴了4万多，说这个有没有补偿？然后还有一个是周末的加班费也没给我，说周末的这个加班费除了正常工资，额外应该按照日平均工资2倍给我吗？这是1、2、3、4个问题，那尹律师我们来就一一来回答一下哈。他就是说像这个第一个说的已经签了2次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那单位是不是必须要和他签一个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这个
0: 是呢，因为我们法律有规定的，就是连续签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话，第3次签合同必须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签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后，如果我不是犯了重大的这种错误，你单位确确实实违反重大的错误，给单位造成巨大损失了，没有这些情况的话，单位绝对不能去辞退我的。你辞退我，你就肯定是一个违法辞退。就说平时咱们就说什么，我有一些小的过错，你单位都得忍受着。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再说他问我，我记住了3个问题。
3: 对，我来说第二个啊，对，第一个是说这个固定期限，第二个他是说的正常，我是7月10号发工资，可能因为没谈妥，单位现在说还没给我发工资呢。他这个没有按时的发工资有补偿吗？
0: 没有按时发工资可能构成拖欠工资，就是说即便单位不辞退你，你要是不想在这干了，你可以发被迫。发被迫了以后，你可以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你除了这个以外，其他主张不了。就是我们说没有说是发工资，还利息啊或者其他的。
3: 好，然后第三个问题，他说这他一共工作了4年嘛，签了4个1年期的合同，他说一直没有按照我的工资缴社保，他一共是少缴了4万多，他说这个该怎么办？这个有补偿吗？
0: 正常的话是这样，你可以先要求跟他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确认你的一个工资标准，你有这个了以后，因为我们说了社保这个问题不是仲裁解决，也不是法院解决，最终得去社保局解决。你通过仲裁把你的薪资标准确认了，你拿着这个仲裁裁决书，你去社保投诉他，投诉他要求他给你补贴，就是正常我是什么薪资标准，你就应该给我怎样去缴纳这个保险。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们可以怎样呢？就是说你到时候他要是还不给你现金补缴的话，你可以继续投诉，要求社保给他下处罚，这都是可以的。
3: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说的周末的加班费一直没有给我，周末的加班费是除了正常的工资，额外应该按照日平均工资的2倍给我吗？
0: 是的。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算你们加班费的时候你肯定要注意，因为咱们法律是有规定的，周工作40个小时，然后周一周五的话可能就是每天8个小时，8个小时以外的是1.5倍工资，他如果给你发了1倍的话，你就要0.5倍，他又没发的话，你直接按1.5走。然后再就是周六周日的话正常是2倍工资，然后也是发了1倍你就要1倍，没有发你就直接要2倍，法定节假日3倍。然后你的工资怎么去算呢？就是正常你的整体薪资标准去除以一个21.75除以8，这是你的日工资，就是小时工资。然后小时工资就像我刚跟你说的，按这个倍数去算就行。如果说是大家不会算，到时候后台加一下我们，然后有这些 好的，我们给你看一下，都可以。
3: 对，您刚才眼力刚才是提到了一些很专业的怎么来算，有一些数字可能一下子呢我们也记不清，记清了自己也不好算，这样都没有关系。在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的律师可以啊随时给您提供这方面的帮助。那还有一个朋友是啊想问一下眼力，这也是关于就是劳务方面的，他说家父是在一个企业工作20余年，中途呢公司是转让一次，现在是因为年龄问题被企业辞退了，想问问说这个补偿应该怎么样来计算，也是工作20年，然后现在被协商辞退了，这个怎么来要补偿呢？
0: 协商辞退，因为我们说了协商解除的话，单位可能给你 N 或者是 N 加一，就看看单位是不是提前一个月跟你协商，如果是提前一个月跟你协商的话他就不用加一，如果说没有提前一个月的话，那你就直接是 N 加一就可以。嗯，然后这个协商一致解除就是 N 加一。嗯，
3: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啊。还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下，他说律师我问一下，说我贷款逾期是仅3天，他说我想14号还款，现在没有钱还款，因为我的养老金是14号发放，他说很快就有几天了，他说这个算不算恶意拖欠，非常守规矩，现在是欠超过3天就很紧张，问问这个算不算恶意拖欠呢？
0: 正常的话咱们是有这个你就说是你贷款恶意拖欠是吧？
3: 对，
0: 你贷款，
3: 嗯，
0: 我告诉你，我贷款我不建议你们有这种逾期，有逾期了都会有相应的罚息，而且罚的都特别重，你自己看看你的贷款合同。
3: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说我能承担，就是罚我多少我都认，那你逾期没毛病，对不
3: 对？
0: 哎，到时候人家主张的时候，人家都跟你主张了。
3: 嗯，
0: 就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受损的还是咱们自己，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是你如果说是我不想认可他这个逾期的罚息这些，那你就正常按期给人还，好吧？
3: 对，这个是有的一些朋友可能觉得我这贷款，譬如说假如说我要还5000块钱，那我可能还了4900，你说哎呀我就差100块钱，我就是过两天再还，但是他呢可能银行他算这个利息他整个的按5000呢，就他并不是说按你没有还的那一点算，所以这个呢也要想清楚，如果说能不逾期的话呢这是最好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那我们看有一个屈女士有电话要咨询，来看屈女士您好。
1: 律师您好。
3: 哎，您好，哎，您讲。
1: 啊，是这样，我结婚现在是10年了，我老公他们公司吧，工程那个福利待遇非常好。上个月我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然后还偷偷给这女的转了30多万，买包买车。我现在就是想离婚，我想问问转去这钱我能要回来吗？
0: 可以啊，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就是咱们也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案件，他们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不认可的。违背公序良俗，就是法律不支持他们这种关系有这种赠与。嗯，然后你现在需要啊，可能你手里需要有一些证据，一个就是说你丈夫给他转款的一个证据，再就是需要你丈夫和他存在一些特殊关系的这些证据。嗯，
1: 那我不要，要是不要我老公出面的话我能不能要啊？
0: 这个案子的话，你老公到时候必须是一方当事人，要么是共同被告，要么是第三人。其实你俩现在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我觉得你现在是取证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机。你等你把证据把握了以后，你看看你就是想先解决婚姻关系，还是想两步走一起把这两个事儿都解决了。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那我怎么联系你啊律师？我想再去那咨询咨询去。
0: 嗯，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直接高德地图这些搜就能过来，好吧？
3: 请
0: 你
3: 是
0: 好的好的，谢谢。
3: 对，听我们节目，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9，这样可以后期都可以沟通。哎。
0: 好的，
3: 哎，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 8581111，八五八幺五九九九，八五八幺五幺九九，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八五八幺五幺九九，八五八幺五九九九。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

0: 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法律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吉林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房。 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继续来接，这是打进3-9的这位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5: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
5: 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啊，就是我老公吧，头两天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啊，那眉骨骨折了，那然后呢，公司说不能算工伤，说啥呢？说啊，因为刚干活一个礼拜，律师啊，这是，哎呀妈，真的是不算工伤吗？工伤还得分入职时间长短吗？所以说我就一点儿想不明白了。
1: 嗯，刚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就受伤了哈，像这样的，嗯，好，尹律。
6: 其实这个工伤的话，它不区分说是你工作时间就是长短，它是区分你和单位建立的是怎样一个关系。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们去咨询，可能我们会跟你说，哎，那你在这个单位工作多久了，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是因为你们可能去这个单位的时候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你这个你签书面劳动合同了吗？
5: 没有，没签劳动合同，就干了一周。
6: 嗯，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话，可能咱们就得有其他证据了，就比如说你们上下班有没有固定的时间点，有没有工服工牌，然后这个正常入职的时候有没有签过什么入职申请表啦，有没有书面的这些材料。
5: 那个书面材料都没有，但是有就是定点时间上班打卡啥的，这都有。
6: 对，所以说咱们可以拿着打卡记录，拿着你要求我上下班的时间点，甚至于说单位可能还给咱们做过一些培训，哎，岗前培训，就是告诉你哪些事儿能干，哪些事儿不能干。哎，我们说有所谓的这个工资制度或规章制度，对不对？这些制度都是我们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些证据。你拿着这些去确定你们是劳动关系，然后下一步你这个工伤自然而然就成立了。然后我跟你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这都工作一个周，我们有工作就工作了一上午也认定工伤的。所以说是重要的不是你工作了多久，重要的是你手里有哪些证据。嗯，你可以后续你有的证据通过微信发过来，我们帮你看一看，看哪块有需要补充的你再补充补充，然后正常走工伤就行啊。
5: 律师，那我还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骨折能不能认定是伤残呢？大概要能要多少钱呢？
6: 正常的话，有骨折就有认定劳动能力等级的面，一般都会有个十几。然后你这个赔偿的话，就按咱们这个长春市的标准，可能都得10万左右。哎，但是这个具体肯定还得到时候根据你的这个薪资标准这些去算。嗯，
5: 好，那律师，那你们几点下班啊？我能不能上你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去一趟？完，你帮我好好算算呢？你说我也不懂啊。
6: 正常我们是上午8点到下午晚上5点，然后你到时候要过来之前，你可以先加一下微信约一下啊，约一下时间，然后到时候拿着所有材料过来，好吧？
5: 啊，好好，那你微信多少？我加一下。
1: 嗯，微信可以加2463456。2463456，对对，之后可以和我们的律师继续沟通。哎，好，哎，好的，张女士，我们再会。那尹律，像这位张女士她提到的，也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就是说，如果真的在工作的时候一下子骨折了、摔伤了，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问题，那这个是需要马上去报工伤的。那这个是工伤的是怎么提呢？我跟单位说让单位去报，还说如果说我自己到什么地方去报？她提到了一个鉴定哈、啊，那这个鉴定我应该找什么样的鉴定部门去鉴定呢？这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6: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工伤和咱们平常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些不同。你工伤是什么？工伤的话，单位要报必须在一个月内去报。报在哪儿报呢？就是你这个工伤当时在哪个市辖区去缴纳的，去对应的工伤科去报。
1: 嗯。
6: 然后如果说单位在一个月内不给我们报，我们在受工伤1年内去报，去当地的也是工伤科去报。哎，就是市或者区的工伤科去报。 然后报的时候可能需要提供啥呢，就是一些申请表，还有一些你记录能证明你当时是在工作过程中受的这个伤，然后跟单位也有过相应的沟通，把这些记录经常进行一个提过。
7: 对，那如果说他提到了说这个是骨折，然后呢有一个鉴定，那这个鉴定是我们提出来吗？我们到什么部门去提出这样一工伤一个鉴定呢？
6: 然后工伤的话，你先得走工伤认定，等你工伤认定结果出来以后，你再去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然后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的话，咱们全都是在长春市，这个劳动人事科这边去提的。
7: 好的，这是回答这些听众朋友有一些问题。如果说也在劳动中遇到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困惑或者疑问呢，不知道怎么办，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来向严律师咨询，同样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继续沟通。来看一看董女士，这是5199这位董女士有什么问题吗？董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7: 你好，您讲。
8: 哎，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么个事儿。我把我这个钱借给我同学了，我这边借了他15万，当时说他给我利息，然后我一看这个利息肯定比这个存咱们这个银行里面利息高得多，然后我同学问我说你再能不能给我整点钱了，然后我就跟我这个家里人说了，然后我姑姑呢这边又给他拿了20万。但是呢这个事儿承诺说3个月给我，但是现在已经1年多了还是没有给我，但是前两天他以诈骗的这个情形他进去了，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这边有没有责任，就是我的疑虑是啥呢，就是我姑姑管我要钱我没有，但是通过我这边转账的吗，那能不能定性我和他是同伙的，我想问一下律师看看我这边有没有这种风险。
6: 这个就得区分，因为什么呢，他既然是因为诈骗进去，他肯定是因为某些事儿，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个投资啦，这些是这些吗？
8: 对，就是也是钱这方面拿着借到处借的这些钱。
6: 那现在还有个问题是什么，你当时这个钱你跟没跟你姑姑说是他借的，然后你只不过是走个账，你就是你参没参与骗你姑姑吧，你要参与骗
8: 没有
6: 你可能可能涉嫌犯罪。你说我都没参与，只不过是我知道我朋友这边有个，他说有一个好项目投了就能挣钱，对不对，然后我跟我姑姑说了，我姑姑说那我也想投，对不对，那你只不过是通过你把这个钱转了，你不也是全额转的吗，就是他转给你20万，你又转给他20万，是不是，
8: 对
6: 那就行了，你也不存在其他的行为，所以说是只要你不是知情没有参与他骗的这个行为，你就不构成公托。至于说是你们这个案子的话，其实他现在已经案发了，如果是因为同样的一个事儿，我建议你尽快去公安部门作为被害人去要求登记，登记了以后看看到时候如果他谈谅解的话，整体能拿出来一部分钱，你们还能就是平均的分一分，这也弥补了一下咱自己的损失，对吧。
8: 那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当务之急我得先去备案哈，还我姑姑那个也得去吧，
6: 去让你姑姑本人去，带着你姑姑去。
8: 好的，太感谢了，明白了。
7: 好，董女士，对，在后续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和我们继续律师继续沟通，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我们的微信，可以后续可以随时来和律师进行咨询。
8: 好的，谢谢。
7: 好，董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
2: 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

0: 富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富邦律师楼。
1: 好，接下来啊，我们这是有这是微信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说：“尹律你好，有个姓王的，就是王某吧，去年向我借了5000块钱，他已经还了我3000，陆陆续续还的，就还有2000块钱赖账一直没给，他是各种理由拖。我是知道他的名字，就不知道家庭住址。”只有他的微信号，像这样就起诉他律师这个律师调查的费用是不是要我来承担？然后现在呢，就是所有的转账记录证据材料我都有，就是没有他的实名信息，没有起诉。那我要找律师的这个钱，说可以管他要吗？想问一下您。
2: 嗯，这个是正常什么？就像您这个借款纠纷啦、合同纠纷啦这些，我们都得约定。约定如果我产生的这些损失，哎，维权的这些损失都由对方承担的话，你跟对方是可以要的。你要是没有这种约定的话，那你主张不一定能得到支持啊。
1: 嗯，
2: 因为话说回来，我能理解，你说我现在不调他的信息，我诉不了他呀，对不对？就是我必然产生的。但是你可以去以这个方向去跟法官去陈述，哎，觉得这确确实实是给我造成的损失，看看法官能不能适当的给你支持。但是没有明确约定的话，话说回来，这个可能就是法律这块也没有硬性的规定就必须判给你，所以说是你没有法律依据，有的时候法官不敢这样判。嗯
1: 嗯，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因为生活中也不少有好多就像借钱呢给他人的一个经历，当时都是出于信任嘛，出借资金，像有的出于信任，像刚才我们的女士说是因为有觉得这个利息挺高的，比银行呢可能存的还要高，这样把钱就借出去了，可到期之后呢可能这钱就回不来了，对方迟迟的不还，然后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还百般的推诿。我们都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那面对老赖沉默也不行，也不能换回来他们的良心发现呢。我们的富邦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的，不管您是私人的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一些证据材料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的帮助。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现在联系富邦律所呢，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那苏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我们的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好，那我们的啊，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尹律，我是2025年就是离婚调解了，男方是每个月付1000块钱的孩子的抚养费，然后孩子归我，男方不要。”现在在那边已经结婚了，就是也娶了个孩子，快要生了。他现在就是说拖欠，已经拖了2个月2000块。然后我妈过去要钱，就一直躲着他不见不出来，说我该怎么办？说我孩子小，我还要兼职给孩子攒学费，说这个不知道怎么办。现在男方大概是拖了2000块钱吧，就2025年离婚的，想问问您。
2: 嗯，你要是通过法院判决，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嗯
2: 嗯。然后咱们现在有些法院能申请网上立执行案件，所以说是我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联系到法院，或者说跟法院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能联系到的话，你最好这个网上申请，你可能成本最小嘛，对不对？而且你现在又有个小孩，对吧？这个事儿肯定是最便捷的。你要实在是这样走不了的话，那你可能你出面不了，你就得委托了，委托你的近亲属然后去立案也可以。嗯
1: 啊，他这个他问，他说的如果说要是到法院去要这样抚养费的案子，他这个受理费是得多少钱？那现在他就欠2000块钱，想问问受理费。嗯，
2: 正常1万以下的案件标的的这个诉讼费，简易程序是25，普通程序是50，没多少钱。嗯，
1: 对，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就像刚才我们那个是那位听众就说的，借了5000还了3000，还差2000块钱。然后有的时候觉得，你看2000块钱我可能找律师，哎呀好像还这个有点，像这位朋友也是，他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样。这个都不要紧，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您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这个法律问题呢也不太清楚，都可以和我们的律师我们来告诉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2463456 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律师呢可以随时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帮您解答。那我们的节目马上也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尹占利律师来给听众朋友做的这些解答。在节目之外，如果说还有法律问题，您同样可以通过速邦的线下一个服务热线，是0431-8567-1234，同时呢还可以添加速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同样，我看有好多朋友都是想来到速邦律所面谈，您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速邦律所线下面谈，地址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非常感谢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我们视频号朋友的收看。在本期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下周的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先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得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朋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

0: 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素，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山黑水，问心灵，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

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天儿啊凉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们一些老伙伴啊，这个身体呢开始犯病了，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啊。要说这些病都是年轻的时候吃过苦，出过苦大力，在地里边干活，在厂子里干活，冷啊累呀、啊、那凉水拔凉的呀，咬牙挺着做一身病。所以呢，你看现在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跛了盖疼，跛了盖疼啊，说游游吧，腰疼啊，搁拳头捶捶，吃点镇痛片啊，贴点麝香壮骨膏，你这都是攒下的病。所以说吧，人这一辈子你记住，你不管欠啥账你都得还，秋后算账啊。昨天我不讲了吗，开春你种地，夏天长得挺好，你不管是长得好与不好，你都得收拾秋啊。咱们这人呢，这一辈子你看，你穷也好，你富也好，你到老了他总给你算账。算啥账？你年轻的时候攒的那些病，你看到老了他犯消消。你看咱们有不少那老哥哥老姐姐呀、啊、那四点钟起来就扛锄头下地了，那脚丫子一沾地像针扎似的疼，那插水稻那水拔凉，那开春的时候一清早晨那水还上冰碴呢，那下去也没靴子，就那么光脚丫子往里下，那脚丫子小腿拔得痛红痛红的，女同志来例假也就那么往下下，你说她能不做病吗？所以到老了你看跛了盖往下冰凉疼啊，哎呀这俩跛了盖肿的呀，半月板损伤啊，肿的跟大馒头似的，回不了弯了。上楼上楼啊，他往上错步。啥叫错步？咱们正常上楼不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你往上倒腾你上呗，他不是，他就迈这条腿，往上迈左腿还迈左腿，迈左腿还迈左腿，他就往上错步。为啥？他那条腿抬不起来。还有的老姐姐就农村的那个腿肿到啥程度，走那个垄沟垄台，那农村不有园子吗，垄沟垄台他就捋着垄沟走，那垄台他迈不过去。你说那垄台才多高啊，咱农村那个垄台啊也就一哪高顶天了，抬不起来腿呗。你看这咋做的病，这就是都是年轻的时候着凉啊，哎，受寒呐、啊，劳累过度啊，做的病。所以这就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是一天得的吗？那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那压迫神经，手麻，手不好使，腿不好使，腿脚绑硬的冰凉的，走道都走不动。你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都是由于啊年轻的时候受了风寒了，哎，到老了才会得这个病。那咱们这个胳膊腿儿全身的骨头到了老年之后，哎，身体阳气不足，首先你怕冷，关节腔里的那润滑液，骨头里的骨损油越来越少了。我用这大白话说你就明白了，那骨头里边不是空躺的，它装骨损油啊。你凡是能打弯的地方，说肩膀头子胳膊肘手脖子胯胯肘脖子盖脚脖子，

能打弯的地方都有软骨，啥叫软骨？咱们叫脆骨，软骨膜，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它缓冲。你这个垫儿你磨薄了，剩大骨头棒子干磨，那可不就疼吗？再一个关节炎，常见病是拨了盖疼、关节炎。现在正是治骨病、养骨、壮骨头的最好的时候，上秋治骨头最好。为啥呢？立秋之后，这个暑热之气吧还没有完全下去，你说现在是不是还有点热，闷得乎的热，而且呢秋天的收敛之气开始了，这个时候是阳消阴长的转折点。啥意思呢？阳气往下走，要凉没太凉，还有点热，要冷没太冷，稍微有点凉飕，这叫阳气往下走，阴气往上来，正好在这刚露头，就这节骨眼是咱们治骨头病，所有骨头病，颈椎、腰椎、骨质增生、风湿、类风湿、半月板损伤、痛风，这是最好的机会。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你就明白了。老哥哥老姐姐你听着啊，咱们这个骨关节吧，就像咱家盖房子那个梁坨，夏天你那个阳光最充足的时候，你看那个顶梁柱是不是上边那个潮气湿气它都晒干了，有的那个房子阴面那个梁坨上边都长毛啊，阳气足，你这后山，咱们房子后山，农村住房子房后，后山是不是愿意长狗尿苔？后山的房船子房檩子是不是长毛？它潮湿啊，但是呢，你阳面太阳一晒都晒干了，那你这个时候它干上了。你看哪块就这个船子弯了，这个船子要折了，这个领子要折了，赶紧加固啊，说个旁边再贴一个。你看为啥上秋要抹墙，哎，农村要扒炕，这是干啥？都是在秋天加固修补，效果好。那你要错过这个时机，等天一凉飕，刮起秋风，就是阳历过了十月一之后，咱们东北这块得阳历到十一月份，是不是刮凉风？那可冷了，嗖嗖的，那你关节要疼的，你就等着犯病吧。一过了十月一，手脚就麻爪了，胳膊腿就僵硬了，那疼劲就厉害了，你再想治，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阳气稍往下走，阴气稍往上升，哎，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壮骨头修复软骨是最好的。立秋之后，你看再过一段秋天，你看就来了，到十月份十一月份那不冬天了吗？所以说老天爷这个时候你治骨病他都给你开小灶，干啥呢？让你阳气往里去，哎，寒气呢往出排，所以这个时候有骨病你治效果是最好的。补啥呢？秋天补，补骨头，补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片啊，效果格外好。上秋为啥有一句话叫抢秋膘，是不是？你听说过开春了抢春膘吗？没有，是不是？开春抢秋膘，说明人格外吸收好。说怎么补啊？说那喝骨头汤吧，吃钙片吧，咋还疼呢？这里头有个关键，治疗骨头病光补钙片是不行的。咱们的骨关节，肩膀头、胳膊肘、拨了盖、胯胯轴、手脖子、脚脖子，这个都是精密的轴承啊，就像那轴承似的，你光有这硬骨头不行，你光绑硬说我这骨头

结实，我这骨头是铁打的骨头，老结实了。你那软骨，凡是能打弯的地方，它没有缓冲那个垫儿，没有那个润滑油，你光骨头结实有啥用啊？你铁打的骨头，你没有润滑油，骨头节之间没有那个垫儿，没有那软骨，你这不梆硬的吗？你不打不了弯儿吗？对不对？我一说个例子，大伙儿都知道了。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都骑过那个大二八自行车。二八自行车吧，那个、车轱辘，前轱辘、后轱辘，是不是都有轴承？轴承里是不是有珠子？那珠子上是不是有油？你一骑，哎，它嗖嗖的。要是轴承坏了，没有油了。干磨嘎巴，一骑自行车往前一蹬，嘎巴嘎巴嘎巴，哎，最后 一修自行车，说你看你这轴承里边这珠子啊都磨碎了，是不是？骑自行车那铁打的钢珠子你都磨碎了，那咱们这人你骨头再结实，你肩膀头、胳膊肘、胯胯轴、脖子盖、脚脖子、手脖子，再结实的骨头。没有润滑的，你打不了弯，它梆硬；没有那个垫儿，没有那软骨，你那不梆硬吗？你有啥用啊？所以缺一不可，既要有这软骨，还要有润滑油，它滑溜啊！哎，你一回弯，它有弹性啊，你这骨头还得结实。所以说，要想真正治好骨头病，要三管齐下。缺一不可。经过这么多年临床，我就发现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特别好。这个产品我研究好长时间了，头十年我就研究它。你看所有的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钙片啊，哎，我就发现最后谁也没有这个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好使。因为它里边呢含有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还有钙，这三种成分呢，这个含量高，纯度高，配比合理，从各方面来看都是非常理想的，对绝大多数的骨关节疾病都非常适合。那说到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刚才慧心说了，它同时含有三种成分，氨基酸葡萄糖、硫酸软骨素和碳酸钙，这三种成分呢，它属于三效合一。这为什么要三效合一啊？因为这三种成分都是咱们骨骼和关节，你脖子盖、胳膊肘、胯胯轴、肩膀头，这个骨头关节最需要的最核心的营养物质，你少哪样都不行。那咱们一样一样说，这个氨基葡萄糖，那很多老伙伴说，那我知道我氨基葡萄糖，我告诉你，它是咱们那个关节软骨的建筑材料，就跟咱们盖房子你还要钢筋还要水泥呢。咱们这个骨头关节里边啊，那层白的，你啃大骨头棒子是不是有一层白的，一啃挺脆的，一咬嘎嘣嘎嘣的，哎，一摸溜滑的，那叫软骨，它就是由氨糖参与合成的。这个氨糖呢就能刺激，这个氨糖呢它就能刺激软骨细胞生成新的软骨基质。什么意思呢？它能刺激那软骨，让它生成软骨膜，把这个大硬骨头棒给它包起来。打个比方，咱们软骨你说像啥？就像咱们的鞋底儿。年轻时候啊，你那新买的鞋，新买的鞋那鞋底儿不厚实吗？耐磨吗？你走二里地也没事啊。但是你穿个三年五年的，那鞋底儿就磨薄了，有的那走道要偏坠，有的偏那面都磨窟窿了啊，脚跟塌拉塌拉那块都磨出窟窿来啊，
那你走道它不硌脚吗？这个安堂你说干啥的？安堂就是帮助修复这个鞋底儿的。你这块不磨薄了吗？你不磨漏了吗？它能给你修上，给你在那鞋后跟那给你打个掌，给你垫块胶皮打个掌，让它厚实了，结实了，你走道也不硌脚了。咱们之前有个老患者，63岁，中学的老师啊，那教一辈子书，他来找我的时候呢，那两个拨拉盖就严重的磨损了，到医院拍片子，你那大夫说了，你这软骨啊，你那拨拉盖都快磨没了，你得做关节置换术，就是髌骨置换术，就是拨拉盖换新的。那这老赵大姐害怕呀，你说在拨拉盖这竖子给你开刀，给你拉个大口子，给你换新拨拉盖，那玩意再好的也不如自己的，他也害怕，不敢手术。哎，有一天挂专家号花了600块钱来找我来了，我一瞅他走道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俩拨拉盖不敢打弯，他儿子高轮椅给他推着来的，那我得让他走走啊，我说你站起来走两步，迈两步三步的就疼的满脑袋是汗呐。那你这你下不了地儿啊，你出不去屋啊，这在家闷着，这一闷这一憋，憋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你看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这样事的。你本来吧有点心脏病，有点高血压，不觉咋地，血糖有点高，你要吃完饭溜达溜达，你是不是啥都下去了，他这走不了啊，就在屋里干闷呐，血糖空腹干到17个，血压干到180，你这不得得并发症吗？那并发症眼睛瞎了，脚趾头烂了，都黑了，你咋整啊？那他害怕呀，到我这儿来。我说怎么治？首先他这个淤堵严重，淤堵严重有寒有湿，因为有肝囊肿肾囊肿，而且呢腿脚原来都是冰凉的，还有关节炎，风湿。这个咋治呢？要说清除寒痰湿淤堵这四大堵，有一个好药，就是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宝哥哥老姐姐们呐，你要是有脑梗，有颈动脉斑块，有冠心病，肝肾上有囊肿结石，肠子里有息肉，血管里有血栓斑块，你现在赶紧把绞股蓝总肝胶囊拿出来吃。要是再有风湿关节炎，颈椎疼，拨拉盖疼，腰疼，胯骨疼，脚脖子疼，你就配上氨糖软骨素钙片，他俩搭配着吃。就我说这个赵老师，赵大姐嘛，教数学的，那可精细个人了，但是你看啥人架不住病魔呀，满头白发，哎，可苍老了，刚60多岁，疼的呀。我给他开的绞股蓝总肝胶囊，还开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我们医院这个长兴牌的，他吃了一个月就见效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好在哪儿？他给骨关节补营养，一个月你说到啥程度，他能走，就屋里外下地走，从卧室走到厨房倒水，上厕所大小便能蹲下，他家住2楼，他扶着楼梯扎巴扎巴慢点能下楼，走道走不多远。这是头一个月，等到第三个月，你说这老太太刚清不？他家吧离早市呢也就500多米吧，就在他家楼头那儿，早晨能上早市买一颗大白菜能拿回来，买点土豆豆角，拎搭的不太沉，都拎回来了，上2楼能上。你看这是吃氨糖软骨素钙片3个月，配着绞股蓝总肝胶囊吃好使，因为他身上病多都是寒湿，寒呢是冰凉，湿呢就是脾虚失眠冠心病，

叫综合治疗。你看，为啥硫酸软骨素它起这个作用呢？它就能把关节腔所需要的营养，那个咱们这骨头，你看手脖子，你就看你的手脖子，你动它，你活动，它能回弯儿。这里头有软骨，哎，它像轴承似的，轴承它有软骨，它有油啊，有油，哎，你还得润滑滑溜。那轴承你有油，那珠子它是好的，你这滑溜啊，你要这轴承没油，珠子都磨两半了，一磨嘎巴嘎巴嘎巴嘎巴，是不是？所以这个硫酸软骨素就是呢，哎，锁住关节所需要的营养，修复关节软骨，让这骨头有弹性。你蹲下站起来，哎，它有这个韧劲儿弹性。你想想，咱们软骨它像啥呢？就像咱们那个包在大骨头外边这一层膜，如果它有弹性，你想你这骨头你怎么回弯没事儿？如果它干巴巴的，就像那锅巴似的，那你一动它稀疏，嘎巴疼嘎巴疼，慢慢那胯骨轴那软骨都磨坏了，那不骨头坏死吗？膝盖半月板损伤都磨坏了，就像这机器没油了，二八自行车那个轴承没油了，干磨珠子嘎巴嘎巴响啊，所以你也骑不动，它发皱，就是这个道理。你等那个钙呢，钙是增加骨密度的，将骨头结实。哎，就像咱们这个，你过去农村那个盖房子是不是用那个坯呀？用坯用啥？和泥，和泥不能光搁泥呀，里边要搁草，干啥？它起到粘性，是不是？不然的话，你那坯就散花了。你看，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知道，过去盖房子有坯，拖那个坯。咱用那小木头槽，木头槽和泥，和泥添水，搁土，搁上草，把草剁碎了，搁上草，和泥和完之后，用这木头模子往上一放一摁，哎，往上一拔，就是一个形，一大块坯，把它晾干了，那中间那个草就起到增加粘性，增加它的密度，让这坯不折。咱们的钙就是让骨头结实，骨头硬实，它不折。你盖房子有钢筋有混凝土，对不对？你装修，哎，它一个道理。那么氨糖、软骨素、钙片，这当中是缺一不可的，让骨头结实，让骨头有弹性，让骨头有营养。那软骨吧厚实了，把那大骨头棒子包起来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有那个润滑液，它有油啊，那轴承得叫油啊，它不嘎巴嘎巴响，所以这三种是缺一不可的。你看在国内外，你治骨头病都是公认的，要在治骨病患者这个配方当中给开氨糖软骨素。氨糖你单纯的补氨糖，老哥哥老姐姐你吃多少年了好使吗？你单纯的吃钙片你吃多少年了好使吗？不好使。一定记住那个药里边要含这三种成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这三样少一样都不行。你看现在你大城市，咱们这些小城市，四线五线的城市啊，三线的，我告诉你，一般的医院呢来了就是你说哪儿不得劲儿就给你看哪儿，他没有这个保健养生意识。你看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到深圳，大的三甲医院，凡是骨外伤、骨科的、风湿类风湿的，再有骨病做手术的、颈椎做手术、腰椎做手术，还有那骨外伤，这骨折了、车祸了，这人骨头折了，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给加氨糖软骨素钙片，那吃上格外恢复好，格外让它长得好。咱们这个骨头啊要结实，缺了这三样哪样都不行。骨头里的骨髓油是肾生成的。

啊，那骨膜那层软骨那层脆骨是氨糖它吸收的营养，这整个呢给这软骨提供营养，另外还有消炎的作用。那为啥叫骨关节炎呢？你等那个硫酸软骨素呢，它是增加骨密度的，让你骨头结实。所以老伙伴们呐，就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抢在8月15号之前。慧心答应了，让你们都吃上最好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你看，昨天我就说了吧，争取这一两天儿，就让大家听到好消息。这两天把我忙的呀，开会、找厂家，你想，这也不是慧心一个人说了算的呀，啊，要找各种关系。这么好的产品，价格高不行，好使，你说好使，肯定好使。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吃一盒顶你普通的钙片3盒，就这么好使。吃一盒腿就有劲儿，吃一盒脖子就不硬了，胯骨就不疼了，拨了盖浮肿就能消。但是一个月下来3-400呀。你大城市更高7-800呀，老百姓能吃起吗？吃不起。所以我答应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咋说的？让他别超过100块钱，让大家能吃起啊。所以这个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个事儿呢已经跟厂家协商，现在基本就定下来了。活动呢，明天就给大家搞啊，8月10号。明天开始，8月10号到8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8月15号，给大家发放最好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你们猜多少钱？我答应你们是不超100，是不是？98一盒，说那差2块钱100了，你别着急呀，98一盒还有赠送呢。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你听好了啊，那你平均算20赠12，一共给32盒，你花呢1960，平均一勾才6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是60片儿。早两粒，晚两粒，一天吃4粒，你能吃半个月。那也就是说，一个月你才2620呗，一个月得吃2盒，平均合60多块钱一盒。你看你两盒呢，是不是120？120块钱吃俩月，便不便宜？老哥哥、老姐姐，这个价格你再说吃不起呀，那慧心可就真就没办法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价格我是最满意的，这也实现了我对你们的承诺啊，不超过100块钱，98一盒，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4盒，买20盒赠12盒，平均一勾才60-70块钱一盒，一个月吃2盒。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吃上最好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它当中含有5素3方：一治软骨，就是咱的脆骨，软骨头它磨损伤了，半月板损伤啊，髋关节损伤啊，包括呢颈椎、腰椎的狭窄又损伤了，这里边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它再生软骨，还消炎养骨头，让你一个月内，也就是说吃2瓶，嘎巴嘎巴响，好了，疼不疼了？另外治硬骨头，主要针对骨密度，你骨质疏松，骨头糠了，严重骨质疏松，让你补钙，你干吃不见好，你吃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增加骨密度，3个月后你去查，你的骨密度接近正常。另外，它能治骨外伤，骨头年轻的时候磕过碰。

0: 过，骨折过，骨裂过，说我这裂纹了，啊，到老了它都疼，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它能修复骨外伤，让骨头结实，让骨头不疼，消炎，增加润滑液，不嘎巴嘎巴响。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不用多吃，不用加量啊、哦，早两粒晚两粒正常吃，不用加量。听好了吧，明天早晨8点开始报名参加活动，10号、11、12、13、14、15，就这么几天啊。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骨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桂英老师啊，
0: 哎，
5: 哎呀，老想你了，我老想你了，我现在在外地，完了我想你，我听不到匣子想你了，我都想的都要叫我累
0: 去
5: 了，
0: 上哪儿出门去
5: 了？
0: 啊，
5: 我在外地，我那个串门去了，上我姑娘家去了，我老想你了。
0: 哎呦好，你叫啥名老姐姐？
5: 我叫王丽琴。
0: 啊，丽琴大姐，现在搁哪儿呢？姑娘家呀？
5: 姑娘家在英城啊，我来串门来了。我好几天没听着匣子了，没听着你说话了，我都想你了。
0: 哎呦呦呦呦，咱别哭，别激动，啥时候回来呀？
5: 我过两天，我就是过两天我就回去。那我
0: 上那是看姑娘去了。
5: 我看我姑娘去了，来我姑娘待两天。

0: 前两天行，没啥事咱溜达着就回来，就听着广播了啊。
1: 嗯，那对。
0: 哎，听不着没事，想我，实在想我呢，给我打电话；再实在想我呢，加微信、视频都行啊。
1: 嗯呐。
0: 哎，
1: 我都不会呀，老师，我不会，我可左了。
0: 今天多大岁数啊？
1: 74。
0: 啊，好，那来电话今天啥事儿啊？
1: 我要到那阿唐远古树钙片，我这腿吧可需要了，我都吃好几年了。
0: 安糖软骨素钙片，
1: 对对对对对，
0: 要订多少的呀？
1: 我订了一年的吧。
0: 哦，那是给自己吃啊？
1: 给我自己吃。
0: 哦，
1: 我这腿也不好，腿脖子盖都不好。
0: 嗯，
1: 腰也不好。
0: 哦，好，那姐姐别着急。报名呢可以，现在报名吧也能赶上啊。
1: 哎
0: 哎，
1: 对，
0: 把姓名电话都留给导播，咱们有10正4的，20正12的，根据自己需要定啊。
1: 啊，
0: 哎，
1: 我就订一年的，你千万别忘了给我订上。
0: 好，老姐姐，
1: 嗯、
0: 你这骨头到底咋回事啊？详细说说。
1: 我那盖着骨头吧，嘎嘣嘎嘣响，完了这筋太紧。完腰还不好，腰骨头节都坏4-5节坏了都，完了骨头还增生，完我吃点那个吧还挺好，我总买、
0: 哦、嗯，这个安糖软骨素钙片吧，过去在3年前我整过，
1: 对，
0: 后来呢又弄过别的牌的，大家吃着吧效果都挺好。你这样老姐姐，这个骨头病严重吧要双向调节，你那骨头盖儿、
1: 哎、
0: 你说疼发紧，你蹲下站起来费劲不？
1: 费劲，我已经都10多年了也蹲不下了，都撅着尿尿撅着大便，不是
0: 蹲
1: 不下，
0: 打不了弯儿、
1: 嗯、打不了弯儿，这腿骨头盖这腿弯儿都打不了弯儿了。
0: 拍片子没有？
1: 条件不好，就这样吧，完了也被拍片子。
0: 那个腿能伸直不？
1: 伸直吧，完了像那个中间那我那个就是那个腿弯吧，伸不着放不下，就像得那支着。嗯，
0: 那不还是伸不直吗？
1: 伸不直，伸不直。
0: 那你是打不了弯儿，也蹲不下，腿也伸不直，那你走道这腿这不佝偻着吗？
1: 我佝偻吧，完就是站起来吧，就搀一会儿，搀一会儿，完了就能还能走，还不怎么佝偻，就是这右腿吧，就在那四火车压那个吧，那个弯了，有点变形了。
0: 四火车压，你那个腿受过外伤啊？
1: 对。
0: 哦。
1: 对，受过
0: 火了。
1: 啊，那年俺们家是死火的，就都说这话都20年前的事儿了，这腿吧变形了，完我还吃那个就是那骨骼胶囊那个我也吃着呢，哎呀老师啊，泰国效果太好了，都不疼啊，哎呀我都干老多活了，走道了到原来都连问了快了，
0: 嗯，
1: 哎呀还能干点啥活，淋点水啥都行呀。
0: 哦，那还真不错啊。所以说吧，老姐姐，你这个腿呢，它不是单纯的说缺钙的事儿，啊，
1: 嗯，
0: 因为一呢，骨头受过伤，磕过碰过，
1: 对，
0: 这是硬骨受损了，再加上70多岁了，软骨也糠了，那软骨你看那个，凡是膝盖、脚踝、胳膊肘、手脖子、手指头，这个能打弯的地方。它都有软骨，岁数大了，这个软骨它磨薄了，它就嘎巴嘎巴响，就是磨软骨啊，磨那脆骨，嘎巴嘎巴响发皱。再一个，你受过外伤，叫骨外伤后遗症。
1: 对，对对对。
0: 哎，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呢，骨质疏松，就骨头不结实，它糠了。为什么岁数大了叫笨手笨脚？胳膊腿发皱、
1: 哎、
0: 另外你还说呢，你那个腰椎也有问题，腰间盘如果突出

0: 如果压迫神经，那你那两条腿它更麻，它走道没劲儿。
1: 可不是咋的，我妈呢，我这不能跟你通话，你总告诉我吗？这天妈玩啥的，我现在都溜着。天都要不好了，我晚上就吃点是不咋麻了，要不就老麻了。那几年麻的就是腿可不知道往下全麻呀，现在几乎不咋麻，就是脚背子不得劲儿点
0: 儿。嗯，
1: 还行了，现在挺好的。
0: 哎，
1: 是这个骨骼胶囊这个吧，止疼，还一点也不着对的，挺好的。
0: 嗯，骨骼丰痛胶囊吧，它是国药准字的，它是专门治骨病的。它能够消炎，能消炎止疼祛风除湿。你吃呢一天三次，一次五个
1: 啊，
0: 哎，三五一十五个，然后吧要配点氨糖软骨素钙片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起什么作用呢？给骨头增加营养，让骨头吃饱饭，解决软骨的问题，它修复软骨，就是解决这个嘎巴嘎巴响。再一个呢，能够修复硬骨，硬骨对骨质疏松它好。
1: 哎，
0: 岁数大了骨质疏松，哎，它治疗骨质疏松。
1: 盯一年呢，多吃点好这个药。嗯，
0: 吃的时候呢，你就是，一天两次就行啊。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儿，跟骨骼丰痛胶囊呢间隔一个小时。
1: 啊，
0: 哎，这么吃啊
1: 啊！
0: 另外，对骨外伤后遗症它效果好。骨外伤，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骨折了、骨裂了、闪过、劈过、裂过，或者说骨头做过手术的，像这个髋关节置换术。还有这个髌骨，有的骨头坏死做手术了，有的膝盖那整个呢软骨受损，这个髌骨置换术这样的术后都适合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来给骨头补充营养啊。
1: 对对对，那它更好了嘛。
0: 对啊，你就靠盘吃，吃的过程当中吧，这个夏天吃效果比冬天好很多。
1: 啊，
0: 就是注意别吃凉的。
1: 嗯呐，不吃凉的。
0: 别吃凉的，别着凉，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都离远点啊。
1: 对，嗯呐，我不咋乐打电扇，打电扇吹的腿不得劲儿。
0: 哎，
1: 师傅，还有个困惑，还有一个事儿，我脚背子都肿呢，咋事儿呢？
0: 一个脚背，两个脚背，
1: 俩脚背都肿，就是
0: 俩脚背都肿，小腿胖没胖？
1: 啊，
0: 小腿浮肿没有？
1: 小腿也浮肿了，这个不知道往下都浮肿。
0: 一摁一个坑吗？
1: 对呀，那两天一坑都肿是像馒头似的。
0: 白天肿了，睡一宿觉能不能消下去？
1: 能消，能消，但是有的时候消的不靠，有时候消靠了。
0: 那这个是肾来的，说明你要不有肾囊肿、肾结石，你这肾有毛病。
1: 哦，
0: 化验尿和做肾彩超没有呢更好，那就是咱中医说的肾功能下降。我告诉你吃啥啊、哦？我给你开几味中药，你回去熬喝，现在就喝。哎，吃什么呢？茯苓、猪苓、茯苓、猪苓，拿笔记啊、哦，这个方子专门治浮肿的啊。
1: 啊、哦，
0: 哎，这腿胖吗？啊，茯苓、猪苓各15克，泽泻10克，白术20克，桂枝10克，就这五味药
1: 啊，
0: 抓五副，浮肿消了就不喝
1: 啊。
0: 这个是治啥的呢？腿胖的、腿浮肿的、腿脚冰凉麻木的，前提是肾没毛病，尿检查没有积肝，
1: 没有
0: 啊，没有蛋白尿，就这五味药记记啊。茯苓、猪苓各15克，泽泻10克，白术20克， 用，你大便干稀呀、啊？
1: 我呢有时候是干燥，干燥。
0: 用生白术，生白术20克，桂枝10克，这五味药熬小汤药喝。你现在就上药店去抓去，抓完了回来熬，
1: 啊、
0: 一天一副、
1: 啊，
0: 喝，你的腿胖就下去了啊。
1: 啊，
0: 嗯，记没记住？
1: 记住了。
0: 哎，好了，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0: 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叫什么名字？
3: 王桂和。
0: 今年多大？
3: 60。
0: 来电话什么事儿说吧。
3: 我这腿不好使，走不了道，就是脚脖子这边不好使，站不起来。
0: 咋引起来的？做过啥检查？受过伤吗？
3: 没受过伤，没受过伤，就是凉，受凉，受凉
0: 凉了犯病
3: 啊。受凉引起的，完神经，做过那个鉴定，说神经毛病。
0: 那有这么几个情况，要你刚60啊？那你是俩脚脖子是一个脚脖子呀？
3: 俩。
0: 俩脚脖子站起来走道，脚脖子不好使啊？
3: 走不了了，我站不起来了。现在一站起来，脚脖就回弯了，
0: 就打颤了。
3: 那对的，就
0: 那你这不是站不住吗？
3: 脚踝骨就着地了，你知道吗？
0: 哦，那你不是站不住吗？
3: 站不住，站不住。
0: 啊，站不住。你刚60，都查过啥？查过脑 CT 吗？
3: 我头两天查脑 CT， 就是有点微性脑梗。
0: 轻微脑梗。
3: 对对，
0: 轻微脑梗不至于站不住啊。血糖高不高？
3: 血糖不高。
0: 检查了？
3: 嗯，检查了。
0: 查血糖了？
3: 查了。
0: 血糖空腹多少？
3: 空腹是0.4吧，是多些啊。
0: 谁家血糖0.4啊？你识不识字？
3: 不是我识字，我都不懂那些。他你往那大夫说的不高，哼。
0: 说确实查了，空腹血糖不高，是不是？
3: 不高不高。
0: 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看看，真有稀里糊涂的，真有对自己身体稀里糊涂的，那就哼哈二将，一问三不知啊。
3: 那人生蛋那看不看也没啥意思啊。
0: 啊，空腹血糖确实不高，血压高不高？
3: 血压高。
0: 血压多少？
3: 血压高的时候178。
0: 低
3: 压是90，
0: 嗯，低压，
3: 低压是90-100，
0: 这脉压差大呀！你刚60啊？
3: 我现在这不吃降压药呢吗？
0: 吃降压药吃多少年了？
3: 这从哪今天是1月份开始吃的吗？以前不高，
0: 才发现高吧？
3: 对，1月份开始。
0: 以前高也不知道吧？
3: 以前量也不高，以前都是120-180左右。
0: 你家你父母谁有高血压呀？
3: 我父母没有高血压。
0: 没有高血压，这就这个排除啊。脑梗呢也不是，血糖如果确实不高，那你那个下肢这两条腿做过 CT 片子检查吗？
3: 没做过，就做过那什么 X 光啊。
0: 拍片子腿血管堵没堵？
3: 没，腿没拍片，就是做过 X 光，玻璃盖这里啊。
0: 光做的玻璃盖啊？
3: 做玻璃盖。
0: X 光那个片子就查那玻璃盖有没有骨质增生吗？那不是？
3: 对对对，完了。
0: 查玻璃盖坏没坏吗？
3: 对，我也做的神经吗？
0: 你玻璃盖不没坏吗？
3: 玻璃盖就是圆骨头吧，圆的骨头这边一整疼，那个就像那么的坏了的那个疼法。
0: 玻璃盖疼啊？
3: 疼的，下回睡觉这腿一翻身，这腿这个手把握和反，要是这抬不起来。
0: 嗯，那圆骨就膝盖查说有毛病吗？
3: 那膝盖，那个膝盖吧，划过，那圆骨头，那什么滑膜，有会损伤。
0: 滑膜有损伤也不至于站不住啊。
3: 不是，那都是以前损伤的，那以前能站住。
0: 是不是？所以现在就查原因。我现在在这个断案呢，就看到底咋来的。啊、你查没查下肢这个？

0: 血栓。
1: 现在血栓没长。
0: 就是怕啥呢，老兄弟？腿的血管堵没堵？
1: 哦，
0: 你那腿胖没胖？
1: 腿现在就是脚脖往下有点胖，
0: 色儿黑没黑？
1: 没黑呀，
0: 没变色儿，
1: 没有，
0: 一点没变色儿，就是有点浮肿。
1: 对，有点浮肿。
0: 哎，就是这个毛病。你看脑梗，你这轻微的，它不至于这样。
1: 对
0: 血
1: 对
0: 糖，
1: 对。
0: 如果你真要说对了，血糖不高，也不至于这样。因为血
1: 啊。
0: 糖高吧，有什么病呢？下肢周围神经病变。
1: 啊，
0: 哎，再一个问啥？问你血压高不高？如果长期高血压会导致呢下肢静脉血栓，下肢腿血管堵了，但是它会色儿越来越黑。
1: 啊，啊，
0: 所以据你说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出现了下肢微循环受阻。就下肢的毛细血管和神经受损伤了，
1: 啊，对对，神经这肯定是有，
0: 哎，再一个呢，你要听大姐话，你去查查啥？查查你腰椎，
1: 腰椎呀，啊，
0: 腰椎你有的这病啊，腰不疼，腰不疼，老百姓说就像吊腰子似的，就是吃不
1: 哎，
0: 上劲儿，就
1: 就
0: 怕
1: 那感觉，
0: 腰椎这神经有问题。你
1: 啊，
0: 两条腿能走道，是靠腰这儿的神经支配，
1: 对。
0: 明白吗，老弟？
1: 我明白，
0: 哎，
1: 我
0: 如
1: 知道
0: 果
1: 这
0: 说
1: 一
0: 腰，
1: 点。
0: 打个比方说，你腰折了，你下半身啥也不知道。
1: 啊。
0: 如果腰椎这儿神经受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严重的情况下，这两条腿就不好使，走道就像那个鸭子走道，就是拐了腿儿。要鸭子走道，那脚丫嘛不就一整就横过来了吗？
1: 嗯。
0: 哎，你这俩腿往下走，脚丫子不吃劲儿，就走走，这脚丫子就崴了。再一个还怕啥？要查脑袋，做脑 CT 看有没有脑脂病变。
1: 嗯，脑袋是查了，实际是他27号那边礼拜一去查的吗？
0: 哎，就是什么呢，老弟？因为你问到我了，作为大夫来讲，我要对你负责任啊。
1: 明白。
0: 因为什么呢？你看没看着过有的那个小孩走道，就是脑瘫的患者，脑瘫那个小孩走道，你看那俩腿是不是搁底下打别？
1: 对对对。
0: 那脚丫子张和张和去，就像要摔跟头似的。
1: 嗯。
0: 哎，所以你要重点查脑袋。如果脑 CT 你查了，他说没事儿，确实没事儿，那这个病呢就在下肢关节、神经和这个微循环毛细血管上。
1: 啊，
0: 哦，所以这个情况刚才你表述的都挺明白。这个情况呢，吃啥？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儿，吃上可以。
1: 啊，
0: 哦，
1: 那可以那个，
0: 对，可以。它起码它给你软骨、硬骨增加营养，让你骨头结实、养骨头的啊。
1: 我这个脚有点变形了。
0: 脚变形了，是脚趾头变形了，还是哪儿变形了？脚背变形是怎么的？翻背了，走道。
1: 脚不是翻，就是脚背那个地方，就是有点像你老牛样那型的，
0: 啊，
1: 你能
0: 那就
1: 知道
0: 是
1: 吧？
0: 你就是走道往起翘翘脚后跟，搁那死个钉子，就像不打弯似的。
1: 走不了，现在站不起来。
0: 所以要查，你还要查一个事儿，老弟，还要查尿酸呢。
1: 尿酸啊，
0: 尿酸还要防备啥呢？得痛风。哎，得痛风的人那都走不了道，大老爷们都爬。
1: 对，
0: 走不了就疼，所以这个病吧，软骨、脚踝、脚脖子、脚趾头这地方僵硬疼，再加软骨呢有过损伤，你这膝盖软骨有过损伤，你补上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你就可以常年吃啊，常年吃，一天早晨两粒，晚上两粒啊，哎，就这么吃，对骨头有营养啊。不然的话，这个危险，你这个，那你到老了你动弹不了啊。
1: 那7一年得多少钱呢？
0: 没多少钱，你报名正好赶上活动，你买那20赠12的啊。
1: 行。
0: 九十八。

0: 一盒，20赠12的。
1: 啊。
0: 嗯。另外，你这个要查什么呢？去查你就记住，就查这几个：脑 CT、腰椎和尿酸。哎，直接打场外电话联系啊。
1: 啊。
0: 哎，都记好了吧？
1: 啊。
0: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人这一生啊，有两样东西是你左右不了的，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生死。婚姻你左右不了，说我怎么就找到他了呢？我看哪个都比他强啊，最后反而跟了他，这就是命，你左右不了。过去你看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那孩子3天2头就得挨一顿暴打。夏天呢，那个时候哪有空调啊，就家家户户不都开着窗户睡觉吗？所以一到晚上你就能听到打孩子、骂媳妇那声音，有的时候啊，连打带骂的，我们都听不下去了。我都去找过他几回，你看他媳妇那个人挺好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就惹着他了。你看他对他媳妇对孩子不好，但是呢他对外人还行，所以私下呢就邻居啊不少跟这女的说，说你成天这个打骂，家里活你还全干，说你还跟他过啥呀？就多少人呐去劝这女同志没有用啊，这女的呢她就爱跟他在一堆过。所以人的一生啊，你发现没，就这两样东西你是左右不了的啊，一个就这婚姻，一个就是生死。你像那有的人从出生就开始受苦，

你就能一直往前走。就像我说的，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像前天我在医院，我接诊了一病人，我就挺感慨啊。这女同志36岁，刚结婚，她爱人跟她是大学同学，两个人一起在北京打拼了很多年。从大学的时候俩人就好，这一路走来，俩人啊，家都是农村的。大学毕业之后呢，都选择了留下在北京工作，俩人一直是租房子住。这北京的房价大伙都知道，这现在一两年啊，稍微的是下来点了，但下来的呢也不多呀，因为你没有家里的帮衬，你就靠两个人打拼，你靠两个打工人去买房子，咱说实话，攒那点钱，讲话了杯水车薪呐。所以俩人从大学毕业就开始租房子住，啊，在北京打拼了10多年，去年才在北京买了一个房子，因为新房子比较远，他俩上下班不方便，所以买了一个二手的老房子，上哪也方便，唯一就是啥呢？首付比例这块多一点，俩人又简单的给这房子做了做装修。也憧憬着美好未来，所以去年买的房子登的记，下一步就想着啊，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结完婚得要个孩子呀？结果呢，这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个厄运就来了。这女同志呢，就发现总是嗓子疼，完了脖子呢总是肿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就查出来甲状腺肿块了，而且已经到3期了，一直到今年，这病情始终没控制住，啊，这女同志身体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差，这回看中医，主要也是想调一调身体，所以他俩看完病走的时候，我就瞅着这俩人的背影，我心里就特别的酸楚，特别感慨。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厄运哪一个会先来，就像有人说的，那明天和意外哪一个来也不知道，对不？那么话说回来了，就我们这一生啊，有多大的几率会患上这种恶性病呢？就像包啊、块啊、结呀，你都给它算在一起，这患有恶性病的几率有多大呢？大概是1/3的几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呐，都有1/3的几率。你看那天国家公布了一组数据，就是各种肿块、恶性病都算在内，说每年新发病大概是在406万人。那么这400多万人当中，存活率是多少呢？或者说这个死亡率是多少呢？死亡率能占到60%。死亡率你看占到一半以上，这里边你像发病的有肺部的，有直肠的，有甲状腺的，有肝上的，胃上的，乳腺上的，食道上的，啊，子宫上的，还有男同志前列腺上的，每年大概新发病在406万人，那死亡率能占到60%以上，那很多人不禁就问了。为什么发病率不断上升呢？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呢？第一，它跟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有关；第二，它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你想，就是现在咱们吃的这些东西，28天的鸡，38天的鸭，泡过药水的水果，没有见过阳光的青菜。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做饭，早上起来喝上一杯勾兑过的豆浆，啊，吃一个有淋巴的肉包子，中午呢点上一盒加了防腐剂的外卖，有时候拿微波炉热东西，那有的那个塑料盒啊，那都是能够导致我们出现恶性病的。那有的人呢还喜欢喝上一杯加了很多东西的奶茶。加上现在生活节奏又快，生活压力也大。

生活紧张啊，那每一个人的情绪啊都赶着绷着呢。你想你身体负担大了，再加上熬夜生活不规律，我记得40多年前那很多医院呢都没有这个肿块科室的，那个时候说谁谁谁得了这个肿块啊，得了恶性病啊，那都属于凤毛麟角的，有这样病的人太少了。你现在看看啊，就北京现在有7家专门针对于肿块治疗的医院，就这样你说我挂号我看病还一票难求呢。因为现在这个肿块发病率太高了，食品安全，喝的那水呀、空气呀、家里边装修的那甲醛呢，另外还有就是生活节奏的紧张、焦虑、失眠、生气、熬夜等等吧，这些呢都造成了我们出现肿块的高发原因。你像过去形容一个人，说这人呐想好不容易，想坏就是瞬间的事儿，所以拿这个形容恶性细胞那也太恰当不过了。你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体里边都有着不好的细胞，你有我也有，就谁都有，你别管他是多大的官，他身上也有，所有人都有。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啊，或者没有出现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个不好的细胞它始终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啊，就像什么呢，火山似的。说这个火山呢，虽然说是一座活火山，但是呢它始终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的，所以这个火山相对来说它就是安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之所以我们没有出现这个病，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恶性细胞它休眠了啊，它在那睡觉呢，它很老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身上的这个免疫细胞比较强大啊，所以呢你的这个防护墙它就比较厚比较高，这个恶性细胞它就攻击不了你啊，它攻击不进去啊。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些个外界因素，什么空气呀、水呀、食品安全呐、包括甲醛呐、长期的生活压力呀、紧张焦虑呀、熬夜呀，对不对？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啊，咱们原有的一些慢性的疾病，那这些因素呢，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逐渐开始的怎么活跃，也就是说这些外界因素它慢慢的啊，去把你沉睡的这个细胞啊给它唤醒了。人家在那好好睡觉呢，哎，你非得给它弄醒喽，对吧？这是一方面啊，包括我们身上出现的疾病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这些外界环境也把我们这个防护墙一点一点的拆除啊，就像那拆迁队似的，你不高吗？你不厚吗？不要紧，我一点一点拆你，使这个墙啊越来越薄越来越矮，最终怎么样，没有了这个防护功能，就引发出现了肿块恶性病，这回明白吧？所以你还得问问你自己，问问你自己吃的这些东西啊，是不是成天吃那个麻辣烫啊，哎，喜欢吃一些辣的呀，喝那些奶茶呀，讲话了那水都不喝，包括说晚上几点睡觉啊，熬夜呀，对不？你问问自己，不是刷视频的就是在那打游戏的。所以很多人出现这个肿块恶性病它都是有原因的，也包括有些人是长期的这种工作焦虑啊，精神紧张，都会使我们身上的这个不好的细胞由原来的这种沉睡状态变为苏醒。那么你像咱们老年人好发肿块恶性病，主要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你自身的免疫力啊，因为老年人身上他会有一些慢性病，那这些慢性病刚好是消耗我们自身免疫的，所以你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它就弱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身上的免疫细胞活性啊它就越来越弱，所以我们身体的这道防护墙就越来越矮越来越薄。
那么我们整体的免疫力就越来越弱，所以体内的这恶性细胞它就容易攻击到你，讲话了伤害到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出现这么多恶性病啊，肿块啊，你包括结节啊，为什么多，为什么年轻化，这回大伙多少是不是清楚点了，明白点了。那么包括咱们现在有人也知道了，咱们也处于一个老龄化的这个国家啊，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自身的一个因素。所以你看我为什么啊跟大伙提到有条件的你用点这灵芝孢子油，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夫给你做完手术之后他会跟你说有条件的话你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因为只有灵芝孢子粉或者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灵芝三萜啊，你像这个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你根本吸收不了，那只有灵芝孢子粉或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才能被人体所吸收啊，因为灵芝孢子粉是从这个灵芝的伞盖上喷射出来的种子，它是有生命力的，讲话它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这里面的灵芝三萜成分，第一个能安抚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恶性细胞始终处于一个休眠状态，让身体当中活跃的恶性细胞能够变得更加安静啊，甚至说从安静进入到一个睡眠休眠状态，就像火山一样让它沉睡。那么在所有的药物当中，这也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只有灵芝三萜有这个作用。那第二呢，灵芝三萜具有抗肿块的作用。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就在显微镜下，我们正常的细胞啊，它就像我们刚蒸出来那个馒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表面很光滑很平静。那么恶性细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就像那八爪鱼似的，它身上有很多的触角，那这些触角呢，它会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你比如说胃上啊，肺的上面，直肠上面，或者是肝脏上面，或者是甲状腺呐、乳腺呐，然后呢它通过这些触角去吸附你身体里的营养，所以它分裂的速度特别快啊，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啊，它是以几何倍增的方式进行生长的。而你的器官呢，最后就衰竭了，有的肝硬化了，有的肾萎缩了，有的肺啊，它的呼吸功能丧失了。你像手术是怎么回事啊？手术它是不是帮助你把这个恶性细胞它攻占的这个器官给它摘除掉？其实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因为周边的那些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后期要干什么？通过药物进入到你的血液去寻找这些恶性细胞，并且把它杀死掉，它就属于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结果很多时候你看有些病人这恶性细胞没杀死，反而自身的免疫力降下来了啊，免疫细胞都给杀死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自身的免疫力不行了，免疫细胞不行了。所以为啥你看那个大夫都建议你有条件的呢，你吃点这个灵芝孢子油。第一，刚才我说了，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能够安抚我们这些恶性细胞，使其沉睡，不让它变得那么活跃，所以呢那起到了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啊，它也相当于剪刀，它能剪断恶性细胞上面的这个触角。你没有了触角，你拿什么吸收营养啊？所以慢慢的这些个恶性细胞呢，它就变得干瘪了，完了之后就死了啊，自己就萎缩就死掉了嘛，慢慢自己就缩小了。所以灵芝三萜有抗肿块啊，抗恶性病这功效，而且这个功效非常明显。第三点啊，在长白山啊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这个麦角甾醇，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提高你的免疫力，相当于给你的防护墙又加高了，加厚了。
让你这防护墙啊更结实、更耐用了。所以你看，为啥有条件的人，平时没事的时候呢，都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就在这儿呢，它能预防，能对抗。所以为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卖到3000多往上？第一，这肿块病人在吃，他不在乎钱，你能保我命就行啊，他就不考虑钱。第二呢，就是那些有条件的人在吃，那就更不在乎钱了，对不对？那在乎的是啥呀？生活质量，对不对？在乎的是身体健康程度，只要没病，我能长寿，钱不是问题，是不是？所以灵芝孢子油啊，就这两类人在用在吃，所以根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这灵芝孢子油就是肿块病人和恶性病人用的，跟我没关系。其实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灵芝孢子油不仅能够抗肿块，更主要是什么呢？能预防，而且呀，它能同时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啊。所以就像那天有一个老大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早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用过。说为啥呀？听说了为啥不用啊？说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靠这点工资生活，这么名贵的药材啊，一盒就好几千块钱，哪有这个条件呢？我觉得这老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灵芝孢子油好不好？好，啊，都知道好，但呢也都知道一点什么呢？它贵呀，对不对？一般啊，你看像点样的。什么叫像点样的呢？就是含量高点的呗，几乎都得在3000往上。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我如果说要是没有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我就单纯一预防，或者说我为了抗硬化呀、抗炎症啊、抗衰竭呀，我一盒药我花3000多，我吃这个灵芝孢子油犯不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啊，它跟自己没关系，好不好？好，都知道，但是它太贵了，是不是啊？所以这就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怎么去选呢？什么样的叫好的呢？可能大家上网一搜，这些灵芝孢子油啊，几百的也有，1000多的、2000多的、3000多、5000多，甚至7、8千一盒的都有。啊，这东西怎么选呢？第一，你看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大于25的，这叫药用级的。一般灵芝孢子油都达不到，啊，灵芝孢子粉那就更达不到了。达不到25以上，它没有抗恶性病、没有抗肿块的作用，啊，只能说你平时给它作为一个日常保健。所以，第一，你看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你像我老伴吃的这种，就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都在药盒上给你标注上了，啊，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么老伴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28，妥妥的药用级，就这个就假不了了。第二，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你记住了，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关于这件事呢，我特意我还问了问小邹，就是长白山这个灵芝孢子油厂家的技术员小邹。啊，小邹说，只有在仿野生的情况下。那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有三个作用。第一呢，它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它的这种什么呢？抗病能力，所以能增高增厚你的防护墙。因为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能让你更好的去预防。所以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那第二呢，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抗炎症，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它能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能抗硬化，
相当。

于你心脑血管上的保护伞，别突发脑出血或者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能帮你防护好这些啊。你不要小看了这些，你像我们常说什么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对不？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啊，这个炎症就开始上来了，肺炎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老慢支患者，那这个炎症啊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患者，为啥上秋以后心梗啊、脑出血呀、这些危险开始增多呀？就是因为血管硬化。你像血管硬化不怕别的，他怕季节变化，就怕这个什么的秋冬季节，因为越冷他这个血管啊越容易硬化，而且啊越危险。这一硬化他不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或者是心梗猝死吗？因为血管它已经没有弹性了啊，所以呢我们给它软化血管，这就是关键了啊。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软化这俩字，你也千万别小看了炎症。过去为啥说秋冬收人呢？对不对？你看经常说秋冬会收人的，你看过去犯事啊什么时候砍头啊，对吧？有人说看了电视里就说那个秋后问斩，对呗，他没事他咋不说开春砍头呢？就你无论多大的罪啊，都是在秋后统一问斩。所以秋天他收人呐。你像很多这个肿块恶性病患者，很多都是上秋以后走的啊，很多都是十月份呐、十一月份呐、甚至十二月份走的，很多都是什么呢？年根底走的。你包括我们心脑病，为啥说年关难过呀？其实啊，它不是说年根了这关难过，而是天开始冷了，越来越凉了，血管呢就跟那胶皮管似的，天热夏天的时候好一点，你等天冷了到秋天了，尤其是到了冬天，那胶皮管呢它就硬邦硬邦的，对不对？哎，人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血管硬化动脉硬化，秋冬它就容易出事，就容易说哪个位置破裂了出血了。所以为啥说脑出血患者这么多呀？哪来的那么多偏瘫的半身不遂卧床的甚至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呀？不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吗？不就是因为血管硬化吗？所以你不要小看炎症，也不要低估了硬化，都是很危险的存在。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麦角甾醇，第一提高了你的免疫力，提高你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免疫细胞的防护能力，能给你这个身体的防火墙加高加厚，所以能更好的预防恶性细胞，让你远离这个病。第二呢，它抗炎，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第三呢，它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第四，它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你血压呀、血糖啊保护伞。所以为啥有钱人吃呢？你以为有钱人真的就是人傻钱多吗？对吧？咱们很多人一等就说，哎呀，那都是人傻钱多，那都是没地方花了。那你就把有钱人想简单了。你想一想，那么他要是傻，他能挣来那么多钱吗？对不对？你最起码啊，他比你聪明吧？要不你怎么没有他有钱呢？我说这话，我不是说咱们穷人怎么怎么地啊，因为我也是老百姓，我也是穷人，对不对？我就说啥呢？人家有钱人啊，人家心眼多，人家脑袋活，对不对？人家见过世面，人家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是不是？你就像那开车似的，有人说，哎呦，你看他那好几十万的车啊，他也是开，我这几万块钱的车我也是开，那能一样吗？对不？虽然说都是开但是呢他明显你坐在里边你的感觉都不一样，对不对？你看谁家那结婚说找那几万块钱的车，尤其在咱北方，你怎么的，是不是你得雇个好车呀？对不对？咱别说豪车，那也得差不多的吧，是不是？讲话了，那吃饭，那你说我吃馒头喝凉水，就着咸菜我也能吃饱，对不对？那我吃

吃山珍海味我也能吃饱，那为啥很多人包括我们老百姓我们也愿意吃那些好吃的呢？为啥呀？它肯定营养成分不一样啊，它吃的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啊，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要理解为什么有钱人人家就寿命长，不是说人家人傻钱多，那钱多的没地方花了，不是，是这东西真正好。灵芝孢子油你要不好的话，那好几千块钱人家花那钱去吃那东西啊，几千几千一盒的啊，人家都是几盒几盒几箱几箱的买，你以为他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呢？那不还是因为好吗？所以灵芝孢子油的确是个好东西，就像那天那个老大哥说的啊，就看这东西多钱呗，对不对？哎，我是大前天给小辉打过一个电话，昨天呢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我现在手里边啊有几个患者的病情特别急，所以呢我也是频繁的找他。他说嫂子这回啊回去这几天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挺好啊，这用上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之前那简直判若两人呢。我说没用之前呢，你瞅他那脸色啊，当时手术的确出了不少的血，所以手术后啊那个脸色一直也不好看，辣白辣白的啊。自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呗，你看现在那个脸色就好看多了，有血色了，也红润了。我说打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啊，也不吵吵刀口里边疼了，睡觉呢也能睡踏实了啊，呼吸喘气儿啊啊也不吵吵热了，吃东西也强点了，尤其说啥呢，就是说自己身上能有劲儿了啊，胳膊腿有劲儿了。所以我说呀，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啊你嫂子吃的挺好。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小辉呀、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就是那个病啊特别重甚至说特别急的患者啊，有一个孩子才12岁，一个老大姐已经晚期了，儿媳妇呢也不待见他啊，你这都挺难的。我说能不能借助你嫂子用这个孢子油的机会，咱们也别说给谁不给谁，总说不抛弃不放弃，总说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所以我说借你嫂子用这个机会啊，咱们能不能整一次成本价格的灵芝孢子油，直接就见底儿，给你嫂子呢整多少钱，你就给我们这些个病友患者整多少钱，咱们借这个机会整一次呗，就当服务大众了。我说我觉得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那如果说咱俩能干成了，你扬名了，我说我也扬名了。这小辉一听啊就有点不高兴了啊，说你看你总说有意义有意义，那小子说咱们这么做有啥意义啊？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的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我说那天你不跟我比划一个600的手势吗？所以我就知道了，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它成本价就在600块钱一盒啊。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就这个价格能不能给我这些病友患者提供一些，给那些个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些。这小辉就说了啊，你看多少人呗，要几个人行，你要说面向所有的病人患者啊都跟着用，小辉讲话了，那不可能，那不行啊，是不是？再一个呢，是你没事我不行啊，我要真这么做了，我在这个行业我就毁了，我就没法干了，我太得罪人了，我得罪大人了。就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人家那厂家领导就不能干啊，你这要是让人家销售知道了那还了得，那我还在这行我怎么干呢，我还能待下去吗？再一个那天我告诉你这成本价就是圈里的秘密，你别到处往外说，到时候人家找来找去，最后呢找到我头上了啊，说那个小辉说的啊，那我在这个圈里我就没法待了，怎么的，我那嘴怎么跟棉裤腰是那么松啊，人家是行业秘密我就给人说出去了。所以

0: 一盒零脂包脂油的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这在圈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你看零脂包脂油网上几乎都是这么个价格，零脂三铁的含量在25以上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完事你非得硬出头，你非要打破，你为了什么呢？你为了谁呀？我说小辉啊，我说我的想法很简单，为了那些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为了那个8岁就患上了血液恶性病的孩子，为了那乳腺恶性病晚期的老太太，为了那个肺晚期已经转移到骨头每天疼得死去活来的老兄弟，为了天下那么多心脑病患者，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肿块恶性病就在我们身边啊，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个恶性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嘛。我说小辉啊，咱们能不能把成本价格整上一把，让那些个曾经够不着的人吃不起的人也能吃上，让这些人都能用一用，所以成本价格给大家就当服务大众了，服务咱们这些老百姓了。所以我们呢得在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也可以说在咱俩有生之年这件事儿，第一对咱俩啊都没有什么坏处，对你而言还能提升你的知名度，你药厂也会提高知名度。第二呢，我说小辉，说句实话，这森柏舒心颗粒开始涨价，虽然说一盒涨了50，但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那挺不舒服的，因为都说好了不涨价，结果半年给人涨价了。所以从我这一块我说实话我挺不好意思的，尤其对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啊，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说这办的叫啥事儿啊。所以小辉，我觉得你心里你也不得劲儿，但就像你说的，大环境就这么个环境，药材原料价格上涨，所以不涨也不行，没办法正常营业了。所以小辉，我觉得就这件事儿啊，你心里边也不舒服。那反正我这块呢，我就总觉得有愧疚感，有歉意啊，有点对不起我这些兄弟姊妹们。所以我说小辉啊，咱俩借助你嫂子这事儿，借助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我说也是为了森柏这药涨价这件事，我就当是谢罪吧啊，我说咱俩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那让咱这老百姓啊都能用成本价吃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说另外呢你再往里边添点钱就当赞助了啊，就当给你自己打广告了，咱们争取再多给几盒，你这样钱不就相当于下来了吗？你管有钱没钱，咱老百姓都能够得着了，都能吃得起了。我就当咱俩做一回好事，就当服务于大众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小辉就说了，是你说是挺好的，而且你也挺高兴，那你想没想过后果啊？你这么做人家找你不？人家起诉你不？就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他家也不能让你这么干呢，人家指定得找你啊，人家指定得起诉你啊，你这不等于说打破了人家行业垄断吗？我说那就豁出去了啊，咱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小辉就说豁出去了不行啊，你像你是个大夫，而且还是一个退休的大夫，谁也不能把你咋地，我不行啊，我要真这么做了，我以后啊，我得让他们挤兑死。厂子里边里里外外200多名员工呢。他说：“你所谓的有意义，就是打破灵芝孢子油的行业垄断，打破了这个行业价格，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了几百元的时代，让高含量的防野生灵芝孢子油进入了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我说对呀，这多好啊。我说既然我老伴这病啊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 我就想让大家呀都跟着一起吃一起用啊，我知道这么做是冒整个行业的禁忌，可我想让咱大家伙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让这个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说的再直白一点，花比灵芝孢子粉更少的钱吃效果更好更纯的灵芝孢子油，尤其让有这个病的没什么钱的啊，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也能够吃上能够用上。这小胡就说了，说大哥呀，你说的我都懂啊，咱俩要真这么做了，人家不会难为你，但人家不会放过我呀，到时候我在这个行业我就寸步难行了，给我药厂都得给我挤兑黄了。我说不会的，我说咱们也不是说在电视上宣传，也不是在哪打个广告，就是针对我这些兄弟姐妹们，针对于这些个让病痛拿了一点办法没有的兄弟姊妹，我说单独啊给整点灵芝孢子油。所以我希望咱俩呢做一点有意义的事，能让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几百元的这个时代，让这些个被病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说白了就相当于让这些个老百姓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吃上了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别让那些个肿块啊恶性病病人呢、啊、太痛苦了，别让老年人呢、啊、成天就活在那个焦虑和苦难当中。我说我就是想让大家伙都吃上都用上。我说自打我老伴你嫂子有了这么个病之后啊，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这样的病人。我说咱们呢也不是说到处去打广告，也不是到处去宣传，就是针对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我说咱俩呢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讲话了豁出去了，这灵芝孢子油就成本价，我给老伴呢花多少钱买的，我说给大伙呢就花多少钱，对吧，咱谁的钱也不挣，这天地良心。我说老天爷瞅着呢，你像你母亲也是这病啊，我老伴也是这病，咱俩都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病人的痛苦，你包括这病人家属的痛苦，对不对？我说咱俩呀、啊、把这件事给他做好喽，这就相当于行善积德了，几百块钱吃去呗。我说小辉呀、啊、没多少人，你别担心啊，我不会给你往外传的。我说你去跟那个长白山那边协商一下，毕竟你们啊都认识多少年了啊。我说我这边呢，我先统计统计名单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完这小辉就说了，说那我合计合计吧。我说你别合计了，你再合计，我说那12岁的小孩啊，那命就没了，那74岁的乳腺恶性病大姐就没命了，别合计了。我说咱俩就分头吧，啊，分头行动啊，你去跟那个长白山灵芝孢子油那边啊，协商这药的事儿。我说我这边呢去统计名单，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这两天我跟小辉沟通的一个结果啊，我是原原本本的把这事儿跟大伙说了啊。那如果说大伙你听清楚了我的意思呢，就是争取让咱大家呀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那咱们现在呢下一步就是要统计名单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对不？如果说你要有需要有需求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啊，你就跟你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一声啊，你有啥疑问有啥疑虑，如果说我还能帮助你解决，那么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对我老伴啥样我就对大伙啥样，咱们一碗水得端平，我就一个目的，让老百姓花比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就让咱们这些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啊！大家有问题的你拨打那400-656-3009 400-656-3009，打这电话吧。
1: 感谢老师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 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孢子油，老师正在积极争取。

0: 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我听说你那个孢子油给我们弄到出厂店了，这个事定了没有啊？
3: 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人家小辉说还得合计合计，
2: 啊，
3: 还没确定下来。
2: 啊，
3: 不过呢，我这边啊也和小辉说了，啊，我先统计统计，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完了呢，争取在成本价的基础上，让小辉呀、啊、再出点钱，啊，给咱们赠送点。不是为了让大伙能多得点药吗？所以大家别着急，再等两天啊，我争取把这件事给办成喽。不能光让我老伴吃，对吧？争取呢让信任我的这些个老伙伴，需要孢子油的，等着孢子油救命的，让这些个兄弟姊妹呀、啊、都能用上。所以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2: 啊，那行，老师啊，我相信你啊。
3: 嗯，
2: 刚才你不是说要统计人数吗？
3: 对呀、
2: 啊，算我一个呗。
3: 可以。
2: 关键呢，还有这个含量高。
3: 嗯。
2: 这个灵芝孢子油啊。
3: 对。
2: 我们用的也特放心。
3: 啊，那。
2: 我本身呢，就是个有肿块的人。
3: 啊。
2: 听完了你讲的这个孢子油啊，还能防、
3: 嗯，
2: 还能抗。
3: 对，
2: 像我老伴跟着吃，这也预防预防呗。岁数大了，这。

0: 管呀、啊、都硬化了。
1: 的确，这个灵芝孢子油就是防硬化，防止我们血管，你像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啊、脑血管啊，防血管的硬化，防我们肝脏出现硬化。那么防衰竭呢，就是防我们脏腑功能的衰竭，像我们这个心脏的衰竭呀、肾脏的衰竭呀，包括我们肺呀等等。再有一个呢，就是防炎症啊，你像咱们有很多病啊，它都是从炎症这儿来的啊。你说没有胃炎哪能出现胃的恶性病，对不
0: 对？
1: 所以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防炎的过程当中也防了我们肿块的疾病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炎、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所以我说咱们这上岁数人，不是说非得我身上有这病能用，就是从预防的角度咱也可以用一用。包括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家里边的直系亲属有这种恶性病的，那咱们也得注意了。有些人他是有这个基因在里边的，有遗传基因，当我们年纪增长了，岁数大了，有一天免疫力突然降低了，一下子这个病就容易爆发出来。所以呢，平时都应该注意，能预防最好了。 你说说你情况。
0: 我吧，我是5年前发现的这个咱的膀胱肿块。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我这个是非继承性侵入性的膀胱肿块，是低级别的。之前吧也不知道是这病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有点尿尿这个颜色有点发生就以为是上火了。后来吧开始这个打尿血了我到医院去一检查膀胱肿块了说我这好在哪儿呢，是非侵入性的，直接微创做手术就行了但是呢来做手术之后吧，一直到现在这都4年多了，排尿啊我感觉的总不如没手术以前顺畅，像这个什么呢，尿无力似的。有时候上厕所还半天尿不出来，大夫啊也让我呢1年一复查，说我这病啊复发的概率呢还特别大。老师，你说我都做了一次手术了，再做手术这身体也不行了。
1: 是啊，
0: 所以这两天呢我就听你讲到了这个灵芝孢子油，我觉得不错，我想用点但呢你要是原价呀，咱们用1盒2盒的还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1: 是啊，
0: 对，你说这个成本价给我们真的老师，要是这样的话呢，我吃上1-2年都没问题
1: 啊。
0: 他们这东西啊能这个扛不能防，
1: 对，
0: 太对我的症了。
1: 的确。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69了。
1: 69啊，行，就是咱们呐一直想用，关键就差在这个钱上了，对不
0: 对？
1: 哎，就像刚才你说那话是实在话，你说3000-5000咱们能不能拿出来？能拿出来，
0: 能拿出来。
1: 但是你说我能拿多少个呀？我拿1个2个行，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吃1盒2盒行，你要让我长时间吃，那我肯定吃不起，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咱们按照成本价500-600块钱，那你看看，咱说你吃1年，那也就才5-6千块钱呗。而且本身就咱们有这个病，就像刚才你说的，虽然说是非基层侵润性膀胱肿块，但是它也是我们的恶性病一种啊。就像我跟咱们很多老伙伴讲话了，我得这个病了，但是这个病它不至于要我命，那就说明什么？老天爷给我这机会了。对不
0: 对？对，
1: 哎，讲话了，人家给咱机会的，咱得接着呀，咱得把握住啊，
0: 对
1: 不对？
0: 我不能放弃呀。
1: 对呀，咱通过手术已经把这个恶性病块它的病灶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下一步就是防止一它别复发，二一个呢增强我的免疫，让我身体能更好。那这个时候咱就去找这个灵芝孢子油，有它就能做到能防能抗。是不是一咱们不再出现什么前列腺炎呢，不再出现泌尿系感染呢，它也不会出现逆行上行感染，对吧？二一个呢能够抗肿块，那我这不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所以如果说有这机会的时候呢，咱们就好好用用。
0: 关键你这回给我们找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还

0: 是什么？你高含量的。
1: 对呀、啊。
0: 如果含量能够啥到达28，
1: 对，
0: 不瞒您说呀、啊，从你开始讲到旅游的时候呢、我就去我家附近的药房看了，有这个啥呢，几百块。还有1000多的、2000多的、甚至还有高达3000、4000的，
1: 对，
0: 都有。然后吧，我就看那个含量，就这个3000多的吧，含量才16，
1: 那也不行。
0: 几百的更不用说了，还不到10呢。你说那样的效果能好吗？
1: 是
0: 的。所以老师啊，我就啊想吃你给我们带来的，
1: 行，
0: 包括我老伴儿。他也是三高，
1: 今
0: 天呐，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吃了不老少啊。你说能防血管硬化？我就想让老伴儿啊跟我一块吃，
1: 可以。
0: 他就是来说保健量吃呗，
1: 对，
0: 也是预防预防那个恶性病什么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咱从两个角度出发，一呢是给他起到一个抗硬化啊，抗炎症。就是抗我们血管的硬化，咱大家都知道这个油啊，它本身它就有一定的浸润性，对吧？
0: 对。
1: 你像我们说，咱们男同志喜欢的皮夹克，啊，硬了，是不是去保养的？是不是都得给你打上油？打上油它就软化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这血管也是。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它硬了，我们就用这孢子油去给它软化软化，它软和了，它就有弹性了。他血压就不高了，他血压不高了，他就对我们心脑肾伤害降低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老年人呐，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免疫力是降低的，所以我们要提高免疫力。说为啥提高免？提高免疫力，一他都不容易得感冒。第二一个呢，还是我说的话，每个人你的身体里边都有恶性细胞。但为什么有些人他没有出现恶性病呢？就是你免疫力强，但是你免疫力一旦低了啊，那这个坏人他就兴风作浪了，到那个时候真出现了时候，你再治疗是不是又晚了？所以提前给他预防的不更好吗？对不对？
0: 是。
1: 哎，所以老伴儿这个情况是以预防为主，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就是咱们是结合着治疗，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让我们能快速的恢复，同时清扫我们身体里所有这些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
0: 不过吧，我就合计，要真要是来说那成本价吧，我打的也要多倍点。
1: 多倍。
0: 所以呀，老师啊，您现在正在统计人数吧？哎呀，你一定要算回一个，千万不能给我落下呀。
1: 行。我跟学员说一声，一会儿啊就把你和老伴的那个名字给你登记上啊，你放心吧。完了这两天你注意听我节目，啥时候这事要真成了，说报名那时候你直接一报名就可以了啊。
0: 好，
1: 哎，
0: 谢谢你啊，
1: 好，客气，好，再见
0: 啊，
1: 再见。
2: 荔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000元的灵芝孢子油，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

0: 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包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燥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翠质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天儿啊凉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们一些老伙伴啊，这个身体呢开始犯病了，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啊。要说这些病都是年轻的时候吃过苦，出过苦大力，在地里边干活，在厂子里干活，冷啊累呀、啊，那凉水拔凉的呀。

好，你不管是长得好与不好，你都得收拾秋啊。咱们这人呢，这一辈子你看，你穷也好，你富也好，你到老了他总给你算账。算啥账？你年轻的时候攒的那些病，你看到老了他犯消消。你看咱们有不少那老哥哥老姐姐呀、啊，那四点钟起来就扛锄头下地了，那脚丫子一沾地像针扎似的疼，那插水稻，那水拔凉，那开春时候一清早晨那水还上冰碴呢，那下去也没靴子，就那么光脚丫子往里下，那脚丫子小腿拔得痛红痛红的，女同志来例假也就那么往下下，你说他能不做病吗？所以到老了你看脖子盖往下冰凉疼啊，哎呀这俩脖子盖肿的呀，半月板损伤啊，肿的跟大馒头似的，回不了弯了。上楼上楼啊，他往上错步。啥叫错步？咱们正常上楼不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你往上倒腾你上呗，他不是，他就迈这条腿往上，迈左腿还迈左腿，迈左腿还迈左腿，他就往上错步。为啥？他那条腿抬不起来。还有的老姐姐就农村的那个腿肿到啥程度，走那个垄沟垄台，那农村不有园子吗，垄沟垄台他就捋着垄沟走，那垄台他迈不过去。你说那垄台才多高啊，咱农村那个垄台啊也就一哪高顶天了，抬不起来腿呗。你看这咋做的病，这就是都是年轻的时候着凉啊，哎受寒呐、啊、劳累过度啊做的病。所以这就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是一天得的吗？那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那压迫神经，手麻，手不好使，腿不好使，腿脚绑硬的冰凉的，走道都走不动。你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都是由于啊年轻的时候受了风寒了，哎到老了才会得这个病。那咱们这个胳膊腿儿全身的骨头到了老年之后，哎身体阳气不足，首先你怕冷，关节腔里的那润滑液，骨头里的骨损油越来越少了。我用这大白话说你就明白了，那骨头里边不是空躺的，它装骨损油啊。你凡是能打弯的地方，说肩膀头子胳膊肘手脖子胯胯轴脖子盖脚脖子，能打弯的地方都有软骨。啥叫软骨？咱们叫脆骨，软骨膜，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它缓冲，你这个垫儿你磨薄了，剩大骨头棒子干磨，那可不就疼吗？再一个关节炎，常见病是脖子盖疼关节炎，现在正是治骨病养骨壮骨头的最好的时候，上秋治骨头最好。为啥呢？立秋之后这个暑热之气吧还没有完全下去，你说现在是不是还有点热，闷得乎的热，而且呢秋天的收敛之气开始了，这个时候是阳消阴长的转折点。啥意思呢？阳气往下走，要凉没太凉还有点热，要冷没太冷稍微有点凉飕，这叫阳气往下走阴气往上来，正好在这刚露头，就这节骨眼是咱们治骨头病，所有骨头病，颈椎腰椎骨质增生风湿类风湿半月板损伤痛风，这是最好的机会。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你就明白了。

哥哥老姐姐，你听着啊，咱们这个骨关节吧，就像咱家盖房子那个梁坨，夏天你那个阳光最充足的时候，你看那个顶梁柱，是不是上边那个潮气湿气它都晒干了？有的那个房子阴面那个梁坨上边都长毛啊，阳气足。你这后山，咱们房子后山，农村住房子，房后，后山是不是愿意长狗尿苔？后山的房椽子、房檩子是不是长毛？它潮湿啊。但是呢，你阳面太阳一晒，都晒干了。那你这个时候它干上了，你看哪块？就这个椽子弯了，这个椽子要折了，这个檩子要折了。赶紧加固，啊，这个旁边再贴一个。你看为啥上秋要磨墙？哎，农村要扒炕，这是干啥？都是在秋天加固修补，效果好。那你要错过这个时机，等天一凉飕，刮起秋风，就是阳历过了10月1之后。咱们东北这块得阳历到11月份，是不是刮凉风？那可冷了，嗖嗖的，那你关节要疼的，你就等着犯病吧。一过了10月1，手脚就麻爪了，胳膊腿就僵硬了，那疼劲儿就厉害了。你再想治，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阳气稍往下走，阴气稍往上升，哎。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壮骨头、修复软骨是最好的。立秋之后，你看再过一段秋天，你看就来了，到10月份、11月份，那不冬天了吗？所以说，老天爷这个时候你治骨病，他都给你开小灶，干啥呢？让你阳气往里去，哎，寒气呢往出排。所以这个时候有骨病，你治效果是最好的。补啥呢？秋天补骨头，补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片啊，效果格外好。上秋为啥有一句话叫抢秋膘？是不是？你听说过开春了抢春膘吗？没有，是不是？开春抢秋膘，说明人格外吸收好。这怎么补啊？说那喝骨头汤吧，吃钙片吧，你咋还疼呢？这里头有个关键，治疗骨头病光补钙片是不行的。咱们的骨关节，肩膀头、胳膊肘、拨了盖、胯胯轴、手脖子、脚脖子，这个都是精密的轴承啊，就像那轴承似的。你光有这硬骨头不行。你光梆硬说，我这骨头结实，我这骨头是铁打的骨头，老结实了。你那软骨，凡是能打弯的地方，它没有缓冲那个垫儿，没有那个润滑油。你光骨头结实有啥用啊？你铁打的骨头，你没有润滑油，骨头节之间没有那个垫儿，没有那软骨，你这不梆硬的吗？你不打不了弯吗？对不对？我一说个例子，大伙儿都知道了。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都骑过那个大二八自行车。二八自行车吧，那车轱辘、前轱辘、后轱辘，是不是都有轴承？轴承里是不是有珠子？那珠子上是不是有油？你一骑，哎，它嗖嗖的。要是轴承坏了。没有油了，干磨嘎巴，一骑自行车往前一蹬，嘎巴嘎巴嘎巴，哎，最后一修自行车，说你看你这轴承里边这珠子啊都磨碎了，是不是？骑自行车那铁打的钢珠子你都磨碎了，那咱们这人你骨头再结实，你肩膀头、胳膊肘、胯胯轴、拨了盖、脚脖子、手脖子，再结实的骨头。没有润滑的，你打不了弯，它梆硬；没有那个垫儿，没有那软骨，
你那不榜样吗？

有啥用呢？所以缺一不可，既要有这软骨，还要有润滑油，它滑溜啊，哎，你回弯它有弹性啊，你这骨头还得结实。所以说，要想真正治好骨头病，要三管齐下，缺一不可。经过这么多年临床，我就发现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特别好。这个产品我研究好长时间了，头十年我就研究它。你看所有的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钙片啊，哎，我就发现最后谁也没有这个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好使。因为它里边呢含有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还有钙，这三种成分呢，这个含量高，纯度高，配比合理，从各方面来看都是非常理想的，对绝大多数的骨关节疾病都非常适合。那说到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刚才慧心说了，它同时含有三种成分，氨基酸葡萄糖、硫酸软骨素和碳酸钙，这三种成分呢，它属于三效合一。这为什么要三效合一？因为这三种成分都是咱们骨骼和关节，你拨了盖、胳膊肘、胯骨轴、肩膀头，这个骨头关节最需要的最核心的营养物质，你少哪样都不行。那咱们一样样说，这个氨基葡萄糖，那很多老伙伴说，那我知道我氨基葡萄糖，我告诉你，它是咱们那个关节软骨的建筑材料，就跟咱们盖房子你还要钢筋还要水泥呢。咱们这个骨头关节里边啊，那层白的，你啃大骨头棒子是不是有一层白的，一啃挺脆的，一咬嘎嘣嘎嘣的，哎，一摸溜滑的，那叫软骨，它就是由氨糖参与合成的。这个氨糖呢就能刺激，这个氨糖呢它就能刺激软骨细胞生成新的软骨基质。什么意思？它能刺激那软骨，让它生成软骨膜，把这个大硬骨头棒给它包起来。打个比方，咱们软骨你说像啥？就像咱们的鞋底儿。年轻时候啊，你那新买的鞋，新买的鞋那鞋底儿不厚实吗？耐磨吗？你走二里地也没事啊，但是你穿个三年五年的，那鞋底儿就磨薄了，有的那走道要偏坠，有的偏那面都磨窟窿了啊，脚跟塌拉塌拉那块都磨出窟窿来啊，那你走道它不硌脚吗？这个氨糖你说干啥的？氨糖就是帮助修复这个鞋底儿的。你这块不磨薄了吗？你不磨漏了吗？它能给你修上，给你在那鞋后跟呢，给你打个掌，给你垫块胶皮打个掌，让它厚实了，结实了，你走道也不硌脚了。咱们之前有个老患者，63岁，中学的老师啊，那教一辈子书，他来找我的时候呢，那两个拨拉盖就严重的磨损了，到医院拍片子，人家大夫说了，你这软骨啊，你那拨拉盖都快磨没了，你得做关节置换术，就是髌骨置换术，就是拨拉盖换新的。那这老赵大姐害怕呀，你说在拨拉盖的树子给你开刀，给你拉个大口子，给你换新拨拉盖，那玩意再好的也不如自己的，他也害怕，不敢手术。哎，有一天挂专家号，花了600块钱来找我来了。我一瞅他走道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俩拨拉盖不敢打弯儿。他儿子高轮椅给他推着来的，
那那我得让他走走啊！我说你站起来走两步，迈两步三步的就疼的满脑袋是汗呐。那你这你下不了地儿啊，你出不去屋啊，这在家闷着，这一闷这一憋，憋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你看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这样式的。你本来吧有点心脏病，有点高血压，不觉得咋地，血糖有点高。你要吃完饭溜达溜达，你是不是啥都下去了？他这走不了啊，就在屋里干闷呐，血糖空腹干到17个，血压干到180，你这不得得病发症吗？那病发症，眼睛瞎了，脚趾头烂了，都黑了，你咋整啊？那他害怕呀，到我这儿来，我说怎么治？首先他这个淤堵严重，淤堵严重有寒。有湿，因为有肝囊肿、肾囊肿，而且呢，腿脚原来都是冰凉的，还有关节炎，哎，风湿。这个咋治呢？要说清除寒、痰湿、淤堵这四大堵，有一个好药，就是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要是有脑梗、有颈动脉斑块、有冠心病。肝肾上有囊肿结石，肠子里有息肉，血管里有血栓斑块。你现在赶紧把绞股蓝总肝胶囊拿出来吃。要是再有风湿、关节炎、颈椎疼、拨了盖疼、腰疼、胯骨疼、脚脖子疼，你就配上氨糖软骨素钙片，他俩搭配着吃。就我说这个赵老师。赵大姐嘛，教数学的那可精细个人了。但是你看，啥人架不住病魔呀？满头白发，哎，可苍老了，刚60多岁，疼的呀！我给他开的绞股蓝总肝胶囊，还开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我们医院这个长兴牌的，他吃了一个月就见效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好在哪儿？它给骨关节补营养。一个月，你说到啥程度？它能走，就屋里外下地走，从卧室走到厨房，倒水，上厕所，大小便能蹲下。他家住2楼，他扶着楼梯，咂吧咂吧，慢点能下楼，走道走不多远。这是头一个月，等到第三个月。你说这老太太刚性不？她家吧离早市呢也就500多米吧，就在她家楼头那儿，早晨能上早市，买一颗大白菜能拿回来，买点土豆豆角，拎搭的不太沉，都拎回来了，上2楼能上。你看这是吃氨糖软骨素钙片3个月，配着绞股蓝总肝胶囊吃，好使。因为他身上病多都是寒湿，寒呢是冰凉，湿呢就是脾虚、失眠、冠心病，你这要综合治疗。你看，为啥硫酸软骨素它起这个作用呢？它就能把关节腔所需要的营养，那个咱们这骨头，你看手脖子，你就看你的手脖子，你动它，你活动，它能回弯儿，这里头有软骨。哎，它像轴承似的，轴承它有软骨，它有油啊，有油，哎，你还得润滑滑溜。那轴承你有油，那珠子它是好的，你这滑溜啊，你要这轴承没油，珠子都磨两半了，一磨嘎巴嘎巴嘎巴嘎巴，是不是？所以这个硫酸软骨素，就是呢，哎，锁住关节所需要的营养。修复关节软骨，让这骨头有弹性。你蹲下站起来，哎，它有这个韧劲儿弹性。你想想，咱们软骨，它像啥呢？就像咱们那个包在大骨头外边这一层膜。如果它有弹性，你想你这骨头你怎么回弯没事儿？如果它干巴巴的，就像那锅巴似的。那你一动它稀疏，嘎巴疼，嘎巴疼，慢慢那胯骨轴，那软骨都磨坏了，那不股骨头坏死吗？膝盖半月板损伤都磨坏了，就像这机器没油了，
二八自行车那个轴承没油了，干磨珠子嘎巴嘎巴响。

0: 啊，所以你也提不动，它发皱，就是这个道理。你等那个钙呢，钙是增加骨密度的，将骨头结实。哎，就像咱们这个，你过去农村那个盖房子是不是用那个坯呀、啊？用坯用啥？混泥，混泥不能光搁泥呀、啊，里边要搁草，干啥？它起到粘性，是不是？不然的话，你那坯就散花了。你看，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知道，过去盖房子有坯，拖那个坯，咱用那小木头槽、木头槽混泥。混泥添水搁土搁上草把草剁碎了搁上草混泥混完之后用这木头模子往上一放一摁哎往上一拔就是一个形一大块坯把它晾干了那中间那个草就起到增加粘性增加它的密度让这坯不折咱们的钙就是让骨头结实骨头硬实它不折，你盖房子有钢筋有混凝土，对不对？你装修，哎，它一个道理。那么氨糖、软骨素、钙片，这当中是缺一不可的，让骨头结实，让骨头有弹性，让骨头有营养。那软骨吧厚实了，把那大骨头棒子包起来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有那个润滑液，它有油啊。那轴承得叫油啊它不嘎巴嘎巴响所以这三种是缺一不可的你看在国内外你治骨头病都是公认的要在治骨病患者这个配方当中给开氨糖软骨素氨糖你单纯的补氨糖老哥哥老姐姐你吃多少年了好使吗你单纯的吃钙片你吃多少年了好使吗不好使一定记住那个药里边要含这三种成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这三样少一样都不行你看现在你大城市咱们这些小城市四线五线的城市啊，三线的我告诉你一般的医院呢来了就是你说哪儿不得劲儿就给你看哪儿他没有这个保健养生意识你看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到深圳大的三甲医院凡是骨外伤骨科的风湿类风湿的再有骨病做手术的颈椎做手术腰椎做手术还有那骨外伤这骨折了车祸了这人骨头折了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给加氨糖软骨素钙片那吃上格外恢复好格外让它长得好咱们这个骨头啊要结实缺了这三样哪样都不行骨头里的骨髓油是肾生成的啊那骨膜那层软骨那层脆骨是氨糖它吸收的营养这整个呢给这软骨提供营养另外还有消炎的作用哎，为啥叫骨关节炎呢你等那个硫酸软骨素呢它是增加骨密度的让你骨头结实所以老伙伴们呐，就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抢在8月15号之前慧心答应了让你们都吃上最好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你看昨天我就说了吧争取这一两天儿这样大家听到好消息这两天把我忙的呀开会找厂家你想这也不是慧心一个人说了算的呀啊要找各种关系这么好的产品价格高不行好使你说好使肯定好使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吃一盒顶你普通的钙片三盒就这么好使吃一盒腿就有劲儿吃一盒脖子就不硬了胯骨就不疼了跛了盖浮肿就能消但是一个月下来300-400呀你大城市更高700-800呀老百姓能吃起吗吃不起所以我答应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咋说的让他别超过100块钱让大家能吃起啊 所以这个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个事儿呢已经跟厂家协商，现在基本就定下来了。活动呢明天就给大家搞啊，8月10号明天开始，8月10号到8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8月15号，给大家发放最好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你们猜多少钱？我答应你们是不超100，是不是？98一盒。说那差2块钱100了，你别着急呀，98一盒还有赠送呢，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你听好了啊，那你平均算20赠12，一共给32盒，你花呢1960，平均一勾才6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是60片，早2粒晚2粒，1天吃4粒，你能吃半个月，那也就是说一个月你才2620呗，一个月得吃2盒，平均合60多块钱一盒，你看你2盒呢，是不是120？120块钱吃2月，便不便宜？老哥哥老姐姐，这个价格你再说吃不起呀，那慧心可就真就没办法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价格我是最满意的，这也实现了我对你们的承诺啊，不超过100块钱，98一盒，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4盒，买20盒赠12盒，平均一勾才60-70块钱一盒，一个月吃2盒，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吃上最好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它当中含有5素3方，一治软骨，就是咱的脆骨，软骨头它磨损伤了，半月板损伤啊，髋关节损伤啊，包括呢颈椎腰椎的狭窄又损伤了，这里边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它再生软骨，还消炎养骨头，让你一个月内，也就是说吃2瓶嘎巴嘎巴响好了，疼不疼了。另外治硬骨头，主要针对骨密度，你骨质疏松，骨头糠了，严重骨质疏松，让你补钙，你干吃不见好，你吃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增加骨密度，3个月后你去查，你的骨密度接近正常。另外它能治骨外伤，骨头年轻的时候磕过碰过，骨折过，骨裂过，说我这裂纹了啊，到老了它都疼，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它能修复骨外伤，让骨头结实，让骨头不疼，消炎，增加润滑液，不嘎巴嘎巴响。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不用多吃，不用加量啊，早2粒晚2粒正常吃，不用加量，听好了吧，明天早晨8点钟开始报名参加活动，10号、11、12、13、14、15，就这么几天啊！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

0: 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桂林老师啊，
5: 哎，
4: 哎呀，老想你了，我老想你了，我现在在外地，完了我想你，我听不到匣子想你了，我都想的都要叫我累
5: 去了，上哪儿出门去
4: 了？啊，我在外地，我那个串门去了，上我姑娘家来了，我老想你了。
5: 哎呦好，你叫啥名老姐姐？
4: 我叫王丽琴。
5: 啊，丽琴大姐，现在搁哪儿呢？姑娘家呀？
4: 姑娘家在英城啊，我来串门来了。我好几天没听着匣子了，没听着你说话了，我都想你了。
5: 哎呦呦呦呦，咱别哭，别激动，啥时候回来呀？
4: 嗯，我过两天，我就是过两天我就回去。嗯，
5: 上那是看姑娘去了。
4: 我看我姑娘去了，在我姑娘家待两天。
5: 啊，待两天行，没啥事咱溜达着就回来，就听着广播了啊。
4: 嗯呐，对，
5: 哎，听着没事想我，实在想我呢，给我打电话；再实在想我呢，加微信、视频都行啊。
4: 嗯呐，
5: 哎，
4: 我都不会呀，老师，我不会，我可拙了。
5: 哈哈，今年多大岁数啊？
4: 74。
5: 啊，好，那来电话今天啥事儿啊？
4: 我要到那。阿堂远古树钙片，我这腿吧可需要了，我都吃好几年了。
5: 安堂软骨素钙片，
4: 对对对对对，
5: 要订多少的呀？
4: 我订了一年的吧。
5: 哦，那是给自己吃啊？
4: 给我自己吃。
5: 哦，
4: 我这腿也不好，腿脖子盖都不好。
5: 嗯，
4: 腰也不好。
5: 哦，好，老姐姐别着急，报名呢可以，现在报名吧也能赶上啊。
4: 哎
5: 哎，
4: 对，
5: 把姓名电话都留给导播，咱们有10-4的、20-12的，根据自己需要定啊。
4: 啊，
5: 哎，
4: 我就订一年的，你千万别忘了给我订上。
5: 好。老姐姐，你这骨头到底咋回事啊？详细说说。
4: 我那盖着骨头吧，嘎嘣嘎嘣响，完了这筋太紧，完腰还不好，腰骨头紧。

0: 半四五节坏了都，完了骨头还增生，完了我吃的那个吧还挺好，我总买，
1: 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吧，过去在三年前我整过，
0: 对，
1: 后来呢又弄过别的牌的，大家吃着吧效果都挺好，你这样老姐姐，这个骨头病严重吧，要双向调节。你那补了盖儿、你说疼发紧，你蹲下站起来费劲不？
0: 费劲，我已经都十多年了也蹲不下了，都撅着尿尿撅着大便，不是
1: 蹲不
0: 下，
1: 打不了弯儿、
0: 打不了弯儿，这腿补了盖这腿弯儿都打不了弯儿了。
1: 拍片子没有？
0: 条件不好，就这样吧。完了也被拍片子。
1: 那个腿能伸直不？
0: 伸直吧。完了，像那个中间那我那个就是腿弯吧，伸不着，放不下，就像得那支着。
1: 那不还是伸不直吗？
0: 伸不直，伸不直。
1: 那你是打不了弯儿，也蹲不下，腿也伸不直。那你走道这腿这不佝偻着吗？
0: 我佝偻吧，完就是站起来吧，就搀一会儿，搀一会儿，完了就能还能走，还不怎么佝偻。就是这右腿吧，就那年是我车压那个吧，那个弯了，有点变形了。
1: 失火车压，你那个腿受过外伤啊？
0: 对，
1: 哦，
0: 对，
1: 着火了。
0: 啊，那年俺们家是失火的，就都说这话都20年前的事了。这腿嘛变形了，完我还吃那个就是那骨骼胶囊那个，我也吃着呢。哎呀，老师啊，泰国效果太好了，都不疼啊。哎呀，我都干老多活了，走道了到原来都连问了，快了。哎呀，还能干点啥活，淋点水啥都行呀。
1: 哦，那还真不错啊。所以说吧，老姐姐，你这个腿呢，它不是单纯的说缺钙的事儿啊。因为一呢，骨头受过伤，磕过碰过，
0: 对，
1: 这是硬骨受损了。再加上70多岁了，软骨也糠了。那软骨，你看那个，凡是膝盖、脚踝、胳膊肘、手脖子、手指头，这个能打弯的地方，它都有软骨。岁数大了，这个软骨它磨薄了，它就嘎巴嘎巴响，就是磨软骨啊，磨那脆骨，嘎巴嘎巴响，发皱。再一个，你受过外伤，叫骨外伤后遗症。
0: 对，
1: 哎，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呢，骨质疏松，就骨头不结实，它糠了。为什么岁数大了叫笨手笨脚，胳膊腿发皱？另外，你还说呢，你那个腰椎也有问题，腰间盘如果突出，如果压迫神经，那你那两条腿它更麻，它走道没劲儿。
0: 可不是咋的，我妈呢，我这不能跟你通话，你总告诉我吗？吃点天麻丸啥的，我现在都溜着。天都要不好了，我晚上就吃点就不咋麻了，要不就老麻了。那几年麻的就是腿可不知道往下全麻呀，现在几乎不咋麻，就是脚背子不得劲儿点。还行了，现在挺好了。吃这个骨骼胶囊这个吧，止疼，还一点也不遭罪了，挺好的。
1: 骨骼风痛胶囊吧，它是国药准字的，它是专门治骨病的，它能够消炎，能消炎止疼祛风除湿。你吃呢，一天3次，1次5个，
0: 啊，
1: 哎，3、5、1、15个，然后吧，要配点氨糖软骨素钙片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起什么作用呢？给骨头增加营养，让骨头吃饱饭，解决软骨的问题。它修复软骨，就是解决这个嘎巴嘎巴响。再一个呢，能够修复硬骨，硬骨对骨质疏松它好。
0: 哎，
1: 岁数大了骨质疏松，哎，它治疗骨质疏松。
0: 盯一年呢。多吃点好这个药。
1: 吃的时候呢，你就是，一天两次就行啊，一天两次，
0: 哎、
1: 一次两粒儿。跟骨骼风痛胶囊呢，间隔一个小时。
0: 啊，
1: 哎，这么吃啊。
0: 啊，
1: 另外对骨外伤后遗症，它效果好。骨外伤，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骨折了、骨裂了、闪过、劈过、裂过，或者说骨头做过手术的，像这个髋关节置换术，还有这个髌骨，有的骨头坏死做手术了，有的膝盖那整个呢软骨受损，这个髌骨置换术这样的术后都适合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来给骨头补充营养啊。
0: 对对对，那它更好了嘛。
1: 对啊，你就靠牌吃，吃的过程当中吧，这个夏天吃效果比冬天好很多
0: 啊，
1: 就是注意别吃凉的。
0: 嗯呐，不吃凉的。
1: 别吃凉的，别着凉，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都离远点啊。
0: 对，嗯呐，我不打那打电扇，打电扇吹的土不得劲儿。
1: 哎，
0: 师傅，还有个困惑，还有一个事儿，我脚背子都肿呢，咋事呢？
1: 一个脚背，两个脚背，
0: 俩脚背都肿，就是
1: 俩脚背都肿，小腿胖没胖？
0: 啊？
1: 小腿浮肿没有？
0: 小腿也浮肿了，这个不知道往下都浮肿，
1: 一摁一个坑吗？
0: 对呀，那点事儿一坑都肿是像馒头似的。
1: 白天肿了，睡一宿觉能不能消下去？
0: 能消，能消，但是有时候消的不靠，有时候消靠了。
1: 那这个是肾来的，说明你要不有肾囊肿、肾结石，你这肾有毛病。
0: 啊，
1: 化验尿和做肾彩超没有呢更好，那就是咱中医说的肾功能下降。我告诉你吃啥啊、哦？我给你开几味中药，你回去熬喝，现在就喝。哎，吃什么呢？茯苓、猪苓、茯苓、猪苓，拿笔记啊、哦，这个方子专门治浮肿的啊、
0: 哦。啊，
1: 哎，这腿胖吗？啊，茯苓、猪苓各15克，泽泻10克，白术20克，桂枝10克，就这5味药
0: 啊，
1: 抓5副，浮肿消了就不喝
0: 啊。
1: 这个是治啥的呢？腿胖的、腿浮肿的、腿脚冰凉麻木的，前提是肾没毛病，尿检查没有积肝，
0: 没有
1: 啊，没有蛋白尿，就这5味药，记记啊。茯苓、猪苓各15克，泽泻10克，白术20克，用。你大便干稀呀、啊？
0: 我有时候是干燥，干燥。
1: 用生白术。生白术20克，桂枝10克，这5味药熬小汤药喝。你现在就上药店去抓去，抓完了回来熬，
0: 啊、
1: 一天一副、
0: 啊，
1: 喝，你这腿胖就下去了啊。
0: 啊，
1: 嗯，记没记住？
0: 记住了。
1: 哎，好了，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1: 你好，
3: 慧琴老师你好。
1: 哎，叫什么名字？
3: 王贵和。
1: 今年多大？
3: 60。
1: 来电话什么事儿说吧。
3: 我这腿不好使，走不了道了，就是脚脖子这边不好使，站不起来。
1: 咋引起来的？做过啥检查？受过伤吗？
3: 没受过伤，没受过伤，就是凉，受凉，受凉
1: 凉
3: 没
1: 犯病啊？
3: 受凉引起的，完神经做过那个鉴定，说神经毛病。
1: 那有这么几个情况，要你刚60啊？那你是俩脚脖子是一个脚脖子呀？
3: 俩，
1: 俩脚脖子站起来走道，脚脖子不好使啊？
3: 走不了。

0: 掉了，站不起来了。现在一站起来，脚不就回弯了？
1: 就打颤了。
0: 那对了，
1: 那你这
0: 就
1: 不是站不
0: 现在
1: 住吗？
0: 小踝骨就着地了，你知道吗？
1: 哦，那你不是站不住吗？
0: 站不住，坐
1: 啊，
0: 轮椅
1: 站
0: 呢，
1: 不
0: 现在
1: 住。
0: 呢。
1: 你刚60都查过啥？查过脑 CT 吗？
0: 我头两天查脑 CT，就是有点微性脑梗。
1: 轻微脑梗。
0: 对对，
1: 轻微脑梗不至于站不住啊，血糖高不高？
0: 血糖不高。
1: 检查了，
0: 检查了，
1: 查血糖了，
0: 查了，
1: 血糖空腹多少？
0: 空腹是零点四吧，是多些啊？
1: 谁
0: 零
1: 家
0: 还是
1: 血
0: 不
1: 糖
0: 高？
1: 0.4啊？你识不识
0: 不
1: 字
0: 是
1: 儿？
0: 他，不是我识字，我都不懂那些。他你往那大夫说的不高，哼。
1: 说空，确实查了，空腹血糖不高，是不是？
0: 不高，
1: 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看看，真有稀里糊涂的，真有对自己身体稀里糊涂的，那叫哼哈二将，一问三不知啊。
0: 那看不看也没啥意思
1: 啊，
0: 啊，
1: 空腹血糖确实不高，血压高不高？
0: 血压高，
1: 血压多少？
0: 血压高的时候178，低
1: 低的
0: 压
1: 时
0: 是
1: 候呢？
0: 九十啊。
1: 低呀，
0: 低压是90/100，
1: 这脉压差大呀！你刚60啊？
0: 我现在这不吃降压药呢吗？
1: 吃降压药吃多少年了？
0: 这从俺今年1月份开始吃的吗？以前不高，
1: 才发现高吧？
0: 对，1月份
1: 以
0: 开始，
1: 前高也不知道吧？
0: 以前量也不高，以前都是120/80左右。
1: 你家你父母谁有高血压呀？
0: 我父母没有高血压。
1: 没有高血压，这就这个排除啊，脑梗呢也不是，血糖如果确实不高，那你那个下肢这两条腿做过 CT 片子检查吗？
0: 没做过，就做过那什么 X 光啊，
1: 拍片子腿血管堵没堵？
0: 腿没拍片，就是做过 X 光，玻璃盖这里啊，
1: 光做的玻璃盖啊？
0: 做玻璃盖，
1: X 光那个片子就查那玻璃盖有没有骨质增生吗？那不是，
0: 对，完了
1: 查玻
0: 那
1: 璃
0: 个
1: 盖
0: 神
1: 坏
0: 经，
1: 没坏吗？
0: 对，我也做的神经吗？
1: 你玻璃盖不没坏吗？
0: 玻璃盖就是圆骨头吧，圆的骨头这边一整疼的那个，就像那么的坏了的那个疼法，
1: 玻璃盖疼啊？
0: 疼的下回睡觉这腿一翻身，这腿这个手把握和反，要是这抬不起来。
1: 嗯，那圆骨就膝盖查说有毛病吗？
0: 那个膝盖吧，划过，那圆骨头。那什么滑膜有会损伤，
1: 滑膜有损伤也不至于站不住啊，
0: 不是那都是以前损伤的，那还能干住，这
1: 是
0: 后
1: 不
0: 期
1: 是？
0: 都
1: 所
0: 不
1: 以
0: 能。
1: 现在就查原因，我现在在这个断案呢，就看到底咋来的。你查没查下肢这个血栓？
0: 下回血栓没查。
1: 就是怕啥呢，老兄弟，腿的血管堵没堵？你那腿胖没胖？
0: 腿现在就是脚脖往下有点胖，
1: 色儿黑没黑？
0: 没黑呀、
1: 没变色儿，
0: 没有，
1: 一点没变色儿，就是有点浮肿。
0: 对，有点浮肿。
1: 哎，就是这个毛病。你看脑梗，你这轻微的，它不至于这样。血
0: 对，
1: 糖，如果你真要说对了，血糖不高，也不至于这样。因为血糖高吧，有什么病呢？下肢周围神经病变。哎，再一个问啥？问你血压高不高？如果长期高血压会导致呢下肢静脉血栓，下肢腿血管堵了，但是它会色儿越来越黑。所以据你说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出现了下肢微循环受阻。就下肢的毛细血管和神经受损伤了，
0: 对，神经这肯定是有，哼。
1: 哎，再一个呢，你要听大姐话，你去查查啥？查查你腰椎，
0: 腰椎呀，
1: 嗯，腰椎你有的这病啊，腰不疼，腰不疼，老百姓说就像掉腰子似的，就是吃不上劲儿，就
0: 现
1: 怕
0: 在感觉
1: 腰椎这神经有问题。 你两条腿能走道是靠腰这儿的神经支配。
0: 对，
1: 明白吗，老弟？
0: 我明白。我
1: 哎，如果是腰，打个比方说，你腰折了，你下半身啥也不知道。
0: 嗯。
1: 如果腰椎这儿神经受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严重的情况下，这两条腿就不好使，走道就像那个鸭子走道，就是拐了腿儿。
0: 对对对。
1: 要鸭子走道，那脚丫嘛不就一整就横过来了吗？
0: 嗯。
1: 哎，你这俩腿，俩腿往下走，脚丫子不吃劲儿，就走走这脚丫子就崴了。再一个还怕啥？要查脑袋，做脑 CT 看有没有脑脂病变。
0: 嗯，脑袋是查了 CT 是他。27号那天礼拜一去查的吗？
1: 哎，就是什么呢，老弟？因为你问到我了，
0: 啊、
1: 作为大夫来讲，我要对你负责任啊。
0: 啊，明白。
1: 因为什么呢？你看没看着过有的那个小孩走道，就是脑瘫的患者。
0: 啊。
1: 脑瘫那个小孩走道，你看那俩腿是不是搁底下打别？
0: 对对对。
1: 那脚丫子张和张和去，就像要摔跟头似的。
0: 嗯、
1: 啊。哎，所以你要重点查脑袋。如果脑 CT 你查了，他说没事儿，确实没事儿，那这个病呢就在下肢关节神经和这个微循环毛细血管上。
0: 啊。
1: 哦，所以这个情况刚才你表述的都挺明白。这个情况呢，吃啥？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可以。
0: 啊。那可以那个。
1: 对，可以。它起码它给你软骨硬骨增加营养，让你骨头结实，养骨头的啊。
0: 我这个脚有点变形了。
1: 脚变形了，是脚趾头变形了还是哪儿变形了？
0: 脚背。
1: 脚背变形是怎么的？翻背了走道？
0: 脚不是翻背，就是脚背那个地方，就是有点像你老牛样那型的。
1: 啊，
0: 那
1: 就是你就是走道往起敲敲脚后跟，搁那死个钉子，就像不打弯似的。
0: 嗯，走不了，现在站不起来。
1: 所以要查你还要查一个事儿，老弟，还要查尿酸呢。
0: 尿酸。
1: 嗯。
0: 啊、
1: 哦。尿酸，还要防备啥呢？得痛风。
0: 哦。
1: 哎，得痛风的人那都走不了道，大老爷们都爬。
0: 嗯。
1: 走不了就疼，所以这个病吧，软骨、脚踝、脚脖子、脚趾头这地方僵硬疼，再加软骨呢有过损伤，你这膝盖软骨有过损伤，你补上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你就可以常年吃啊。
0: 哦。
1: 常年吃，一天早晨两粒，晚上两粒啊。
0: 啊。
1: 哎，就这么吃，对骨头有营养啊。
0: 嗯。
1: 不然的话，这个危险，你这个，那你到老了你动弹不了啊。
0: 那吃一年得多少钱呢？
1: 没多少钱，你报名正好赶上活动，你买那20赠12的啊。
0: 行。
1: 嗯。98一盒，20赠12的。
0: 啊。
1: 嗯。另外，你这个要查什么呢？去查你就记住，就查这几个：脑 CT、腰椎和尿酸。哎。直接打场外电话联系啊。
0: 啊。
1: 哎，都记好了吧？
0: 啊。
1: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

0: 需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这几天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电话也是越来越多，对我们的这个林下游啊也是非常的认可。现在这种状况啊就是挺火爆，这个事儿啊按理来讲是好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大家感觉到能用得上。这节目啊一经播出了之后，到现在虽然说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可是呢这广播这个东西啊覆盖的就有点大，然后啊这个各个地方的口音、各个地方的电话就打到了我们这个广播间当中。孟非老师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还不是一个，有那么3-4个跟我打电话，这个是我的学生啊给我转接过来的。你知道什么人找我吗？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听众朋友找我呀，这个我们的学生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很多呀都是年纪大的长辈，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没几个人听广播，现在人家都是手机啊刷这个短视频呐、看新闻呐、看剧啊、看电影啊，都这个。谁用收音机啊？很多人无非就是开车的时候听一下收音机，也是听一听交通，看看附近有没有堵车呀，或者听音乐频道。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算是了解到了。尤其包括我们节目组啊也跟说孟非老师啊，你的听众呢90%都是60岁以上的啊，都是老年朋友。这个老年朋友呢对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关注比较大啊，你呢多讲一些这类的怎么治病、怎么防病、怎么保养、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啊恢复健康的这些东西。

把这个打基础的事儿啊才讲了一个头，那我后面呢怎么样把病治好了，怎么样我们身体当中不遭罪，这个事儿我说我还没讲呢。我说我后面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呢也准备了很多内容，我才刚刚开始，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呢一定是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系统的方式和方法我都交给我们的听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说没到我们中心去住院，但是我们中心的方法在家里面就都能用得上了。结果这边呢就给了我个诱惑，给了我个什么诱惑呢，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们也听了你的节目了，我们感觉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实在实用有效，而且啊讲的呀入心，都是好东西。他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干，咱们可以签合同，一个月给你20万起步，就是一个月是最少的20万的收入。他说我们这个做视频呢一下子可能做的是全国，甚至呢这个节目啊在海外都有播出的，因为在海外也有一些华人。他说我们想打造一个这样的节目，想跟你合作一下，咱们签上一年的合同。哎呀，这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更拒绝了。为啥？我不敢了，他给的钱太多了，我是自己认为啊孟非老师啊值不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在单位里面上班，我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2-3万块钱我的收入，我感觉我就值这个，这就已经是我认为我能够达到的顶天的收入了，这一下说给我20万一个月，我不敢了。为什么啊？第一呢，我在节目当中，那你说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讲的是医学知识啊，有营养医学的知识，是不是？有这个生物医学的知识，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中医学的知识，藏医学的范畴，对吧？那包括我给大家讲到什么林下油啊，我讲的是底气十足。为什么底气十足呢？因为我知根知底啊，这些厂子我都去过呀，我心里是100个放心，它不是一个人用，是所有的人都在用，还有这所有的人用完了他都说好，说这是好东西好产品。你看这样的话，我把方法教会大家了，我又把什么样的东西有用又教会大家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好我也教给大家了。我说这些东西啊，我是张嘴就来，我想咋说就咋说，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任何一点心理压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甚至每个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啊，包括我给每个患者什么时候用的，他用了多久之后起的变化，我是都记在心里，我怎么讲我都心安。哎，你说咱们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呀，叫心安才能理得呀，我就心安得很呢。你说谁用了海棠，谁用了咱们的林下油，我的中心里面某个某个患者用了多久，这些案例我这肚子里面一肚子装的都是，你说我讲的是不是心安，对吧？我给大家带来了身体的好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可是如果说让我去做这个视频直播呀，那你说我能讲啥？他一定是看重我讲这个健康知识啊，讲医讲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要让我讲我都能讲，你说让我讲纯粹的医学常识医疗保健，那讲了我绝对擅长啊。可是人家说给我这么多的钱，那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要赚回来呀？他这一赚回来了，他到最后他就一定让我讲药，或者说让我讲保健品。你说他要让我讲药让我讲保健品，我都不知道是啥，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啊，哎，哪出的呀，啊，质量怎么样啊，全凭他们跟我说，一点信任度都没有，对吧？再有啊，我要是在讲我们中心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一点心理压力没有，都是我们的定制款。你像我们的定制款都是定制款呢，对吧？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心里有底。你说毕竟这么多年了，对吧，患者就在我身边，每一天呢看着他们一点点一点点的身体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我心里就更有底啊，我那底儿啊

都特别实在的地儿。那如果让我去做主播，那你说我哪能看得见谁用了，谁用了多少，用完了啥样，我一点底儿都没有。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你别说跟我说20万，你就给我200万，这坑人的、撒谎的这个事儿，你放心，咱没那想法。我呀，虽然说也喜欢钱，可是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这一点是原则问题，是底线的问题，对吧？如果我要是真去了，我要是贪图这个钱了，那我跟你说啊，别人不说，我师傅啊，估计能把我腿打断。所以这个事儿完全完全的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我呀就安安心心的，是不是遥控着指导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事儿？哎，网上呢有时候开个会，如果特殊了，我回到中心里面待几天，搞个教学就行了。再有呢，我这有时间呢，足够的时间照顾家里啊，照顾父母啊，对吧？然后呢，我再每天抽出来这么一小段，我给广播电台再讲一讲，你说我做的多好啊！我生活充实啊，我时间充裕，我还该做的事儿一个没落，对吧？你说真要是我拿到了这20万也好，200万也好，这钱拿到手里，烫手啊！那你说我要在节目当中，这要是讲了什么什么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我讲了。结果听众或者是视频的网友买了，谁没事买药啊？大家想想，谁没事会买药？咱们没事能买菜，那没病谁买药啊？买药的都是病人。那你说本身有病就痛苦，买真药都不一定能治好呢。你说这要是我听他们的，我在视频里面讲那个药啊，那质量再不好，耽误了病人的病情，甚至可能让有些人呢，他病情都加重了。你说这个事儿，他于心何忍呢？是不是？就这个事儿，我一点念想都没有，直接100%拒绝，直接拒绝，一点回旋的余地我都没给留。我呀，就一个心思，什么呢？心安理得，安安心心，没别的本事，我就会看个病，我就会教个学，我在中心。就看个病，我上了节目了，我就教个学，哎，这干的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是吧？我现在呢也越来越喜欢呢在广播里面讲了，那每天呢我这听众也越来越多，我呢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治病，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有保养身体的方式和方法，你说我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呢？是不是？包括到现在呀，我都接到好几个电话了。说老同志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家是陕西的啊，孟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孟非老师，我家呢大连这边的，孟非老师，我家是河南的，这什么时候有空啊，能见您一面呢？请你到家里吃饭呢，给你包饺子啊，给你炖羊肉啊，你看这多开心呐，是不是？除了这个有点远不方便以外，那以后啊，等再往后我的时间。再方便点了，我以后一定有机会受他们的邀请，我去家里吃个饭。放心，这饭呢我自己也能做，但是我到家里面去啊，到老同志家里面去，我帮着你一块做。这孟非老师啊，做饭的水平还行，我再给你带点孟非老师的特殊的礼物，我再给你带过去，也算交一个老年朋友。你说这按照我这个人的情况来说。形容这个事儿，你说是多好啊！这才是孟非老师想要的以后的生活。所以外面的那些什么诱惑呀，对我来讲看不见，还是图一个事儿，心安理得，安安心心的教个学，讲个广播，比什么都好。那你看，我不能伸手就把我所有的粉丝，把我的听众朋友抛弃不管呢？这么多人跟着我，你看看，这现在这听众也多，包括这两天。借林加油啊！这么多人往电话里面打，是不是用到我们中心的？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开心。开心到哪儿呢？我通过我的努力啊，通过我变成了一座桥梁，把我们中心的好东西啊引出来一部分，也不占大家的钱，然后呢让大家用得上，把我们的身体啊调理一下，
恢复一下。

修复修复，这老零件啊，修修，修修补补，又能用几十年。你说这多好的事儿，是不是？你说这个零下油，今天是第几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说了吗？一共是五天的时间，为啥要搞五天呢？公平一点呢？这有的人呢，可能就错过了，就这两天有事儿耽误了，没听广播。这怎么办？他还需要，他还想用，没打着电话，那咱们就拖了几天。可能对有一些天天听广播的呀，这个有点不公平。但是呢，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理解呢？你也说不准，有些时候就可能今天参加个婚宴呢，啊，或者参加个朋友聚会啊，你也错过了。我要就讲一天，那你说你错过了，可惜不可惜啊？咱们这样呢，大家都公平。是不是？就有的错过了，咱们呢到最后还有个机会。我认为啊，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你们呢就听我的，是吧？这个林下油啊，你们该用就用上。要想解决身体的病，软化血管嘛，这是必须的，又不贵，是不是？100块钱一瓶，这没给优惠了。但是呢，你拿六瓶才600块钱，拿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那你说这相当于是不是五折了呀？这一六瓶600块钱，多拿六瓶12瓶，够你吃一年，这多好啊！你拿两年的量，最大的量才1200，这1200吃24个月，一个月50块钱，这个普通家庭啊，他都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今天第四天啊，这个这两天漏听了的，你抓紧时间，你赶紧打电话。还有机会，就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了，对吧？那你们听我的啊，好东西只有咱们家有，也只有这一次有，你们用了就用上了，你们以后啊别惦记了，这赶上好机会了啊，要不然人家那边不可能再给咱们了，它是有限的，不是说哪里都有。所以这次啊，这个林下油我也说不准以后有没有。你呀，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经济条件上没大问题的，我就建议你啊，拿两份，这两份足够你吃两年，它真不贵呀。你到外面是没有这个价的，对吧？那这个林下油你们也听我的，外面啊都是100-200一瓶，就这个都不知道加了多少价，层层加价，都是利润，对吧？咱们这个呢是定制款，没有中间商啊，咱们直接呢从厂家拿的，哎，才能够600块钱给到12瓶。孟非老师啊，说句我内心的话，没心思赚你们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啥钱呢，是不是？那找你们赚啥钱呢？你们又不是大老板，你们又不是房地产商，是不是？你们又不是家里做什么大生意的，你们那仨瓜俩枣啊，一个月几千块钱呢，挺好了，退休工资够你们吃，够你们喝了，偶尔再买点药，是不是？那你们说你们这个收入就这个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普通工人就这样。我爸在家退休工资现在一个月也才3000块钱，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城市的稍微多一点，你说你们能有多少钱呢？那你们年轻的时候我又不是不知道，跟我父母不差不多吗？是不是？你们年轻那时候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那时候攒啥钱呢？是不是慢慢工资高一点，1000多，是不是也没拿多少吧？然后后来退休了，年涨一点，才涨到这儿。你们手里能有多少钱啊？除非又那个时候做生意的，问题是很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单位退休的，那这个钱真没多。你说我咋赚你们的？没法赚你们钱的，那没法赚就不赚了，是吧？你们真有钱呢，你们就自己存着吧。哎，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咱们年纪大了，不一句话吗？叫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啊也该享受生活了，对吧？我不赚你们钱的，没必要，我又不缺钱，是不是？我就想着呀，你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我呢别的也不会，我只能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方法。你看昨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说要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中心也有一个东西叫这个山药粉，我们就没有油盐糯这个字儿，我都告诉你们了，外面的山药粉呢就是再假，它里面用的也是山药，你们都可以自己买，你们不一定说什么东西追着我来要，明白了吧？

0: 就是说你们感觉外面的东西真好的，你们说能够信得过的那个商家或者是商店的，你们在那儿买一样的，只是说孟非老师有的时候啊机会特殊赶上这一批了，给你们搞一搞，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你们呢，这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这么多天，你们啊要想解决所有的血管类的基础病，那你们用什么呢？就用到十五种油。这十五种油啊，有十种是植物类的，有五种呢是海洋动物类的。它们有个共性，就是里面含有一种东西叫欧米伽三，它能够以油化油。有区别呢，就是植物的这个油啊，它这里面的欧米伽三，它的穿透力没有海洋动物的好，它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外层就不行了。而海洋动物的这几种油脂里面都能够穿透血管的内层和外层，两层都能透。那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里面最主要的三种物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那这三种物质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起作用，就能够从里到外软化你的血管，以油化油滋养血管，让血管的弹性提高了，压力就降低了，弹性变得恢复了，那你这个跟血管有关的病就能够减轻了。再有啊，它以油化油还软化这个血管，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不说了吗，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你的血管越年轻，你这个人呢寿命就长。那同时啊，这个磷虾油啊，它还有把血管内外表皮都搞得光滑，以后啊沉积斑块杂质的都少了。如果你是轻微高血压、轻微高血脂、高血粘的，还挺有作用，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你就吃这一年。还是那句话，你呀、啊、吃磷虾油不要迫切的追求效果，这东西你吃了没啥大变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把你的身体的血管基础环境给你变了，这才是最核心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治疗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当中的基础。只要把地基打好，盖再高的房子不会塌，磷虾油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啊，今天是第四天，如果说你已经打过电话的就不要再打了。哎，你要是没打电话的，错过了前几天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个电话，你抓点紧啊，因为过了这个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后面呢孟非老师没法再在这里面一直说了，咱们不能耽误我们节目的进度。所以啊，电话抓紧时间打到我们的后台，报上你的名字，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这几天呢，这个每天都有很多人呢打电话过来啊，咨询健康指导方案的挺多，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够帮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调理方案呢？有的呢，这电话是我接到了，有的呢是我学生接到了。哎呀，这个事儿啊，大家别着急， 为什么呢？慢慢来。你看，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我呢就一个人呢，我不可能把几百几千个人的指导方案都做出来吧。我写一下啥情况呢，就是哪一类哪一类的疾病它该咋治，我呀把这块写一写。然后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把这些哪一类的疾病的这些方式方法我写好整理出来，交给我的学生们，交给我们后台接电话的这些人。哎，如果说你想要哪方面疾病的，你可以找他们，就是日常怎么饮食啊，怎么运动啊，这一块都可以，你就直接跟他们问，他们那边有现成的。现在你别打啊，现在我得写，因为这个我得把这个整体的东西都梳理出来，我把这些我写好了交给他们的时候，等过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弄好了，你们呢到时候就给咱们打电话问就可以了。大家说好不好啊？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孟非老师啊记着这个事儿呢。既然说以后做全方位立体的健康指导，那咱们得把事儿啊落到实处，对不对呀？咱们不能说你嘴上一说后面不当回事儿，这不行，咱们要做到言而有信，是不是？再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呀嘱咐大家，治病啊你不要着急。哎，你绝对不能着急。你为什么说不能着急呢？你疾病才要急治，你慢病啊你就慢慢治，千万千万别着急。没有任何一个药能够把慢性病一下子治好的，谁也不行。到今天别说我，就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他也不可能让慢性病几天就治好，是不是？你只要是现在啊咱们人年纪大了都有慢性病，症状要是平稳的没有突发情况的，你就慢慢来，是不是？只要你药是正常吃，它一般来说不会突然发生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概率啊不大。那在这里呢，我跟你们说的就是磷虾油你们抓紧啊，这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给你们健康打基础的一个必备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真不贵呀。你看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是不是超级渗透，它里面的血管内皮外皮都给你软化都给你解决，这个价格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我不老跟你们说价格了，你就记住了，你说600块钱吃一年啊，1200吃两年，你哪找去，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的优颜诺三个字在上印着呢，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那我在这里啊着重的嘱咐我们听众朋友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你们家里面呢可是没有我们中心的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啊，那就证明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真要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个人出现了一些意外，你呀是没办法急救的。我就这里教给你们一些小方式小方法，以备你们不时之需。在这里啊，我希望收音机前孟非老师的这些忠实听众朋友，你们呢拿个笔拿个本，我呀给你们说上三种药，这三种药啊一定一定要听话，一直就装在你的口袋里。而且呢这三种药啊你别准备一份，你多准备几份，你别怕花这点钱，这三种药你准备出来了之后也花不了多少。我算一下啊，三种药15、40、45、3块，50块钱一份，你们到药店里都能买得到，你买上三份。我给你们说一说啊，这什么三种药，大家听着，这三种药是保命的，又能够保自己的命，又能够救别人的命。咱不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咱别说几级，你只要救了别人一命，是不是都办好事啊？办好事它是不是积德呀？那哪三种药呢？听着，第一个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硝酸甘油，第三个药硝苯地平。再说一遍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硝苯地平，你把这三种药啊你背上，你别背一份听孟非老师的，你背三份。你只要是55岁以上，无论你身体好不好，这三种药你必须备着。放哪儿呢？ 大家听着，

你记在本上，第一份你把这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放到你的随身穿的衣服的兜里，或者随身带的包的包里，放这里放一份，只要一出门随时随地带着。那第二份你放到哪里？就放到你睡觉的床边上，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这么个地儿，这个地儿你放一份，不要动，就放着放着，放过期那最好，证明你用不上，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放上。第三个地址放哪里？听着啊，放厕所，厕所里一定放一份。这样的话，这三种药，那这三种药是管什么的？我给你们再说一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被称为三大救命药。硝苯地平是降血压的，你不要买那种缓释片，这个硝苯地平啊，就两三块钱，三四块钱一瓶啊，它呢就是快速的降血压，基本上吃上十几分钟血压就降。再有这个硝苯地平啊，如果你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含在舌头底下来用，效果也比较快。哎，硝苯地平，如果说你平时是有高血压症状的这些人，平时吃一些缓释药剂的，那你像什么厄贝沙坦呢啊这类的，包括这个其他类的降压药的，你吃的都是缓释的那种，你啊快速降压的这种硝苯地平你兜里带上一点，因为你血压一高，你的症状你自己知道，头晕呢、眼睛胀啊、耳朵嗡嗡响啊，是不是走道飘啊，这都是血压急剧升高的表现。老人家这种情况自己心里清楚，是血压急剧高了。现在的药店特别的多，诊所也多，你要是在外面赶紧找个地方免费量血压，量过了之后只要是一高，你快速的把硝苯地平吃上一片，这样的话远离脑出血。很多人就是因为走着走着路突然血压高了，着急了想赶紧往家跑，吃点降压药，反过来这一跑啊，加速了血液循环，一下子让那血管破了，脑出血就来了。就是因为你手边没有这种常备药啊，那不行啊。硝苯地平有这个作用，那速效救心丸是干什么的？听着啊，速效救心丸是缓解心闷、心绞痛、胸口压榨，缓解心绞痛好的。可是它不是急救药，它也能急救啊。真正的速效救心丸最好的作用就是缓解你的各种疼。如果说有些人突然之间心脏疼的都倒了，速效救心丸是能够起到救命作用的。这个往舌头底下含，有的人呢他带过，有的人即使心脏不好他都没用过速效救心丸，怎么办呢？听我的，你买上，你备上啊，你备到兜里，你再有什么心脏闷疼的你就含在舌下。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啊，含多少粒儿是有讲究的，不是很疼的三到五粒儿就行了，含到舌下两三分钟，这个疼痛闷就减轻了。特别疼的经常心绞痛的，你就含十粒儿就够了，不要多啊。那真正能够救于危难时刻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这个东西啊，可以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是最快的扩充冠状动脉心血管的，而且这硝酸甘油的速度啊来的是超级快，你含到舌头底下几秒钟就起效。那这三个药你一定要带，无论你是有这方面的病还是没有这方面的病，听孟非老师的，只要你上了55岁，这三种药口袋里放一份，床头放一份，厕所里放一份，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比任何东西来的都好。有人说，哎呀，我扎十拳，我扎手指头，我扎脚趾头，我扎鼻尖儿，扎舌尖儿啊，扎耳垂儿，这些地方能不能扎呀？你再扎都不如来这药快。你看孟非老师是中医科班出身，又学的藏医，是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算很了解了？你说这三种药，速效救心丸是中药成分，硝酸甘油、硝苯地平都是西药，你得承认一点，咱们要快，这个时候是争分夺秒啊。你有的时候倒了的时候你连劲儿都没有，你最多能够打开一个药瓶，你还去找针吗？

你还找啥呀？你怎么扎呀？不方便，除非说家属给扎一扎，这行，要不然赶紧吃药，打110，这才是重要的。这三个要保命，还能救别人命。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呀，口袋里带上。这四药救心丸呢，现在应该是在36-37块钱一盒，这一盒呢里面是三瓶，你看这是不是折到15块钱一瓶啊？你买上一盒38，15块钱一瓶，你放到三个地儿，这不够了吗？硝酸甘油啊，你买过来，一般来讲现在应该是30多一点，这硝酸甘油加四药救心丸是不是就45块钱左右？然后硝苯地平2-3块钱，3-4块钱，这样的话加到一起50块钱一份，你买三份，你呀就放在口袋里、床头边、厕所，关键时刻真顶用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把这事儿交给过很多人，好几个回头都说了，孟非老师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想到啊我出问题了，我没想到我心脏那么不舒服，结果就按照你的方法我救过来了，我缓过来了。咱们啊听好了，哪怕这个药放到你口袋里放2年放3年过期了，咱没吃，咱浪费了这150块钱，咱也别到关键时刻救命的时候手边没有药。咱们东北有句话，关键时刻麻爪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明手边有个药就能把这个命救回来，结果就因为手边没有，命搭进去了，或者说一下子严重了，咱们叫什么呀，得不偿失啊。这点小钱你一定一定听进去这个话，一定一定照这个事儿办了啊。那咱们就接着说嘛，说咱们一般呢来到突发的生命危险的这个病啊，无非就是几大类，哪几大类呢？你看心脏突然之间出大危险，脑血管突然之间出大血管的问题，这两个呀严重。你像其他突发那种癫痫的不一定会要命，是不是？主要就是突发心脏的问题还有脑血管的问题，这时候就一个词儿啊，争分夺秒。哎，有人说我等120来，你可别傻等120来，就现在这个城市交通啊，咱们算你家里面如果是城乡结合处，半个小时能来，你家要农村再远一点40分钟，是不是？城市里面就这交通堵塞，要是赶上上下班那更麻烦，不是上下班高峰也得15到20分钟，都不一定能来得了啊。除非啊你家在这个三甲医院对面啊，家里还有人啊，顺手就给你抬过去了，要不然你说等120来得及吧？很多人就是没等到120来就出事了，你可千万别指望这个，咱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自救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突发疾病了，无论是心脏的还是脑血管的，只要咱们自己还有意识，一定一定是先学会自救。如果要是没有意识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紧把老伴拉到咱们身边来，一起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老伴儿赶紧给急救。那你要是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听好啊，家里面备一个东西，除了这三种药再备一个东西，氧气包，就是氧气啊。不一定买那个氧气瓶，那玩意儿没用，个头大，放着放着还占地儿，买那个制氧机啊也没必要。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到药店去买一个那个氧气包，蓝色的，就是充上气儿的，充了气儿啊跟一个枕头一样，备一个这个，几十块钱。你呢再找一个地儿，一般药店就有啊，药店没有啊找别的地儿，加满这一包氧气，这一包氧气加满了之后可能才15块钱，就这个东西放到家里也不占个地儿，你是有的时候甚至能当枕头枕一下啊，当然那个没必要了。关键时刻听着，关键时刻就这一包氧气就能够救你的命，你说就这几十块钱该花还是不该花，对吧？你准备上一份药50块钱，准备一个氧气包加上一个氧气不到100块钱，你全加到一块儿不到200多块钱，可是有这个小200块钱的

一个准备，咱的命就能保住，甚至说后遗症都能小。你告诉我，这点钱该花不该花？这200来块钱能放3年，3年200块钱，1年70，1个月5块钱。你告诉我，你该花不该花？这钱是一定要花，还不能省。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你家里有的咱就不说了，没有的听我的，最近这几天赶紧把它找出来，赶紧放到身上。3种救命药：硝苯地平、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加到一块也就花150块钱，买3份啊。然后再准备一个氧气包，再灌上一包氧气，关键时刻能救命。听着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说了要命的病就2个，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怎么区分呢？这个时候这几种药该怎么给他用呢？对吧？这里面孟非老师慢点跟你们说，你们有笔有本的抓紧时间记录一下。听着啊，如果是有心脏病史的，那他突然发病了，捂着胸口啊，这不用问心脏的事儿。这个时候赶紧给他干啥？速效救心丸，赶紧给他含下去。速效救心丸就不用倒了，这个时候啊，人都坐地上了，你就直接最大量10粒含到嘴里头。有这含到嘴里这10粒速效救心丸和没有这10粒速效救心丸，我告诉你，到最后如果真到心梗的那个时候，含了和没含，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命就能保住。你别看就含这10粒，给他含上，观察几分钟。如果说特别特别疼，有那种剧烈的痒，这个时候可以等一等。那么脑血管问题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讲就是头晕啦、头疼啦，有脑血管病史的你也不用问，这是脑血管病的，对吧？咱们都知道。哎，要是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心脏问题还是脑血管问题的，只要他有意识的，他自己能分出来是到底是心脏疼还是脑袋疼，他能分得出来的，手指哪儿就是哪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对应的是哪个问题了。你打120也能好说，家里有常备的药赶紧给他吃。那你说心脏这块啊，听着，如果是心绞痛的不用怕，因为经常心绞痛的都习惯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心绞痛是啥样呢？就是滋滋的疼，扎着疼，转着圈的疼。可是呢，一般心绞痛也就是那么1-2分钟就过去了。是心脏病的人有经常心绞痛的，一天都疼5、6次、7、8次的都有。这个我在中心都见过，见过啥？就每天心绞痛至少要发作10次的都有。真到那个程度，他就是严重缺血，他不一定会突然梗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我给你说几个症状啊，你们可千万要重视，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剧烈疼痛。什么是剧烈疼痛？就疼的都不行了，就这个心脏啊，感觉里面就像有人把这心口撕开一样，有一种就憋得都快死了的那种感觉，这叫濒死感，这才是心梗的前兆。还有伴随着大汗淋漓，就那水啊，那汗呢、啊、就成溜了，衣服可能就在短短的10几秒钟之内就湿透了，脸上、脖子上、额头上、身上一摸，手上全是汗，这叫心气严重的阳伤啊，心气阳亡之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这典型的就是心梗快来的前兆，浑身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你就别犹豫了，千万别犹豫了。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我是吃速效救心丸还是硝酸甘油，不要选了，就一个硝酸甘油，赶紧往舌头下含。硝酸甘油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是在心脏濒死感、心梗之前家庭用药急用的，排名世界第一，就没有比它再快的药了，几乎是3到5秒马上起效。因为它只要能够含到舌头底下，它几乎是几秒钟就吸收了，马上就能够通过舌头底下的血管，血液回流进入心脏。哎，那这个速效救心丸是比不过硝酸甘油的，没有比它再快的了，就用它。一般

来说一粒含下去身上是什么感觉，我给你们学一学，让你们知道啊。只要含完速效救心丸没有效的，或者说当时就已经很急的，赶快含硝酸甘油的，含上去第一个感觉几秒钟之后，他自己都能感觉心脏里面就像有人用一只手抓着心脏在捏，就咕咚咕咚咕咚，那个劲头啊，就是快速的帮助心脏收缩扩张，心脏收缩扩张，甚至有人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咕咚咕咚跳，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心脏跳，这个时候甚至都能自己感觉到心脏咕咚咕咚的跳，然后伴有脑袋里面充血感。放心啊，这个时候不是说把脑血管冲破，是感觉这个血液啊往脑袋上冲，脑袋有点微微的胀，就是把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扩张开了。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的功能是世界第一，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厂的药比它来的再快。如果说一粒含下去，这个疼痛还是那样没减轻，过上一分钟，化过了之后全部化开啊，过上一分钟到两分钟再含一粒，如果这个心绞痛还没有解决再含一粒，最多含三粒够了，不要再给他含第四粒了。你听好，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缓过来，120也快到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啊，就是已经含到硝酸甘油，你120必须打了，你只要把它含进去120马上打。咱们含这三次，含了三片硝酸甘油，就争取了抢救的时间，黑色四分钟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坚持不到这黑色四分钟啊，人就没了，因为连续心脏停跳四分钟人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心血管堵塞停跳了，那你有这硝酸甘油加进去含到舌下，就能让这个危险期几乎度过。不说别的啊，就这个如果说自己能含到三粒，或者老伴给你塞进嘴里三粒，你救回来的概率能够增强70%-80%。你这个时候再到医院去，那结果就比你不含要好的多得多呀。这回明白了吧？你告诉我这硝酸甘油你口袋里要不要带上？你是一定一定要带。咱们说第二个病，脑血管。那脑血管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堵了，一类是出血。这脑出血呀，绝对都是跟血压及组升高有关。那怎么办呢？脑血管一出血，脑袋上面会有急剧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啊，最要注意这个事儿。那脑袋跟炸开一样的疼，还可能一瞬间你自己看东西就感觉眼前发红，看东西发红，这不是你东西变红了，这是你眼睛里的血管毛细的都破了，看东西就变红了。躺下，无论是地上沙发上床上躺下，得哪儿躺哪儿，你即使是在厕所你也躺下，地上有水你也躺下，坚决别动，谁也别碰，任何人别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别紧张，一定再紧张再着急，自己要把情绪稳定下来，因为你越紧张，听着，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怎么办？手里有硝酸甘油的、速效救心丸的、硝苯地平的这三种药的，你赶紧把硝苯地平拿过来，赶紧先含一粒，含到舌头底下。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三种药的，你拿出来，硝苯地平降压的啊，快点降压的那个，含到舌头底下。这个时候一般来说10分钟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低5-10个毫米汞柱，血压往下一降出血就会减少。你已经出血了，你已经出血了，咱们这时候不能再急剧的多了，血压降下来一点，平稳躺着血压会降一点，含上硝苯地平血压再降一点，你那个脑血管出血那个地方前期都是渗透血，后期是血管破裂，不管哪种，无论是蛛网膜下降出血还是脑干出血，先把这个硝苯地平含上，含上上啊，含上一粒，你要是含完了之后别动，打电话来人，这个时候你的出血量就比别的那种人的出血量要

0: 少，你救回来的概率就高，你后遗症发作的就低。这个硝苯地平在这个时候赶紧用，赶紧用啊，用上一片就行了，电话该打打。还是那句话，听清楚了，此时此刻无论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公园、马路，甚至是厕所，赶紧慢慢的躺下，听孟伟老师的，能救你一命啊。这是第二个病，脑出血。第三个病，脑血栓。突然之间来一个血栓，那他是有感觉的，一下子可能坐在那儿，可能是躺在那儿，可能是聊天的时候，一下子突然感觉肢体麻木，半边身子不好使，舌头发硬，手脚发麻，脖子发硬，或者说一条腿抬不起来了，或者说一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还有的喝水呢，水漏了。无论你是哪一种瞬间突发的，这就是血栓斑块掉下来了，到你脑子里去了，这就是你严重的血管硬化掉下来的斑块冲到脑血管堵了一个地儿。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如果你这三种救命药在手里头，别的药咱不说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吃什么硝苯地平啊啊硝酸甘油不合适，这个时候临时可以用一个药，速效救心丸可以吃一下。哎，脑血栓的速效救心丸临时用啊，大家听着，这是临时用的，可以吃一下。干什么？短期帮助扩张血管。如果家里有安宫牛黄丸的，赶紧拿过来一粒吃上，你还能有机会。哎，到医院去，问题也减轻。孟非老师教你的都是救命的招。最后一个，脑梗。这脑梗啊，没有突发的，突发的谁也怪不着，只能怪自己。什么原因？因为脑梗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都有前期征兆。什么前期征兆啊？走道不直溜的，站着不稳当的，眼睛发花的，流口水的，头晕的，眼睛胀的，舌头歪的，耳朵嗡嗡响的，这都提前十天半个月都有征兆了，甚至都恶心呕吐的。你早有征兆，你为啥不去医院？你省那个钱，到最后花大钱，对吧？那哪行啊？越早有症状是报警提醒你呢，这是好事啊，赶紧到医院，输上两天液，危险就没了，对吧？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几种危险病症都是血管病，都是动脉硬化引起的。根在哪儿？根就是血管啊，对吧？咱们没有根治动脉硬化的药，咱们没有解决血管硬化的药，你只能养，用啥养？欧米伽三呢，对吧？你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合到一起，它就是磷虾油。你呀、啊，就把这血管逆转，血管硬化给它改变，这些危险就远离你。你把这血管软化不了，你天天只是指着活血化瘀，这些危险早晚找上你。你看看咱们脑血管动脉硬化，你没解决，你脑梗了，你被发现吗？脑梗几年的人，过两年他还梗，是不是？血管它不逆转，你到什么时候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说吧，这个磷虾油不是我劝你，抓紧时间吧，你赶紧吃，你越早吃，他给他一年的时间，他不是一天两天起效，你得给他一年时间远离危险，一年过后远离危险。我得提醒你啊，磷虾油不是神药，也不是仙丹，不是说吃了磷虾油啥药不用吃了，咱就是打基础，咱就是逆转血管的衰老，咱就是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对吧？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倒数第二天，第四天了。磷虾油600块钱你拿6瓶，一瓶吃一个月，这样多给你6瓶，600块钱到手12瓶，够你吃一年。你说再花几个小钱，吃小钱吃大病。然后第二个，你再用什么？你再用这个1200，你拿多少？你拿24瓶，是不是？你拿120012瓶，然后多给你拿12瓶，24瓶，你这24瓶下来2年的量足够了，对吧？抓紧时间，别错过啊。哎，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3: 你好，孟非老师。
2: 哎，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呀，现在你把我申请了福利，让我们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家用。
2: 哎，老听众了，那你好，你好，哎。
3: 喝啦，挺好的呀，感觉那个心都轻松了，带劲了。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你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嗯。
3: 对对，孟非老师啊，你真是个大好人，为我们这穷老百姓啊送健康了。哎呦，这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2: 以后给我包个饺子吃就行了。
3: 好，
2: 不客气啊，不客气，谢谢你们信任我。
3: 孟非老师，
2: 嗯，
3: 我呢是这个静脉曲张，强梗，我听你讲的我都听明白了，这都是血糖的事，
2: 血管的事，不是血管。
3: 不是，对，这个林霞友，我想顶一会儿，这个油条有点不好，农村工资，我先吃着可以吗？
2: 可以可以，那您就先订上一份吧，好不好？咱慢慢治，一步一步来，你说行不行？
3: 好好好，谢谢。
2: 那我给您订上一份，好吧？你就回去了一天两个粒儿，你就慢慢吃着，是个慢病，慢慢治嘛，咱也不着急。林家油你再订上，咱把身体基础打好，后面再治起来就容易了，你说好不好？
3: 嗯嗯，好的好的。
2: 哎，那行，那我给你订上，好吧？哎，身体健康，
3: 谢谢啊，
2: 以后咱身体就好了，咱就不着急了，行吗？
3: 嗯，好好好。
2: 哎，好，那咱们这样。
3: 好的，嗯，
2: 好，再见，嗯，
3: 再见。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 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邀请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延边17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21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8月7号，也就是上周五呢，我们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啊，大家都能感觉到啊，我们这个吉林省的气温是断崖式的下降啊。前一天呢，还晚上呢还得开空调啊，经常翻来覆去的，热的睡不着。第二天呢，这个一起来会发现这个寒意刺骨啊。但是呢，实际上呢，立秋是不等于入秋的，大家也能感受到啊。今天白天这个出太阳了，气温明显的升高了啊，又回归这个伏天的感觉。其实呢，今年的立秋呢也正值中伏，像秋包伏的天气呢，这个暑热也并没有散远，白天呢依旧属于闷热的程度，但是啊，像早晨晚上啊，这个凉意就比较明显了。这种白天上暑早晚转凉的特殊气候呢，就会让我们的血管像这个橡皮筋儿一样啊，频繁的收缩舒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也在悄然的攀升。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就指出呢，季节的转换期呢本来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阶段，像较大的昼夜温差呢，就会导致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波动，来增加心脏的负荷。加上呢，秋老虎的闷热呢，也让不少朋友大量的出汗呀，血液的粘稠度呢也会增高，以及呢，入秋之后不少朋友啊就会盲目的贴秋膘了啊。多重因素的叠加呢，让本来就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无疑啊是一场不小的考验。那么立秋之后，我们的心血管到底应该怎么养护？是应该补水呀、运动啊，还是应该用药呢？这些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医师石婷婷来到直播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进行互动。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大讲堂。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立秋后心血管疾病的健康调理。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石婷婷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石医生。石医生你好。石医生你好。石医生可能断线了啊，让导播帮我们重新连接一下。其实呢，这个一到秋天啊，大家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第一呢是这个早晚温差增大，有一些习惯这个早起出去运动的朋友们呢，就会想，哎，需不需要我们多穿衣服，多增加一些衣服呢？或者呢，需不需要这个春捂秋冻啊？啊，还是说我们应该穿少一点，动一动呢？其实呢，上周的节目里呢，我们的老师也为我们讲了一下啊，这个一到这个秋天啊，我们呢虽然应该动一下，但是有一些关键部位是需要保暖的啊。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1: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石婷婷医生来到直播间。石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石医生，其实到了这个立秋这个节气，能感觉到吉林的这个天气啊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冷了，但是呢今天一出门还是感觉中午还是比较炎热的。其实这个时节是最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的日子，是不是？
2: 对，因为入秋之后吧，咱们这个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你像最近这两天可能夜晚的温度在10几度，白天的正午的时候可能达到30度左右，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这冷空气一旦刺激到我们体表的这个血管啊，皮肤啊，我们血管就会收缩，外周的阻力呢也会升高，这个时候血压就会随着这个气温的变化进行波动。同时呢，我们这个空气是比较干燥的，一旦入秋之后就感觉这个咱们尤其是女性哈，就是感觉皮肤特别干燥。同时呢，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度也是一个增加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特别容易诱发什么呀，我们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绞痛啊、心梗啊、脑血管疾病、脑梗啊这一类的。同时我们这个人体自主神经调节能力呢也会下降，这些都是我们诱发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诱因。
1: 那其实我们这个民间经常有一句话啊，说的是春捂秋冻。其实这个秋冻对我们这个有基础病的朋友们，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友好？
2: 对，秋冻的时候，我们是逐渐的这个加衣服的，也不是说在咱们刚一秋的时候，马上就把衣服这个加上。在这个深秋的时候，我们应该适当的加减这个衣服。
1: 那其实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习惯这个早起出门啊，我们锻炼呢，或者啊有一些这个体力比较好的朋友们是这个喜欢晨练的啊，出去跑步或者这个打太极拳。那其实这个您推荐我们秋季比较早起的锻炼吗？
2: 这个不太建议，就是说晨起这个6到8点的时候这个外出进行这个剧烈的运动。因为清晨这个早晨啊，这个血压是一个高峰，我们血压是呈一个勺形的一个波动，在早晨这个就有一个高峰期，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粘稠度也是最高的时段，而且加上这个早晨秋天这个晨间寒凉刺激，就容易诱发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峰。建议什么？太阳升起了之后，在温度逐渐上升之后，9点以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运动。同时呢，我们避免啥呀，快跑或者是不动的这种运动。我们优选啥呀，就是快走可以，或者是慢跑啊，这种缓慢的一个运动，帮助我们气机的一个上升可以做一些太极拳呐、八段锦啊，这种活血而不伤阴的一些运动避免这个高强度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大量的一个出汗呢这些都是不可取的，都可以加重我们啥呀，这个心慌啊、气短呢、容易诱发啥呀，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早起出来运动的啊，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时间，这个早上起来我们先少吃一点早饭啊，等到这个9点之后啊，这个外面的气温呢也逐渐上来了，但是又不那么炎热的时段啊，如果您选下午这个1、2点、2、3点出去吃饭，这个出去运动的话，这个时间太阳这个阳光又太炽热了啊，您肯定会大汗淋漓的。咱们呢就选择这个上午的时段啊，而且呢刚刚石医生也提到了啊，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什么叫剧烈？比如说这个快跑啊，或者说您

0: 进行一些负重的训练，或者呢，您这个运动完，虽然您感觉到不是很剧烈，但是您啊已经大汗淋漓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那其实呢，我们还会经常提到一个词啊，提到秋天就是秋燥了啊，这个燥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有影响吗，石医生？
1: 对秋燥对我们心血管疾病也是有影响的。秋燥可以导致什么呀？水分的一个流失，水分一旦流失了，我们血液就会浓缩，血液的粘稠度也会上升。像这种情况下呢，血栓发生的风险也会增加的。啊，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到了秋天啊，其实不仅是我们感觉这个皮肤干燥，或者这个心情啊会觉得很烦躁，其实对我们心血管也是有影响的。那有人就说了，石医生，既然您说有影响，那我就多喝点水不就行了吗？那多喝点水管用吗？
1: 啊，这种多喝水是我们一定要有方法，应该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啊，不能一次性这个饮用太多的一个猛灌水的这种方法，这是不可取的。比如说我们每次可以饮250毫升半瓶矿泉水这个量，我们少量多次的饮用，我们每天最好在饮用到1500到2000毫升水，这是我们基础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喝水的话可以选啊，这个250毫升大概就是一杯多的量啊，您这个少量多次的喝啊，这个首先咱不要等到实在是我觉得渴的不行了的时候我再喝，其实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影响的。第二呢，就是您不要这个一天啊这个喝水喝的太少了，虽然我每次喝的很少量，但是喝的次数也很少。刚刚我们实习生讲啊，一天是1升1.5升到2升左右啊，大概就是喝8到10杯水啊，您得保证这个基本的饮水量。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其实是比较喜欢喝茶的啊，那喝茶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影响吗，实习生？
1: 也是有影响的。我们一定不要喝浓茶，浓的咖啡，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使交感神经过度的一个兴奋，这样的话也会诱发这个心绞痛、心血管疾病。我们避免饮这种就是浓度特别高的这个茶，同时呢也避免饮用什么呀，这个酒精类的饮品。还有就是冷饮，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秋天哈，中午的时候温度还很高，我们避免饮这个过度的贪凉，这都是不可取的，对我们心血管疾病都会造成损伤。
0: 所以说啊，像浓茶包括咖啡呀、酒精啊，还有一点就是冷饮啊，这些东西呢我们能少喝尽量少喝啊。您说偶尔喝一次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比如说我们每天大量的把这个茶当成水喝呀，把咖啡当成水喝，这个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其实对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也是不可取的啊。近年来其实心脑血管疾病在这个年轻的朋友身上的高发率复发率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啊，所以呢大家能喝水啊尽量喝水，实在是觉得这个水没味儿呢，咱们稍微喝一点淡茶呀，或者喝一点蜂蜜水都可以啊。但是呢像这个浓茶、冰饮还有酒精我们是尽量避免的。其实到了秋天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贴秋膘了啊。这贴秋膘近年来其实贴秋膘其实已经不太常见了啊，因为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了啊，也会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了。但是呢到了立秋这一天，肯定很多朋友还会想，我这买个肘子吃吃啊，买个猪手吃吃。那如果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们，他应该在这个时段贴秋膘吗？
1: 这个贴秋膘这个事儿，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应该是尽量避免的。因为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就是心血管疾病，大多都属于什么类型的体质呢？痰瘀、痰湿类的体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谨记啥呀？吃这种肥甘厚味的这个食物，避免盲目的这个抢秋膘啊。比如说这个肥肉啊，肘子呀，动物内脏啊，比如说这个火锅呀、烤肉啊等等这一类重油的一些食物，这种重油的食物都会滋生什么呀？痰湿。那我们这个痰湿阻塞我们这个脉络，就会导致啥呀？血脉的一个不通。是这样。我们尽量选择啥呀？这个鱼肉啊，或者去皮的这个 鸡鸭禽肉啊，选择这种白肉吃啊，减少什么呀，这个动物内脏啊或者是肥肉啊这一类的食物。同时呢，我们应该啥呀，就是选择这个烹饪的方法也是很有这个讲究的，尽量杜绝什么油炸的呀、红烧的呀这一类的啊，我们尽量选择蒸、煮、炖啊，是这样的，比较清淡的，避免这种重油的一个这个饮食习惯。
0: 所以说贴秋膘这个事儿啊，咱们还得因人而异啊。如果呢您是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您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的啊。这个贴秋膘咱们就稍微啊这个忍一忍啊。尤其是呢咱东北的朋友啊，第一这个比较喜欢油大的啊，第二呢比较喜欢咸的，其实对我们这个血压呀，包括这个血管都是不太健康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对于贴秋膘这个事儿还是得慎重一下。不过到这儿也想问一下石医生，其实这个不少朋友到立秋这一天啊，都现在都想说这个立秋这一天要喝第一杯奶茶，实际上奶茶是不是也得少喝一点？
1: 是这样的，奶茶其实它的热量是很大的，因为奶茶里边毕竟还有大量的这个糖分，糖分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中医讲它是很甜的哈，它也会滋生我们这个痰湿，也不建议我们这个大量的饮用这个奶茶，它的热量是很高的，一杯奶茶的热量是很高的。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不建议的。同时，对于就是健康的年轻人，我们也不推荐这个饮用这个奶茶类的一些饮品。
0: 所以说大家啊，如果咱只是在立秋这一天喝第一杯奶茶啊，为了这个仪式感，那是无可厚非的啊。但是很多朋友现在已经习惯了，每天必须得来一杯奶茶或者来一杯这个甜味的咖啡啊，要不然就觉得这一天不完整了。这个您一定要注意的啊，因为这个糖分对于含量是很大的。第二，您长期这个对奶茶形成一种依赖呢，对这个水啊，就是您可能这个越喝水越觉得没味儿，就想喝点甜味的，其实对身体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向啊。那到了这个秋季呢，很多有冠心病的朋友啊，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心有点闷闷的，有点上不来气儿。那想在这儿想问一下史医生，其实这个我们怎么分辨这个日常我们出现的这个胸闷呀，或者有点喘不上气儿，是正常的啊？是这个秋天它这个气压比较低正常的反应，还是说一种危险的信号呢？
1: 这个得辩证的看一下，有的人可能气压低啊，它会出现一种这个胸闷的一些症状。有很多一些年轻的患者，他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没有什么危险因素，可能就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症啊，可以这么认为。还有一些如果说有明确的这个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出现了胸闷的症状，那我们就应该尽早的识别他有没有这个危险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哈，胸闷持续时间比较长了，比如说大于15分钟，同时呢伴有这种压榨性的疼痛，或者有大汗呢、恶心呢、呼吸困难呢，你可以放射到这个有放射的一种疼痛，放射到左肩呢或者是后背呀、这些有这些这个危险的一些信号了，那我们就高度的警惕有没有发生这个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这种可能性。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判断啊，第一，您这个胸闷时间持续时间比较长了，还有啊就是伴随着疼痛啊，无论是你这个心脏出现疼痛，还是说您这个后背啊、肩膀啊出现了放射的疼痛，或者您出现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大汗淋漓、恶心、呼吸困难，这个时候您一定不要拖了啊，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这个季节变化引起的您胸闷的不适，可能是急性冠脉症状的出现啊，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这个去急诊、去医院进行规范的治疗。其实到了秋天，很多朋友还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我得多补一补，对不对？那这个补的想法放到今天来讲还正确吗，石医生？
1: 这个补其实千万别补过了，不要盲目的这个进行这个食补啊、药补啊这些啊。不要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大补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人参啊、鹿茸啊，这都不可取。我们一定要啥呀，要辩证啊，一定要规范的到医生这块就诊，适当的可以补。 啊，温补的药呢，容易造成什么呀？我们的血。

0: 的热升高啊，心率的增快呀、啊，是这样的，一定到我们就是这个植物病中心啊，我们心血管科呀、啊，进行让医生给你评估一下啊。而且我们一定要优选一些清淡的一些食疗，
1: 嗯，
0: 不要这个大补，啊，大补的话也会滋生这个痰湿，
1: 嗯。所以说现在其实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已经提高了啊，我们日常的饮食其实已经足以满足我们身体对营养的需求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盲目的使用这些人参呀、鹿茸这些比较大补的食材呢，就稍微有点不合适了。尤其是啊，您这个本身就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啊，这些食材是非常容易造成这个血压升高啊、心率加快的啊。如果啊您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要需要补的人群，那咱们去咨询医生的意见啊，医生看您说，哎，您得吃点什么补一补，咱再补啊，咱再加这个盲目的补，其实呢反而会适得其反。那到了这个秋天呢，很多朋友也到了这个每个季节去这个复查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那到秋天有没有什么这个项目是要额外注重的呢？
0: 其实这个常规的，我们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常规的就是应该自己监测这个血压和心率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这个比如说长期用药的一些患者啊，比如说这个血糖啊、血脂呀、啊、肝功啊、肾功啊、心肌酶啊这些常规的一些检查，我们都是需要定期复查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有这个明确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心衰的患者，我们还要复查这个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等等一些情况。比如心衰的患者，我们要监测自己的体重变化啊，同时呢我们要复查一下这个电梯的一些情况啊，这些都是我们医生根据这个节气变化啊，以这个长期治疗的一个方案。
1: 嗯，所以说到了秋季，其实也有一些项目需要我们额外注意的啊，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朋友们，每天监测血压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心率啊、血脂啊、血糖啊，如果您是长期服药的人群啊，这个肝肾功能啊、心肌酶这些，您都要额外的注意了啊。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最后想请教石医生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到了立秋之后呢，这个天气也逐渐变得凉爽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会觉得这个手凉脚凉啊，这个睡前呢就会想泡泡脚，那这个泡脚这个习惯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人来讲，它是一个好习惯吗？
0: 睡前可以适当的泡脚，但是一定不要过长时间。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这个水温应该在就是40度50度左右就可以，你时间不要泡得很长啊、温度很高造成一个大量的汗出，这样是不可取的。
1: 嗯，
0: 日常的一个泡脚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说泡脚可以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啊，您不要泡的时间过长，很多朋友这一泡就是半小时一小时啊，这个时间就有点过长。您泡完虽然觉得身上暖和了，但像石医生说的啊，这个大汗淋漓的，其实跟您到外面这个运动一番出这个大汗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是差不多的。第二就是这个水温的问题了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他本来这个皮肤对温度的感觉就不是很敏感了，在这个情况下啊，您再用这个过烫的水，很有可能啊就不知不觉您就烫伤了啊，这个因为您本来这个泡的时间长就更容易了，而且很多朋友家里这个泡脚桶是加热的啊，这个您一定要注意了啊，它您这个温水泡进去，它慢慢慢慢水温上涨，您感受还没有那么明显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石医生来到直播间，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这个立秋之后心脑血管病人如何养生的知识啊。其实呢道理很简单啊，就是这个温差大了，大家也不一定非得要动啊，一定要注意保暖。还有啊，就是我们这个血压一定要注意监测，以及呢多喝水，这个贴秋膘这个事儿咱要谨慎啊。其实呢秋天呢它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往回收的季节啊，希望呢大家都能稳稳当当的过好这个秋天。今天呢非常感谢石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您下次来到健康大讲堂，石医生。
0: 哎，好的。
1: 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下周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提示：
1: 化甸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
2: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沃土生金，夹皮沟村振兴正当时。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

0: 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近年来，六道沟镇夹皮沟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协同推进，持续做强特色种植产业，优化乡村生态风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绘就了一幅产旺景美、民富人和的乡村新画卷。夹皮沟村重点发展蓝莓、黄烟两大特色支柱产业，通过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搭建起稳固的富民增收体系。目前，村内蓝莓产业发展态势平稳，市场认可度高，每亩经济效益可达3000至4000元，鲜果批发价格稳定在7到14元，有效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这个叫叶果，这叫粒果。
2: 我们家这是60多亩吧，种这个蓝莓，给咱们50-60岁的这些姐妹给提供了这个平台，都有收入，种点零花钱。
0: 黄烟作为该村老牌富民产业，历经数十年深耕培育，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让村民实现勤劳致富。
3: 也种了12亩地，干了35、36年了，咱黄烟挣了100多万。咱这夹皮沟这个烟好，勤劳致富呗。
0: 该村产业辐射带动作用突出，不仅惠及本村村民，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灵活务工增收的渠道。
4: 乡村来挣点钱，每年都来，你这都30天了。
0: 随着产业持续提质增收，村民增收红利不断释放，农民收入稳步攀升。
5: 我们夹皮沟村啊，主要以黄烟和蓝莓产业为主。黄烟呢，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长势喜人。预计为全村的那个村民呢，人均收入又能增加3万元左右。今年我们蓝莓的产业长势也是非常的好。预计能给咱们农户啊，增加20万元左右的收入。
0: 富民之外，该村同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提升乡村宜居颜值与品质。
5: 今年以来，我们夹皮沟村在环境整治上共计投入46.3万元，其中购买呢扫地机1台，新建铁栅栏呢320米，防腐木栅栏呢350米，新建围墙120米，更换素质瓦1200米，沿江沿线的环境呢，进行了综合整治是3.2公里。我们又粉刷了房屋，把围墙呢整体做了一个彩绘，使全村的面貌呢得到了整体的一个提升。
0: 如今的夹皮沟村，沃土生金有活力，村容整洁有颜值，群众生活有奔头，稳步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近日，畅游最美国331，乐享临江最逍遥，青岛啤酒临江消夏夜在江心岛公园持续上演。活动依托国331边境廊道与鸭绿江生态风光优势，打造沉浸式夏日夜间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城市夜经济，擦亮临江边境文旅名片。
0: 此次活动以消夏休闲全民同乐为主题，将文艺演绎、啤酒美食、蒙特展销、趣味互动。

0: 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夏日晚风拂面，边城烟火正浓，随着夜幕降临，江心岛公园灯火璀璨，露天舞台上流行金曲、经典歌舞、特色曲目轮番上演，动感的旋律、优美的舞姿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带动起边城临江的小城活力。活动现场功能分区清晰，青岛系列啤酒特色风味美食展销摊位有序排布，本地市民结伴纳凉观演、品鉴美食，众多途经 G331 国道的外地游客也驻足打卡，伴着徐徐江风，畅享惬意夏日时光，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烟火温情。此次消夏夜活动深度整合文旅、商贸等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集聚城市人气商气。持续火热的夜间活动不仅为夏日边城增添了活力色彩，更以文体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全方位展示临江秀美山水风光，持续释放边境文旅发展新活力。预防溺水，牢记六不要：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施救，不盲目施救是铁律，未经专业训练严禁下水救援，立即高声呼救，寻求大人帮忙或拨打救援电话，就近寻找救生圈、绳索、漂浮物等，抛给溺水者提供福利，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对劲儿，后来是这么的，完我们就选择了建先是用加工厂，因为我们的该科可以喂牛，玉米呢可以加工成先是玉米，这样式的呢，这个一磅先是玉米要比原有的那种大玉米肯定要高出来几分钱。
4: 这几年村里一直在打造生态宜居、接地气儿的原生态村庄，表现在哪些方面？准备如何打造？
3: 我们上有国家级的四个公园嘛，下有马兰花海。我认为到呢，打造这个生态宜居啊，就是我们村儿，你看现在有路灯，有这个柏油马路，而且呢，我们统一的栅栏，我们村儿呢房呢统一做了保暖，有绿化。夏天前呢，花非常美。在生态宜居方面的这个事儿，我们应该就是说让老百姓更幸福。我们村儿现在离镇里远，我们下一步呢建一个养老院，而且呢带浴池、带食堂的这种，让老百姓呢能洗上热水澡，不用去大水头。所以说我们建成之后呢，让老人呢能体会到在我们村有多幸福，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让这个我们村的老百姓呢忙产、忙种、忙收的时候，能回来之后上我们村部来吃口热饭，让这个老百姓呢都能感受到国家好的政策。

0: 感受到村里好的这个待遇，有个大事小情呢，在我们村里可以到这个我们新建的这个地方去，让老人呢，别说我们三河村，让大头就是所有的老人，各个农村的老人吧，以后老了的时候呢，也可以到我们村去养老。我就觉得老人也好啊，是我们老百姓也好，他天天都能洗上热水澡的话，那我们跟城里有什么区别？是不是？
1: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古凤杰，我有两个家，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三道河子村临河而建，以往经常遭受水患。上任不久，古凤杰便带领村民修河堤。由于人力有限，主沟渠必须用机械化设备清理，但村里经费不足，雇不起工程车辆。辗转反侧间，他想到了在附近干工程的老板恰好租住在村里，马上就去找，央求着帮忙清理河道。一个女人家每天带着老百姓清理河道，挖掘机老板被她的精神所打动，答应无偿帮助村里清理河道。河道不但清理干净了，还向上加固了一米多高的堤坝。2019年，吉林省发生历史罕见的728洪灾，肆虐的洪峰从刚刚修好的水渠顺势而下，全村安然无恙。
2: 当好一名合格的村党支部书记，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
0: 当好一名村书记，必须得以老百姓为重，在产业方面应该带动老百姓怎么能致富，让老百姓真正的富了，而且呢，对待老百姓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这才是一个村书记应该做的。老人亏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虽然村书记不是什么大官，但是也是一个就是最基层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村官吧。即使你想当村官的时候，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不为老百姓办好事，所以人说当官不为民主主，不如在家种红薯嘛。我认为到即使想选择当村书记，必须得让老百姓呢怎么能富起来，真正是既富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2: 处理好班组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团结干事的班子，是每名村党支部书记都要现实面对的问题。你是如何去做的？
0: 我们这个班的成员什么呢，我们班的人都是党员，我们村班的没有一个非党。如果你没有这种素质，没有这种涵养，不可能入党。所以说呢，我们都是一门心思的为老百姓服务，大家呢都是说齐心协力的才能把工作干好，和老百姓一起抱团取暖。因为我对待我们这些村干部呢也是一样的，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就像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手足之情的。这种在工作方面产生的什么矛盾也好，误会也好，我们都及时的把它化解掉，谁对就应该听谁的，不一定你是村书记你就是说了算，你就是对的。如果我不对，你们也可以提出来我哪方面做的不对，我及时改正，及时的把我的缺点改掉。每一个时期我们在一起唠唠嗑啊，唠唠家常啊，谈一谈呢、啊、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呀，我们怎么去做呀，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作为村书记的，首先我要起到这个带头作用，找一找自己的矛盾，找一找自己的毛病，就是说哪方面我不应该这么去做，我哪方面我应该怎么就是维护大家的利益，维护老百姓的这个利益，怎么能服务好老百姓。
2: 没有和谐的相处，村子怎么能兴旺呢？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0: 一个村子和不和谐，对于村书记来说有直接的责任。你这个村书记应该就是像一个家庭一样，把大家呢拢在一起，抱在一起，不能让老百姓互相之间呢产生一些深度的矛盾激化。我认为这一个村子要想和谐，看这个领路人吧，就是这个领班的村书记，作为村书记，那么你就是一个垃圾桶，你就是一个能装得下放得下的这么一个角色。无论老百姓之间产生什么隔阂什么矛盾，到村书记这儿，肯定你要想尽一些办法，你要把他俩的矛盾给化解开，化解掉，让他们老百姓之间和谐去相处去。比方说他家压他家一个垄了，他家车压了他家地了，两个人有的时候就好记个起来了嘛，记个起来了，说珠宝调解去调解，调解那么不听，珠宝调解就跟我说了，哎呀书记你来吧，整不了咋地的，那我去我就给他俩一顿说呀，我说谁有咱们亲呢，

0: 咱们吃的是烟井的水，住的在一个村居住，是不是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你真正有大事的时候，是不是咱们是最亲的？你家亲戚对你再好，他离得远，你有事的时候他来了，那肯定是不赶趟。所以说哈，咱们呢在一个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哎呀，得过且过，大家呢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一点，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么你要是说那啥的话，你就缺这一个笼。我说我家有，你要是缺这一个笼的话，我给你一个笼，上我家那种一个笼。老百姓两个人就笑了，哎呦我天哪，俺们哪能缺你这个笼咋地的？他不能真要你这个笼，但是呢，他心里头就觉得敞亮了。哎呀，我们不能要你这个笼，拉倒吧。那今年你种了，过年我再种，就这样式的。老百姓两个人好了吧？我就说，你看你俩。这什么关系啊？咋地的？这都好朋友，都是是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得好好相处呢。哪天请你俩我，咱仨在一块儿吃点饭，唠一唠，把矛盾化解掉了。因为你做村书记，如果你不及时的把老百姓的矛盾化解掉，那么到这儿了，你说他对，他不对，怎么地的？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俩这都对，是我不对，怎么怎么地的？就是说我做村书记还是这工作没做好，你看没把你们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处理好。
1: 大量剩余劳动力现在开始流向城市的背景下，你是如何加强培训引导，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的流动？
0: 我们这个村吧，就是说在城里打工的几乎没太有，就有那么个三个两个的，那就是从我当村书记以来啊，我就是利用引进来送出去的这种模式，我把中国交建引到我们村去住，而且把我们的老百姓送到中国交建去打工，他们呢就是说离我们村特别近，每天早晨去晚上可以回来，这样式的呢也不耽误家里的活，也不耽误照顾家里老人孩子们，也不耽误照顾。因为我认为到啊，这个农村将来发展的趋势一定不会错的。我劝我们老百姓，就是说有知识有文化的这种大学生啊，我也让他们回到农村。因为呢农村现在有这么好的政策，国家这么扶持，我们农村呢也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啊，是金子，你放到哪儿都会发光的。所以说也不一定就是说单纯你去到城里就能发展好，我认为到农村呢要比城里更好的发挥你自己的这个作用和你自身能力。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扎根基层十余年，从村书记到全国人大代表，古凤杰十分感触，农村的经历让他自然而然地关心农村，关注农民。古凤杰在村里工作的同时，还经常通过实地调研农户和农民合作社。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提出了对农村常住人口实施全面体检的建议。
0: 农村人他有一个短板，就是他有病的时候呢，小病他不在意，就是说他不去做检查，因为呢去检查呢他觉得花好几千块钱，合作医疗又报不了，所以说他觉得到那块儿还不一定能不能检查出来毛病，我就舍不得这笔钱我去检查，结果到最后人了，得了大病了，因病致贫了，因病返贫了，是不是？而且呢就是人财两空了，把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这个积蓄都花在了这个救命上，结果命也没了，钱也没了。如果一年有这么一次体检，你有病了早发现早治疗了，很多这个贫困户啊，贫困人口啊，也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难吧。通过这个疫情防控就能看得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疫情的话，那你说我们国家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人民的幸福指数呢也提高了，我们每个人要求的呢就是这种想法也比原来呢要高了一些。通过我调研，我就发现了很多老年人就说了，因为我们国家政策好，我们享受了好的政策，好的待遇，说实在的我们吃的也好，穿的也好，用的也好，那我们还想多活一些年，只有健康才能长寿嘛。所以说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呢，我也是通过调研，听过老百姓的这个心声。
1: 今年参加全国两会带给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0: 今年两会啊，我感受最大的就是说总理报告当中

0: 多次的提到了三农，提到了乡村振兴，农村下一步的这个发展呢，有最大的可行性，而且呢，农村呢，一二三产业，国家呀也提出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包括民生问题，包括那个养老啊、教育啊，包括这个医疗啊，这都是总理多次提到的，包括总书记也这个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强调的这些事儿。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个基层农村村书记来说，我认为到我们现在国家强大了，我们的领导人最关心的还是我们人民的健康。对三道河子村来说吧，我作为村书记，现在我们有胡杨养殖，有那个幼牛养殖，包括我们的鲜食玉米加工厂，那我们肯定就是说结合中央的这些个好的政策，打造出来我们三河自己的品牌牛肉、品牌鲜食玉米，打造我们的旅游观光啊，让老百姓啊更能感受到这个温暖。
1: 以你的角度出发，怎样做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0: 以我的村书记的这个角度啊，我们现在已经都脱贫了嘛，但是呢，我们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这个堡垒作用，我们一定就是说保证不能光输血，让所有的脱贫攻坚这块让贫困户变成造血功能，让他有自身发热的这份能力，让所有的贫困户有自己的这个责任和有义务，下一步呢，就是说发挥好自己的这个作用吧，保障这个所有的这个贫困户不能返贫，让所有的贫困户也好，让所有的人民也好，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1: 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和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言？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歌，没有共产党的确是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妈妈只生了我的身，党用这个光芒照耀了我的心。每当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哈，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感恩。像我的这个小外孙，我就深受感触的一件事儿哈。我的小外孙3周岁，也就4岁吧的时候，他有一天上幼儿园上学嘛，我去接他，我就去接他一次。就是说，在学校门口接完他之后，一出来，走到这个学校那个位置，他不有国旗吗？他说：“姥姥，你停车。”我说：“干嘛？这个地方不能停。”“姥姥，你停车。”就哭了。“姥姥，你停车。”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停车，让我唱一支歌，我必须要把这国歌唱完，你再走。”3岁的孩子，他看见国旗的时候，他都要唱一首国歌，这就是证明啥？那么点的孩子，他也知道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新中国这个长大的，他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古凤杰，我有2个家。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富邦律师王春达。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13度，其他大部16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牢记嘱托，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内涵，把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4: 吉林石化乙丙橡胶上半年产量同比增长40%，创历史新高。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共征集影片157部，金鹿奖杯视觉海报发布。
4: 暑假期间，吉林各地立体布局多元消费场景，将一季清凉转化为全域文旅的消费增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红色资源，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好、利用好、作用发挺好。2020年7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平战役纪念馆时的殷切嘱托，为吉林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指明了方向。6年来，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0: 内涵，把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转化为费尽心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1: 四平战役纪念馆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参观，馆内为新中国而战主题展陈全新亮相，融合声光电、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共情。从2020年接待不足10万人次，到2025年跃升至63.7万人次，五年累计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这座英雄之城的精神地标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挖掘红色资源，让更多的人了解四战四平的历史，把红色基因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1: 保护为先，让红色根脉有迹可循。全省各地持续加大革命文物征集与史料抢救力度，在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内，900余件珍贵图片、文物、文献全面展示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陵园自开放以来，年平均接待量达40万人次以上。
3: 我们同样要铭记伟大的抗战精神，以先烈为榜样，把爱国情转化为报国志，在工作岗位上实干担当，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山河。
4: 讲好东北抗联故事以及靖宇将军的光荣事迹，是前来参观的群众能够在纪念馆里感受到崇尚革命英雄的红色力量，去学习抗联先辈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1: 从单点保护到连片传承，吉林红色资源正在串珠成链。在梅河口市，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这栋始建于1936年的百年日式小楼，曾见证东北解放战争的关键决策。1946年3月至4月，东北局主要领导人在此先后召开10次重要会议，制定东北大会战部署，敲定先打长春、后攻四平的战略方向。如今经过修缮与展陈升级，这里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成从革命旧址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转型。
5: 现在我们基本还原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角色和贡献，不仅厘清了历史脉络，也为红色宣讲研学课程研发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内容支撑。
6: 这座会址兼具办公、文保、教育多重属性，我们铁路部门在守好本址工作的基础上，全力维持会址有序开放，传承红色文化。
1: 吉林省现有革命旧址375处，烈士纪念设施554处，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87处。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深入实施，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入选国家级推介名单。长影旧址博物馆以沉浸式红色叙事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事业摇篮名片。吉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打造抗美援朝第一度文化廊道，白山松水间红色遗址正得到系统性保护与科学化利用，吉林正以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丰硕成果告慰革命先辈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继续谱写红色文化传承新篇章。
7: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乙丙橡胶累计生产4.5万吨，同比增长40.7%，产品种类多元化水平及总产量均创历史新高。乙丙橡胶是吉林石化重点创效产品，广泛应用于润滑油添加剂、电线电缆、高端橡胶制品等领域。作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能够同时生产2元和3元乙丙橡胶的企业，吉林石化先后开发3个新牌号乙丙橡胶，进一步延伸高端产品线。同时企业推进国产三氯氧矾工业化试验，成功产出合格品311吨，打通了乙丙橡胶国产催化剂工业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为产业链自主可控与战略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0: 日前，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在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镇开业，为全国客商和消费者打造可溯源、有保障的人参交易新渠道。听听报道。
9: 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是抚松县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重点项目，市场围绕高品质、高信誉、高价值3条主线，布局野山参交易专区、野山参历史博物馆、北京同仁堂品牌门店等。

0: 药膳康养于一体，依托一品一码溯源和专业鉴定中心，从源头把控生品品质，补齐高端人参交易短板。
1: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满足入境外籍人员等群体多样化支付需求，多元包容的支付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2: 眼下在延边，从网红打卡地到博物馆，从大商场到特色小店，入境外籍人员便利支付场景更加丰富。当地开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等多种类共440个开户绿色通道，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
3: 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二维码就能支付。
2: 今年入境来到延边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当地积极打造国际化友好旅游消费目的地，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七大消费场景，满足入境外籍人员支付需求。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同比增长28.3%。
4: 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5: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吴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6: 吉祥新闻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四度、志愿者、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镖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项大奖。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此外，8月8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的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在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在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位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
1: 今年以来，白城市严格落实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各项政策要求，抢抓施工黄金时段，有序推进一批

0: 重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城市功能，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和幸福指数。请听报道。
1: 这几天，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在洮北区瑞光街道瑞光商贸城小区改造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分工协作，高效开展屋顶防水铺设、楼宇门更换等施工作业。白城市洮北区瑞光街道居民吕志松：
2: 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让我们这个小区整体上有了一个改观，这个门也给换了，比以前也安全了，给我们这个办了一件大实事。
1: 今年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2025年续建项目，投资超7000万元，涉及46个小区、180栋楼，将惠及8054户居民。针对老旧小区末端管网供热不足、顶楼室温偏低等痛点，当地同步开展供热管网冬病夏治改造。在白城师范学院家属区，施工队伍通过扩进改造提升水循环，从根源改善供暖效果。白城市中兴热力有限公司经理助理费宇松：
3: 除完成既定的224栋居民楼内网改造、47栋供热外线改造外，额外新增48栋居民楼内网、10条外线改造工作量，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
1: 今年白城共投资6000余万元进行供热管线改造，改造管网11.5公里，覆盖65个老旧小区，目前完工率达82%。为破解老年人高层住户爬楼难问题，白城加速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在经开区幸福街道花园社区中法小区64号楼3单元，首部试点加装电梯已建设完成。电梯总投入48万元，业主仅分摊5.2万元，剩余资金依靠国债及区级财政配套补齐，大幅降低居民负担。白城经开区建设局城乡建设科科长王鹤：
4: 目前呢，通过街道和社区的宣传和这个入户调查，已有7个单元的业主签订了意愿书，接下来开始编制架梯方案，对这7部电梯开始逐步实施加装工作。
1: 白城市还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微改造，把老旧小区翻新、供暖提升、加装电梯等民生项目抓实落地，让城市更新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5: 央媒听吉林。
6: 8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民生优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报道介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全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0: 8月7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水稻科技小院集群成立，报道吉林省水稻领域科技小院达13家，吉林省科协将指导集群，依托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汇聚高层次专家团队，推动全省水稻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6: 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了《这下方便了》，其中报道松原市及时关注市民网上留言，针对大家关注的体育馆如厕不便问题，用时不到一个月再建一座新公厕，引得网友纷纷点赞。
0: 盛夏炎炎，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3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游客却能尽享22度的清凉。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赋能乡村振兴，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请听报道。
7: 畅游22度的清凉夏日，乐享湖畔惬意时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3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8: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9: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10: 气候温度很舒适，拍起来这一路风景也不错， 非常好。
11: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比较的新鲜健康。
8: 依托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12: 三三幺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13: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8: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夏季乡村春晚正在上演。夏季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夏日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14: 这个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8: 今年夏天，浑江区围绕消夏季主题，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百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让边疆夏日既有清凉风景，更有火热的发展活力。
15: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6: 眼下正值暑期文旅黄金期，吉林大地热力全开，各地以水陆空立体布局，串联起亲水避暑、民俗体验、赛事潮玩、夜间经济消费等多元场景，将一季清凉转化为全域文旅的消费增量。请听报道。
8: 这个暑期，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延续开园一周年以来的高热度，凭借清水游乐加文体赛事加夜间演绎的复合业态，成为长春消夏文旅的流量担当。
16: 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0号，准备了玩水大会，有我们的水上闯关以及我们的水泡派对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每天晚上7:50还会有一场精彩的城堡烟花秀。
8: 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将地质奇观与人文底蕴相融共生。夏日雨后，林间薄雾萦绕古迹，登山游人尽览千万年风雨雕琢而成的山水画卷。
17: 花海已经全面的开放了，在山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岗绿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海澜江，还可以体验山上的娱乐的项目，像悬崖秋千啊、高空滑索啊、玻璃跳桥啊、天空之镜。
8: 吉林市持续升级城市休闲环境，深耕山水湖畔生态资源，打造山林赏景、亲子游乐、露营、光影观光等多元化休闲场景。东大望山公园风景宜人，成为市民游客散步消暑放松的绝佳选择。
18: 风景不错，夏天的时候也是让人心旷神怡。
8: 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成片露营帐篷依次展开，乐队现场驻唱，市民游客围坐帐篷旁，沉浸式享受山野与音乐浪漫，
19: 心情挺好的，拍照打卡也挺出片的。
20: 来露营啊，或者是烧烤，感觉非常的惬意，也能体验到山野度假的休闲和愉悦。
0: 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文明办联合商务部门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餐桌专项宣传活动，弘扬勤俭节约中华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1: 伊通县文明办商务局工作人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先后走进福康社区、阳光地下商城等场所，向居民、餐厅经营者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普及粮食安全相关知识，推动商户消费者双向发力，共同养成节约用餐好习惯。
21: 主动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适量点餐，积极提醒顾客餐后打包，杜绝剩餐浪费，全力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文明用餐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伊通县将持续深化文明餐桌建设，推动文明用餐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小餐桌带动大文明，稳步提升县域整体文明素养。
16: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动文明用餐逐渐成为消费者的自觉行动，进一步做到节约用餐，避免浪费。
5: 春天，金银花顶开残雪，在深处混交林间破歌绽放，浑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 山溪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

0: 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脚踏空鸣声中，一个胖头鱼疯狂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8月8号，吉林梅花鹿文化中国行韵律舞大赛在长春净月潭景区举行，参赛选手用灵动的韵律舞演绎吉林鹿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创新采用线下实景展演加线上大众传播的方式，面向全省招募近200支舞蹈队，让本土文化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2: 8月8号，吉林省畜牧业协会羊产业委员会在长春成立，同时举办全省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来自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的专家及省内肉羊龙头企业负责人，围绕东北寒区养殖模式、肉羊种业创新、标准化生产、全链条打造、品牌市场培育等课题开展专题分享。该委员会将有效串联科研、养殖、加工、市场各环节，助力全省肉羊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进一步擦亮吉林畜牧特色产业名片。
1: 8月8号，吉林省第35届珠心算优秀成果展示活动在四平举办，全省12支代表队、338名参赛选手齐聚在场。赛事按照参赛年龄划分为精英、青年、幼儿等11个组别，设置加减乘除、听心算、视频心算、闪电算、马拉松算等15轮比拼项目，考核体系全面专业，集中展现了全省珠心算教育的育培实效。
2: 近日，首届五大成杯青少年书法大赛在吉林机器制造局表正书院举行，吸引100余位青少年书法爱好者参加比赛。活动挖掘五大成戍边守土、深耕金石书法的历史资源，以笔墨传承传统文化，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赛后获奖作品将进行专题展览，面向市民开放。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13摄氏度，其他大部16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4: 我是牛程程，
5: 我是牛欣欣。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6: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荣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6: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来种那是不可能的。

0: 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说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7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9: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冰。

0: 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7: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5: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

0: 油，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芳表示，
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芳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6: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8: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9: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新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0: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9: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1: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二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行业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4: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5: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7: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5: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9: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8: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9: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5: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

0: 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3: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4: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哈、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那两党都很难接受。
1: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4: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0: 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九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

0: 请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元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吉云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元，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元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现在只要49元，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1: 嗯，
2: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1: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1: 嗯，
2: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1: 嗯，
2: 然后结婚5年，
1: 嗯，
2: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1: 那，
2: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天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1: 嗯，
2: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1: 嗯，
2: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1: 嗯，
2: 当班主任。
1: 嗯
2: 嗯，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1: 嗯，
2: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1: 嗯，
2: 现在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
1: 嗯，
2: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1: 嗯，
2: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1: 嗯。
2: 还有他能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1: 嗯，
2: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1: 嗯，
2: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1: 嗯，
2: 手机管得也很严格，
1: 联系不上啊。
2: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1: 嗯，
2: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1: 嗯
2: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1: 嗯，
2: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1: 嗯
2: 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1: 嗯，
2: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1: 嗯，
2: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你们这个种地的。
1: 嗯
2: 嗯，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1: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2: 您说。
1: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2: 不是啊。
1: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2: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

0: 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1: 那我一般，那我还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0: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做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1: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0: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就说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限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这个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小哥。
0: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住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就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角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嘞？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敞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

0: 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然后回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再挣点吧，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他导出思路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1: 钟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0: 哦。
1: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0: 嗯。
1: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0: 嗯。
1: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0: 嗯。
1: 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1: 归属在
0: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就
0: 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0: 我
1: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
0: 啊，
1: 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又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想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能拿多少啊？
1: 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呢。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我上哪，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

0: 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嗯，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
1: 啊，
0: 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啊，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1: 嗯。
0: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1: 啊、
0: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儿。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0: 咋整？
1: 嗯，
0: 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这人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8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要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这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嗯，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0: 嗯，
1: 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1: 嗯。
0: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啊，哥。
1: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嗯。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0: 啊，
1: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1: 啊，
2: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3-4年了。
1: 嗯，
2: 处3-4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1: 嗯，
2: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1: 嗯，
2: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吗？
1: 嗯，
2: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
1: 嗯，
2: 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一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1: 嗯，
2: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
1: 嗯，
2: 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这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1: 嗯，
2: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过一次，是他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这意思就是不同意。
1: 嗯，
2: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1: 嗯，
2: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1: 嗯，
2: 就是说这个男的嘛，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

0: 就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啥他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1: 嗯，
0: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你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1: 嗯，
0: 他在丁月那边买个房子吧，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1: 嗯，
0: 要装修嘛。
1: 嗯，
0: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他出的装修钱。
1: 嗯
0: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1: 嗯，
0: 完了就是我寻思都见个面俩处这么长时间该结婚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1: 嗯，
0: 就见个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1: 嗯，
0: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1: 嗯，
0: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就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给打面脸了。
1: 嗯，
0: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1: 嗯，
0: 然后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要找这个男孩要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1: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0: 是
1: 姑娘不硬是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家说话是啥，完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
0: 是
1: 绝对不给，就他那个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乌喧喧之说，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0: 对，一开始
1: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0: 黄了一次，就是
1: 所以我
0: 微信都拉黑，
1: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这个
0: 事
1: 儿吧，
0: 是啥
1: 事
0: 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1: 这个事儿吧，你就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0: 嗯，
1: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0: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
1: 啊、
0: 嗯，
1: 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0: 就说的没有用，那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0: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
1: 就
0: 是
1: 对
0: 呀、
1: 啊，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0: 但是我媳妇那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的。
1: 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0: 那
1: 是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0: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那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1: 嗯，
0: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妈，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1: 咱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 就这么回事儿。

0: 啊。
1: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0: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1: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1: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是，那我就
0: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他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不知道怎么黄了，就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电话。
0: 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还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磕眼的，谁有啥招？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搁了。
1: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0: 我知道你别给我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那我就
0: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才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
1: 哎。
0: 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那么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人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
0: 各位朋友啊，家里小聚啊，孩子们回家，邻居串门啊，桌上你总得有瓶好酒，靠谱，对不对？贵了呢，日常喝心疼；便宜了又怕酒精勾兑，辣喉上头啊，待客也没有面子。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一款实惠硬货啊，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啊。这个杜康酒大伙都知道，这个是老牌子，纯粮酿造，礼盒装，自饮送礼家宴都合适，价格还特别实在。杜康是中国有名的酒祖啊，这大伙都说什么杜康造酒刘伶醉，不醉三年不要钱啊。这杜康酒是卖的非常好的 一款酒啊，这个它是正经的优级白酒，比普通的一级二级酒高出一大截子，它不是杂牌子贴牌酒啊，大家放心啊。这个实打实的纯粮酿造啊，只用这个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加水，没有食用酒精、香精等这些添加，坚持传统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还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质呢更醇厚，52度的浓香型，度数适中啊，入口绵柔顺滑，不呛喉不辣嘴啊，凉香浓郁，下咽清爽不燥，喝完不上头，醒酒快，第二天呢不头疼不口干，特别适合小酌。那么懂酒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了啊，酒液通透明亮，没有杂质，倒酒时候酒线细长不断，酒花饱满均匀啊，挂壁明显，这都是纯粮好酒的特征啊。这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啊，这个给大伙要一个特别好的优惠，是对比过啊，网上同款一箱是188啊，咱们今天直接对接厂家，砍掉所有的中间商，专门给大家一个福利价，是6瓶一箱500毫升119块钱。啊，119块钱，这样的话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钱啊，一瓶不到20块钱，比喝散白都划算啊，花普通酒的钱喝优级的纯粮好酒。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低价的白酒，打着纯粮的旗号，实则呢酒精勾兑，喝着呢伺候伤身。咱们这款杜康配料表干净，厂家资质齐全，信息标注清晰，正规大厂生产，品质有保障，阴凉通风处可存放，多囤几箱慢慢喝完全没问题啊。最后提醒大家呀，好酒不贪杯，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喝得开心更要喝得健康。本次福利限时限量，库存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酒送礼的各位叔叔阿姨、各位朋友不要犹豫，下单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赶紧打这个电话啊。这个酒啊52度的啊，52度浓香型的，度数呢刚好适合咱们小酌啊，不高不低，喝着有劲儿又不伤人，入口呢特别绵柔顺滑，没有那种呛嗓子那种辣感啊，含到嘴里头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特别的优雅舒服，咽下去之后呢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啊，一点不糊嘴，最关键的是呢它醒酒快，偶尔喝多一点点不会上头，不会脑瓜疼啊。某宝上同款是一箱188，咱们这直接119块钱啊，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不少普通白酒都划算，喝着是纯粮酒的品质，花的是普通酒的钱啊。每一瓶呢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正规厂家，品质有保障，酒标上的原料等级、厂家信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放心喝就行了啊。直接拨打4009990139，重复一遍啊，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市面上好多酒都打着纯粮的旗号，配料表里藏着食用酒精啊、香精啊，看着便宜，喝着也是又辣喉又上头，第二天起来头疼的厉害，对身体一点都不友好。哇，咱这个可是不行啊，这个可是不行啊。所以说咱们这是纯的纯粮酒啊，给大伙儿呢做一个，最起码来说这咱们是杜康的啊，杜康的这个双龙酒啊，4009990139，4009990139。 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5: 然后，我是咱长春本地人。
0: 嗯。
5: 然后。

0: 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然后跑到现在，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是全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了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1: 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嘛，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这房贷，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然后呢，那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1: 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0: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面对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状态也不好。
1: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媳妇儿不行啊。
0: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1: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0: 对，就是。
1: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0: 对，
1: 就是这样。
0: 现在就这种情况。
1: 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就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0: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1: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活。
0: 对，
1: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奶累啊。
0: 是。
1: 白奶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0: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1: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2-3千块钱，剩2-3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0: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1: 对吧？所以说犯不上，然后
0: 累倒过，
1: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不行，你别扯那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0: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7000-8000，你说这也支撑不了啊。
1: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0: 那媳妇儿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1: 先那啥吧，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0: 没有
1: 一汽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包括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们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0: 对，
1: 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儿，哎，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0: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1: 对啊。
0: 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我
1: 跟你
0: 说，
1: 你
0: 也能懂。
1: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只在平台上，因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0: 对，
1: 不就得一个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0: 对，油的，这是哎，
1: 你那油车有
0: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1: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0: 你
1: 这里头，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家咔家扔2万。
0: 对。对，
1: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0: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呀、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1: 这你何苦的？
0: 你赚不了多少钱，就把车卖了。
1: 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0: 是，我知道。
1: 啊，好了啊。
0: 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你说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1: 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在咱总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行
1: 了，
0: 懂了，
1: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好嘞。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温暖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1: 啊。
2: 她现在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是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1: 那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2: 十几，30岁了。
1: 30岁结没结婚呢？
2: 对，没有，给她介绍对象，人家说不找对象。
1: 啊，
2: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
1: 啊，
2: 有家有家也不回，给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1: 啊，自己上班不？
2: 上班，然后以前吧，就是我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因为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
1: 嗯。
2: 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导致是什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些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这个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 有反省我自己。
1: 嗯，
2: 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
1: 嗯，
2: 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但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
1: 嗯，
2: 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
1: 嗯，
2: 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1: 你今年50多了。
2: 嗯，
1: 那个他上班不？
2: 上班。
1: 啊，工作咋样？
2: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1: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2: 嗯，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1: 嗯。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
2: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1: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
2: 嗯。
1: 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2: 有。
1: 你拿300块钱啊。
2: 嗯。
1: 他家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
2: 嗯。
1: 嗯，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2: 我有，
1: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2: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1: 我问你他收没收，
2: 我也给他钱，
1: 收没收？
2: 收了，
1: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2: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1: 嗯，那就不用呗，对吧？
2: 嗯，
1: 你连人家猫都没交情。
2: 啊，对呀。
1: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说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2: 他说跟我有代沟。
1: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烦人，你确实挺烦人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2: 对，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1: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2: 对。
1: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也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2: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见着对象不看，
1: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稀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呢，啥都管呢？
2: 嗯。
1: 你先琢磨让人家稀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孩子，爱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2: 嗯，那当妈没有那么狠心。
1: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2: 狠心的父母
1: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
2: 嗯、
1: 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2: 嗯。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嗯，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家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2: 钱不收。
1: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
2: 嗯，
1: 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2: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1: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2: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1: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2: 嗯。
1: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人家。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人家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2: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1: 嗯，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 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钟晓老师啊，我儿子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沙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就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对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叫18万8，到最后拥护的1万块钱，小姑娘不跟你对象，不跟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儿撵不破啊。

0: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宋佳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什么事儿？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我也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这个事儿了，说你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想。
0: 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才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得处去呗。
1: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干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占一样吧，那哪样都不占，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你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0: 那他这个
1: 事
0: 他肯定能处成吗？
1: 处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一在一块儿，为什么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什么意思也见面儿。啊，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在
0: 那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不像当初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不在南州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吧。
1: 就这么意思，
0: 那咋整？
1: 我
0: 你说我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就咋？
0: 所以说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1: 那说跟现在
0: 不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样的。
1: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儿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

0: 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吗？
0: 啊，
1: 这个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啊，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嗯，是，你这是、
0: 啊、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哎，拜拜，哎。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和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爱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这个红盛斋扒鸡啊，这个扒鸡回来了啊，扒鸡回来了啊，这个想要买这个扒鸡的朋友啊，德州的五香扒鸡啊，这玩意儿不用开火，不用炖，不用解冻，打开包装撕一撕就能上桌，掰吧掰吧，撕吧撕吧就上桌了啊，特别适合咱们清淡养生的吃法，鸡肉呢又嫩又烂，轻轻一撕呢就脱骨啊，骨头都是酥软的，嚼着是毫不费劲啊，采用百年古法老汤慢卤，正宗的五香味，不齁咸，不腥不柴，空口吃配米饭，就馒头拌面条那都是开胃又舒服。这玩意儿是鲁菜的代表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代传承的老手艺，采用的是这个山东本地的优质白条鸡，三斤左右的鸡才能卤出一斤的手扒鸡啊，分量足，肉质好，就连那鸡胸肉那么白的地方都能给你给它焖进去啊，都能够鲜嫩入味，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也能放心吃，又是原产地直发，真材实料，干净放心。这个和市面上那个杂牌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福利现在有，买两只送一只啊，三只扒鸡卖99元，每只呢是一斤沉，平均一只呢才33元，比咱自己买生鸡炖都合适啊，还省时间还省力气。它这个东西呢是手工现做的，限量供应，库存不多，卖完拉倒啊。想尝的朋友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么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放心省心。会用手机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做这个扒鸡特别费原料啊，咱们做酱肉都清楚，那生肉做成熟食损耗非常大，扒鸡其实也一样的。你看咱这扒鸡是一斤沉啊，但是实际上抓生鸡的时候，就小白条的时候得是3斤啊，一只一斤的扒鸡分量实打实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想要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它这属于买二送一，就是三只才99元，三只鸡才99元啊！你想买熟食，你上那熟食摊看看去，那怎么可能三只鸡99元啊？这个特别便宜，而且还正宗的德州扒鸡啊，正宗德州扒鸡。早些年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那时候上山东回来，那不都在德州站下车，然后买那个德州扒鸡往家带吗？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时候那个德州扒鸡啊。这个大伙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这个直接用微信购买啊，用微信购买直接下单啊。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 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

0: 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啊，网各种贷啥的。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1: 嗯。
0: 他
1: 家就那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0: 没有。
1: 啊，那接着说吧。
0: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1: 嗯。
0: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1: 嗯。
0: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
1: 嗯，
0: 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1: 嗯，
0: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1: 嗯，
0: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1: 嗯，
0: 说晚上离不开人，
1: 嗯，
0: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1: 嗯，
0: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1: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那这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子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呢吗？那不是？
0: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伺候不了我，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1: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儿，在那儿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0: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1: 你不用那些，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
0: 嗯、
1: 你要是回不来，你就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0: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1: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0: 就想整我这了。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
0: 嗯、
1: 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0: 对，我
1: 就得完蛋。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那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
0: 是啊，
1: 他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0: 没到了。
1: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0: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1: 离呗，那能咋整？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0: 我估计都是，
1: 就是啊，
0: 我估计啥了？肯定的都，
1: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0: 嗯、
1: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呢，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要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拨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0: 是，
1: 听明白了吗？啊，
0: 我明白。
1: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就是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0: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1: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赶趟，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赶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0: 行，
1: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0: 嗯，
1: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0: 嗯，
1: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0: 明白。
1: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吧你这件事。

0: 事，就是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1: 他家欺负，以前在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不给你往回拿，
1: 是
0: 吧？啊。所以说
1: 不挣钱，现在
0: 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你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得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1: 不是，
0: 对呀，你那
1: 活还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醒。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哎。
0: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8-9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你们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我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1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呢，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像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天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1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可能就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啘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花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
0: 就孩子上小学是吗？
2: 对，孩子9岁。
0: 3年级，
2: 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不受控制，然后过后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0: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因为

0: 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1: 嗯，对，
0: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1: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时候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0: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1: 总是在反复内耗。
0: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沉捋息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说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儿都是你的事儿，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40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34、35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赶现在，知道吗？这话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
1: 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2: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 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力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

0: 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人这一生啊，有两样东西是你左右不了的，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生死。婚姻你左右不了，说我怎么就找到他了呢？我看哪个都比他强啊，最后反而跟了他，这就是命，你左右不了。过去你看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老邻居，那孩子3天2头就得挨一顿暴打。夏天呢，那个时候哪有空调啊，就家家户户不都开着窗户睡觉吗？所以一到晚上你就能听到打孩子、骂媳妇那声音，有的时候啊，连打带骂的我们都听不下去了。我都去找过他几回，你看他媳妇那个人挺好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就惹着他了。你看他对他媳妇对孩子不好，但是呢他对外人还行，所以私下呢就邻居啊不少跟这女的说，说你成天这个打骂，家里活你还全干，说你还跟他过啥呀？就多少人呐去劝这女同志没有用啊，这女的呢她就爱跟他在一堆过。所以人的一生啊，你发现没，就这两样东西你是左右不了的啊，一个就这婚姻，一个就是生死。你像那有的人从出生就开始受苦，你比如说有的那孩子脑瘫，生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脐带绕脖了，脐带缠在脖子上了，缺氧了，所以那孩子从出生就开始受苦。有的几岁啊就小儿麻痹了，残疾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说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人家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啊，走了一辈子也走不到罗马，这就是命。但我说实话， 我这人呐信命，但我不认命。过去说人活一口气，只要你这口气还在，那你就得好好活着，对不？你的心态别倒，你就能一直往前走。就像我说的，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像前天我在医院我接诊了一病人，我就挺感慨啊，这女同志36岁刚结婚，她爱人跟她是大学同学，从大学的时候俩人就好，这一路走来俩人啊家都是农村的，大学毕业之后呢都选择了留下在北京工作，俩人一直是租房子住。这北京的房价大伙都知道，这现在一两年啊稍微的是下来点了，但下来的呢也不多呀，因为你没有家里的帮衬，你就靠两个人打拼，你靠两个打工人去买房子，咱说实话你攒那点钱讲话了杯水车薪呐。所以俩人从大学毕业就开始租房子住啊，在北京打拼了10多年，去年才在北京买了一个房子，因为新房子比较远，他俩上下班不方便，所以买了一个二手的老房子，上哪也方便，唯一就是啥呢，首付比例这块多一点。俩人又简单的给这房子做了做装修，也憧憬着美好未来，所以去年买的房子登的记，这日子算是有盼头了啊。俩人呢下一步就想着啊，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结完婚得要个孩子呀，结果呢这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个厄运就来了。这女同志呢就发现总是嗓子疼，完了脖子呢总是肿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就查出来甲状腺肿块了，而且已经到3期了，一直到今年这病情始终没控制住啊。这女同志身体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差，这回看中医主要也是想调一调身体，所以他俩看完病走的时候，我就瞅着这俩人的背影，我心里就特别的酸楚，特别感慨，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厄运哪一个会先来，就像有人说的，那明天和意外哪一个来也不知道，对不？那么话说回来了，就我们这一生啊，有多大的几率会患上这种恶性病呢？就像包啊、块啊、结呀、啊，你都给它算在一起，这患有恶性病的几率有多大呢？大概是1/3的几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1/3的几率。你看那天国家公布了一组数据，就是各种肿块恶性病都算在内，说每年新发病大概是在406万人，那么这400多万人当中存活率是多少呢？或者说这个死亡率是多少呢？死亡率能占到60%，死亡率你看占到一半以上。这里边你像发病的有肺部的，有直肠的，有甲状腺的，有肝上的，胃上的，乳腺上的，食道上的啊，子宫上的，还有男同志前列腺上的，每年大概新发病在406万人，那死亡率能占到60%以上。那很多人不禁就问了，为什么发病率不断上升呢，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呢？第一，它跟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有关，第二，它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你想就是现在咱们吃的这些东西，28天的鸡，38天的鸭，泡过药水的水果，没有见过阳光的青菜，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做饭，早上起来喝上一杯勾兑过的豆浆啊，吃一个有淋巴的肉包子，中午呢点上一盒加了防腐剂的外卖，有时候拿微波炉热东西， 那有的那个塑料盒啊，那都是能够导致我们出现恶性病的。那有的人呢，还喜欢喝上一杯加了很多东西的奶茶，加上现在生活节奏又快，生活压力也大，生活紧张啊，那每一个人的情绪啊都赶着绷着呢。你想，你身体负担大了，再加上熬夜，生活不规律。我记得40多年前，那很多医院呢都没有这个肿块科室的。那个时候说谁谁谁得了这个肿块啊，得了恶性病啊，那都属于凤毛麟角的。有这样病的人太少了。你现在看看啊，就北京现在有7家专门针对于肿块治疗的医院。就这样，你说我挂号我看病还一票难求呢。因为现在这个肿块发病率太高了，食品安全，喝的那水呀、空气呀、家里边装修的那甲醛呢，另外还有就是生活节奏的紧张、焦虑、失眠、生气、熬夜等等吧，这些呢都造成了我们出现肿块的高发原因。你像过去形容一个人，说这人呐，想好不容易，想坏就是瞬间的事儿，所以拿这个形容恶性细胞，那也太恰当不过了。你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体里边都有着不好的细胞，你有，我也有，就谁都有，你别管他是多大的官，他身上也有，所有人都有。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啊，或者没有出现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个不好的细胞，它始终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啊，就像什么呢，火山似的。说这个火山呢，虽然说是一座活火山，但是呢它始终是处于一个沉睡状态的，所以这个火山相对来说它就是安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之所以我们没有出现这个病，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恶性细胞它休眠了啊，它在那睡觉呢，它很老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身上的这个免疫细胞比较强大啊，所以呢你的这个防护墙它就比较厚比较高，这个恶性细胞它就攻击不了你啊，它攻击不进去啊。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些个外界因素，什么空气呀、水呀、食品安全呐、包括甲醛呐、长期的生活压力呀、紧张焦虑呀、熬夜呀，对不对？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啊，咱们原有的一些慢性的疾病，那这些因素呢，它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逐渐逐渐开始的怎么活跃，也就是说这些外界因素它慢慢慢慢的啊，去把你沉睡的这个细胞啊给它唤醒了。人家在那好好睡觉呢，哎，你非得给它弄醒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啊，包括我们身上出现的疾病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这些外界环境也把我们这个防护墙一点一点的拆除啊，就像那拆迁队似的，你不高吗？你不厚吗？不要紧，我一点一点拆你，使这个墙啊越来越薄，越来越矮，最终怎么样？没有了这个防护功能，就引发出现了肿块恶性病。这回明白吧？所以你还得问问你自己，问问你自己吃的这些东西，啊，是不是成天吃那个麻辣烫啊？哎，喜欢吃一些辣的呀，喝那些奶茶呀，讲话了那水都不喝。包括说晚上几点睡觉啊，熬夜呀，对不？你问问自己，不是刷视频的，就是在那打游戏的。所以很多人出现这个肿块恶性病，它都是有原因的，也包括有些人是长期的这种工作焦虑啊，精神紧张，都会使我们身上的这个不好的细胞由原来的这种沉睡状态变为苏醒。那么你像咱们老年人好发肿块恶性病，主要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你自身的免疫力啊，因为老年人身上他会有一些慢性病，那这些慢性病刚好是消耗我们自身免疫的，所以你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 它就弱了，因为随着

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身上的免疫细胞活性啊，它就越来越弱，所以我们身体的这道防护墙就越来越矮，越来越薄，那么我们整体的免疫力就越来越弱，所以体内的这恶性细胞它就容易攻击到你，讲话了伤害到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出现这么多恶性病。啊，肿块啊，你包括结节呀，为什么多？为什么年轻化？这回大伙多少是不是清楚点了，明白点了？那么包括咱们现在有人也知道了，咱们也处于一个老龄化的这个国家，啊，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自身的一个因素，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跟大伙提到有条件的你用点这灵芝孢子油，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夫给你做完手术之后，他会跟你说，有条件的话，你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因为只有灵芝孢子粉或者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灵芝三萜，啊，你像这个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你根本吸收不了。那只有灵芝孢子粉或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才能被人体所吸收。啊，因为灵芝孢子粉是从这个灵芝的伞盖上喷射出来的种子，它是有生命力的，讲话它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这里面的灵芝三萜成分，第一个能安抚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恶性细胞，始终处于一个休眠状态，让身体当中活跃的恶性细胞能够变得更加安静。啊，甚至说从安静进入到一个睡眠休眠状态，就像火山一样让它沉睡。那么在所有的药物当中，这也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只有灵芝三萜有这个作用。那第二呢，灵芝三萜具有抗肿块的作用。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就在显微镜下，我们正常的细胞啊，它就像我们刚蒸出来那个馒头一样。一个挨着一个，表面很光滑，很平静。那么恶性细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就像那八爪鱼似的，它身上有很多的触角。那这些触角呢，它会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你比如说胃上，肺的上面，直肠上面，或者是肝脏上面，或者是甲状腺呐、乳腺呐。然后呢，它通过这些触角去吸附你身体里的营养。所以它分裂的速度特别快，2个变4个，4个变8个，8个变16个，它是以几何倍增的方式进行生长的，而你的器官呢，最后就衰竭了，有的肝硬化了，有的肾萎缩了，有的肺它的呼吸功能丧失了。你像手术是怎么回事啊？手术它是不是帮助你把这个恶性细胞它攻占的这个器官给它摘除掉，其实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因为周边的那些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后期要干什么？通过药物进入到你的血液去寻找这些恶性细胞，并且把它杀死掉，它就属于是杀敌1000，自损800。结果很多时候。你看，有些病人这恶性细胞没杀死，反而自身的免疫力降下来了，免疫细胞都给杀死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自身的免疫力不行了，免疫细胞不行了。所以，为啥你看那个大夫都建议你有条件的呢？你吃点这个灵芝孢子油。第一，刚才我说了，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能够安抚我们这些恶性细胞，使其沉睡。不让它变得那么活跃，所以呢，那起到了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啊，它也相当于剪刀，它能剪断恶性细胞上面的这个触角。你没有了触角，你拿什么吸收营养啊？所以慢慢的，这些个恶性细胞呢，它就变得干瘪了，完了之后就死了，自己就萎缩就死掉了嘛。慢慢自己就缩小了，所以灵芝三萜有抗肿块啊、抗恶性病这功效，而且这个功效非常明显。第三点啊，在长白山啊，灵芝。

孢子油当中含有这个麦角甾醇，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提高你的免疫力，相当于给你的防护墙又加高了，加厚了，让你这防护墙啊更结实更耐用了。所以你看为啥有条件的人平时没事的时候呢都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就在这儿呢，它能预防能对抗。所以为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卖到3000多往上？第一，这肿块病人在吃，他不在乎钱，你能保我命就行啊，他就不考虑钱。第二呢，就是那些有条件的人在吃，那就更不在乎钱了，对不对？那在乎的是啥呀？生活质量，对不对？在乎的是身体健康程度，只要没病我能长寿，钱不是问题，是不是？所以灵芝孢子油啊，就这两类人在用在吃。所以根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这灵芝孢子油而就是肿块病人和恶性病人用的，跟我没关系。其实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灵芝孢子油不仅能够抗肿块，更主要是什么呢？能预防，而且呀，它能同时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啊。所以就像那天有一个老大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早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用过。说为啥呀？听说了为啥不用啊？说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靠这点工资生活，这么名贵的药材啊，一盒就好几千块钱，哪有这个条件呢？我觉得这老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灵芝孢子油好不好？好啊，都知道好，但呢也都知道一点什么呢？它贵呀，对不对？一般啊，你看像点样的什么叫像点样的呢？就是含量高点的呗，几乎都得在3000往上。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我如果说要是没有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我就单纯一预防，或者说我为了抗硬化呀、抗炎症啊、抗衰竭呀，我一盒药我花3000多，我吃这个灵芝孢子油犯不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啊，它跟自己没关系，好不好？好，都知道，但是它太贵了，是不是啊？所以这就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怎么去选呢？什么样的叫好的呢？可能大家上网一搜，这些灵芝孢子油啊，几百的也有，1000多的、2000多的、3000多、5000多，甚至7000-8000一盒的都有啊。这东西怎么选呢？第一，你看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大约25的，这叫药用级的，一般灵芝孢子油都达不到啊。灵芝孢子粉那就更达不到了，达不到25以上，它没有抗恶性病、没有抗肿块的作用啊，只能说你平时给它作为一个日常保健。所以第一，你看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啊，你像我老伴吃的这种就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都在药盒上给你标注上了啊，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么老伴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28，妥妥的药用级，就这个就假不了了。第二，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你记住了，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关于这件事呢，我特意我还问了问小周，就是长白山这个灵芝孢子油厂家的技术员小周啊，小周说只有在仿野生的情况下，那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有3个作用，第一呢，它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它的这种什么呢，抗病能力，所以能增高增厚你的防护墙。因为每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恶性细胞，所以能让你更好的去预防。所以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那第二呢，
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抗炎症，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它能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能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上的保护伞，别突发脑出血或者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能帮你防护好这些啊。你不要小看了这些，你像我们常说什么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对不？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啊，这个炎症就开始上来了，肺炎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老慢支患者，那这个炎症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患者，为啥上秋以后心梗啊、脑出血呀、这些危险开始增多呀？就是因为血管硬化。你像血管硬化不怕别的，他怕季节变化，就怕这个什么的秋冬季节，因为越冷他这个血管啊越容易硬化，而且越危险。这一硬化它不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或者是心梗猝死吗？因为血管它已经没有弹性了所以呢我们给它软化血管，这就是关键了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软化这俩字，你也千万别小看了炎症。过去为啥说秋冬收人呢？对不对？你看经常说秋冬会收人的，你看过去犯事的什么时候砍头啊，对吧？有人说看了电视里就说那个秋后问斩，对呗？他没事他咋不说开春砍头呢？就你无论多大的罪都是在秋后统一问斩。所以秋天他收人呐。你像很多这个肿块恶性病患者，很多都是上秋以后走的很多都是10月份呐、11月份呐，甚至12月份走的。很多都是什么呢？年根底走的。你包括我们心脑病，为啥说年关难过呀？其实啊，它不是说年根了这关难过，而是天开始冷了，越来越凉了，血管呢就跟那胶皮管似的，天热夏天的时候好一点，你等天冷了到秋天了，尤其是到了冬天，那胶皮管呢它就硬邦硬邦的，对不对？人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血管硬化动脉硬化，秋冬它就容易出事，就容易说哪个位置破裂了出血了。所以为啥说脑出血患者这么多呀？哪来的那么多偏瘫的半身不遂卧床的甚至植物人的这些患者呀？不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吗？不就是因为血管硬化吗？所以你不要小看炎症，也不要低估了硬化，都是很危险的存在。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麦角甾醇，第一提高了你的免疫力，提高你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免疫细胞的防护能力，能给你这个身体的防火墙加高加厚，所以能更好的预防恶性细胞，让你远离这个病。第二呢，它抗炎，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第三呢，它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第四，它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你血压呀、血糖啊保护伞。所以为啥有钱人吃呢？你以为有钱人真的就是人傻钱多吗？对吧？咱们很多人一等就说哎呀那都是人傻钱多，那都是没地方花了。那你就把有钱人想简单了，你想一想，那么他要是傻，他能挣来那么多钱吗？对不对？你最起码他比你聪明吧，要不你怎么没有他有钱呢？我说这话我不是说咱们穷人怎么怎么地因为我也是老百姓，我也是穷人，对不对？我就说啥呢，人家有钱人人家心眼多，人家脑袋活，对不对？人家见过世面，人家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是不是？你就像那开车似的，有人说哎呦你看他那好几十万的车他也是开，我这几万块钱的车我也是开，那能一样吗？对不？虽然说都是开但是呢他明显你坐在里边你的感觉都不一样，对不对？你看谁家那结婚说找那几万块钱的车，你怎么的，是不是你得雇个好车呀？

是不是？讲话了，那吃饭，那你说我吃馒头喝凉水，就着咸菜我也能吃饱，对不对？那我吃山珍海味我也能吃饱，那为啥很多人，包括我们老百姓，我们也愿意吃那些好吃的呢？为啥呀？它肯定营养成分不一样啊，它吃的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啊，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要理解为什么有钱人人家就寿命长，不是说人家人傻钱多，那钱多的没地方花了，不是，是这东西真正好，零子包子油。你要不好的话，那好几千块钱，人家花那钱去吃那东西啊，几千几千一盒的啊，人家都是几盒几盒、几箱几箱的买。你以为他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呢？那不还是因为好吗？所以零子包子油的确是个好东西。就像那天那个老大哥说的，啊，就看这东西多钱呗，对不对？哎，我是大前天给小辉打过一个电话，昨天呢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我现在手里边啊有几个患者的病情特别急，所以呢我也是频繁的找他。他说嫂子这回啊回去这几天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挺好啊。这用上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之前那简直判若两人呢。我说没用之前呢，你瞅他那脸色，啊，当时手术的确出了不少的血，所以手术后啊，那个脸色一直也不好看，蜡白蜡白的。啊，自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呗，你看现在那个脸色就好看多了，有血色了，也红润了。我说打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啊，也不吵吵刀口里边疼了，睡觉呢也能睡踏实了，啊，呼吸喘气儿啊，啊也不吵吵热了，吃东西也强点了，尤其说啥呢，就是说自己身上能有劲儿了，啊胳膊腿儿有劲儿了，所以我说呀，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啊，你嫂子吃的挺好，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小辉呀。我身边有好几个，就是那个病啊，特别重，甚至说特别急的患者，啊，有一个孩子才12岁，一个老大姐已经晚期了，儿媳妇呢也不待见他，啊，你这都挺难的。我说能不能借助你嫂子用这个孢子油的机会，咱们也别说给谁不给谁，总说不抛弃不放弃，总说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所以我说，借你嫂子用这个机会，啊，咱们能不能整一次成本价格的灵芝孢子油，直接就见底儿？给你嫂子呢，整多少钱？你就给我们这些个病友患者整多少钱？咱们借这个机会整一次呗，就当服务大众了。我说，我觉得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那如果说咱俩能干成了，你扬名了，我说我也扬名了。这小辉一听呀，就有点不高兴了，啊，说你看，你总说有意义，有意义，那小辉说咱们这么做有啥意义呀？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的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我说那天你不跟我比划一个600的手势吗？所以我就知道了，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它成本价就在600块钱一盒啊。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就这个价格，能不能给我这些病友患者提供一些，给那些个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些？这小辉就说了，啊，你看多少人呗？要几个人行？你要说面向所有的病人患者，啊，都跟着用，小辉讲话了，那不可能，那不行啊，是不是？再一个呢，是你没事，我不行啊。我要真这么做了，我在这个行业我就毁了，我就没法干了，我太得罪人了，我得罪大人了。就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人家那厂家领导就不能干啊！你这要是让人家销售知道了，那还了得？那我还在这行，我怎么干呢？我还能待下去吗？再一个，那天我告诉你这成本价，就是圈里的秘密，你别到处往外说。到时候人家找来找去，最后呢找到我头上了啊！说那个小辉说的，那我在这个圈里我就没法待了。

怎么的，我那嘴怎么跟棉裤腰是那么松啊？人家是行业秘密，我就给人说出去了。所以这一盒零子包子油的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这在圈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你看零子包子油网上几乎都是这么个价格，零脂三铁的含量在25以上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完事你非得硬出头，你非要打破，你为了什么呢？你为了谁呀？我说小辉啊，我说我的想法很简单，为了那些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为了那个8岁就患上了血液恶性病的孩子，为了那乳腺恶性病晚期的老太太，为了那个肺晚期已经转移到骨头每天疼得死去活来的老兄弟，为了天下那么多心脑病患者，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肿块恶性病就在我们身边啊，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个恶性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吗？我说小辉啊，咱们能不能把成本价格整一把，让那些个曾经够不着的人吃不起的人也能吃上，让这些人都能用一用，所以成本价格给大家，就当服务大众了，服务咱们这些老百姓了。所以我们呢得在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也可以说在咱俩有生之年这件事儿，第一对咱俩啊都没有什么坏处，对你而言还能提升你的知名度，你药厂也会提高知名度。第二呢，我说小辉，说句实话，这森柏舒心颗粒开始涨价，虽然说一盒涨了50，但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那挺不舒服的，因为都说好了不涨价，结果半年给人涨价了。所以从我这一块儿，我说实话我挺不好意思的，尤其对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啊，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说这办的叫啥事儿啊？所以小辉，我觉得你心里你也不得劲儿，但就像你说的，大环境就这么个环境，药材原料价格上涨，所以不涨也不行，没办法正常营业了。所以小辉，我觉得就这件事儿啊，你心里边也不舒服。那反正我这块呢，我就总觉得有愧疚感，有歉意啊，有点对不起我这些兄弟姊妹们。所以我说小辉啊，咱俩借助你嫂子这事儿，借助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我说也是为了森柏这药涨价这件事儿，我就当是谢罪吧啊，我说咱俩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让咱这老百姓啊都能用成本价吃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说另外呢，你再往里边添点钱，就当赞助了啊，就当给你自己打广告了，咱们争取再多给几盒，你这样钱不就相当于下来了吗？你管有钱没钱，咱老百姓都能够得着了，都能吃得起了，我就当咱俩做一回好事，就当服务于大众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小辉就说了，是你说是挺好的，而且你也挺高兴，那你想没想过后果啊？你这么做人家找你不，人家起诉你不，就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他家也不能让你这么干呢，人家指定得找你啊，人家指定得起诉你啊，你这不等于说打破了人家行业垄断吗？我说那就豁出去了啊，咱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小辉就说豁出去了不行啊，你像你是个大夫，而且还是一个退休的大夫，谁也不能把你咋地，我不行啊，我要真这么做了，我以后啊我得让他们挤兑，是厂子里边里里外外200多名员工呢。他说你所谓的有意义就是打破灵芝孢子油的行业垄断，打破了这个行业价格，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了几百元的时代，让高含量的防野生灵芝孢子油进入了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

0: 你说的我都懂，啊，咱俩要真这么做了，人家不会难为你，但人家不会放过我呀。到时候我在这个行业我就寸步难行了，给我药厂都得给我挤兑黄了。我说不会的，我说咱们也不是说在电视上宣传，也不是在哪打个广告，就是针对我这些兄弟姐妹们，针对于这些个让病痛拿了一点办法没有的兄弟姊妹，我说单独啊给整点灵芝孢子油。所以我希望咱俩呢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能让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几百元的这个时代，让这些个被病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说白了，就相当于让这些个老百姓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吃上了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别让那些个肿块啊、恶性病病人呐、啊、太痛苦了，别让老年人呐、啊、成天就活在那个焦虑和苦难当中。我说我就是想让大家伙都吃上都用上。我说自打我老伴儿、你嫂子有了这么个病之后，啊，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这样的病人。我说咱们呢也不是说到处去打广告，也不是到处去宣传，就是针对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我说咱俩呢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讲话了，豁出去了，这灵芝孢子油就成本价。我给老伴儿呢花多少钱买的？我说给大伙儿呢就花多少钱，对吧？咱谁的钱也不挣，这天地良心。我说老天爷瞅着呢，你像你母亲也是这病啊，我老伴儿也是这病，咱俩都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病人的痛苦，你包括这病人家属的痛苦，对不对？我说咱俩呀，把这件事给他做好喽，这就相当于行善积德了。几百块钱吃去呗，我说小辉呀、啊，没多少人，你别担心啊，我不会给你往外传的。我说你去跟那个长白山那边协商一下，毕竟你们啊都认识多少年了啊。我说我这边呢，我先统计统计名单，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完，这小辉就说了，说那我合计合计吧。我说你别合计了，你再合计，我说那12岁的小孩儿。啊，那命就没了，那74岁的乳腺恶性病大姐就没命了。别合计了，我说咱俩就分头吧，啊，分头行动啊！你去跟那个长白山灵芝孢子油那边啊，协商这药的事儿。我说我这边呢去统计名单，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这两天我跟小辉沟通的一个结果啊！我是原原本本的把这事儿跟大伙说了。啊，那如果说大伙儿你听清楚了，我的意思呢，就是争取让咱大家呀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那咱们现在呢，下一步就是要统计名单，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对不？如果说你要有需要有需求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啊，你就跟你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一声，啊，你有啥疑问，有啥疑虑。如果说我还能帮助你解决，那么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对我老伴儿啥样，我就对大伙儿啥样，咱们一碗水得端平。我就一个目的，让老百姓花比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就让咱们这些个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啊，大家有问题的，你拨打那400-614-8899，400-614-8899，打这电话吧。
1: 感谢老师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孢子油，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

0: 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我听说你那个孢子油给我们弄到出厂店了，这个事儿用了没有啊？
3: 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人家小辉说还得合计合计，
2: 啊，
3: 还没确定下来。
2: 啊，
3: 不过呢，我这边啊也和小辉说了，啊，我先统计统计，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完了呢，争取在成本价的基础上，让小辉呀、啊、再出点钱，啊，给咱们赠送点。不是为了让大伙能多得点药吗？所以大家别着急，再等两天啊，我争取把这件事给办成喽。不能光让我老伴吃，对吧？争取呢让信任我的这些个老伙伴，需要孢子油的，等着孢子油救命的，让这些个兄弟姊妹呀、啊、都能用上。所以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2: 啊，那行，老师啊，
3: 嗯，
2: 我相信你啊。
3: 嗯，
2: 刚才你不是说要统计人数吗？
3: 对呀、啊，
2: 算我一个呗。
3: 可以。
2: 关键呢，还有这个含量高。
3: 嗯。
2: 这个灵芝孢子油啊。
3: 对。
2: 我们用的也特放心。
3: 啊，那。
2: 我本身呢，就是个有肿块的人。
3: 啊。
2: 听完了你讲的这个孢子油啊，还能防、
3: 嗯，
2: 还能抗。
3: 嗯，对，
2: 像我老伴跟着吃的也一方一方的，岁数大了，这血管呀、啊、都硬化了。
3: 的确，这个灵芝孢子油就是防硬化，防止我们血管，你像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啊、脑血管啊，防血管的硬化，防我们肝脏出现硬化。那么防衰竭呢，就是防我们脏腑功能的衰竭，像我们这个心脏的衰竭呀、啊、肾脏的衰竭呀、啊，包括我们肺呀、啊、等等。再有一个呢，就是防炎症，啊，你像咱们有很多病啊，它都是从炎症这儿来的，啊，你说没有胃炎，哪能出现胃的恶性病？ 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3: 所以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防炎的过程当中也防了我们肿块的产生，对于已经身上出现了这些疾病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炎、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所以我说咱们这上岁数人，不是说非得我身上有这病能用，就是从预防的角度咱也可以用一用。包括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家里边的直系亲属有这种恶性病的，那咱们也得注意了。有些人他是有这个基因在里边的，有遗传基因，当我们年纪增长了，岁数大了，有一天免疫力突然降低了，一下子这个病就容易爆发出来。所以呢，平时都应该注意，能预防最好了。
2: 啊
3: 你说说你情况。
2: 我吧，我是五年前发现的这个啥的膀胱肿块。我记得当时啊，就说我这个是非寄生性侵入性的膀胱肿块，是低级别的。之前吧也不知道是这病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有点尿尿这个盐水的发生，就以为是上火了。后来吧开始这个打尿血了，到医院去一检查，膀胱肿块的。说我这好在哪儿呢，是非侵入性的，直接微创做手术就行了。但是呢啊，来做手术之后吧，一直到现在这都4年多了，排掉啊，我感觉的总不如没手术以前顺畅，像这个什么呢，尿无力似的。有时候上厕所还半天尿不出来，大夫啊也让我呢一年一复查，说我这病啊复发的概率呢还特别大。老师，你说我都做了一次手术了，但是再做手术这身体也不行了。
3: 是啊，
2: 所以这两天呢我就听你讲到了这个灵芝孢子油，我觉得不错，我想用点。但呢你要是原价呀，反正用一盒两盒的还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3: 是
2: 啊，对，你说这个成本价给我们真的老师，要是这样的话呢，我吃上一两年都没问题
3: 啊。
2: 他们这东西啊，能这个扛又能防，
3: 对，
2: 太对我的这样了。
3: 的确。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69了。
3: 69
2: 啊，
3: 行，就是咱们呐一直想用，关键就差在这个钱上了，对不
2: 对？
3: 哎，就像刚才你说那话是实在话，你说3000-5000咱们能不能拿出来？能拿出来，
2: 能拿出来。
3: 但是你说我能拿多少个呀？我拿一个两个行，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吃一盒两盒行，你要让我长时间吃，那我肯定吃不起，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咱们按照成本价500-600块钱，那你看看，再说你吃一年，那也就才5000-6000块钱呗。而且本身就咱们有这个病，就像刚才你说的，虽然说是非基层侵入性膀胱肿块，但是它也是我们的恶性病一种啊。就像我跟咱们很多老伙伴讲话了，我得这个病了，但是这个病它不至于要我命，那就说明什么？老天爷给我这机会了，对不
2: 对？
3: 对
2: 对对对对。
3: 哎，讲话了，人家给咱机会的，咱得接着呀，咱得把握住啊，
2: 对
3: 不对？
2: 我不能放弃呀。
3: 对呀，咱通过手术已经把这个恶性病块它的病灶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下一步就是防止一它别复发，二一个呢增强我的免疫，让我身体能更好。那这个时候咱就去找这个灵芝孢子油，有它就能做到能防能抗，是不是？一咱们不再出现什么前列腺炎呢，不再出现泌尿系感染呢，它也不会出现逆行上行感染，对吧？二一个呢能够抗肿块，那我这不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所以如果说有这机会的时候呢，咱们就好好用用。
2: 哎，是，关键你这回给我们找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还是什么呢，高含量的。
3: 对呀，
2: 如果含量能够啥高达28，
3: 对，
2: 不瞒您说呀，从你开始讲孢子油的时候呢，我就去我家附近的药房看了，有这个啥呢，几百块的。还有1000多的，2000多的，甚至还有高达3000-4000的，都有。然后吧，我就看那个含量，就这个3000多的吧，含量才16，
3: 那也不行。
2: 几百的更不用说了，还不到10呢， 你说那样的效果能好吗？
3: 是
2: 的。所以老师啊，我就啊想吃你给我们带来的，
3: 行，
2: 包括我老伴他也是三高，并且嘛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吃了不老少啊。你说能防血管硬化，我就想让老伴啊跟我一块吃，
3: 可以。
2: 他就是来说保健量吃的，
3: 对，
2: 也是预防预防那个恶性病什么的，
3: 对，
2: 是吧？
3: 就是老伴的这个情况啊，咱从两个角度出发，一呢是给他起到一个抗硬化啊，抗炎症，就是抗我们血管的硬化。咱大家都知道，这个油啊，它本身它就有一定的侵润性，对吧？
2: 对。
3: 你像我们说，咱们男同志喜欢那皮夹克啊，硬了，是不是去保养的？是不是都得给你打上油？打上油它就软化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3: 这血管也是。
2: 这个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它硬了，我们就用这孢子油去给它软化软化。它软和了，它就有弹性了，它血压就不高了。它血压不高了，它就对我们心脑肾伤害降低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老年人呐，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这免疫力是降低的。所以我们要提高免疫力。说为啥提高免？提高免疫力，一，他都不容易得感冒。第二一个呢，还是我说的话，每个人你的身体里边都有恶性细胞，但为什么有些人他没有出现恶性病呢？就是你免疫力强。但是你免疫力一旦低了啊，那这个坏人他就兴风作浪了，到那个时候真出现了时候，你再治疗是不是又晚了？所以提前给他预防的不更好吗？对不对？
2: 是，
3: 哎，所以老伴这个情况是以预防为主，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就是咱们是结合着治疗，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让我们能快速的恢复，同时清扫我们身体里所有这些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
2: 不过吧，我就合计，要真要是那个那成本价吧，我咋的也要多倍点，
3: 多倍。
2: 所以啊，老师啊，您现在正在统计人数吧？哎呀，你一定要算回一个，千万不能给我落下呀。
3: 行，我跟学员说一声，一会儿啊就把你和老伴的那个名字给你登记上啊，你放心吧。完了这两天你注意听我节目，啥时候这事要真成了，说报名的时候你直接一报名就可以了啊。哎，
2: 谢谢你啊，
3: 好，客气，好，再见
2: 啊，再见。
1: 一只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酸铁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孢子油，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五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3: 啊，是这样，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2: 嗯。
3: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母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2: 嗯。
3: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2: 嗯。
3: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2: 嗯。
3: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2: 嗯，
3: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2: 嗯、
3: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就怼着你，就是聊着、
2: 嗯、
3: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2: 嗯，
3: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不知道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2: 嗯，
3: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2: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3: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2: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3: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早上给人道歉了。
2: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呗，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3: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2: 孩子几岁了？
3: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2: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
3: 嗯，
2: 你别跟他一样的。
3: 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2: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3: 那咋整？
2: 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3: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2: 啊，
3: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着。
2: 你一直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3: 我想着姨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2: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
3: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2: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寻思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3: 是啊，嗯，那我不是总这样，
2: 嗯、
3: 我没抑郁，就偶尔。
2: 你

0: 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了？那时候那老小子有点傻。
1: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
0: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1: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再调节一下呗。
0: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1: 嗯。
0: 就是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1: 对，我也是这样。
0: 然后他
1: 就
0: 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1: 嗯，
0: 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1: 我是狗，
0: 都呲牙了，还敢这往上上去？不掏你，是吧？
1: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夫老妻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1: 行。
0: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1: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0: 你这个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社会活动了，你就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那不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1: 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钟涛老师。
0: 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嗯，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2: 啊，那个我是36，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0: 嗯。
2: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那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0: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2: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
0: 我听
2: 的
0: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2: 啊。
0: 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

0: 为止没见过。
1: 那个独栋的是他爸。
0: 你别管他爸还
1: 是
0: 他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1: 是吧？
0: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1: 嗯。
0: 啊，知道吧？
1: 对呀，我就很质疑。
0: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四十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关系还都挺好。啊。
1: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五年，然后结果吵架也
0: 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1: 对。
0: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1: 嗯。
0: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1: 啊。
0: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她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1: 对呀，她说她不想找太小的，小的还没哄。
0: 你听她说，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1: 是啊。
0: 嗯。
1: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0: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嗯。
1: 对，
0: 所以小心点吧啊。
1: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0: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1: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谱真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呀，
0: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会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的。
0: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
1: 嗯，
0: 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
1: 嗯，
0: 听着啊。
1: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子的。
0: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他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兔子，没有兔子。
1: 没有，
0: 不要想兔子的事了啊！
1: 我就
0: 那个连土巴鼠都没有啊，连土巴鼠都没有，听着没有啊？好了，
1: 好嘞，
0: 哎，好
1: 了，再
0: 见啊。

0: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您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今年38岁。
0: 嗯。
1: 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
0: 嗯。
1: 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0: 超过半年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已经工作了14年，
1: 嗯，
0: 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1: 嗯，
0: 那这14年呢，我其实去年是在成都，后去年来到杭州。
1: 嗯，
0: 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
1: 嗯，
0: 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
1: 嗯，
0: 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家吧。
1: 嗯，
0: 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
1: 嗯，
0: 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招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投资的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1: 你有注会证没有？
0: 有，考了，考下来了。
1: 啊，考多少年了？
0: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1: 啊，也就是刚下来证是吧？
0: 对，是。
1: 啊，那
0: 但是
1: 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嗯。
0: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局面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
1: 嗯，
0: 那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愤怒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
1: 嗯，
0: 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
1: 嗯，
0: 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对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1: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1: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0: 覆盖我没问题。
1: 哦，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0: 是。
1: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0: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1: 这属于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9晚5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0: 是
1: 啊，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0: 嗯。
1: 啊。
0: 嗯，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因为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你没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1: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这
0: 因为
1: 很
0: 乱，一会儿
1: 急
0: 左，一会儿躺平了。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了。
1: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0: 是啊，我是吉林人。
1: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
0: 嗯。
1: 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
0: 嗯。
1: 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 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一楼到十五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十五楼，啊，你上了十五楼，上了十五楼之后呢，就上十五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是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十五楼。
0: 嗯，
1: 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十年啊，就是你工作的十几年了，是不是？
0: 嗯，
1: 就这十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0: 是。
1: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十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6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0: 是。
1: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0: 嗯。
1: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十五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0: 是，我就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1: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说的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0: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1: 嗯，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0: 嗯，
1: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
0: 是
1: 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0: 清楚了。
1: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儿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0: 嗯，是的。
1: 哎，
0: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1: 不是啊，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
0: 嗯。
1: 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0: 嗯，
1: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0: 嗯，好，
1: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0: 好的，谢谢，
1: 嗯，好嘞，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哎。 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钟晓老师您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1: 嗯。
2: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1: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1: 对呀、啊，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老干部去了？
2: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1: 嗯。
2: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1: 嗯。
2: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1: 嗯。
2: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1: 不可能啊！
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1: 嗯，对，你俩
2: 我觉得你俩
1: 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 我就觉得他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你
1: 俩别说原生家庭的事，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2: 我就觉得他。
1: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2: 嗯。
1: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
1: 嗯、
2: 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1: 对，
2: 就特别累。
1: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2: 我爸爸也这么说。
1: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2: 我爸爸就说，
1: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2: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
1: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2: 是的。
1: 对吧？
2: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2: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1: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都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2: 我
1: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2: 我
1: 说、啊，
2: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2: 是的。
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不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2: 哦。
1: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2: 我明白了。
1: 小狗的时候
2: 啊，
1: 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2: 对，他说我一说话就在说叫，很烦。
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 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0: 一直东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我懂了。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弄成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多少钱？
5: 1厘米3块钱，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着的。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
1: 了啊？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啊，
1: 是这
0: 怎
1: 样
0: 么
1: 的，
0: 了
1: 那
0: 啊？
1: 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啊，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啊，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就是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 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1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他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儿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

0: 来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你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
1: 去，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
1: 对吧，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呢？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儿，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嗯，
0: 对吧？
1: 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1: 嗯嗯。
0: 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这么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着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上高中去的，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孩子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所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0: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
1: 嗯嗯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以这个事儿，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就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你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我对，就是。

0: 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啊、嗯，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
0: 嗯，
1: 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两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
1: 嗯、
0: 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
1: 嗯，
0: 还有就
1: 是
0: 说
1: 是，
0: 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
1: 嗯、
0: 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也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
1: 嗯，
0: 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儿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拜拜，
0: 不客气。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兄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
0: 嗯，
1: 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
0: 嗯，
1: 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
0: 嗯，
1: 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我听懂了，都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0: 嗯。
1: 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嗯，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
1: 嗯、
0: 幼儿园大班的、是吧？嗯，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闭塞
0: 啊，
1: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嗯，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啊，
1: 我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生，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对啊，
1: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0: 嗯。
1: 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0: 啊。
1: 我听着就不对，我爸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0: 啊。
1: 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我还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住院嘛，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个大耳雷子。
0: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
0: 啊，
1: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吧。
0: 嗯，
1: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0: 嗯，
1: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0: 嗯，
1: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0: 嗯，
1: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0: 嗯，
1: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积分了，小哥。
0: 啊、
1: 哦，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
0: 嗯，
1: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0: 嗯，
1: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0: 嗯，
1: 然后。生你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0: 嗯，
1: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0: 嗯，
1: 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0: 嗯，
1: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0: 嗯，
1: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今天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
1: 嗯，嗯。
0: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饥荒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我要离婚什么的。
1: 还饥荒那正常。
0: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或者是以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但是我有工作，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1: 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
0: 但是
1: 咱现在
0: 说
1: 这个事儿啊。
0: 我就觉得这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因为毕竟得考虑到孩子嘛。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就忍了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就这种感觉啊，就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
0: 那不
1: 了，
0: 行，
1: 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着没有用，你得想进去也
1: 对，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今天
0: 是近期，小哥，
1: 是你
0: 这计
1: 怀孕
0: 划
1: 以
0: 的我
1: 后
0: 都
1: 是
0: 看
1: 吧？
0: 出来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属于违法行为。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
0: 我
1: 先
0: 差
1: 来
0: 点
1: 说，
0: 把我孩子
1: 对
0: 耽
1: 呀。
0: 误了。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
0: 哎，小
1: 吧？
0: 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1: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那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所以对健
0: 让
1: 康
0: 我
1: 威
0: 给
1: 胁
0: 他
1: 挺
0: 一
1: 大。
0: 顿臭骂。
1: 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
0: 小哥。
1: 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0: 这个我俩说过。
1: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啊！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就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饥荒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得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你咱们没事儿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和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我去看看你，一会儿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不能总去上他那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0: 小哥，我能插一句嘴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1: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0: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1: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丈夫，仪仗之内是你夫。

0: 是吧？
1: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
1: 我就
0: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儿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俩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个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1: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业了。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这个我听明白了。
0: 嗯，
1: 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
0: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就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嗯，贼闹挺。
1: 我都内心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小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
1: 我
0: 刚才我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体检上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两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等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哎。对对对，好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的啊。
1: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0: 啊。对对对啊，行，想想行、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啊、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呢，你这么过那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挂，然后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

人家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寻处对象，你能有啥出息？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浩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儿，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得跟我关系很好，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诉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诉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干吗？是不是？把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别信啊，这事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思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

0: 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打进0431858151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 然后和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就吵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嗯，
1: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嗯，然后呢？
1: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0: 嗯。
1: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儿，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0: 嗯。
1: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到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0: 嗯。
1: 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
0: 嗯，
1: 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
0: 嗯，
1: 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
0: 嗯，
1: 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0: 嗯，
1: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0: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1: 那是
0: 你凭啥相信他呀？
1: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0: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是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那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1: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0: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1: 我承认。
0: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1: 嗯，
0: 那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你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1: 嗯。
0: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不要志气。
1: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0: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1: 焦躁有时候。
0: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1: 嗯，
0: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1: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挺抠的。
0: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的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财养着，是吧？
1: 嗯，那倒是。
0: 对呀，啊，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1: 嗯，对。
0: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1: 是。
0: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穷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穷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所以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 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真就不，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1: 嗯，
0: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1: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0: 这不你不就是熊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1: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0: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1: 我是挺懒的。
0: 你就是啊，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1: 哎呀，不是家里收拾不干净，我收拾瞅着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0: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1: 我舍不得钱嘛。
0: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1: 嗯。
0: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协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要是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啊，对吧？啊，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这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0: 嗯。
2: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0: 嗯，
2: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儿扒了一下监控，
0: 嗯，
2: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0: 会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
1: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0: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1: 啊。
0: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1: 啊。谁接他呀？
0: 一个男的。
1: 这男的你认识不？
0: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1: 那干啥去了呀？
0: 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1: 嗯，
0: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1: 嗯，
0: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
1: 嗯，
0: 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1: 嗯，
0: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吗？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1: 嗯，
0: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1: 嗯，
0: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然后我确诊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
1: 嗯，
0: 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1: 嗯，
0: 啊，没有这人。
1: 嗯，
0: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1: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0: 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1: 嗯，
0: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1: 嗯，
0: 啊，然后
1: 你平时干啥？
0: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1: 累不累？
0: 自己做，还行吧。
1: 嗯，
0: 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1: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0: 嗯，
1: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0: 嗯，
1: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0: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1: 嗯，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0: 嗯。
1: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俩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0: 小哥，你说
1: 你
0: 我把自己，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吧？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0: 但是说这个人他，
1: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0: 嗯，
1: 听见没有？
0: 嗯，
1: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0: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1: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0: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1: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0: 嗯，
1: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
0: 嗯，
1: 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
0: 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0: 嗯，
1: 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之外，你还能干啥？
0: 嗯，
1: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忆。
0: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1: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0: 嗯，
1: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0: 嗯，
1: 真的，你听出你肯定不正常。
0: 嗯，
1: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0: 不是，
1: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从。

0: 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嗯，但是
0: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你不要去解决它。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它。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一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不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八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嗯，我是因为。
0: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儿就不对，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然后我俩也吵了架。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给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
0: 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好了，再见。
1: 那你，好嘞。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哎，你好，钟晓弟弟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就像我说心里挺明白吧，但是我总是钻到一个死窟窿里，就一想这个事就特别特别不能释怀。
0: 怎么个事儿？慢慢说，咱们不着急啊。
2: 就是我孩子他爸不是一三年十二月份去世的吗？
0: 哦，那都走了十二年了啊。
2: 不是，2023年，说
0: 二三年啊，那才两三年啊。
2: 然后他
0: 什么什么怎么个什么原因走的？
2: 哎呀，喝酒就喝大酒，喝的导致这个食管癌。
0: 啊，食道癌是吧？
2: 啊，对，然后因为然后他走的时候51岁，然后
0: 你伺候呢？
2: 哦，我一直伺候了几年。好几年了，之前就离婚，看他生病了，然后又复婚了，然后回去伺候。
0: 哎呀妈，你还是放不开哈。
2: 哦，身体太善良了。
0: 那接着说，现在咋的呢？
2: 然后我就有的特别不能释怀，他们家是有三个姐姐，然后三个姐姐，然后我这个对象呢，他爸爸就是一个暴君，就是那种唯我独尊的那种。然后，但是我婆婆也是2008年死了，然后那个老头找了6个老伴。
0: 啊，都没分，没人跟他过，是过不了是吧？
2: 不是，他特花，特别花，然后
0: 是一起找六个吗？不会吧？
2: 而且找的老伴都是我婆婆一个单位的，就
0: 是。我问你说是一起找六个吗？还是说先后找了六个？
2: 哎呀，一起还有三个这车里的呢。
0: 啊，一起两三个啊！这老头有点权力，还是有点能耐，有点钱啊，还是咋的？
2: 就是那种闷骚型的老头。
0: 啊，那行，那说吧，现在是跟这老头现在这两年的怎么个状态？
2: 对啊，我就觉得特憋屈，然后吧，因为大姑姐对我特好，然后吧，要出于大姑姐的那个情面吧，还得去看她。就我对她死的时候有一点公积金，知道吧？公积金十几万吧，其中是我跟我对象一个人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呢，就我孩子还跟那个老头分，
0: 啊，
2: 知道吧？
0: 继承人分啊。
2: 哦，然后吧，去这个公证处签字的时候，就3个小时他迟迟不签字，他当时就拿出钱来。但如果我手里没有钱，没有，因为一直过得也不是那么
0: 啊，他为啥不签字呢？
2: 他就当时就给他，哎呀，我当时拿不出钱呢。
0: 什么叫当时就给他？就是他那份当时就得给他。
2: 哦，对，我就说了，把公证以后到手了再给他都不给，要在那公证处就车里的。
0: 那到后来怎么办了？
2: 后来我就借着我大姑，就当场借着我大姑姐的钱再给了她。
0: 啊， 然后他才签字才把公积金取出来是吧？
2: 哦，然后吧，拿着这几万块，就是哎，我为什么不能释怀呢？因为我对象一辈子都没得到父爱，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是他是个暴君，然后就在单位出了名的一个暴君，就是那个茅厕里的石头又硬又臭的那种。然后失踪我对象就没了，然后我就特别不能释怀，你们拿着那个钱，他是70-80万那个老头，他工资高，他干部。你说你拿着这点钱，你就不能去给我的孩子上学吗？我的孩子上的是民办大学，然后把
0: 缺钱
2: 还特缺，在上海。然后那个，因为他就去新疆拿着那些钱，说我心里特别不能释怀，知道吧？因为一般的就这么一个孙女，你肯定说哎呀，这个钱，明明说是我的，我就给孩子上学了啊，就这样，就我肯定想得到结果时间，因为不多，知道吧？
0: 啊，你说这个，咱这么讲，我知道这已经过去2-3年了嘛，是不是？那个这个钱也给人家了，你俩之间现在没啥事了，是吧？利索了。
2: 但是我这这样子的话，
0: 我知道，就是这个咱先说是，现在你们没有联系是吧？除了你跟大姑姐有
2: 联
0: 系是吧？跟这个老公公还有啥联系吗？
2: 联系，这个老头去北京就是中日友好治病啊，就我心疼大姑姐嘛，怕她累。
0: 那你就是贱
2: 啊！
0: 那你就是贱，你活该。完了，别跟别人说这个磕碜啊！
2: 那不是心疼大姑姐吗？
0: 心疼大姑姐，你给你大姑姐钱呗，用着你管啥呀？那你自己在那块出这个事儿，出的样你就看不上你，完了之后自己还搁那块抱怨，抱怨啥呀？抱怨呢？
2: 那
0: 自己还觉得自己是个人呢，还觉得自己这么好，这么好，心软个六饼啊！你是虎，又虎又贱，不能出那事儿了啊！就是以后他那事儿你别管，大姑姐那是他爹，他凭啥不管？你心疼他用着你关系，跟你有啥关系？
2: 对大姑娘像妈妈一样的对我以前，
0: 对像妈妈一样对你，你对你大姑姐好就得了呗，你对她好有个屁用啊？这不你的事儿吗？完之后还赶这块自己那个小心眼子还整过去，还说他这么不是人，那么不是人，怎么地的？好，那不你的事儿吗？那怨谁呀？对吧？本来切割都切割不开呢，自己还赶这块自己还往上冲呢，还觉得自己多能干呢，多明白呢。所以说出这事儿所以说你出这个事儿，就是让人看不上你，很正常啊。
2: 他没有看不上，他是很看得上。那我会念叨我叶楠咋没来，我叫叶楠，他在老叫
0: 你别说叫你名，那当时为啥不给你钱呢？一年都不给你，管钱叫你管他叫爹，他管钱叫爹，他管钱叫爹是吧？你
2: 老伴推的那个老伴，
0: 你别说老不老伴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这头你也别怨人家了，你自己找的啊，这就是你自己这个性格，人家说性格即命运，你就这个性格，所以说你就这命啊。我算看明白了，叨咕，还搁这块磨叽，说人这么不好，完了之后那头有啥病啥，你还得冲在前边去。我一个儿媳妇，你儿都没了，完当时你跟我俩这个那个的，我跟你扯啥呀？对吧？那不你的事儿吗？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呢，你再磨叽说他这么不是人，那么不是人，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也不用跟我说，你也不用跟旁边的人说，因为再这么说就磕碜了，非常磕碜啊！你知道了吧？就是说你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啥呢？你以后就是这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自己也不是不长记性，你有这事儿你别找我啊！我大姑姐对我好，那我对大姑姐好就得了呗。这玩意儿咱这么讲，盐打哪甜，醋打哪酸，我知道就行呗。是吧？
2: 大姑姐找的我。
0: 大姑姐找你，你说不行，伺候不了她，伺候她我就想给她喂敌敌畏啊。
2: 好，谢谢中小弟弟。谢谢中小弟弟，你的段子就特别爱看
0: 你。对呀、啊，你不说你得有那啥呀？你得有态度嘛？你对没有态度，到最后你光搁这磨着有啥用啊？
2: 也许我有点私心，中小弟。
0: 你说什么私心呢？
2: 因为他也那么多钱，不是我看那个法律嘛，就我闺女到时候允许那个隔代继承权嘛、
0: 啊。你拉倒去吧，别指着了。你家那是姑娘，
2: 是
0: 吧？你家是儿子，还希望大点，是姑娘了。
2: 对，
0: 你家是姑娘，你们那个省的老头，我都知道咋回事，我在那省待过啊。
2: 啊，待对了，对。
0: 所以说他不带给你的，你别指望了，
2: 对，
0: 你就千万别
2: 不给，
0: 你千万别指望了，他乐给谁给谁，他那基本上他就自己要不给老太太了，知道要不自己花了，谁他都不带给的啊。
2: 对，立马都不给闺女89，对，太对了，聪明得很。
0: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你别惦记他了，咱自己先过好自己日子。你过个，因为岁数呢不大也不小，这个也不能说找就找，对吧？ 啊，如果有好的该找找，如果没有好的咱别着急，这千万不能稀里糊涂去找对象去啊，这个千万记住了啊，千万不能稀里糊涂找啊，就是找你要知道一定跟原来的不一样，它是有缺点的，但是先看缺点再看优点啊，完了之后如果说这个缺点我能接受，完了再说跟这人处不处，要没有的话宁可咱们好好自己过，但是你得自己过也好，找人过也好，得把日子门得闯起来，我不能整的人家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能行吗？那不没主意吗？对吧？
2: 就

0: 地，而且我是从南方嫁的承德。
1: 我听你口音不像当地的口音啊，听出来了啊。
0: 对对，
1: 所以说你这个吧，你这样我就说得告诉你，就是说你现在永远不要去买他的好啊，不要去买他的好，就是你买多好你也捞不着啥，这我看得明白了。然后你要一天天你要把它拿住了，哎，到最后他备注还能给点，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你就听我的，你听我的，就是你先最起码来说，这还得有二三十年呢，你别说死活的事儿，那个十年八年都是他，二十年也是他，所以说呢，所以说我现在你先自己过舒服了再说，再说别的啥都你不用管啊，咱大姑姐对咱好，咱就对大姑姐使劲好，至于老公公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啊，听明白没有？然后你这么说你是这么说你是就不憋气了，你那个憋气啊，纯属是自己整的啊。对，你就是这本身来说，你这个岁数就不适合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待时间太长，你得经常多晒太阳，多看大苹果。
0: 我吃阳光。
1: 然后
0: 因为我也是主播。
1: 自己啥得劲儿干啥，听明白了吗？啊，好了，再见啊！哎，
0: 谢谢弟弟，谢谢。
1: 好了，不客气，哎，拜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日前，全国妇联决定授予10人全国38红旗手标兵，300人全国38红旗手及199个单位全国38红旗集体称号。其中，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古凤杰被授予全国。

0: 三八红旗手称号。
1: 每个人接过奖章的那一刻都是非常高兴的，可是我当时拿了奖章回到房间哭了半下午，因为我想起了酸甜苦辣坎坎坷坷这么多年，真是啊，又当爹又当娘。因为我爱人活着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挺幸福的一个女人，可是我爱人走了，一个女人嘛，也想过得有人疼有人关心的这种生活，可是我失去了我爱人对我的关心和疼爱，得到了我们三河的父老乡亲对我的关心和疼爱。即使我付出了，我也有回报了，也得到了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得到了所有人对我的厚爱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也是挺幸福的。
0: 11年接力传承，14项党务创新，他是建强基层堡垒的好书记。22个产业合作社，3.5万元人均纯收入，他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15万元无偿捐赠，600余户次入户帮扶，他是一心为民的党代表。蓝天白云，袅袅炊烟，如诗如画。如今的三道河子村，纵横交错的柏油马路贯穿整个村庄，规模化的厂房此起彼伏，村民的钱袋子鼓了，居家的小院美了，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武凤杰，我有两个家，欢迎收听。2010年5月，古凤杰的丈夫、时任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丁志华因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丈夫的离世让古凤杰陷入悲痛之中，当时正值农忙，全村百姓主动停产3天悼念她的丈夫，并哭诉着让她接替当村书记，继续带着村民们前进。哀痛中的古凤杰婉言谢绝，但在村民大会选举时，除了他自己的一票外，竟以满票当选。看到村民们期盼的眼神，想到丈夫未完成的工作，她放弃城里收入可观的买卖，变卖店铺，回到村里接过丈夫留下的接力棒，从此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深深扎根在她的心中。
2: 平时其他人都怎么称呼你？哪个称呼更贴近于你自己？
1: 我们村老百姓基本上管我叫书记的特别少，就是什么二婶啊，或者是什么二娘啊，或大妹子呀，或者是这个老谷啊，这种称呼非常多。管我叫村书记的这种称呼书记的特别特别的少，或者是姐姐啊、妹妹啊，还有的管我叫干姑娘的亲戚啊。我本来我跟他们之间也就是这种特别就是像家人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叫书记呢还觉得就是说挺拘束的这种，而且呢就觉得不像那么亲切。我还是希望他们就是像原来那么称呼我，我是最高兴的。
2: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压力吗？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1: 当时啊，我的工作的确是有压力，因为刚上来的时候呢，我爱人刚去世，还在这个悲伤当中，家里边也老的老小的小。但是呢，我觉得呢，即使我接过这个接力棒了，我一定完成使命，不负老百姓对我的这种希望和期盼吧。后来我就在想，不管怎么说，我也一定要坚持当好这个领头羊吧。后来我逐渐的找产业，看看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富，不能单纯呢光种那点地。那我们因为种地啊，我们村是一个总愿意受灾害的这个村，就是说10年9不收吧。后来我一看不行，我就其实鼓励老百姓养牛吧。当时养牛的时候也是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老百姓那个时候没有钱呢，没办法，我就跟这个银行沟通，给他们贷款。贷款呢，银行那个时候不给贷呀，没招了，我就给他们担保，就是一户贷几万块钱，让他们去买牛。现在呢，我们的牛也发展好了。
2: 三道河子村它曾经以穷著称，而现在这个村子完全就是大变样了。村子原来是什么样的？
1: 我们这个村原来呀，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得需要穿靴子，满道全是水，那可真是出门一脚泥回来一身灰的这种感觉。那个年代吧，没有什么车，什么都走着走去大头，而且去我们镇里边。现在呢，

0: 包括我们的这个道呢，不仅修好了，而且呢，修水泥路上面呢，铺的是柏油马路，包括我们的作业道。作业道是指的什么呢？像农村拉地、种地用的那种道，我们那种道现在都可以开轿车去，就不是说以前是农机具车都进不去的，现在我们都开轿车走，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呢，家家户户啊，围栏都圈上了。不像以前有的都破的破帐篷的，农村像那破帐杆呐，什么玩意烂糟夹的那种，一碰直掉渣的那种，现在不是那种了。因为我们这个村呢，23年没有上访告状的了，现在就是是一个和谐又美丽的小山村。
1: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古凤杰家里村里一肩挑，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有的村民心疼地说：“你就给我们出出点子就行。”可他始终告诫自己：“基层党支部书记是党的形象代言人，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光说不干的假把式要不得。”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领办创办合作社，集中资源优势，带领共同致富。为了持续向农业二三产业深化发展，加快构建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提高村民收入，村里还引进了年产量达100万穗的鲜食玉米加工厂，占地近3万平方米的肉牛养殖场，一个个产业项目夯实了越走越宽的致富路。11年间，三道河子村人均纯收入从8000元增长到3.5万元以上。
2: 你是如何克服困难，为群众做好服务？有哪些让你难忘的事儿？
0: 当时前的确是有困难，但是就是再有困难，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村书记，你不是说你自己的事儿，是全村618口人、168户。老百姓的这个村书记，当时我觉得即使你选择了，你就要承担起这份责任。当时的时候，一件事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啊，有的时候呢，不管是环境整治也好啊，我们村里打扫卫生也好，我们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各扫门前雪。我在喇叭一通知的时候，我们老百姓一听我嗓子哑了，说不出来话了，大家撒一帮俩一伙就说快点好好干吧，赶快好好清理吧，别让书记上火了。咱们书记都上火了，嗓子都哑了，别惹他了，别气他了，要给他气跑了就完了，就没人管咱们了。就这种让我挺感动的。我觉得无论怎么说，我放不下父老乡亲，也放不下这个家。感觉到呢，三河的父老乡亲都是这个自己家人，都是最亲的人。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也要跟大家一起扛起这个重担，克服困难。
2: 你是如何立足本村的实际发展农村经济的？
0: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它是三面环山，靠山吃山嘛。因为我们村在这个林区，我们村先后成立了富民大业养鸡合作社嘛。因为养鸡呢，也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因为啥？我当时觉得呢，我们村有一些闲暇闲来的妇女没啥事儿干，我觉得他们天天要在家待着呢，怎么也不是像自己出来挣点钱花的这个充裕吧，留一些个老百姓在那打工，包括捡鸡蛋呐、喂鸡啊什么的，他们一个月也为家里呢能增添个几千块钱也挺好的。后来我们就找到万良那边来的种人参的，他们有种人参的经验嘛，我们就让他们在我们那种大地人参，比种大田收入高一些。2000年又引进了胡杨，就种一些个能收入高一些的，不能光种单一的这个老玉米。后来又建了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我们村牛多嘛，以干科变肉嘛，但是我们种玉米呢卖给其他企业，他就回收我们的玉米，但他就是说在这里边挣了很多钱，老百姓的心里头也就觉得不得劲儿。后来就这么的，完我们就选择了建鲜食玉米加工厂，因为我们的干科可以喂牛，玉米呢可以加工成鲜食玉米。这样式的呢，这个一磅鲜食玉米要比原有的那种大玉米肯定要高出来几分钱。
2: 这几年村里一直在打造生态宜居、接地气儿的原生态村庄，表现在哪些方面？准备如何打造？
0: 我们上有国家级的四个公园嘛，下有马兰花海。我认为到呢，打造这个生态宜居啊，就是我们村儿，你看现在有路。

0: 有个大事小情啊，在我们村里可以到这个我们新建的这个地方去，让老人呢，别说我们三河村，让大头就是所有的老人，各个农村的老人吧，以后老了的时候呢，也可以到我们村去养老。我就觉得老人也好啊，是我们老百姓也好，他天天都能洗上热水澡的话，那我们跟城里有什么区别？是不是？
1: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古凤杰，我有两个家，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三道河子村临河而建，以往经常遭受水患。上任不久，古凤杰便带领村民修河堤。由于人力有限，主沟渠必须用机械化设备清理，但村里经费不足，雇不起工程车辆。辗转反侧间，他想到了在附近干工程的老板恰好租住在村里，马上就去找，央求着帮忙清理河道。一个女人家每天带着老百姓清理河道，挖掘机老板被她的精神所打动，答应无偿帮助村里清理河道。河道不但清理干净了，还向上加固了一米多高的堤坝。2019年，吉林省发生历史罕见的728洪灾，肆虐的洪峰从刚刚修好的水渠顺势而下，全村安然无恙。
2: 当好一名合格的村党支部书记，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
0: 当好一名村书记，必须得以老百姓为重，在产业方面应该带动老百姓怎么能致富，让老百姓真正的富了，而且呢，对待老百姓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这才是一个村书记应该做的。老人会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虽然村书记不是什么大官，但是也是一个就是最基层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村官吧。即使你想当村官的时候，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不为老百姓办好事，所以人说当官不为民主主，不如在家种红薯嘛。我认为到即使想选择当村书记，必须得让老百姓呢怎么能富起来，真正说既富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2: 处理好班组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团结干事的班子，是每名村党支部书记都要现实面对的问题。你是如何去做的？
0: 我们这个班的成员呢非常和谐，也非常团结。因为什么呢？我们班的人都是党员，我们村班的没有一个非党。如果你没有这种素质，没有这种涵养，不可能入党。所以说呢，我们都是一门心思的为老百姓服务，大家呢都是说齐心协力的才能把工作干好，和老百姓一起抱团取暖。因为我对待我们这些村干部也是一样的，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就像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手足之情的这种。在工作方面产生的什么矛盾也好，误会也好，我们都及时地把它化解掉。谁对就应该听谁的，不一定你是村书记你就是说了算，你就是对的。如果我不对，你们也可以提出来我哪方面做的不对，我及时改正，及时地把我的缺点改掉。每一个时期我们在一起唠唠嗑啊，唠唠家常啊，谈一谈呢、啊、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呀，我们怎么去做呀，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作为村书记的，首先我要起到这个带头作用，找一找自己的矛盾，找一找自己的毛病，就是说哪方面我不应该这么去做，我哪方面我应该怎么就是维护大家的利益，维护老百姓的这个利益，怎么能服务好老百姓。
2: 没有和谐的相处，村子怎么能兴旺呢？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0: 一个村子和不和谐，对于村书记来说有直接的责任。你这个村书记应该就是像一个家庭一样，把大家呢拢在一起，抱在一起，不能让老百姓互相之间呢产生一些深度的矛盾激化。我认为这一个村子要想和谐，看这个领路人吧，就是这个领班的村书记，作为村书记，那么你就是一个垃圾桶，你就是一个能装得下放得下的这么一个角色。无论老百姓之间产生什么隔阂什么矛盾，到村书记这儿，肯定你要想尽一些办法，你要把他俩的矛盾给化解开，化解掉，让他们老百姓之间和谐去相处去。比方说他家压他家一个垄了，他家车压了他家地了，两个人有的时候就好记个起来了嘛，记个起来了，说质保调解去调解，调解那么不听，质保调解就跟我说了，哎呀书记你来吧，整不了咋地的，那我去我就给他俩一顿说呀，我说谁有咱们亲呢，咱们吃的是烟井的水，住的在

0: 一个村居住，是不是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你真正有大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咱们是最亲的？你家亲戚对你再好，他离得远，你有事儿的时候他来了，那肯定是不赶趟。所以说哈，咱们呢在一个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哎呀，得过且过，大家呢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一点，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么你要是说那啥的话，你就缺这个肉。我说我家有，你要是缺这个肉的话，我给你一个肉，上我家那种一个肉。老百姓两个人就笑了，哎呦我天哪，俺们哪能缺你这个肉咋地的？他不能真要你这个肉，但是呢，他心里头就觉得敞亮了。哎呀，我们不能要你这个肉，拉倒吧。那今年你种了，过年我再种，就这样式的。老百姓两个人好了吧？我就说，你看你俩这什么关系啊？咋地的？这都好朋友，都是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得好好相处的。哪天请你俩我，咱仨在一块儿吃点饭。唠一唠，把矛盾化解掉了。因为你做村书记，如果你不及时的把老百姓的矛盾化解掉，那么到这儿了，你说他对，他不对，怎么地的，那两个人肯定纠缠起来没完没了的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俩这都对，是我不对，怎么怎么地的。就是说我做村书记的，还是这工作没做好，你看没把你们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处理好。
1: 大量剩余劳动力现在开始流向城市的背景下，你是如何加强培训引导，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的流动？
0: 我们这个村吧，就是说在城里打工的几乎没太有，就有那么个三个两个的，那就是从我当村书记以来啊，我就是利用引进来送出去的这种模式，我把中国交建引到我们村去住，而且把我们的老百姓送到中国交建去打工，他们呢就是说离我们村特别近，每天早晨去晚上可以回来，这样式的呢也不耽误家里的活，也不耽误照顾家里老人孩子们，也不耽误照顾。因为我认为到啊，这个农村将来发展的趋势一定不会错的。我劝我们老百姓，就是说有知识有文化的这种大学生啊，我也让他们回到农村。因为呢农村现在有这么好的政策，国家这么扶持，我们农村呢也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啊，是金子你放到哪儿都会发光的。所以说也不一定就是说单纯你去到城里就能发展好，我认为到农村呢要比城里更好的发挥你自己的这个作用和你自身能力。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扎根基层十余年，从村书记到全国人大代表，古凤杰十分感触，农村的经历让他自然而然地关心农村，关注农民。古凤杰在村里工作的同时，还经常通过实地调研农户和农民合作社。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提出了对农村常住人口实施全面体检的建议。
0: 农村人他有一个短板，就是他有病的时候呢，小病他不在意，就是说他不去做检查，因为呢去检查呢，他觉得花好几千块钱，合作医疗又报不了。所以说他觉得到那块儿还不一定能不能检查出来毛病，我就舍不得这笔钱我去检查，结果到最后人了，得了大病了，因病致贫了，因病返贫了，是不是啊？而且呢就是人财两空了，把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这个积蓄都花在了这个救命上，结果命也没了，钱也没了。如果一年有这么一次体检，你有病了早发现早治疗了，很多这个贫困户啊，贫困人口啊，也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难吧。通过这个疫情防控就能看得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疫情的话，那你说我们国家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人民的幸福指数呢也提高了，我们每个人要求的呢就是这种想法也比原来呢要高了一些。通过我调研，我就发现了很多老年人就说了，因为我们国家政策好，我们享受了好的政策，好的待遇，说实在的我们吃的也好，穿的也好，用的也好，那我们还想多活一些年，只有健康才能长寿嘛。所以说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呢，我也是通过调研，听过老百姓的这个心声。
1: 今年参加全国两会带给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0: 今年两会呀，我感受最大的就是说总理报告当中多次的提到了三农， 提到了乡村振兴，农村下一步的这个发展呢有最大的可行性，而且呢农村呢一二三产业国家呀也提出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包括民生问题，包括那个养老啊、教育啊，包括这个医疗啊，这都是总理多次提到的，包括总书记这个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强调的这些事儿。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个基层农村村书记来说，我认为到我们现在国家强大了，我们的领导人最关心的还是我们人民的健康。对三大胡子村来说吧，我作为村书记，现在我们有胡杨养殖，有那个幼牛养殖，包括我们的鲜食玉米加工厂，那我们肯定就是说结合中央的这些个好的政策，打造出来我们三河自己的品牌牛肉、品牌鲜食玉米，打造我们的旅游观光啊，让老百姓啊更能感受到这个温暖。
1: 以你的角度出发，怎样做好突变攻坚、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0: 以我的村书记的这个角度啊，我们现在已经都脱贫了嘛，但是呢，我们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这个堡垒作用，我们一定就是说保证不能光输血，让所有的脱贫攻坚这块，让贫困户变成造血功能，让他有自身发热的这份能力，让所有的贫困户有自己的这个责任和有义务，下一步呢就是说发挥好自己的这个作用吧，保障这个所有的这个贫困户不能返贫，让所有的贫困户也好，让所有的人民也好，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1: 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和你最喜欢的一句格言？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歌，没有共产党的确是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妈妈只生了我的身，党用这个光芒照耀了我的心。每当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哈，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感恩。像我的这个小外孙，我就深受感触的一件事儿哈，我的小外孙3周岁，也就4岁吧的时候，他有一天上幼儿园上学嘛，我去接他，我就去接他一次，就是说在学校门口接完他之后，一出来走到这个学校那个位置，他不有国旗吗？他说姥姥你停车，我说干嘛，这个地方不能停。姥姥你停车，就哭了。姥姥你停车，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停车让我唱一支歌，我必须要把这国歌唱完你再走。3岁的孩子，他看见国旗的时候，他都要唱一首国歌，这就是证明啥？那么点的孩子，他也知道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新中国这个长大的，他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古凤杰，我有2个家。

0: 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

0: 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长春肉洲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如意，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庆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今年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谬存的。

0: 播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上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

0: 进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0: 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4: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因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1: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路漫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2。

0: 城市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健谈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
8: 老师说
7: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五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0: 嗯。
2: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0: 嗯。
2: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0: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0: 嗯。
2: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0: 嗯，
2: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0: 嗯、
2: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就怼着你，就是聊死、
0: 嗯、
2: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0: 嗯，
2: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0: 嗯，
2: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0: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2: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0: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没有啊？
2: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早上给人道歉了。
0: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2: 就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
0: 孩子几岁了？
2: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0: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2: 嗯，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0: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2: 那咋整？
0: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2: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0: 啊，
2: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着，孩子睡了
0: 就躺着。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2: 我想着姨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0: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
2: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0: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的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2: 啊，嗯，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0: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时候那老小子有点傻。
2: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
0: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2: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0: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2: 嗯，
0: 就是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2: 对，我也是这样。
0: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2: 嗯，
0: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2: 我是
0: 都呲牙了，还敢这往上你，不掏你，是吧？
2: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少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2: 行，
0: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2: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0: 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 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对，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2: 行，
0: 好了，再见啊！
2: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那个我是36，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呀、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能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触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0: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3: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层次的
0: 人在我的听
3: 的
0: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3: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0: 你别管他爸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3: 是吧？
0: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

0: 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1: 啊
0: 啊，知道吧？
1: 对呀，我就很质疑。
0: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1: 嗯、
0: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关系还都挺好。啊。
1: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
0: 嗯，
1: 然后结果吵架也
0: 好，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1: 对。
0: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1: 嗯。
0: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1: 啊。
0: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你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她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1: 对呀，她说她不想找太小的，
0: 听
1: 她
0: 说，你听她说，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1: 是啊。
0: 啊、嗯。
1: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得
0: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嗯，
1: 对，
0: 所以小心点吧啊。
1: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0: 嗯、
1: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0: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也不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1: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1: 哦，
0: 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厉害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谱陈、
1: 嗯、
0: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嗯，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啊，
0: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成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会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0: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
1: 嗯，
0: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
1: 嗯，
0: 听着啊。
1: 对，我因为在我这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0: 嗯、
1: 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了的。
0: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1: 我
0: 他说
1: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嗯，
1: 没有，
0: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1: 嗯！我
0: 那个连土巴鼠都没有啊，连土巴鼠都没有，听着没有？嗯，好了啊，
1: 好嘞，
0: 哎，
1: 好了，
0: 再见啊。

0: 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你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今年38岁。
0: 嗯。
1: 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
0: 嗯。
1: 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0: 哦。
1: 也是这半年的时间。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已经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

0: 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1: 你有注会证没有？
0: 有，我考了，考下来了。
1: 啊，考多少年了？
0: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五年考完的。
1: 啊，也就是刚下来证是吧？
0: 对，是。
1: 啊，那不算老注会，
0: 不算老注会啊。
1: 嗯。
0: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应对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费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1: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1: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0: 覆盖我没问题。
1: 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0: 是。
1: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0: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1: 这属于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1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0: 是吗？
1: 对呀、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0: 那钟大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你没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1: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至于
0: 你也很乱，一会儿记住，一会儿记住，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1: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0: 是啊，我是吉林人。
1: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是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10年啊，就是你工作的10几年了，是不是？就这10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0: 是。
1: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

0: 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6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1: 是。
0: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
1: 嗯。
0: 对吧？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就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就是得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1: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1: 嗯，
0: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
1: 是
0: 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你不要，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1: 嗯，知道。
0: 哎，
1: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0: 不是啊，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
1: 嗯
0: 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优秀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1: 嗯，
0: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嗯，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哎。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钟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0: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 我俩处了8年，结婚3年。
0: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3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你说
2: 好的，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0: 不可能啊，
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0: 嗯，对，你俩
2: 我觉得这
0: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你。
0: 别说原生家庭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这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0: 对，
2: 就特别累。
0: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2: 我爸爸也这么说。
0: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2: 我爸爸就说，
0: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2: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0: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2: 是的。
0: 对吧？
2: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2: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都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2: 我
0: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2: 我
0: 说，我
2: 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2: 是的。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2: 哦。
0: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2: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 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2: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教，他很烦。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2: 哦，对，明白了，我懂
0: 了。好嘞，再见
2: 啊，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2: 拜拜。
0: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3: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啊、
3: 嗯，
0: 怎么了？
3: 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3: 啊，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3: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啊。
3: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嗯、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
0: 啊。
3: 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3: 啊，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3: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
0: 嗯、
3: 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嗯，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
0: 嗯、
3: 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3: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能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3: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3: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3: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啊、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3: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3: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就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
3: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对吧？
3: 但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呢，
3: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
3: 啊、
0: 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
3: 嗯、
0: 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3: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3: 他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3: 嗯嗯。
0: 对吧？
3: 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3: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3: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3: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3: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3: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那玩意儿，
3: 嗯嗯，
0: 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3: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3: 嗯，明白。
0: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3: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
3: 嗯，
0: 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3: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3: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边北京这边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3: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3: 是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3: 嗯，
0: 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3: 啊，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3: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们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3: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3: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3: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着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上高中去的，
3: 嗯嗯，
0: 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3: 嗯，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
0: 啊、
3: 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有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
3: 嗯？
0: 真是的啊。
3: 嗯，
0: 所以说这个、
3: 嗯、
0: 这个、
3: 啊、
0: 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
3: 嗯、
0: 你们俩 偷偷摸摸的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3: 嗯嗯嗯，
0: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3: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3: 嗯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3: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3: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了。
3: 嗯嗯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以。这个是，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3: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3: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3: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么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3: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3: 明白，
0: 这个
3: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3: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正好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3: 嗯，
0: 都得有矛盾，
3: 嗯嗯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3: 那肯定也不行，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啊，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3: 嗯，
0: 你就
3: 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3: 啊，是是是，
0: 是不是
3: 啊？
0: 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啊，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
3: 嗯，
0: 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的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3: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两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3: 是
0: 啊、
3: 嗯，
0: 还有就
3: 是
0: 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3: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也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3: 嗯，
0: 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那不稀罕这孩子，压根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3: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3: 是
0: 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3: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3: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3: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3: 拜拜，
0: 不客气。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兄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我听懂了，都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0: 大概有3年吧。
1: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0: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1: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的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1: 月科呢
0: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闭塞。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1: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0: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1: 他
0: 让他联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生，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1: 对啊。
0: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2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我听着就不对，我叭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完了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住院嘛。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叭我就给他个大耳雷子。
1: 那他当时怎么跟你他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0: 全盘交代。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是属于早产吧。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1: 还是挺能干的啊。
0: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然后，生你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然后我妈给我出力。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干了一件可虎的事了。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1: 还机会那正常。
0: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或者是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但是我有工作，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1: 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
0: 说，但是
1: 咱现在说这个事儿啊。
0: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因为毕竟得考虑到孩子嘛。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就忍得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就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是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的没有用，你得想地去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们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还不是近期的，今年
0: 是近期，是近期，小哥
1: 是你怀孕以后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0: 对，
1: 属于违法行为。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对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0: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1: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的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 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0: 这个我俩说过。
1: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啊！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啊，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饥荒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得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和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0: 要不然我能插一句嘴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1: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0: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1: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
0: 他的
1: 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
0: 他的
1: 吧？
0: 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1: 就是你看也没用，
0: 我就觉
1: 这
0: 得
1: 想
0: 他，
1: 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儿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
0: 避开
1: 所
0: 他
1: 以
0: 完
1: 说，
0: 全不。
1: 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俩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
0: 好
1: 个
0: 呀，
1: 事儿
0: 那
1: 呢，
0: 我
1: 让
0: 根
1: 他
0: 本没有
1: 多
0: 罪。
1: 多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0: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试试
1: 对，
0: 捏不是？
1: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听明白没
0: 小
1: 有？
0: 哥，这个
1: 反
0: 我
1: 正
0: 听明白了，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他
1: 没
0: 谈
1: 有，
0: 的了。
1: 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
0: 对，
1: 啥
0: 就
1: 呢？
0: 是
1: 我问你，
0: 流
1: 就
0: 动
1: 是
0: 资本
1: 流
0: 呐。
1: 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0: 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去都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1: 那有必
0: 就
1: 要，
0: 是
1: 你这是有必要的，
0: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1: 贼闹挺
0: 我都
1: 啊，
0: 内心中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没，小哥？
1: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我跟你说
0: 我
1: 了
0: 该
1: 是，
0: 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1: 我能理解，我能理
0: 哎呀，
1: 解啊，所以
0: 我这
1: 说
0: 两
1: 这
0: 天，
1: 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0: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我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1: 那应该问题不大，
0: 哎呀。
1: 这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0: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1: 我刚
0: 哪
1: 才不
0: 里
1: 跟你
0: 头？
1: 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0: 那除了这个以
1: 你
0: 外
1: 就这
0: 呢？
1: 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0: 这个，
1: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
0: 我
1: 打
0: 肯定打
1: 骂、
0: 完。
1: 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滥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0: 等他时间也是太长了。
1: 哎、对对对，好了啊。
0: 嗯啊，谢谢小哥。
1: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0: 那我这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1: 对对对啊，行，想想行、
0: 嗯、
1: 啊，好了啊。
0: 嗯，
1: 哎，
0: 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但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呢，你这么过那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挂，然后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寻处对象，你能有啥出息？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孝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儿，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得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诉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诉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的吗？是不是？把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别信啊，这事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思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 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霍霍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临夏有啊，我呢从中心当中帮大家搞到了一部分，一共啊就750份，咱们呢一天150份，一份呢是一年的用量，然后啊一天150份，两天300份，3天450份，4天600份，5天750份，能够满足我们750位听众朋友。这个到底有多少位听众啊在听孟非老师的节目，我这边呢没法具体统计，有的时候呢这个电话多，有的时候电话少，但是呢相对来讲啊大几千了应该是不成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每年呢我面对的我们中心里面患者也有个2000多个人，根据他们身体的不同，我们呢给他们出相应的指导方案来解决他们身体的问题，这个呀要用1年的时间。如果呢这次改到广播当中来，这时间呢就有变化了。怎么说有变化呢？可能说讲的内容啊不太一样了，然后时间呢也加快了，可能几个月下来啊，我就能把中心里面所有的这种方式方法呀都能讲给大家。那你看这次这林家油，这林家油呢750份，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呀也绝对是良心了。你算算啊，在外面你买一瓶林家油基本上少一少都要156，好一点的甚至要200多。我们中心呢这个

这是定制款，没有任何一个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而且啊，保证质量是带着"优雅诺"这3个字的。你看，这750份的零加油啊，能帮助我们几百个人用上1年，甚至到2年。再说一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说过了，咱们就不讲了。你们拿回家的就好好吃就行了，100块钱一瓶，一瓶吃一个月，这6瓶是600块钱，拿6瓶600，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到手是12瓶，刚刚好啊，用上1年的标准。哎，你问题少的，年纪小的你就用1年；问题多的，年纪大的你就用2年。这1年呢，600，12个月，给你12瓶，这1年就过去了。你要用2年的，你就1200块钱，拿12瓶，再给你拿12瓶，你这样的话，24瓶，一天2粒，就够用你2年的时间了。你开始啊，还真不一定有感觉。我说了嘛，它是属于营养医学范畴，它是属于恢复调理，慢慢的改善你的血管硬化、软化，你的活血化瘀、舒筋通络，这个在行。软化血管没有东西，那西方的这种啊，用到了这欧米伽三。它能够软化血管，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医学呀公认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随着零加油到你的手里有一个质检报告，如果说你要是在自己去做质检，跟这个质检报告上不一样，假一赔十。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说话算话。哎，你放心，咱们说的绝对是说到哪儿就是哪儿。那怎么吃啊？每天2个也行。有人说睡觉前，什么时间都可以，跟饭吃也行，跟水吃也行。跟你保健品、药品一起吃都不冲突，就是你身体每天摄入2粒就够了。这里面有足够量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虾青素，它就能够在你的血管上面呢强渗透、穿透你血管的内皮和外皮，整个血管给你变软。你呀、啊、要给它时间，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给你足够的变化。咱们以1年为基础，2年为一个大疗程。1年下来，你的血管的通透性、软化程度就变好；2年，你的血管啊就越来越好。咱们有窗口啊，您可以通过我们舌头底下呀、啊，或者是眼睛上面的这个血丝的情况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身体的血管在变化了。这种变化，大家听着啊，它是逆转你的血管动脉硬化，所有的血管病全都是血管硬化为基础原因。咱们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事儿啊？咱们相当于啊，平时的治病就像打扫屋子。哎，你这屋子里面有苍蝇，咱们赶苍蝇；屋子里有苍蝇，赶苍蝇。这不就跟你吃药活血化瘀是一个道理吗？你找源头啊，源头是为什么屋里有苍蝇啊？因为屋里头啊有脏东西，有垃圾。你不把这个东西清理掉，那个苍蝇总来，是不是？你总抓苍蝇不是道理啊？你把这垃圾给它丢出去，屋子里干干净净，没有垃圾，没有脏水，这苍蝇自然就没了。这个软化血管啊，强渗透啊，超软化呀，让血管逆转硬化程度啊，不就是把这堆垃圾给清走了吗？不就是在源头上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结果的话，到那个时候，你的血管一软，什么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管的危险系数啊，都会降低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是打好坚实的健康基础，迎接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儿，对不对？咱们不能为每天的身体健康去头疼、去担心呢，咱们应该往前看呢。治病是有方法的，立体健康才是真正的有效的治疗。要不孟非老师啊，总在节目当中说在我们中心呢，想死都难。就是生命体征的监控以及日常抢救，再加上有效的治疗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到我们中心来治疗的这些人，就没有一个没效果的。你看，我们是各种立体疗法呀，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外部仪器康复治疗方式，再加上我们物理的治疗方法，再加上什么药浴啊、熏蒸啊，是不是？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科学饮食调理，再加上营养医学、生物医学，最后才是我们各种药，也就是说用到药是最后一招了。咱们这么多方法加到一起，你说是不是比在医院里面只吃一种药、两种药效果要来的好得多呀？这才叫治病。这么多方法用上，总有一种、两种达到很好、很满意的效果。

那其他的就变成了辅助疗法，有辅助有主治，一次性一个人有五六种方式同时来解决这一种问题，那你说怎么可能没有效啊，对吧？任何东西你记住了，只要长期坚持都有用的，只是说我们很多人呢，他没有这个恒心，没有这个毅力，他坚持不下去，这才是一个主要原因，对不对？那这磷虾油你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啊贵不到哪儿去，你算算嘛，这才几个钱嘛，是不是？600块钱吃一年，你一年下来600，一个月下来才50块钱，咱们就是再困难的家庭，那你说50块钱还拿不出来吗？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能帮到大家的就帮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你通过跟我的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哎，用到更多的好东西。再有啊，我也不瞒大家说，衷心都说了，说孟非啊，你讲吧，你讲啥我们支持你。你看我这心里是不是更有底了？我讲这些东西我心里有底气啊，这些东西我清楚是啥呀，我讲完了之后，那所有的案例和病例历历在目，我心里面太明白这些东西有多好了，是不是？我在这里就作为一个端口，我把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对哪些感兴趣的，你就在节目里告诉我，我就到时候想办法帮你们找，不就完事了吗？是不是？你在外面也是找，找的还不一定放心，你在我这儿能拿到的那绝对是顶尖的。记住啊，只要带优颜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比啥都好，哎，甚至比有一些大厂啊大企业的还要好。我们是完全兼职，我们给患者用完，这些患者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眼的前儿，我们看到他身体的变化，这个东西如果不行换了，马上换一个厂家生产最好的，现在都已经不换企业了，为什么？他们保质保量，他们也愿意跟我们长期合作，就这样，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吧？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有个秤，谁是秤？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就是秤，他们给我们撑了这么多年，我在中心都上了快30年班了，那你说撑了这么多年，我们没翻车过，我们没被骂过，你们自己说啥原因？就是我们从头到尾保质保量，把患者放到第一位，哎，给患者解决病痛放到我们的第一位，给患者用最好的东西质量保证放到第一位，那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有医德有良心的企业啊，才是对得起我们这些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呢，是不是？你违背这个，你违背道义，违背道德，更违背自己的从医的初衷，那就不配当个医生，是不是？那今天说到这儿，你们就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有前两天漏听节目的，你抓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还能赶得上，要不然错过了真的可惜。一个月50块钱，这没地方找啊，又保真，是不是？穆飞老师不赚你们的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多少钱，退休工资一个月就那么3-4千块钱，我再赚你们，你们都没钱花了，是吧？我这人讲理的啊。那说了这么多，磷虾油这个事儿咱们就不提了，接下来啊跟你们再聊点怎么治病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个人呢擅长几方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我科班出身，学的就是中医。第二个呢，我呢又去学了一下这营养医学。这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我当时啊出国作为交换生的时候学习的。第三个呢，就是拜了一个藏医的师傅，学的藏医。你看，中医是科班出身，藏医是在西藏学的，在西藏到现在，哎呀，也15年了。营养医学是交换生学的，这是不是都有用啊？一句话嘛，技多不压身，确实有道理。你看，不止我自己能用，给亲戚朋友跟他们指导指导都能用，在中心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生存之道。再有，在广播里面讲给我们的听众听，这不也是挺好的事吗？是不是？那你看这两天讲了解毒，也讲了软化血管，这两个呀，实际上孟非老师一直说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啊打基础。你说就跟盖房子一样吗？健康它就是盖一个高楼，我们这个地基越结实，我们这个楼啊就越稳当。同样，这地基越松垮，这个楼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啊渗点水啊就倒了。哎，解毒是必须解啊。再说一遍，我们中心呢从上到下，从医生到护士，哎，保安做饭的到患者，是有一个算一个，全员都喝这个海棠来解毒。那都不是说放杯子里。

除了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岛啊，你现在你就包括到非洲大草原原始部落，那都躲不开，那儿都喝可乐了，那儿都有什么肯德基、面包啊这类的东西都有了。你说我们平时的吃的喝的，还有呼吸的，还有药物，还有这些装修的，什么甲醛呐、是不是汽车尾气啊，一切的一切，哎呀都是毒。这不说嘛，这个有毒的世界污染呢方方面面哪都有。这我们人呢体内还弱呢，要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毒人嘛，是吧？那要这么算，孟非老师就是小毒人，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就是老毒人，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我给你讲一讲啊，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说有个人呢是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化学制剂。结果有一次啊，这周末说到公园里面跟着家人呢搞个野餐吧。你看本身周末休息，然后呢铺一块桌布在树荫下面，一家人坐一坐，拿点吃的喝的饮料，聊聊天，乘乘凉，享受一下悠闲的下午时光。结果呀一个没注意，坏了，这公园里面草地里有蛇，来了一条毒蛇，一下子就给这个人咬了一口。你说放谁见着一条脑袋是三角的毒蛇不怕呀，对吧？老百姓对这些东西真的怕呀，毒蛇要命啊。结果被咬了害怕了，赶紧的就把这蛇给抓住了。为啥要抓住蛇？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就是你抓住这条蛇到医院，最起码医生是知道哪种蛇，相对应的给你打血清。结果没想到出意外了。出什么意外了呢？赶紧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他还没等救治呢，蛇死了。你想想啊，这多可怕呀。什么叫多可怕呀？这个人跟毒蛇呀，毒蛇咬了他了，他没被毒蛇的毒毒死，没想到这条毒蛇被他的血给毒死了。这不是毒人吗？当然呢咱们听众没有像他这样说身体当中的毒这么多，估计啊也不少，真不少啊。这个事儿可不是孟非老师在这胡编乱造的，这真有这个事儿。还有呢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什么案例呢？你就说人身上的这个毒啊有多少。糖尿病的病人就流下的眼泪和滴下来的这个鼻涕，就这个水儿拿针管抽下来给小白鼠打进去，打进去多少呢？就跟这个安痛定那么大一针，眼泪和鼻涕过上20多分钟，你猜怎么着？小白鼠死了。你说我们身上这毒多不多呀？就是的，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是毒。在国外呢用的是生物制剂解毒，我们没有啊。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在国外啊，尤其是在德国，一个月下来那种生物解毒制剂也是啥毒都能解，大概折合人民币7000来块钱。你说放到我们国内有几个人能用得起？你就说说你身边有几个有7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吧。反正我认识身边的这些老的年纪大的有没有呢？有，就那么星星点点几个。我说我认识的，患者不算啊，患者那里有的多的。我说我身边的一般的就是2800、3500、4000的也有，7000的就那么星星点点，是不是？那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啊，也用不起啊。最后啊，原来有海棠这个东西，这是有了我们解毒的方法，后来在我们中心呢就全员的用。那第二个知道吧，就说要解决这个病，解决了第二类的，刚才不说了吗？第一类是解毒啊，第二类的解决哪些类的病呢？解决我们帕金森呢，是不是痴呆呀？啊，那就是滋养神经类的问题了。这个啊也是得用国外的技术，在中医的技术和藏医的技术当中，这个是补肾精啊，在西医范畴当中，这个啊就是滋养神经啊，这是第二类的了。那第三类的呢，就是血管类的疾病。那你看讲血管，这不也说了吗？你要讲血管，你就得软化血管，就得以油化油，是吧？以油化油呢，就用到了欧米伽三，15种油里啊，这必须选哪个？必须要选这种高渗透的，渗透力强的，不只能穿透血管内层，还要能够穿透血管外层。一共15种油里面排名第一的磷虾油，对吧？如果说你体质敏感，效果来得快，那第一个眼睛就来得快，哎，几个月眼睛看东西明亮了，眼屎排得多了，哎，脏东西排出去了。皮肤第二个，我不让。

0: 那你们说可以做个实验吗？对吧？你拿那个磷虾油撕开，你往这个老年斑、皮肤皱纹的地方抹一抹，让皮肤皱纹减少，能让皮肤紧绷有弹性。尤其是那个眼皮耷拉的那种啊，那都快看不见东西了。你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一抹，哎，作用挺好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血压血脂不是特别高的，来得快。你要是血压血脂常年高，吃了20年降压药降脂药了，那来的就慢一点了。你给他足够的时间。最后一个才是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里的血管啊，这是先小血管，然后呢粗一点的血管，它有个过程，这叫润物细无声，一年起步，两年结束。哎，咱们呢就静待花开，你就记住了，中心里面什么都有，我们都是这种定制款。再重复一遍啊，优颜诺。就是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啊！这信任度啊，这绝对是高，对吧？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中心里面呢，更多的是这种外部治疗方式都有。我给你们讲三个吧，这三个呀，我们老百姓啊，在家就能做得到。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药浴，不知道我前一天给你们讲那个泡脚那个方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药浴呢，用的药比较多，10几种。那泡脚呢，4种就够了。这个红花、丁香啊、苍术，然后呢加上菖蒲或者加上艾叶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放5种也没问题：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或者呢艾叶、红花、菖蒲、丁香，反正这里面你都要放艾叶。都要放红花，那三种啊，你调着来，量呢可多可少，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的大讲究。你这个就不用药浴了，你拿它呀泡泡脚，洗洗胳膊，洗洗手，洗洗膝关节，你这个祛风散寒、舒筋活血，可好？这是不是能够替代我们中医心理的方式方法呀？你拿药浴就行了。然后再有一个经络疗法，现在做经络呢，有经络笔，有垫的。我们单位呢有那个定制的那种经络床，这个经络床厉害啊！这个经络床10大功能啊，一个床就好几万。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那种床啊，是自己睡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床从我屋拿到他屋。这床这个东西大家互相嫌弃，就自己睡自己的，一人一个。来到中心里面，他感觉好的就买一个。就放到那儿了。我们中心都是定制款，10大功能的这个经络床啊，你想想，这都是高科技的，不得了啊！又是能够艾灸，又是能够红外，又是能够红蓝光，然后又是能够里面的穴位按摩，又是那种这个负离子，反正一共是10大功能经络的疏导，10大功能。那放到老百姓家里面没有怎么办呢？大家听着，算盘，哎，你就拿算盘搓脚底，拿算盘搓肚子。拿算盘搓关节，拿算盘搓脖子，你就听孟非老师的，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你家里有算盘的你就用，没算盘的到外面买一个，你就买那种白粒的那种啊，那个轴细，拿那个就行。现在这算盘我也没买过，我不知道多少钱，你就买一个，不用买多长的，就买一个那种20多公分那个就可以了，买一个买俩都行，你说花不几个钱，它比你任何的经络仪器都不差，就是一样，纯自动。就得你自己动，不像我们单位的机器是机器动，我们不用动。但是呢，拿算盘，咱花钱少了，你就得自己动。你拿着算盘搓，搓脚底呀、啊，搓胳膊呀、啊，搓腰啊，搓腿呀、啊，搓脖子呀、啊，你来吧。搓一天两天没感觉，你搓上半个月你就舒服。我跟你说，可别小瞧这东西，挺好使的。然后最后一个，就咱们在家更能做的，叫内病外治。这内病外治里面，有的时候我也不认穴位啊，我也不认经络呀、啊，这东西你真不一定认识。给你图，你都不一定能看明白。再说了，浑身上下那么多经络，那么多穴位，你又找的不一定准，那怎么办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个简单的，艾灸，这东西不用问的那么准，只要位置大概就行了。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艾灸灸哪里就行了。你就买那个艾灸啊。听孟非老师说，别贪便宜，你可千万别买那种5块8块一盒的艾条，那个东西啊都不行，那质量差的太远了。你要听我的，你就买那个艾条，至少要买30块钱一盒的，一盒10根的，就买那种，这个还稍微有一些质量。你要首选的就是南阳的，相对便宜的，也质量不错。最顶尖的选湖北蕲春的，又叫蕲艾，这个艾就是中国艾条的天花板了。 最好的。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这个艾条揪哪里，哪里不舒服你就拿这个艾叶艾叶熏哪里，来吧。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不行吧，说我闻到那个艾叶啊嗓子痒痒，那你更得来了。为啥？这个艾这个东西啊它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这个艾叶呛眼睛，那不用问，眼睛不好，眼睛里经络不通。你要感觉嗓子不舒服，那就是你这个地方有病，懂了吧？艾叶是找病的，你呀、啊、就拿这个艾你来熏，也不用天天熏啊，隔两天搞一下，隔两天来一次，一次搞上五六分钟。你要说的有那种艾灸的罐，那就更好了。现在有一个东西我教给你们啊，它有个长得像坐垫，坐垫这个盖能打开，里面是空的，拿那种短的艾柱点着了放里面，你坐到上面也行啊，或者说你脚放那也行，或者说你躺到上面就背靠着它也行，腰在上面也行，这东西可便宜了，我记着好像是20多块钱一个，很便宜。他那个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网上有卖的，买这个的时候啊他还有那个艾条，你顺道着你买那种短的那种小艾柱，比大拇指短一截啊，就跟大拇指一截一样，一段一段的，一次你用上个2-3段，这个放到那个盆里盖上盖，然后脚放到上面熏，或者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肚子趴在上也行，或者是腰垫到上面都行。这个不能脑袋枕上啊，那不行的，那温度不行啊。这听我讲，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慢慢的就把我们中心的这些好方式哎好方法就通过广播呀一点一点的都教给你们。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咱们接着说啊，用药在这儿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嘱咐一个事儿，就是药这个东西啊可千万千万你要谨慎，你可不要说听到老张说好使、老李说好使你就用。这个事儿里面呢怎么去说呢，最容易用错的就是药，因为每个人的症状啊它都不一定一样，知道吧？每个医生给开的药呢虽然说大同小异，可是里面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很多用药方面的误区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亏。你像最容易用错的一个药就是六味地黄丸， 咱不是说六味地黄丸怎么回事，不是不好啊。很多人动不动就是说补肾补肾，年轻也好，年纪大的也好，他不太懂啊。结果呢，听别人说六味地黄丸补肾就吃了，这根本就没分得清自己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这药啊就胡乱用。那你说这一胡乱用，这是不是叫听风就是雨啊？这一听风就是雨，这效果就不一定出得来，你说是不是？再有一个呀，这个用药啊一定要谨慎，同时呢，你用药你还有一点你要把握，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认为你吃了任何一种药啥病都能治好，没有这个东西啊。穆飞老师本身就是大夫，这么多年以来呢，做药也好，配方也好，这做的太多了。我永远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仙丹，也没有神药，哪有什么东西说一个药吃了之后啥病都好的呀，根本就不存在呀。他只能说适应病症多一点，也不可能说啥病都治啊。你就像咱们奉为神药的这种安宫牛黄丸，它也无非就是在急救当中，哎，在治疗这种危难关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安宫牛黄丸确实好。那你见谁拿着安宫牛黄丸平时没事今天吃两粒明天吃两粒的，那一点也不现实啊，是不是？你包括孟非老师给你们讲海棠茶，咱们解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它也是补充型啊，它是辅助啊。包括这个林家油，它再说多它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衰老，解决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不是治病啊。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误会了，是不是？药它没有万能药，药只有对了症就行了。也就说一句道家的话，就是不对症的话，你再好的脚气水你也治不了鼻炎呢，你再好的感冒药它也不治胃疼啊，对吧？对症用药那是关键，你不能听风就是雨，你不能道听途说，你不能说谁谁谁用了好。这个东西有永远的一句话是对的，叫谨遵医嘱。你听别人说那个他病情跟你不一样，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体质，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病啊？没有啊。那没有用的药一定是略有区别，即使是相同的药，可能说起效的时间也不一样，都有个体性的差异。即使这个药是再大的普药方，可能说这个药一万个人都可以适用，那每个人起效的时间或者说他初期的这种反应都会是有变化的。你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啥呢，反思一下，就是反思你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不好啊，或者说也对症为啥就是效果不理想呢？那咱们反应过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无非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药劲儿不够。你看看原先咱们说好多年以前，这都是野生的药材啊，包括这个建国以前那个时候哪有种植这一说啊，不能说一个没有，很少很少有，绝大多数都是上山采药材，是这样来的。你到现在你哪能见得着几个野生的呀？这就是造成了药效不足。这药效一不足啊，明明有的药它就能长一尺高，现在到田地里种了啊，耕地里种了，它长一米半，你说这药劲儿它哪够啊？为了让药材长大，上化肥上农药，就这样的药材做出来的药，你想让它有效太难了。为啥说很多到中医馆到中医院开的药回来了之后吃着药力不足啊，药劲儿它不够啊，就在这儿，哎，药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用量不够，这个呀不是个例，这个是普遍现象。为什么说是普遍现象？孟非老师给你解释一下，你听听对不对？现在的人呢，尤其是当大夫的这些人呢，都有点怕。怕什么呢？怕一闹。这一闹啊，一旦闹起来之后啊，这在医院里面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哎，这围追堵截的，拉条幅的，到医院里面去甚至打骂医生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啊？有啊，搞得这医生啊战战兢兢的，害怕呀。那你说尤其是很多开药方的这种中药方的，明明这个他也知道，大夫也知道这个量啊多一点效果可能更好，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让这个患者吃完了有太多明显的不好的反应，怎么办呢？量适当的略微低一点，你多吃点就行了，用量就给你往下拉一拉了。 那你说这一下就不行了呀，药力就不够了呀，用量少啊，它药劲儿也不够啊。出于两个问题，第一个成本加贵，再有一个还有一些良心不好的偷工减料啊。你这一下药劲儿不足，药量用量还不够，那你说吧，你说这个病治起来慢不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你吃了很多药，哎，明明方子也行，效果呢就是达不到你的预期，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有第三个，就是这药用了好长时间，哎呀，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吃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效，那就不用问了，你可能买着假的了。这个现在呀，真有这么黑心的人。这别的东西造假呀，都是害人的。那你说用药上来造假，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的，给他们再造个假，哎呀，我的天哪，坑人呐，一点良心都没有啊！这咱们不是骂人，你说这样的人良心都被狗吃了，就这样的人，你说他坑了多少人呢？所以国家说经常性的就抓这种人，我认为太对了，是不是？你说你做个别的，做个假的，它危害性可能还小，但是咱也不赞同啊。但是你说你药上要做假，你这不耽误人吗？本身说咱们吃上几个月症状控制住了，结果这几个月吃了假的了，不止没控制住，还加重了，这坑人坑的可不浅，是不是？这三大原因，还有第四个，这个事就自己的问题了。啥呢？忘吃了，动不动忘吃了，哎呀，忘吃了，忘吃了，不吃了，明天再吃吧，明天也忘了，后天吃吧，啊，结果啊就应了那句话，这医药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明明给你开了一个月的药，你再一看吃了俩月了还剩一半呢，你想想这样的咋有效？怎么会有效？它不可能有效啊！打针为什么要连着打呀？吃药为什么连着吃啊？你得挨张牌啊，工生六啊，你总忘吃了，你给你吃啥药这也不行啊，你这哪行啊？你怎么办？我教你一招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永远不会有忘吃的，不过我们那个东西好啊，我们那是啥，一个盒，盒上带闹表，哎，这个闹表啊就响，给它调上时间，如果这个人一天吃五遍药，就五个闹表，他在身上装着，这个闹表一响，掏开那个盒，有一二三四五，第一个格响了，把第一个格打开，把那药吃了，第二个闹表响了，把第二个格打开，吃了，拿出来吃了，每天我们都有专人给我们这个患者呀装这个药分解，就怕他们年纪大了忘了装或者装错，这一点不允许出错，我们就给做到了。你说这回是不是就不忘了？那你们呢，在家里我也建议你们买什么药盒，什么样的药盒呢？这个啊你们也别怕花这点钱，一般这个药盒啊都是塑料的，它上面有格，这格啊就是一天三顿的，你呢就给他买三格的，一天你要吃五顿药你就买个五格的，然后你自己啊也设个闹钟，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忘了。有的人你放心，他一定会有忘了的，忘了的就耽误药劲了，咱们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你加个手机闹钟也行，或者买个小闹钟三五块钱，然后你买这么一个分格的小盒，你头天晚上你就把这装好，或者早上起来把它装好，这个时候到点了吃一格，到点了吃一格，又不错又不忘，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嘞？是吧？这是好方法。还有一种情况啊，它是效果差或者效果慢，哎，这个时候啊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能太追求治好，这个呀尤其是容易出现在哪一条呢？就是刚刚脑梗过，刚刚中风过，哎呀，原先走路正常，能跑能跳，能溜达能跳舞能打拳能干啥，能骑自行车能游泳，结果一中风坏了，半边身子不好使了，这别说游泳了，拿个筷子都拿不住，喝个水啊哗啦哗啦直漏，这不行了，他特别着急。你记住了，所有的病人当中，就是刚刚中风过的、脑卒中过的这些人，是最着急要治好的。他们特别急，总想着一步到位，总想着吃三天药或者扎几天针灸就给他治好了，哪有那么快呀？对吧？你必须给他时间呢，你只有坚持，你才有效果的。可能这几个药，正常来讲吃上一个月有效，他吃了十五天还没变化，不吃了，赶紧换。你放心，你这样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掰苞米一样，掰一穗掉一穗，掰一穗扔一穗，到最后一穗没留下，那你怎么治啊？你这根本就不行啊！你这是不是孟非老师给你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为啥这么多年吃完药效果不理想，无非就是这几个原因。还有最后一条啥呢，你根本开的这个药自己给自己开的不对症，你这就不行了呀，你这怎么治病啊，你这叫耽误时间呢、啊、你乱治啊，是不是？为啥说到我这儿，孟非老师是中医的底子，科班出身，又学这个藏医，又学这个营养学呢？因为营养学我是去的德国、瑞士、新加坡三个国家，一个国家去了一年，这不用交钱啊，是啥呢，是人家那边派来一个现成的大夫到我们中心来学习，我们这边就有名额到他们那学习互换啊，这个是必须学的，交换生必须学，他们学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医学，我们学呢学国际前沿的东西。为啥要去学呀、啊、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孟非老师崇洋媚外，你记住落后就挨打。为什么外国人以前欺负咱们，就是因为咱们没有好枪没有好炮啊，国力不行啊。现在你看为什么没人敢欺负咱们了，咱们航母也有了，是不是，导弹也有了，啥都有，谁敢欺负，落后就挨打，那咱们就得学呀、啊、而且学了呀、啊、也真有用啊。这是说学到的营养医学。然后呢藏医这块就有意思了，藏医这块啊没说嘛，这个孟非老师啊就认为这都命里注定的事，命里注定，就我有这么个师傅，是咋回事啊，我给你们简单说一说。刚刚调到这个西藏林芝咱们这个中心，哎呀西藏林芝是个好地方，美啊，山美，环境也美，被誉为藏域的江南呐、啊。那在这个时候你说一次意外成就了我，这苦了我们护士长。我前一段时间说过跟大家，是我们护士长我们几个出去玩，结果呢就见到那个土坡上面啊长了这个野生的藏红花，我没见过，护士长说给我摘一个让我看看，我说我爬，这护士长就说怕我有高原反应啊，这个体力跟不上，他就爬去了，结果连滚带爬掉下来了，把腿给摔了。这到最后你看到那个村卫生所，那村卫生所人，我去买止痛药嘛，这村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离这市区里面那么远，你赶紧呢，我们这边有个老藏医，就这样就跟我这个师傅认识了。那我师傅那个时候看着长得啥样啊，穿个羊皮袄，戴个藏族那个帽，哎呀黑咕噜秋的。那我老师叫什么名，叫纳日，这纳日是藏族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黑黢黢，这我老师是这么来的。哎呀那一次把我震惊坏了，真的是把我震惊坏了。我老师啊就掰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这个脚啊，咔吧一下，两秒钟一下就把骨头溃背了。你说这没几十年的功力哪做得来啊，再说我老师不擅长治骨头啊，那就会啊，这不是技术多吗，这我老师治病纯粹是正宗的一个藏医啊，就跟他就这么一学啊，就学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触动，换句话来讲也是一次能力的巨大的提高。你看在藏区啊有一句话就给我打动了，怎么打动的呢，藏区是这么说的，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这藏药啊个头粒都小，一粒藏药就能买一两黄金呢。你别看它个头小，药劲儿足啊，这是关键呢。你试试去啊，藏药里面用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野生药材，你现在用的中药为止，无论是这个丸散高丹还是抓的汤药，99.9%的都是种植的，藏药呢90%以上的都是野生的。你说这咋比，这没法比啊。那建国初期那时候能比都一样，藏药也是野生的，中药也是野生的，现在你说你咋比，藏区里面现在药几乎没变过，方子也没变过，可是中药方子没变过，药可都变了，这能一样吗。你咱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几个，同样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三七啊，我一提大家都知道云南文山长了三七，那你再想想云南文山长的是野生三七还是人工种植的三七，你是不是都想到了，那种的不只是云南文山，云南附近文山附近的几个县都种三七，那它都叫云南文山三七，那你告诉我哪个好，那你这个矬子里拔大个，你只能拔文山这一块的，那文山的都种植的，那你说吧，如果要在文山挖着点野生三七是不是就不得了了，你拿不到啊。同样在西藏有藏三七，那藏三七可就是野生的了，你说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种植的，同样呢都是三七，那是不是种植的就没有野生的好啊，对比来说是不是西藏的三七比云南三七还好。再有藏区这个地方啊海拔高，缺氧， 日晒足，紫外线强，土地贫瘠，长的所有的药材啊都瘦小枯干。
2: 哦，

0: 那跟人参那个感觉类似。你说人参就是因为土地贫瘠，人参的药劲强。藏区同样赋予了同样的土壤环境，就以三七为例，一样的三七，藏三七的效果现在就比云南文山那边的三七的效果至少要强上3倍。你上哪说去？是不是？可是老百姓普通的用不到咱们藏药的三七，那就在这儿呢。但是西藏用的就这样，药效差好几倍，效果是不是也差好几倍啊？这根儿找到了，你说为什么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就在这儿来的？那藏药那个药的粒儿啊，它都小，大粒儿的就相当于这个大花生粒那么大，小粒儿的就相当于什么小黄豆粒儿那么大。你别看它小，那药劲儿足的不得了。这是三七，还有一个药，藏药里面天麻也是中国的天麻，这分的产地就多了，但是国内绝大多数的天麻种植的，可是到了西藏，这天麻还是野生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红曲。你看，我就说到红曲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药叫血脂康，可能高血脂的听众用过这个血脂康。血脂康里面是啥？就是红曲。这红曲啊，在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了，《天工开物》里面就介绍过，红曲啊是一种霉菌，它是用大米做出来的，到最后用这个红曲霉菌啊把这个发酵，最后变成红色的。这种啊红曲米啊能做醋，哎还能做染料。还能呢，治病，好多作用。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红曲啊厉害了。怎么现在研究发现厉害呢？中国古人就发现这个红曲啊能够治疗脂质症。什么叫脂质症呢？中医里面管这个血脂啊叫膏人，就药膏那个膏，就人胖啊，血脂就高了。说这个膏油脂膏，这个意思叫膏人。那红曲啊。当时古人就用来治疗什么？就治疗这个事儿。哎，结果呢，后来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就研究发现了，说国外有一个东西降血脂比较好，啥呢？他汀，他汀里面就能够降血脂了。现在外面也卖很多他汀啊。那他汀出现了之后啊，对心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地震式的，更是一次革命性的，就让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得到了降低。可是呢，日本科学家就发现呢，这红曲里面呢含有天然他汀。日本人学咱们中国的东西多呀，日本的药跟中国都很多都类似。这一下啊，日本人就研究这个中国的红曲，到最后研究发现，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中国他汀。这一下中国的红曲啊震惊世界了，就走入国际市场了。红曲啊最早以前是江浙一带最流行，中国很多地方都在用。同样。藏区也传过来了做红曲米的这种方式方法。你看有一句话讲得好吧，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西藏发酵这个红曲米，那出来了之后，受地理环境、土壤水质、空气温度的影响，就发现，在藏区这个红曲就跟咱们中原内地，甚至是江浙的红曲，药效也不一样，也提高了。哎，这个红曲米里面那个红曲菌呢，活性更强。哎，清除血脂的能力更好。你看，就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为什么说藏药厉害？孟非老师越来越多的用到了藏医的方式。第一个呢是地方，我在西藏，我用藏医啊，用藏药啊，老百姓更接受。那再有呢，藏药它确实厉害呀、啊，那我呢就越来越倾向于用藏医藏药的方式来解决了。就这样，我在藏医这一块啊，就学的就更多了。那咱们说了这么多，说到底怎么治病呢？你别说的那么复杂。说白了讲啊，你听着，咱们也别说什么阴阳五行、十二正经这七经八脉了。实际上，要说到一切的根儿，那无非就是分两块，分哪两块呢？就分先天和后天。那什么是先天？出生前是先天，出生后就是后天了。那再细分，实际上就是气血阴阳。对吧？一个是气，一个是血，那气是阳，血是阴，是不是？阴阳就出来了。如果再总结，就2点，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你看里外就出来了，阴阳，是不是？阴阳呢，就是寒热，连到一起就是先天后天，气血阴阳，内外寒热，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左一右，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一热一冷，一里外就出来了。你要是要把病把它剖析开了，一定是往简单的剖析，剖析的越简单。就越好治。你只要把这个核心点研究明白了，那治起病来要怎么形容？就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你开方 就是良方，开药就是好药，治病千万不能死记硬背。你说备药方，你打个比方，你备的药方再多，你能治好病吗？你看看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他备的方子少吗？他脑子里至少几百个方子，不信你拿过来试试，你让他开个方，我就告诉他病理病情，我把这个诊断的方式给他了，让他开药，他拿那个备的方，他不行的。什么时候这个医生手段就要提高了，他能把这方子用活了，自然而然的增量加减，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叫出图。你没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验，他达不到那种啊。你就拿我来说是吧，我刚上班的时候正式工作对吧，用的都是古方，都是名方秘方验方，能不能治病啊？能，可以治啊，效果那就碰运气了，不是我方不好，是不是，是药材了对吧，但是我不会增量加减。你是医院进的药啊，进啥样用啥样。那后来我去了中心就不一样，到了中心上班一下变厉害了，为啥呢？一样的药方，一样的克数，药材质量好了，有效率就提高了，慢慢的呢就学会了怎么样把这个根据病情这药物啊增量加减就出来了，这一下这医术啊就提高了，再加上老师言传身教传帮带，这医术才算是一点点练起来。没说嘛，学西医啊毕业就当大夫，学中医啊你没磨个十年二十年呢你真是不行啊，对吧？要不然说现在外面经常说一句话，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句话呀虽然不对，但是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学医啊尤其是学中医太难了，学了中医毕业还不好找工作，所以为啥现在孩子们不愿意学，咬几十年老了到那个时候工作都不好找了，是不是？我到了西藏就是开阔了眼界，跟着师傅学了15年，我是笨徒弟，我就学了一个方，一个方都还没学到家，一个方学了15年，现在就这一个方治病也挺好，哎，治的还挺多呢，还挺好。你看说到这儿，孟非老师是不是说了，这叫啥，这叫技多不压身，是吧？下一句就叫一招先吃遍天，你绝招啊，你绝招一个就够了。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就这一个方，到现在我都没敢说我吃透，就这一个道理。估计啊，就这跟老师学的这一个方啊，估计得再研究个二三十年，能差不多，是吧？你这样啊，今天开始就跟大家讲教治病了，开始讲到怎么用药了，啥意思呢？从明天开始，我就天天教你们怎么治病，哎，怎么用药，咱们就往正轨上来了啊，教真正的治病的良方，慢慢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我今天呢，给你们讲治病，是不是？以后啊，就给你们讲药方了。你们以后再听，记着啊，拿笔拿本，对吧？这个就记好了，各种方子交给你们。你们呢，如果感觉这个方子合适的，你们就在自己家门口药店抓就行了。如果感到不合适的，我告诉你到哪儿去抓。如果要是找不到的，我帮你们找找，这都行。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是好朋友了，没问题的，这点忙不是大事。我呢，认识这些药企啊、药厂啊、批发药材的多得很，就是你们能自己买的就自己买，买不到的跟我们后台说，我这边想办法给你们搞都可以。然后到这儿呢，我再提醒一下啊，今天呢是离家游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一共150份，我估计也差不多了，打进来电话的就打进来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原价100块钱一瓶，现在呢600块钱六瓶，你拿上6瓶送你6瓶，这个时候就12瓶了，够你吃一年，600块钱吃一年，一天50，一年一个疗程，2年一个大周期，轻的1年，问题多的年龄大的用2年足够了。有人说吃3年，那你随便，我不管你，反正我告诉你2年就行了，是不是？你钱多我拦不住你啊，对吧？再说有没有那么多量咱还不知道呢，听孟非老师的啊，2年足够了，2年才1200，一个月才50块钱，真的是啥家庭都能吃得起。孟非老师没有笑话谁的意思啊，我要是挣你们钱，这点钱我都犯不着。再有啊，就这点钱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天才1块多一点，是不是？那一天1块多一点，那你说这还此时此刻还算钱吗？我无非就一个事儿，让你们呢用这个林家油啊打好身体的基础，以后用药用起来就快，治起来就方便，对不对？说1000到10000，孟非老师啊是这个火车司机，就一个思想，带着你们上这趟车，让你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健健康康，咱们都达到我们的终点，每个人都活到100岁以上，我也算完成目标，是不是？我也不忘能够走进广播当中，带着大家走过一段美好健康幸福的快乐时光。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时间呢过得好快，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讲药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
2: 陆飞老师，你好啊。
0: 哎，对，你好，你好，老张俊，你好。
2: 我是太幸运了，孟老师啊。
0: 哎，您说。
2: 最后一天了、啊，我没错过。
0: 是，对，今天是最后一天。
2: 太感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我是啥情况啊？这不是这几天老丈人过来我家了啊？我在他们出去转这么一下啊。
0: 啊，你
2: 就
0: 好
2: 几天没听这个广播。
0: 哎呀，你看这带人家出去玩来的，不能带收音机呀、啊。
2: 哇哦，你看这个零下一度啊，我们应该用上。
0: 啊。
2: 陆飞老师啊、
0: 哎，
2: 讲得好啊你啊。
0: 哎呀，谢谢大家我。
2: 哎呀，说到我们这个心坎里头了啊。你看治病啊，您讲了就是个大基础。
0: 对
2: 啊。先解决这个血管啊，再治疗，
0: 哎，对，
2: 效果这哎，那效果就哎加倍了。
0: 对，我们中心都是这么治的，就是血管一定要好，
2: 哦、
0: 要不然这后面吃上药效果都差。
2: 哦，我还是担心赶得上呢。哎呀，这回终于赶上了，我要订三份呢啊。
0: 啊，不对呀，你一个人最多两份了，同志，不能订三份。
2: 我和我老伴啊都吃。
0: 啊、
2: 你看我是高血压，这老伴呢这心脏也不好。
0: 啊，两个人吃。
2: 我一份，老伴重一点啊，
0: 啊，
2: 让他吃两份。
0: 哎呀，你看我得表扬你老同志，老来有伴，关心互助，这是应该的。你让他多吃点，把他身体调好一点，是不是？这对的，相互照顾嘛，没问题。你这样啊，给你订上三份，你们两个吃，然后你吃一份。家里阿姨吃两份，一个有一天就两粒啊，不要多吃。然后呢，饭前饭后都可以，或者是你家里有别的这个药啊，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啊，也没问题，都可以一起吃，好不好？给你订上三份，你俩吃，好吧？
2: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你费心了啊！
0: 不费心，没事。再过一天，你看你也赶上了，我这么做对，就得多拖几天，要不然我真怕有人赶不上。哎，这肚子挺好。可以，
2: 行，孟非老师，
0: 哎
2: 呀，你真是好人啊！我们一家子，哎呀，真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0: 以后见面请我吃个饭，给我做一顿好吃的。
2: 哎呀，难得一见呀！
0: 行，以后一定有机会见到，好不好？给你订三份，你们吃，好吧？
2: 哎，好嘞，好嘞，
0: 好，
2: 哎，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沟通直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久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 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

0: 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海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松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馨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主持人就播报了一个好消息。没错啊，今天就是咱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啊大型的惠民公益活动正式开启的日子。那收音机前饱受骨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包括呢想要预防骨病的老哥哥老姐姐，

不管你是风湿啊、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包括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骨质疏松，所有骨病，大家有福了啊！这次活动，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儿，大放福利呀！不但成本价给大家98块钱一瓶，而且呢，慧心呐还给大家争取来的赠送。凡是报名成功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啊，这一次是最便宜的，最合适的，98一瓶，买5瓶赠1瓶，买10个赠4个。20赠12，你就看最大力度这个档次，20赠12，你平均一算，才够61块钱呐。所以说这次价格啊是非常便宜的。我不许愿了吗？我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它不超过100块钱，这回行吧？61块钱。平均合61块钱，合适不？你上药店买那普通的最便宜的软骨素，你都买不来，这是史无前例呀！我说啥兑现啥啊！而且咱们的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是三效合一，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片。他这一瓶啊，全都给你补充了。你想想，你要想这三样都单独补，说我还吃氨糖，我还吃软骨素，我还得吃钙片，那你得吃三种呢，你得花多少钱呢？大家都会算这笔账吧？所以这次活动，慧心呐，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呐，都拿最大力度的。因为难得有这么一回，你都拿那个20赠12的，这个档次挣得多呀，它合适啊。你看20赠12，那比2盒赠1盒还多出来2盒呢吧？对不对？你老两口一起吃啊，或者是给姑娘儿子也补一补，咱们好好养养这把老骨头。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慧心给大家争取来是6000盒啊，可没有太多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可别蹭啊！说我蹭到最后一天，到你这儿没了，那可没办法了。不多，肯定不能满足所有人都用上，所以咱们呢就先报先得，大家抓紧时间。那说慧心为啥紧赶慢赶，非要赶在8月15号之前把这款最好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给大家带来呢？我许愿了，告诉大家说不让你们花超过100块钱，你看平均合61块钱，20赠12的，多合适啊！它能干啥？我为啥把它弄来？营养骨骼，改善骨质，这个效果非常好，三效合一，既能养你的软骨，软骨就是脆骨。咱们岁数大了，骨头节嘎巴嘎巴响，胳膊腿发皱，那里没油了，就是缺营养了，软骨受损了。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当中有再生软骨的呀，就那个硫酸软骨素，还有氨糖，就是能把你的软骨啊磨坏的半月板的，磨坏的那个股骨头啊，给它长好。另外，它让骨头结实，增加骨密度，治啥？骨质疏松、缺钙，还治啥？骨外伤。你这骨头年轻的时候受过伤，你磕过、碰过、你摔过，你吃都好使。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这把老骨头啊，那年。

年轻的时候做老病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大伙儿，在治病的时候咋治？你像之前我下乡参加这个医疗救助，就遇到一个患者，那我印象非常深呐，是个老大哥，他是风湿性关节炎。最开始吧，就是阴天下雨，他就疼。等到后来呢，那疼起来就不分啥天气了。哎，只要天稍微凉飕一点儿，他就疼。哎，白天疼，晚上更疼。天刚一到下半晌，他就浑身骨头节疼。你说疼啥呀？就像那蚂蚁啃骨头似的呀。那拨了盖肿的呀，像个大馒头似的，那手指头关节都变形了。过去吃啥药？去痛片儿，还有呢，双氯灭痛，那就一管8毛钱一管那个，那是纯纯的激素药，他吃上就不疼了。你不吃，那比原来还疼呢。最后吃啥都不好使，他就到他们乡镇卫生院呢。过去不都是乡镇卫生院吗？那个大夫给他开的啥呢？叫小活络丸，这个药你们听说过吧？这个老大哥呢，吃俩月的小活络丸没好使，这不就找到我了吗？我一看他这个情况，我说这个小活络丸呐，你还得吃。他说不好使，吃啥呀？我说我给你加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就好使了。为啥要加这个呢？因为在临床当中，你看我在大医院那接触的患者多呀，啥骨头病我没看着过呀？那有骨折的，有摔坏的，有股骨头坏死的，啊，有患髋关节的，股骨头坏死了换股骨头，髌骨膜损伤了拨了盖换人工的，那大医院啥手术都做，哎。只要跟骨头有关的，我们医院的大夫下医嘱的时候，都给开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有3点好处。首先，第一个，你像我们风湿、类风湿，3年以上的患者，你吃好使。第二呢，关节出现轻微的或者严重的变形。你看，有的老哥哥那手指头都犄扭了，大骨头节那肿的跟疙瘩狼似的，那大骨头节可疼了。再一个，岁数大，65岁以上，风湿、类风湿患者，这3类骨病人群呐，就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最好使。为啥？他那骨头都糟烂了，啊？手术的时候都看那骨头上边一个包一个坑，一个包一个坑，一个窟窿眼儿一个窟窿眼儿的，而且那个上边粘的都是黑乎乎、黏糊糊的，坑坑包包那窟窿眼儿，还有黏糊糊的那个液体，你说咋来的？说哎呀妈呀，这骨头烂了，这就是骨头缺少碳酸钙，这种钙呀。就是组成骨头的主要成分。你骨头你想支棱起来结实，得有碳酸钙呀。你就像咱家盖房子，啊，农村盖大瓦房啊，盖大瓦房你没有瓦不行啊，你没有瓦，你房顶上不上瓦，那不大窟窿小眼子的吗？它不漏雨吗？啊，还有那上边说那个黄色的这是啥？这就是炎症，关节炎，关节炎。那个骨头上边是黄色的，它淌黄水呀。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患者他有感觉，你那个拨了盖儿，你一摁，咕囔咕囔的，肿的像大馒头似的，那里边叫积液，就是有炎症，你回不了弯，你疼，像针扎似的疼，啊，刚开始吧，你没当回事，啊。等啥时候疼的，哎呀妈呀，这发炎了，走不了了，上趟厕所都蹲不下了。

软骨，你看膝盖上的半月板，这个软骨吧，哎，肩关节、肘关节、胳膊肘、胯骨肘、脚脖子，这都有软骨，还有咱们的腰椎呀、啊、股骨头啊，这里边都是软骨。啥叫软骨了，姐姐？就咱们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不有那个白茬吗？那叫脆骨。这个软骨起啥作用呢？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它起缓冲作用，就是有弹性，你能打弯儿，你蹲下你能站起来，你哈腰，你跑你跳，哎，你动弹脚脖子，动弹脖子盖，它不发皱啊，它有弹性啊。那没有这个软骨行不行啊？老姐姐，你笨想，你现在是手脖子，这你晃荡晃荡晃荡晃荡你的手脖子，晃荡晃荡你的肩膀头，你那胳膊腿你回回弯，这都是软骨。说没有这软骨了，没有软骨你这不成这死葫芦的了吗？骨头跟骨头干磨吗？那像齿轮似的，一动它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动它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它疼它回不了弯啊。哎，另外这个软骨素它能起到润滑关节的作用，就是给关节增加润滑液，让它滑溜，让它那不发皱。就像咱们骑那个二八自行车，那个轴承那里边那珠子是不是得上油啊？不上油一骑自行车不嘎巴嘎巴响吗？咱们的脖子盖，咱们的脚脖子，你的肩膀头、脖梗子，这地方要是缺少润滑液了，它也嘎巴嘎巴响啊。所以当时就这个老大哥，他不吃了俩月的小葫芦丸没好使吗？我让他还吃小葫芦丸，就配上了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你们猜好没好使？可好使了，就吃俩礼拜14天，他那骨头节就不疼了，也不绑硬的了，攥拳头也好使了。哎，他一看这好使啊，还没花多少钱，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又吃一个月，拨了盖那个肿就一摁像馒头似的都下去了，蹲下站起来都行了。人家上市场买菜，上地里干活，种那小园子，哎，铲呢、啊，背垄啊，这都行了，阴天下雨也不疼了。哎，他拎着锄头来回搁那个乡镇卫生院门口他过呀，卫生院门口大夫就看着他了，说哎，哎，这老头你不腿疼吗？你咋不疼了呢？是不是吃小葫芦丸好使、啊、人家老头说了，单吃小葫芦丸不好使，人家北京的一个李大夫告诉我的，吃氨糖软骨素搭配着吃就好使了，这也是经验。你以后给人家治啊，你别光给人家开小葫芦丸，你让人家吃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配着吃啊、哦！你看这老大哥他还教人家大夫呢，真是这样。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在大医院，你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都是咱们国家的一线城市，这大医院你给患者治骨头病，你说这你是做手术啦，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是颈椎病、腰椎病、压迫椎管狭窄，有的做手术了，哎，都给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让他吃，它是养骨头的。现在很多大医院的大夫都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呢，你如果这个纯度不够，你现在氨糖软骨素钙片你药店卖的有都是，你纯度够不够，含量足不足？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吃了，搁药店买的，搁网上买的，姑娘给买的，没好使，越吃越多。同样叫氨糖软骨素，那含量不一样，产地不一样，所含的原材料不一样，为啥会腥？

要抢在8月15号之前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办成呢？就希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少花钱，别遭罪，把病治好。但是啊，我就整了6000盒啊，大伙要都报这个20正12的，咱们都不够。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呢，就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这头吧，保证是一碗水端平，不会偏着谁，不会向着谁，就按着大家来电话报名这个先后顺序。昨天咱们有个老孙大姐，电话刚一接通，他那边直喊：“哎呀妈呀，可下子打进来了，张成啊，你快点给我订，我要那个40盒的。”那张成都懵了，张成大小伙子1米8大个，都懵了，说：“哎呀妈呀，大姨呀，你咋订这些呢？咋回事？”就这个老大姐风湿多少年了，她姑娘在北京。这姑娘一看她妈腿疼腰疼，就领她妈上医院看病。大夫呢就给开2种药，其中有一种就是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还有一种呢祛风通络的。这老大姐呢吃不到1个礼拜，她关节就不疼了。这要放平时，要搁家犯病，阴天下雨啥的，你没有10天半拉月的，她好不了啊。老大姐就说：“哎，这玩意儿还是这北京大夫看病好啊！你看人家给开这个药，吃上就好使。那我们家跟前儿那个那白橙子那大夫咋就不行呢？”这老姐姐呀、多个心眼儿，搁姑娘家待完，她回来了，回咱们吉林白橙子了，她就把吃这个药盒，她就拿回来了。她说：“回去啊，我就照着这个药盒，我就买。”上药店去买去了，说氨糖软骨素有没有？有，但是跟他这个都不是一样的。他就怕吃完不好使啊，人家医院说的那没有，药店也是你要这样似的没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老姐姐呢，挨个药店撒嘛也没买着。后来给他姑娘打电话，他姑娘说的：“那我上我们这北京这医院去看看吧，还找那个大夫给你开。”到那儿，人家大夫呢说你带走回家吃不行，因为在医院吧就给开2盒，就咱那瓶就2瓶，因为医院大夫现在国家有规定，不允许下太大的量，所以开给你开1年的回去，开3月的不行，这就没开出来，这不一晃1年多了吗？就原来那个药盒，那个硫酸软骨素钙片那盒，老姐姐到现在都没扔，就搁她家抽匣放着呢。这不天天听我讲座吗？咱们的绞股蓝呐、固本延龄丸呐，她都吃过。她还有心脏病，她老头还有脑梗呢。这不天天听我讲座吗？哎，一听我讲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再一听我说了叫长兴牌的，老姐姐一拍大腿：“哎呀妈呀，就是这个牌的。”这不赶紧来电话报名吗？订了2份20盒赠12盒的，所以说他要40盒赠24盒，想他吃他老伴儿也吃点。那咱们说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市面上这么多，为啥我一再强调要用深海生物提取呀、很简单呐，你想想那动物常年生活在陆地上，那骨头当中确实它能提取出来氨糖和软骨素还有钙啥的，但是那能跟深海的那动物比吗？深海的生物那鲨鱼啊，它常年在海底生存呢、你想那海水它腐蚀，它还有寒湿，但是呢你看那深海那生物它那骨头它结实，在这种环境下就注定它有一个结实的骨头，它那个成分含的也好啊。你看咱们深海氨糖软骨素当中的氨糖，这个氨糖可不是普通的氨糖啊，这是从纯天然的深海沙丁鱼当中提取的，你知道多深吗？1300米以下长寿贝沙丁鱼当中提取的，
这个长寿贝呢，你想它放在深海里，它能活400多年。那些生杀猛兽，那就咬它，你都抓不着它。为啥？长寿贝它那外壳硬，梆硬梆硬，它那壳，那鲨鱼想吃它，你嚼不烂。啊，你咬一口，你都牙都掉了，啊，它都不坏，因为它这外壳僵硬，所以它就能让咱们的骨头结实，就在这当中就提取氨糖了。经过检测，就这个长寿贝当中含有的氨糖是普通的河蟹河虾的27倍，只有这种深海长寿贝提取出来的氨糖，它才能快速的跟蛋白质结合，然后呢合成关节粘液啊，润滑关节，让骨头呢不嘎嘣嘎嘣响，修好软骨。再有就是那软骨素，一般普通的软骨素都是从狗啊牛那个软骨当中提取的，还有从狗从兔子身上提取的，但是这种软骨素它含的活性含量低，再加上你胃酸一破坏，真正能补到骨头上就没多少玩意儿了。你等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呢，它都是从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当中提取的。这为啥叫夏威夷巨骨鲨呀？它这骨头关节长得都跟那个鲨鱼当中那个最大的骨头是一样的呀。一只夏威夷巨骨鲨提取出来的软骨素，你们知道啥样吗？就这一只，就这一小块夏威夷巨骨鲨从它身体提取软骨素，就相当于400只牛身上提取的软骨素。你得整400个老牛从它身上提取软骨素，才能够相当于一只夏威夷巨骨鲨提取出的软骨素，那能一样吗？那夏威夷巨骨鲨那在深海里都活上千年呐，那骨头它耐腐蚀，你说它在水里边泡一千年它没烂，你说它骨头结不结实？哎，因为它身材高大，它骨头硬，哎，一些深海的动物啊打不过它，咬不动它，它那壳太硬了。这种深海氨糖软骨素不光是含量高活性强，它不怕胃酸破坏，人吃进去之后能100%的被你的软骨吸收，那你软骨恢复弹性了，哎，又走道有劲儿了，哎，整个这个关节的疼它也不疼了。还有呢，这里还有钙片，这个钙呀那不是随便补的呀，不是所有的钙你吃了就都吸收了，啊，吸收了才能利用啊。你看咱们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这里的碳酸钙呀是纳米活性有机钙。这啥叫纳米活性有机钙呀？它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这个活性钙，它啥意思？这个活性钙呀，它能根据你身体缺失的钙进行补充。啥意思？就是你身体缺钙了，老姐姐缺多少它给你补多少，你不缺了它就不吸收了，就代谢出去了。哎，所以说这种纳米级的活性有机钙，你吃多少你也不会得肾结石，也不会得胆结石，因为它含量高，哎，100%吸收，多余的就排出去了。那你看咱们有啥了？碳酸钙、软骨素、氨糖，被骨头吸收之后呢，哎，你再加上呢微晶纤维素，就把这些营养牢牢的就给它送到骨头缝里，哎，让骨头呢结实，哎，周围呀润滑，啊，把受损的修好，这叫啥？三效合一。你说这老骨头病你要得上它，那你效果你吃了能不快吗？能不好吗？所以说呀，慧心给大家争取的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
这两天呢，希望大家呀都陆续的报名。

0: 啊，在前天晚上，我有个好朋友，亲戚，你挂点亲戚，这表亲，他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给他留点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讲课他也天天听啊，他说慧心呐，你是不是给你讲课那些老头老太太专门愿意听你讲课，你给他们弄氨糖软骨素了？我说啊，那你给我点呗。你给我留40盒，我说不行，为啥？一共6000盒，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报名都不够呢，那我能随便的答应给说我的亲戚朋友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放心，慧心现在摸着良心告诉你们，岁数大了，65岁以上，风湿类风湿啊，已经3年以上，而且血脂高，血粘稠。这种情况一定要吃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儿，给自己呢用上，这样呢，你看平均才合60多块钱一盒，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你想要购买，直接呢，打电话，直接报名，你是要10赠4的呀，20赠12的呀，根据自己情况说啊，氨糖软骨素钙片儿。给大家争取的活动，你看98一盒，买5盒赠一盒，10盒赠4盒，20盒赠12盒。我告诉大家，买的和赠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买的啥样，赠给你的啥样。所以咱们大伙儿呢，我看今天早晨这个名额公布出去之后啊，大家马上就报名了，这都是非常聪明的呀。你看，你平均一算才61块钱呢，你上药店打听打听，那种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它价格是很高的，而且呢，包括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说180块钱买的呢，我舍不得扔啊，那不行，你吃完没效果，你还不如扔它。这个深海动物提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对咱们身体是非常好的，哪怕一种成分它是深海提取的，那都得2、300，现在可贵了啊！只要是真是深海提取的，那非常贵。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们知道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在国外卖多少钱吗？800-900一盒啊！你想，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拿得起吗？你800-900一盒。而且在国外，那买的人非常多呢，因为外国人他都愿意运动啊，登山呐，所以这当中他运动越多，那他关节这个活动量呢，他越损耗的多。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运动量大呀？运动量越大，你的骨头节越疼，到老了越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嘎巴嘎巴响，酸疼，骨头节不舒服。说咱们农村干点活呀，抱个柴火，拔个灰呀，薅个草啊，你就城里你也得下楼溜达溜达呀。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这个骨病啊分这么几种啊，一个呢是增生，颈椎增生，他会脖子不得劲儿，肩膀头不得劲儿，心脏缺血，脑袋也供血不足，这就是增生了。增生呢，往往你一转头，是不是嘎巴嘎巴响？有的老姐姐说：“哎呀妈呀，后脖梗子梆硬梆硬的，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就是软骨受损，那个软骨它磨薄了，咱们骨头节之间呢有这个一个垫儿一个垫儿的，就叫软骨，咱们也叫脆骨啊。它呢岁数大了磨薄了，就嘎巴嘎巴响。岁数大了，你心脑供血不足。就造成的骨关节也没营养，所以它发皱。为啥叫老胳膊老腿？胳膊腿梆硬梆硬的，这都是为啥？它没有润滑油了。再一个，老年性骨质疏松，有这个关节炎，一检查骨密度降低了，那就容易骨折。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千万注意，骨折了，你可要当回事儿啊。它就容易让你永远起不来。你看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你配着吃，它能够祛风除湿。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风湿特别疼， 类风湿特别疼，颈椎病、腰椎病有狭窄，你在吃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你要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为什么？它俩配合是非常好，治骨头病。哎，一个呢能够祛湿，哎排寒，另外主要是氨糖软骨素干啥？五素三方，硫酸软骨素、微晶纤维素、甜菜红，还有甲基纤维素，还有硬脂酸镁啊，还有修复软骨的这些成分，你看都在氨糖软骨素钙片里头，它就修复你这软骨的，不但在骨头表面这个软骨修好了，而且大硬骨头棒子也结实了，骨密度增强了。再有呢，咱们有的老姐姐啊，不幸说骑自行车摔坏了，脚脖子摔坏了，腿摔坏了，啊，骨头坏死，这都属于骨外伤，骨外科的，它呢首先就是消炎，你这磕了碰了的红了肿了，你不消炎吗？哎，就会出现这个微晶纤维素，微晶纤维素就促进吸收的，让这骨头结实。所以大家在吃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光知道说哎呀会心呐，好使见效，哎，你要知道它为啥好使，因为它含有特殊的成分，就养那软骨膜的，哎，就是氨糖，你能养那硬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硬骨当中有微晶纤维素，增加骨密度，再有消炎杀菌，能够提高抵抗力，骨头结实你哪儿都结实，哎，做点菜做点饭，哎，姑娘儿子回来吃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现在开始接大家电话啊，开始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是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的第一天，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3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

0: 自如，充实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覆盖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主任你好。
4: 你好，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哎，叫啥名？
3: 我叫张百杰。
4: 多大年纪？
3: 68岁。
4: 68岁，欢迎你啊。
3: 哎，老师啊，我今天让你给我报名20盒赠12盒的那氨糖软骨钙片。
4: 好。
3: 哎，老师啊，我是那个骨关节疼。
4: 嗯，
3: 我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挺好的。
4: 具体说情况，都哪儿不舒服，具体什么样？
3: 我是腰脱，压迫神经，这腿不能走道啊，干啥都不方便。
4: 嗯，
3: 这个腰啊一转身都不敢转呢，犯的病。自从我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才行了，慢慢的能自己搁炕上能做点饭，下地慢慢的能走了，能自理了。以前没吃啊，这个犯病都什么都干不了。现在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吃的挺好，这回呢我就寻思，哎呀，让老师再给我报上，
4: 嗯，
3: 别把我落下。
4: 好，这次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还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它当中含有的是5素3方，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你们吃着最好使那个。后来咱们不整不着了吗？
3: 是，
4: 这是今年呐，我又联系厂家又给你们整来了。这个补钙效果是最好的，而且5素3方，它3个方，什么方呢？治疗软骨的方，软骨针对半月板损伤，股骨头坏死，它当中能再生软骨，这里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一个硬骨方，硬骨方针对的就是咱们这个骨密度降低了，就是缺钙了，哎，骨质疏松了，有的骨质疏松骨折了，出现骨外伤，骨头裂了，或者说年轻时候受过伤。再一个还针对呢颈椎腰椎增生，特别是那个椎管狭窄压迫的神经麻木疼不听使唤，这个5素3方的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是最好使的，吃上就有效。一个月骨头不疼能打弯，3个月压迫神经的麻木就消除了。哦，你这个腰间盘突出多少年了？
3: 哎呀，一晃也10多年了。
4: 啊，腰疼不疼？
3: 腰疼，就是干活就是说不敢动就不敢动，一看他说是腰脱。
4: 做片子了是吧？
3: 做片没做片，他们就给我看，他说你这就是腰脱，是老多这样病的了，吃就得吃药。
4: 腰间盘突出吧，压迫坐骨神经，
3: 压迫神经。
4: 它全名呢叫退行性改变。这个吧，有的人说腰不疼啊，我腰间盘没病，我腰不疼啊，它就降。特别是咱们一些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没上医院查过，就像你似的。我做没做片子，他们也说我腰有病，那他们是谁？

0: 爷，您家邻居赵大哥，您家前院老李大嫂，都是明白人儿。啊，注意看病到正规医院做系统检查，腰吧就排个片儿就行。主要看腰间盘突出，他椎管狭窄了，你这个胯骨疼，腿麻，脚底板子麻，脚趾头麻，走道腿没劲儿，这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1: 对，我就是这些症状。嗯，
0: 啊，这个病是凉了累了都犯病。
1: 对，
0: 你看夏天他就差异，你冬天一凉，你后腰一拔凉，你那个穿棉裤，你那裤腰要矮点的，你后腰一钻风，你看你当时就犯病。
1: 对对，
0: 哎，有的人就胯骨疼，他胯骨疼吧，有的人还瞎想说，哎呀妈呀，是不是得骨头坏死了？其实不是，他是压迫神经来的。你看有的老大姐就说你看我就大胯骨疼，哎呀，就这大胯骨疼啊，疼的都睡不着觉。所以它是压迫神经来的，压迫呢，这块压迫两条经，一个是膀胱经，一个是胆经。所以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人，拉大便没劲儿，有的有尿还憋不住，那这咋回事呢？吃啥药都不好，其实是腰那块压迫坐骨神经导致的。咱们这个有大便有小便了，你是憋呀，还是拉尿啊，还是尿失禁呢，尿裤兜子，都是我们腰椎这个神经控制的。我这么说你们就明白了，农村有的人赶大马车把腰压折了，腰往下都瘫痪了，拉屎尿尿啥都不知道了，腰一折啥也不知道了下半身。所以这是啥？这就腰椎那个神经就支配下半身的啊。哎，特别是你有增生，骨质增生这样的呢，要咋吃啊？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它是三个方，软骨修复你软骨的，硬骨对骨外伤、骨质增生、椎管狭窄，它起到营养和修复作用，增加骨密度。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们吃完仨月可以去查骨密度，保证你提升，你不提升你找我啊。
1: 我吃过这个挺好，要我这回怎么还就爆了呢？
0: 哎，咱们有一个老大姐，就前年她重度骨质疏松，那个骨质疏松那个骨密度她小于负五，那都负六了，你记住，她越是负数越大，证明她密度越低，那一碰就骨折，这打个喷嚏肋叉子折了。哎，他吃了三个月之后达到呢负2.5，那是中度的了，又吃三个月就是负一了，那就稍微有点低了。所以常年吃，照他一年吃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啊一，你看你骨密度是一，那就相当结实了。哎，有的都达到二，那更结实。那你要是负一，那就差点，你负二那就骨质疏松就达到中度了啊。
1: 啊，
0: 哎，这个情况吃一年啊。
1: 哎，老师啊，你千万给我报上名，可别把我落下。嗯，
0: 好。如果腰椎管狭窄，后腰冰凉，它有压迫神经，吃这个的时候你配点那骨骼风痛胶囊啊。
1: 哎哎
0: 哎，好，老姐姐给你报名好了，20赠12的啊。
1: 哎，是，哎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活动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老师你好啊，你辛苦了，你给吉林办这么些好事儿。哎呀，我给你点个赞，替吉林这些老姐妹给你点个赞。
0: 老大姐呀、啊，
3: 我是光州岭的，我农村的。
0: 嗯，
3: 我叫李香文，82岁。
0: 叫啥名啊？

0: 香云。
1: 啊，李大姐，好，
0: 82岁，
1: 82是吧？
0: 我寻思我去年去的安康远古树钙片，我寻思今年我老姊妹你带给我整20整12那个。
1: 就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吃过呀？你就说好不好使吧？
0: 好使，我寻思吧，今年往后了，天都冷了，这老骨头啥不行啊？我一个人啊，我寻我带你带让你给我费费心，再给我整点，
1: 好好啊，哎
0: 把
1: 呀，
0: 你给我报个名，
1: 好，肯定给你报上啊。
0: 老姐妹，我还问你点事儿，我这那个糖尿病就吃那什么他汀，吃一年多了，还吃能不能行？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0: 我都有11年了，
1: 血糖控制咋样？
0: 血糖管控制还行，行这眼睛不行啊，这眼睛看不着了。
1: 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0: 吃降糖药呢，我一个人。
1: 降糖药吃的啥？
0: 二甲双胍，大含量，大含量0.5那个，一天一片那个。
1: 那个达格利净二点双胍呀，
0: 啊，吃达夫利定也行啊。
1: 你就看你空腹血糖控制多少了，
0: 我就不稳定啊，
1: 多少啊？
0: 最多是9.3。
1: 那还低吗？那都快10了，9点多了，空腹9点多，你眼睛能好吗？
0: 那怎么办呢，老妹儿啊？
1: 最低多少？
0: 最低说是7.7。
1: 你看看，最高的
0: 最高9.3，
1: 7.7、9.3，就这空腹血糖，你这不得并发症往哪儿跑啊？
0: 我这天天吃了就是并发症啊！
1: 你都让糖水泡上了，那能不刺挠吗？刺挠完了就挠，挠完了就黑一块、青一块、紫，那都血乎淋拉的，都黑了，在眼睛看不着了。大劲儿的脚丫子疼，走不了道儿。
0: 哎呀，我咋整啊？我现在呀，
1: 那你这样，你可以调调降糖药。
0: 我吃啥？
1: 这个呀，要到医院系统的调。几个姑娘，几个儿子？
0: 哎呀，都鸡巴过得贼拉穷啊！那都不少，一样俩呢。
1: 俩姑娘，俩儿子，你跟谁过？
0: 我搁农村呢，都是农村的，都搁雇过个娶媳妇干啥的。
1: 你眼睛啥也看不着啊？
0: 这眼睛左眼睛看不着，右眼睛现在呀，要是拄棍儿吧，走吧，反正别回头还行。
1: 做饭吃呢，怎么解决？
0: 做饭我搁慢慢整呗，搁吃那玩意赶紧埋汰的。
1: 哎呀，难呐！你现在这样，大姐，你可以加点阿卡波糖。
0: 老妹儿啊，那我记不住你那么的呢，你那个给我用药说完了，你告诉那学生呢，给我写搁那里头呢。
1: 可以，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把这个阿卡波糖给你写上，搁到你那药里头啊。
0: 哎呀，老妹儿啊，你忒机灵人呐，我给你点个大赞。
1: 你不用客气，老姐姐，我问你，你那个腿，
0: 你为咱吉林做多少好事儿啊？
1: 哎呀，这就不用客气了，咱把这病说明白得了，说正事儿吧。你那个腰腿具体咋回事？详细说。
0: 我颠簸了盖往下吧，就不是个人腿了，
1: 凉不凉？
0: 凉。完了这烫的，这搁热水上黑的下的烫吧，完这脚吧，这色儿吧还过来了。那时候那脚啊，就像那葡萄色似的。现在呀，下黑睡觉把鞋带被窝里都不知道我。
1: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
0: 那姐大肠干燥啊，一年这一年呢，12月得有11个月，10天8天，就像羊拉那似
1: 糖尿病并发症，
0: 的。那怎么
1: 马
0: 整？
1: 上要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脏病，睡不着觉，你这心脏非常不好，现在啊，
0: 心脏不好，睡不着觉。
1: 然后呢？睡不着觉，你那个腿脚拨了盖往下。

0: 时候不是自己的，没感觉。那个呢，一个，你年轻时候是不是得过风湿关节炎呢？
1: 嗯呐，就总下稻地呀。
0: 年轻时候要说下稻田地，冰凉凉上得的。
1: 啊，冰凉冰凉。
0: 关节疼，腿脚冰凉。岁数大了憋不住尿尿裤子。
1: 我现在没尿裤子，有尿完了还有尿。
0: 尿不净。
1: 嗯。
0: 哎，再加上呢，你再得糖尿病。糖尿病主要吧，那个血糖高，导致毛细血管堵塞，眼睛最细的，腿脚麻木，针扎似的。所以这个情况要轻淤堵。老姐姐，
1: 哎，
0: 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吧，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
1: 啊，
0: 这是一个，它呢让你骨头结实，走道有劲儿。
1: 啊，
0: 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
1: 啊，
0: 修复软骨，就治疗这骨头节嘎巴嘎巴响发皱啊。
1: 啊，
0: 哎，你吃的同时啊，降糖这个事儿，你配点阿卡波糖，跟你那二甲双胍搭配着吃。
1: 你就把那纸袋给我搁那药里就行，老师啊，老妹儿啊，我谢谢。
0: 这个事儿好办，然后你再吃点甲钴胺。
1: 甲钴胺对啥？
0: 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
1: 甲钴胺单吃啊？
0: 甲钴胺单吃，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啊。
1: 啊啊，
0: 它治你那个糖尿病没脚丫子没知觉的。
1: 啊
0: 啊，然后呢，等有机会过一段。要有机会呢，吃点绞股蓝。
1: 啊，
0: 这个好使，配着吃对你身体好。不然的话，你要到处堵，要得心脏病，会得脑梗啊。
1: 啊啊啊啊！
0: 哎，好了，老姐姐，那就这样，都给你办好了啊。
1: 哎，老妹儿，老妹儿啊，我咋谢谢你呀、啊？我净搁嘴儿啊。
0: 不用客气，你不遭罪了就行。
1: 哎，
0: 有事儿需要我就来电话啊。
1: 啊啊啊啊！
0: 哎，再见，再见。
1: 老妹儿啊，谢谢你，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注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延边最低气温13度，其他大部16到2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市推出物业服务超市，提供按需点单服务；
1: 吉林化纤集团低空经济配套碳化纤投产；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登陆。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1: 是的，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现在只需要9.9块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央视新闻直播间8月9号报道了吉林长春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新探索，长春市推出物业服务超市，为老旧小区居民提供按需点单的物业服务。居民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像在超市购物一样，选择保洁、维修、绿化等不同服务项目。
1: 8月8号，吉林化纤集团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思树碳化线一次开车成功，新生产线的投产将进一步巩固吉林化纤在国产碳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材料支撑。
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福利补贴，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呢，看会儿手机电视啊，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发雾模糊，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这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手机，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0: 今天只要您在年纪啊，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6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

0: 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高温酷暑天呢，身体电解质的流失非常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的蔬菜分为3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的身体需求。
2: 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
3: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地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2: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
3: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0: 8月9号晚18时，中甲联赛第18轮，延边龙鼎坐镇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体育场，对阵深圳青年人。上半场，延边队球员金泰妍送点，深圳青年人队乔尔诺贝尔操刀命中。全场比赛结束，延边龙鼎0-1不敌深圳青年人。
1: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推荐，成年人呢、每天推荐的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您可千万要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普法小贴士：参加高山徒步探险，普通意外险能理赔吗？高山徒步、潜水、跳伞、蹦极这类高风险户外运动越来越受到大家喜爱，很多户外爱好者出行前都会购买意外险。不少人以为买一份普通意外险就可以覆盖全部意外风险，实际上多数常规意外险会把探险等高风险运动列入免责范围，如果参与这类活动发生人身事故，保险公司可以不予赔付。保险的免责条款不是当然无效，如果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做加粗加黑提示，并且投保人确认知晓条款内容，该免责条款

0: 就具备法律效力。即便是单位给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障的大多只是日常工作生活的普通风险，并不包含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参与高风险户外活动，不要抱有投保就等于全部保障的想法。出行前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当中的免责内容，看清保险承保的活动范围，专门选购承保高风险运动的专项意外险，做好风险预判，防止出险之后无法拿到理赔。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下午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中心最大附近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受台风影响，杭州机场已取消航班388架次。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新兴产业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但是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
2: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3: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思考，但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叫 AI 帮我们完成。
4: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5: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

0: 部分家长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已经成为孩子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的社交能力退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医生的解读。
1: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距离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2: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1: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长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消费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档期票房前三位，多部影片持续热映，观众观影热情高涨。
3: 在昨天进行的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幸桐以2-4负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得亚军。在半决赛中，陈幸桐以4-1战胜队友蒯曼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2-4不敌张本美和，无缘决赛。
4: 昨天2026年韩国羽毛球大师赛在韩国牙山结束争夺，中国羽毛球队表现出色，朱轩辰斩获男单冠军，罗毅和王听歌组合斩获了女双冠军，国羽在本站的比赛当中斩获2冠1亚，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3: 北京时间8月8号早晨，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加拿大领取国际安徒生奖，这是该奖项插画项目设立60年来首次颁给中国画家。蔡高在获奖感言中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加幸福。
4: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3: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呢？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的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乱七八糟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酸心慌，那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呐、心慌气短，年纪大体力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4: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包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够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

0: 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将其名下房屋出售给小美，签约之后，小美依约支付首付并办理了贷款，顺利完成了产权过户入住。不料仅过数日，老张得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补偿款远高于售价。此时老张能否以其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呢？
2: 签约后欲拆迁导致房屋价格波动，属于正常商业变化，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民法典第147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一款，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做出相应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47条规定的重大误解。本案中，老张对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基本情况不存在任何认识错误，其出售房屋是基于自身生活需要做出的决定。签约后因拆迁补偿方案导致房价暴涨，属于履约完成后新发生的事实，不能反推签约时存在认识错误。履约完毕后欲拆迁导致房屋价格波动，属于正常商业变化，是交易双方理应自担的商业风险，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
0: 大家注意了，现在呢正是宁驾中宁的投查新购
3: 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6: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7: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奥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

0: 安市汀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

0: 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2条地铁线加1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7: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8: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

0: 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第38届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4: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4: 事件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6月28。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接连涌现，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
3: 吉林省牢记嘱托，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内涵，把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吉林石化乙丙橡胶上半年产量同比增长40%，创历史新高。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请听报道。
4: 上午10点半，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正友山文旅小镇。今年

0: 上半年车油山日均客流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事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车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长春车友山文理小镇运营总监蔡奇：
1: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0: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吉林省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金玉粉：
2: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0: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热度持续升温，大批俄罗斯游客走进珲春，观光购物、康养就医成为他们的主要行程。漫步在珲春主城区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结伴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不少商户都能用基础的俄语和他们交流。俄罗斯游客安德烈：
3: 我和朋友经常来珲春购物逛街，街上很多店家都能听懂俄语，买东西特别方便，在这里旅行十分轻松惬意。
0: 为方便俄罗斯患者进行中医调理，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俄罗斯患者玛利亚：
4: 我是从圣彼得堡过来的，专程过来感受一下中医治疗，效果真的很棒，针灸的感觉也特别神奇。
0: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10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敦化市市民冯彦超：
5: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售后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0: 敦化市供销家电广场店店长丁薇薇：
6: 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0: 眼下吉林服务业在新场景中聚拢人气，在新赛道上拓展纵深，发展脉动随着一个个场景、一组组数据持续跃升。面向未来，吉林将继续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以开放合作延伸服务半径，以优质供给满足民生需求，让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
7: 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红色资源，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好、利用好、作用发挥好。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平战役纪念馆时的殷切嘱托，为吉林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指明了方向。6年来，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8: 四平战役纪念馆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参观，馆内为新中国而战主题展陈全新亮相，融合声光电、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共情。从2020年接待不足10万人次，到2025年跃升至63.7万人次，5年累计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这座英雄之城的精神地标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挖掘红色资源，让更多的人了解四战四平的历史，把红色基因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8: 保护为先，让红色根脉有迹可循。全省各地持续加大革命文物征集与史料抢救力度，在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内，900余件珍贵图片、文物、文献全面展示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陵园自开放以来，年平均接待量达40万人次以上。
9: 我们同样要铭记伟大的抗战精神，以先烈为榜样，把爱国情转化为报国志，在工作岗位上实干担当，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山河。
10: 讲好东北抗联故事以及靖宇将军的光荣事迹，是前来参观的群众能够在纪念馆里感受到崇尚革命英雄的红色力量，去学习抗联先辈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8: 从单点保护到连片传承，吉林红色资源正在串珠成链。在梅河口市，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这栋始建于1936年的百年日式小楼，曾见证东北解放战争的关键决策。1946年3月至4月，东北局主要领导人在此先后召开10次重要会议，制定东北大会战部署，敲定先打长春、后攻四平的战略方向。如今经过修缮与展陈升级，这里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成从革命旧址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转型。
11: 现在我们基本还原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角色和贡献，不仅厘清了历史脉络，也为红色宣讲研学课程研发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内容支撑。
12: 这座会址兼具办公、文保、教育多重属性，我们铁路部门在守好本址工作的基础上，全力维持会址有序开放，传承红色文化。
8: 吉林省现有革命旧址375处，烈士纪念设施554处，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87处。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深入实施，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入选国家级推介名单。长影旧址博物馆以沉浸式红色叙事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事业摇篮名片。吉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打造抗美援朝第一度文化廊道。白山松水间红色遗址正得到系统性保护与科学化利用，吉林正以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丰硕成果告慰革命先辈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继续谱写红色文化传承新篇章。
1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乙丙橡胶累计生产4.5万吨，同比增长40.7%，产品种类多元化水平及总产量均创历史新高。乙丙橡胶是吉林石化重点创效产品，广泛应用于润滑油添加剂、电线电缆、高端橡胶制品等领域。作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能够同时生产2元和3元乙丙橡胶的企业，吉林石化先后开发3个新牌号乙丙橡胶，进一步延伸高端产品线。同时，企业推进国产三氯氧矾工业化试验，成功产出合格品311吨，打通了乙丙橡胶国产催化剂工业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为产业链自主可控与战略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7: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满足入境外籍人员等群体多样化支付需求，多元包容的支付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0: 眼下在延边，从网红打卡地到博物馆，从大商场到特色小店，入境外籍人员便利支付场景更加丰富。当地开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等多种类共440个开户绿色通道，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
14: 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2维码就能支付。
0: 今年入境来到延边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当地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

0: 娱乐、医疗七大消费场景，满足入境外籍人员支付需求。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同比增长28.3%。
1: 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四度、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镖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此外，8月8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将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位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
3: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4: 今年以来，白城市严格落实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各项政策要求，有序推进一批重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和幸福指数。请听报道。这几天，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在桃北区瑞光街道瑞光商贸城小区改造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分工协作，高效开展屋顶防水铺设、楼宇门更换等施工作业。白城市桃北区瑞光街道居民吕志松：
5: 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让我们这个小区整体上有了一个改观，这个门也给换了，比以前也安全了，比我们这个办了一件大实事。
4: 今年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2025年续建项目，投资超7000万元，涉及46个小区、180栋楼，将惠及8054户居民。针对老旧小区末端管网供热不足、顶楼室温偏低等痛点，当地同步开展供热管网冬并夏制改造。在白城师范学院家属区，施工队伍通过扩径改造提升水循环，从根源改善供暖效果。白城市中兴热力有限公司经理助理费宇松：
6: 从完成既定的224栋居民楼内网改造、47栋供热外线改造外，额外新增48栋居民楼内网、10条外线改造工作量，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
4: 今年白城共投资6000余万元进行供热管线改造，改造管网11.5公里，覆盖65个老旧小区，目前完工率达82%。为破解老年人、高层住户爬楼难问题，白城加速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在经开区幸福街道花园社区中法小区64号楼3单元，首部试点加装电梯已建设完成。白城经开区建设局城乡建设科科长王鹤：
7: 目前呢，通过街道和社区的宣传和这个入户调查，已有7个单元的业主签订了意愿书，接下来开始编制加梯方案，对这7部电梯开始逐步实施加装工作。
4: 白城市还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微改造，把老旧小区翻新、供暖提升、加装电梯等民生项目抓实落地，让城市更新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2: 在国三三。

0: 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生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1: 三三幺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2: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0: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3: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0: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百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4: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5: 眼下正值暑期文旅黄金期，吉林大地热力全开，各地以水陆空立体布局串联起亲水避暑、民俗体验、赛事潮玩、夜经济消费等多元场景，将一季清凉转化为全域文旅的消费增量。请听报道。
0: 这个暑期，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延续开园1周年以来的高热度，凭借清水游乐加文体赛事加夜间演绎的复合业态，成为长春消夏文旅的流量担当。
6: 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0号，准备了玩水大会，有我们的水上闯关以及我们的水泡派对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每天晚上7:50还会有一场精彩的城堡烟花秀。
0: 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将地质奇观与人文底蕴相融共生，雨后林间薄雾萦绕古迹，登山游人尽览千万年风雨雕琢而成的山水画卷。
7: 花海已经全面都开放了，在山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岗绿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海澜江，还可以体验山上的娱乐的项目，像悬崖秋千啊、高空滑索啊、玻璃跳桥啊、天空之镜。
0: 吉林市持续升级城市休闲环境，深耕山水湖畔生态资源，打造山林赏景、亲子游乐、露营、光影观光等多元化休闲场景。东大望山公园风景宜人，成为市民游客散步消暑放松的绝佳选择。
8: 风景不错，让人心旷神怡。
0: 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成片露营帐篷依次展开，乐队现场驻唱，市民游客围坐帐篷旁，沉浸式享受山野与音乐浪漫，
9: 心情挺好的，拍照打卡也挺出片的。
10: 来露营啊，或者是烧烤，感觉非常的惬意，也能体验到山野度假的休闲和愉悦。
1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自2009年首个全民健身日设立以来，8月8号已成为健身爱好者共同的节日。今年吉林省以体育惠民为核心，主会场隆重落地长春，举办郎平杯第4届全国棋牌球精英邀请赛，汇聚全国运动爱好者，以专业赛事搭建交流平台，擦亮吉林群众体育特色名片。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多点开花同步联动，从青葱少年到中老年市民，各行各业群众走出家门，踊跃参与，尽情挥洒运动汗水。近年来，吉林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动体育活动进社区、进商圈、进景区，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普及科学健身理念，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此次系列活动不仅展现了吉林人民昂扬向上、磨砺奋进的精神风貌，更有力助推体育强省建设，为群众美好生活赋能添彩。
12: 在吉林，听新闻，G38早新闻正在播出。
5: 刘宇镇是武警吉林总队四亭支队共中岭中队应急副班长。今年春节期间，他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勇救坠入冰窟的2名游客，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担当。近日，刘宇镇获得吉林好人称号，请听报道。

0: 今年2月17号正值休假期间的刘宇镇和家人在长春市南湖公园游玩，远处突然传来呼救声，刘宇镇立刻冲向事发地点，发现有人坠入冰面破裂形成的冰窟，情况十分危急。他毫不犹豫，趴在冰面上，采取俯卧姿势匍匐前进，展开救援，仅用2分多钟便成功将被困二人从冰窟中救出。
1: 我当时距离他们30米左右，立刻飞奔过去，我能看到冰面还在破裂，随时可能有坍塌风险。两人被冰水淹没，身体还在不断的挣扎，无法自主攀爬上岸。一旦错过黄金时间，后果不堪设想。说实话，当时完全没有时间害怕，也来不及多想，脑子里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
0: 危急关头，刘宇镇不顾自身安危，凭借在部队练就的沉着冷静和应急处置能力，成功救出两名游客。事后，被救者携家人专程来到刘宇镇所在部队，送上感谢信和锦旗。近日，刘宇镇获得吉林好人称号。
1: 荣誉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新时代军人的价值认可。今后，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的动力，继续在岗位上履职尽责，锤炼本领，用实际行动来守护家国，回馈社会。
2: 央媒听吉林。
3: 8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民生优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报道介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全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8月7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水稻科技小院集群成立，报道吉林省水稻领域科技小院达13家。吉林省科协将指导集群依托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汇聚高层次专家团队，推动全省水稻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3: 8月9号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这下方便了》，其中报道，松原市及时关注市民网上留言，针对大家反映的体育馆如厕不便问题，用时不到一个月再建一座新公厕，引得网友纷纷点赞。
4: 继续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8号，吉林梅花鹿文化中国行韵律舞大赛在长春净月潭景区举行，参赛选手用灵动的韵律舞演绎吉林鹿文化的深化底蕴。活动创新采用线下实景展演加线上大众传播的方式，面向全省招募近200支舞蹈队，让本土文化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3: 日前，吉林省第35届珠心算优秀成果展示活动在四平举办，全省12支代表队338名参赛选手齐聚在场。赛事按照参赛年龄划分为精英、青年、幼儿等11个组别，设置加减乘除、听心算、视频心算等15轮比拼项目。
4: 近日，金石船运首届吴大成杯青少年书法大赛在吉林机器制造局表正书院举行，100余名青少年书法爱好者以笔墨为媒，在百年历史建筑中书写中华经典，厚植家国情怀。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3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 诉邦律师王春达。
8: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9: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1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1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是什么天儿。
11: 我今天早上洗脸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一定要问问大家，久违的一个清爽的周末，大家过得好吗？
10: 啊，是这周六周日我反正我挺爽 啊，我去吉林了
11: 啊，
10: 然后充分感
11: 哦去吃鱼了，
10: 对，充分感受到了这个秋高气爽四个字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11: 天高云淡啊，虽然说有的时候这个温度呢也奔30度以上了，但是空气当中的那一丝丝清爽的风啊，真是舒服的不要不要的、啊、
10: 这时候给我的感觉啊，是我们有选择。
11: 嗯，
10: 你喜欢凉爽就躲到树荫下，立刻就凉爽下来，而且还凉飕飕。你要是觉得冷，那你就暴露在阳光之下，立刻觉得热，马上就要出汗、
11: 哎、晒得你暖融融的、啊、
10: 就是这么爱憎分明啊。
11: 那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0: 我觉得你今天怎么这么柔情啊？
11: 嗯，
10: 天气预报让你播的情意绵绵的，
11: 那你看舒服吗？
10: 啊，你看就、这感觉，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苏园西部、还有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苏园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那就是晴。

0: 90多云了。
1: 啊，然后呢，明天的最高气温较今天略高那么一点点啊，全省大部分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那还是很凉爽的啊，在延边15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哦，感情明天最高气温在长春啊，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昨天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啊，就说所有运动穿一双鞋的人可能脚底板要瑟瑟发抖了。
0: 啊，为什么要穿一双鞋啊？
1: 就是
0: 家里条件有限，我就这一双鞋
1: 啊。不是，就是比如说您就喜欢穿篮球运动鞋，
0: 啊，
1: 长跑运动鞋，
0: 它项目不一样，你穿一双鞋那肯定是
1: 不。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也穿长跑鞋，就是跑马拉松专用的那种运动鞋，
0: 哎呦，
1: 看起来是一样的。
0: 但是我心里有个疑问啊，我们都这么专业吗？
1: 啊，
0: 你有没有问过我？
1: 啊，
0: 我买了运动鞋，我根本就不知道这运动鞋到底
1: 算是什么功能，
0: 对，是什么跑鞋还是球鞋，反正我在我心里它就是一个名词，运动鞋。
1: 那说明你的那一双就是生活当中可以穿的。你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打网球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网球鞋，平时我上学也穿网球鞋
0: 啊，
1: 但是其实呢我今天才知道它对你的脚是有影响的。但我
0: 70-80年代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品牌叫回力球鞋，篮球鞋，那肯定是篮球鞋，但是它成为一个时尚
1: 啊，
0: 所有的年轻人都以能拥有一双回力球鞋为荣耀。
1: 那个时候就是还穿那种布鞋嘛。
0: 对啊，
1: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就是那个专业的运动鞋它不适合你日常生活当中穿呢？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那些年特别流行户外，然后我就买那个登山鞋，就那个脚腕特别高，鞋帮特别高，两边像个三角似的。
0: 你不用看着我，你跟我说也白扯，我根本想不出来。
1: 就是它鞋帮很高，然后它能护住你的那个脚腕嘛。然后我就喜欢穿这种鞋，就大家觉得很酷啊。然后我穿它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是它护住我的脚腕之后，它总戳我那脚脖子。
0: 啊。
1: 再有一个就是它鞋底特别硬。
0: 哎。
1: 没有我之前穿的那种打网球的鞋呀，或者篮球鞋那么舒服啊。但是今天我知道了，就是网球鞋和篮球鞋，其实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穿久了，常年穿，其实它对你的脚也是有影响的啊。
0: 太感慨了，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我生活太粗糙了。
1: 嗯。
0: 就我反正我就停留在只知道溜冰鞋是不能穿来走路的。
1: 啊，剩下的运动鞋对你来说都一样啊。
0: 都一样。
1: 其实为什么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呢？是因为这些年这不是跑马拉松比较热嘛，然后就有很多专业跑鞋啊，咱也别说是跑马拉松啊，就叫专业跑鞋。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也穿这个跑鞋，它里边有那种叫什么碳板的功能，你知道吧？啊，现在呢就有专家说了，这个碳板比较硬，穿时间长了对你的脚踝不好啊，对你的脚底也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您春夏秋冬都穿什么样的鞋子？
0: 哎。有没有那么精确的细分
1: 啊？
0: 还是像我这样囫囵个儿
1: 啊，
0: 稀里糊涂，
1: 也没有什么太具体的分哈。
0: 哎，
1: 像我冬天肯定就是那个雪地棉。
0: 我跟你说我没分那么细，
1: 啊，
0: 但是我今年夏天确实让我感觉非常感慨。因为我之前是很少穿运动鞋的，我是汗脚，就觉得穿就是最早的类似的就是解放鞋，那种黄胶鞋，那是绝对无脚。然后回力鞋我也曾经有过一双，也觉得依然是无脚，就是日常穿还是无脚。然后就今年夏天让我体会到了，我买了好多双运动鞋，我也没去区分到底是什么运动。但是今年夏天我就是有一双鞋让我穿着特别 舒服。
1: 嗯，
0: 就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我都没有说这个鞋里面有多么潮湿。
1: 嗯，
0: 就
1: 是
0: 这鞋让我感慨的功能，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
1: 也是运动鞋吗？
0: 是啊，就我现在脚上穿这双。
1: 哦。
0: 而且网上买的也不是很贵。就是不到100块钱这一双鞋，确实让我穿了非常舒服。以前就是不用很早以前，就是说两三年之前，看我们家孩子，春夏秋冬就脚上都是这样的运动鞋，我就说到夏天你不捂脚吗？就在我的印象里边，你要敢夏天热天穿这个鞋，那鞋里的走路都得滑，
1: 得有脚气是吧？
0: 不是脚气，就是你出汗的鞋底儿都得滑。
1: 嗯。
0: 但是今年夏天让我感慨到了，就是我们科技应用到民生上面，确实让我们感觉越来越舒适了。
1: 嗯。
0: 啊，我这一个严重的汗脚，敢穿球鞋过夏了。啊，当然这个球鞋不是精确的说一定是球鞋，
1: 啊、
0: 是我
1: 过去就叫球鞋啊，
0: 笼统的叫法。
1: 嗯。其实像我们当年穿这运动鞋的时候，你说捂不捂脚？
0: 捂
1: 啊，
0: 挺着。
1: 对呀、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呀、啊，然后我记得我们家楼上那个大姐有一次看见我穿就是那个板鞋嘛，就那个什么匡威的那个，然后就问我说那个哎这鞋舒服吗？我看小白鞋挺好看的，我寻思给姑娘也买一双，我说不舒服，你千万别买。她说哦不舒服、
0: 就是、
1: 对，
0: 就是好看，
1: 就是要那个感觉啊。那么大家春夏秋冬都穿什么样的鞋，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健康，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人家一直保持，就是常年出口几十个国家啊，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的产品，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所以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您呢只需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1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最近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虚假招工诈骗案件，将11名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2026年1月23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公司存在着招工诈骗的情况。朝阳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工作，发现有3名男子在一处大厦内冒充某知名企业，对应聘人员开展入职面试活动，存在着诈骗嫌疑。面对警方的咨询，3人称他们受北京某公司委派，假冒啊，这是受别人委派来假冒某知名企业，对被害人进行虚假招工面试，签署入职协议以及岗前培训。
1: 就是我在想，那你最后要给人家找工作，你怎么能骗得了人呢？
0: 我以为他跟警方说我是受公司委托来进行招工的，他结果他实话实说了，他说我是受他们公司委托来诈骗的。
1: 那得实话实说，都警察都开始盘问你了啊。而他们所谓的特殊途径呢，就是因为岗位稀缺，需要这些求职者先向公司缴纳几万到十几万的所谓的打点费用，用于疏通与企业高层领导的关系，从而可以让他们顺利的通过面试并且入职。那么这个涉案公司以此为噱头哄骗求职者，并在收取所谓的打点费用之后向求职者发 送了由企业落款的面试邀请邮件，并在租用的大厦内开展虚假面试，再以知名企业的名义开展入职前的培训，最后呢安排求职者到虚假的所谓的实习地点上班，从而稳住被害人。就是我们有地方让你真的是

0: 就是让你感觉到全流程的招聘这个过程，你觉得就是真事儿
1: 啊？而且我已经上班了，
0: 带着新孩儿、
1: 啊，
0: 这些工作人员的人模狗样的，跟真的跟大公司的一样。我是 HR， 他是财会，他是我们老总
1: 啊。
0: 老总看你不错，气质不错，来，我们问问专业问题，问的还挺专业
1: 啊。然后你就以为你真的去上班了，从而呢，就是也防止自己的骗局过早的暴露。
0: 哎，其实刚才说啊，我非常惊讶的是，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啊，警方一问，他如实撂了，说不是我们自己主动要诈骗，是我们受公司委派来诈骗。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是背后有一个更加组织严密的团伙，是一个公司啊。所以警方啊就及时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了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在摸清该涉案公司人员构成、组织构架、作案规律之后，进行统一收网。目前这个犯罪团伙成员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那么警方也提醒我们啊，对承诺高薪低门槛的一定要高度警惕，对招聘入职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的要坚决拒绝，对自称有什么内部渠道的啊，坚决不能相信。如果遭遇到诈骗受损，第一时间要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一些证据，并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1: 我昨天在这个网上看见有网友评论说，像我们大公司入职根本就不用你先交钱，他们都直接从你首月的工资里扣。
0: 其实是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之前啊特别流行的那种诈骗，说你中奖了啊，给你打个电话发个信息说你中奖了，中奖那我领奖吧，你中了什么一台轿车，中了几十万上百万。但是这种往往后面要跟一句，你交纳一个什么什么费用，我们给你打印证书，给你寄奖品。那有人就说了，你直接从我奖金里扣呗，那就没下文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破局的招数嘛。你要说，比如说你是来骗我，说招工啊，你被我们世界100强录取了。好吧，那要交纳5万块钱。那你是你我工资多少钱啊一个月？你工资2万，好吧？那你先扣我2个半月工资。
1: 哦，
0: 我前2个半月不领工资。
1: 人说我们没这渠道。
0: 财务是你们的，工资是你们发的，你不发我就完了呗。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事情啊，可能正值大学毕业的孩子们要找工作，但是对于这样的事情，你说我要不看见这新闻，我根本就想不到说还有人拿这个事儿诈骗。
0: 还真有，真有，你想象吧。
1: 关键他真让我上班了。
0: 现在大家求职的不是让你上班，是只让你体会到招聘的过程，还没有到入职那一步呢。
1: 他有实习地点啊，人家提供了虚假的实习。
0: 但是你想，这一定是社会有需求，就是大家对这个求职的过程心态特别渴求，所以应运而生这样的诈骗。还有一种是这个不算诈骗，是人家真开公司，开一个虚假上班公司
1: 啊。
0: 就是我有各种工位，我有大办公室，然后呢，有很多就是我，比如说短暂失业，不愿意让家里人担心。
1: 哦，对，这个
0: 我又天天要去上班，然后有人就来了，说你到我这儿来天天上班，不是我给你发工资，你要交钱呢。啊，这是应对市场需求推出的一种举措，但它不是诈骗。
1: 嗯，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大熊说。你看我就穿这种网格的透气一脚蹬，夏天很舒服啊，就专门有一批人，包括我在内啊，就喜欢踩那个鞋的后脚跟。
0: 对，他发的这照片就类似我穿的这类鞋，但是你看，你问他这个是什么鞋，这是跑鞋啊还是
1: 就运动鞋，
0: 篮球鞋啊，
1: 就是普通的运动鞋啊。
0: 所以我们就这种糊涂人就也经常称它为球鞋
1: 啊，
0: 或者是运动鞋，细分就没有了，
1: 休闲鞋啊。还问你呢，小东来我们家，来我的家乡吉林市啦，吃没吃正宗的吉林煎粉啊？西春发楼上的大冷面和半宽干豆腐丝儿尝了
0: 没
1: 有？
0: 一个都没吃着，一个都没吃着。
1: 他吃鱼去了。
0: 对，是对，我们那边有朋友接待，然后我都不知道那具体是个什么地方，只知道是一个类似农家乐。
1: 你怎么没给我发一个定位？然后下次我好去啊。
0: 我会能找到，就因为那边
1: 你能找着，你给我找个定位，你还能开车送我去，啊，那也行。

0: 也行。
1: 然后呢，大熊说目前穿布鞋一脚蹬，运动鞋运动的时候呢穿球鞋，大夏天必须大凉拖啊，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0: 哎，
1: 还说欢迎下次再来北国江城吉林我故乡。
0: 好，
1: 玲珑也问你呢，小东你来吉林了，你玩什么了，你吃什么了，吉林有青山绿水，有很多特色美食小吃，农家乐现在还可以呢。
0: 对对对，
1: 还可以摘李子，
0: 而且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整个身体特别通爽，特别舒服。就是在昨天在那吃那一顿饭，不是说有多么豪华，是感觉吃的特别舒服。就哎呀，你说不上，那鱼肉我也没吃多少，光拿鱼汤泡饭了，鱼汤太好吃了。
1: 真的很鲜美啊，在江边，关键是此情此景吃顿鱼，那和在其他的地方吃不一样啊。
0: 我觉得那种让人感觉就是吃是一方面，而且就是那个沿途啊，还有到那儿那种气氛，就是感觉特别轻松。特别舒适，
1: 就属于说气氛轰到这儿了。
0: 对，
1: 炖个鱼吧。好，那我们继续来说新闻热点啊。七月底的时候呢，温州的陈女士带着自己的女儿体验南溪江桨板漂流啊，这是一个旅游景点。事前呢，她多次向运营俱乐部确认安全，得到水域浅，安全性高，落水可以保障。
2: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凿壁偷光，西汉名臣匡衡的家风故事。凿壁偷光的主人公匡衡生于西汉时期，出身于贫农家庭，没有什么家学传承可言，也没有好学家风来熏陶。他的幼年正值汉武帝穷兵黩武、耗费国力导致的国势动荡中，其故乡遭遇天灾，发生饥荒，为活命而逃至徐州东海郡城县。据史书记载推测，他很可能在此次逃荒中失去了父母，成为了一个孤儿。家贫、逃荒、孤儿、国势动荡，匡衡人生的起点很有些不幸的味道，但他却找到了一条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奋斗之路，那就是读书学儒，以儒为官。西汉时期，儒学经过持续改造，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所奉行的主流思想。王朝选拔人才也以儒学为主要评判尺度。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察觉制，要求地方长官在其辖区内定时或不定时为朝廷举荐人才，由朝廷统一考察后再定去留。其科目甚多，但在学识上均以儒学为主要考察内容，这就意味着精于儒学成为读书人出仕为官的必由之路。找到这条路并不难，但要将这条路走通却很难，对于匡衡而言尤其难。要读书学儒，首先必须要有书，然而书籍在当时属于奢侈品。在造纸术尚未发明之前，一卷没写多少字的竹简，其价格也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只有家境富裕的达官贵人才有能力购买书籍，接受教育。匡衡是一个逃荒而来的穷小子，填饱肚皮或许都有困难，哪里还有钱财去买书学儒呢？史料并未记载匡衡最初的书籍来自何处，大约是他逃荒时从故乡带出，亦或是在安顿下来后千方百计弄到。总之，他最初是有书可读的，但是一个失去父母的穷困少年在白日里必须出去干活赚取点口粮，故而匡衡能用于读书的时间只有日落之后入夜之时。只是夜暗无光，照明用的灯火也不是一般人消耗得起， 黑灯瞎火的情况下，只有早早睡觉歇息，故而才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说法。匡衡却不可能睡着，他的邻居似乎家境不错，以至于有能力在晚上点灯，曾因此寻到机会在墙壁上凿洞偷光。借着那微弱之光，匡衡强烈的读书欲求一点点地释放出来，但这种艰辛的学习很快便陷入了中断，因为他那仅有的几卷书读完了。儒学典籍浩繁，仅靠几卷书就想有所成就，属于妄想。在解决了读书时间之后，匡衡又面临书源断绝的困难。庆幸的是，公平的上天给这个穷困少年安排了一个藏书家为乡亲，名为文不识。文不识这个名字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人物，乃是当地一位富翁，其家中藏书甚多。匡衡就以到文不识家中做佣工的方式求得借书的机会。文不识或许出自儒学世家，听闻一个穷小子有此言语，作何反应？史书记载是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而以匡衡后来能以才学闻名天下观之，恐怕这位颇有点神秘的藏书家还给予了其他许多帮助，否则凿壁偷光的事情何以人人皆知，传为佳话？地方官又何以因此注意到眼皮底下有一个叫匡衡的人，将其作为人才举荐？匡衡的幸运必然与文不识的支持有关，当然主要还在于匡衡自身的自强不息，才得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就这段经历而言，匡衡算是一个带有许多正能量的励志人物，可为后世楷模。遗憾的是，这位好学之士后来的心思却放到了做官上，为了做官而做官，以至于开始是非颠倒，更有贪腐之举。做官做到丞相的他，先是因为儿子匡昌酒后杀人受到连累，后又被查出侵占国家土地，在皇帝给了很大面子的情况下，匡衡逃过一死，被免职罢官，贬为庶民。不幸之中有万幸，那就是匡氏好学的家风还是传承了下去。虽然有匡昌这样的顽劣子弟，但匡衡也有如匡贤这样的好学之子。史书记载称这位匡氏子孙明经未立九卿，也就是学问高深，并因此在九卿的序列中干了很长时间。须知九卿可是仅次于丞相级别的中央高级官吏，没有点真本事是难以做到那个位置上去的，何况还要做很久。匡贤的学问不会比他父亲差。史书又称此后匡氏家世多为博士者，从再无一个贪腐或者奸恶分子记载的情况来看，最终还是积极的好学的家风得到了传承，这也算是一种邪不胜正吧。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或者症状加重再调理，可能多遭罪还得多花钱，也未必能治好啊！咱们早下手治胃病。好视力蒸汽眼贴26周年大庆发起了中老年护眼补贴的活动，今天咱吉林听众只要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0609-2166。
1: 好视力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命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这可是咱们啊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现在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就彻底没有了，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请天柱说
0: 啊，
1: 我就不咋穿运动鞋，我经常穿旅游鞋，你运动鞋太贵了，一双估计咋的也得上百吧。
0: 你看，哎，他区分出了旅游鞋和运动鞋啊。
1: 你咋区分的呀？便宜，他说我买的旅游鞋一双就50多，最多接近60，那还是上我们买的，
0: 也很舒服是吧？啊，那我们最后其实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各种运动鞋它们之间功能的区别。篮球鞋呢，为了应对频繁的跑跳急停，鞋底的墙，它的这个鞋底呢是强调全方位防滑和减震，鞋帮较高以保护脚踝，但是鞋身就比较重，长时间日常穿会增加足部的负担。是的，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这不赶时髦吗？我穿篮球鞋，我就觉得它重。如果是跑鞋呢，它侧重轻便透气，但是专业碳板跑鞋鞋底又偏硬，而且鞋头上翘，专为高步频高速度设计，以提供强力推进。哎呀，去年伤我的那双鞋就是这种款，说的太对了，鞋头上翘啊。如果仅日常慢跑或者走路穿着，它的刚性结构会干扰正常的步态，容易引发足底或跟腱不适。我这不就不适了吗？
1: 鞋底板太硬，
0: 对，
1: 你起步的时候脚尖儿点地，然后脚脖子就会特别累，
0: 对，它增加了扭伤的风险。我去年就是走这个扭伤了啊。它尤其不利于骨骼尚在发育的青少年和平衡能力较弱的老年人，
1: 当然容易卡跟头，
0: 伤了我了啊。再有就是大家就肯定知道了，网球鞋呀、羽毛球鞋、乒乓球鞋那不能日常穿啊。日常咱们还是选就是这个有足弓支撑啊，鞋底这个软硬也适中啊，透气而且尺码合适啊，让脚能够适应的鞋的这种功能。好，我们最后推荐一款美食，也是正应节气啊。现在呢正是宁夏中宁头茶新枸杞丰收上市的时候，新采摘的枸杞果粒紧实饱满，肉厚甘甜，经过自然的日晒风干，养分也是牢牢地锁在果子里，营养含量此时它就是相对较高的了，就跟咱们吃当季的水果是一个道理啊，这个时候的枸杞才叫正当时。
1: 哎，这个调理状态啊，枸杞可真是个好东西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来吃。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可谓是翻倍。平时泡水啊、煲汤啊、煮粥啊，抓一把就行。赶上中宁枸杞丰收，这价格也是特别实在，每袋250毫克的红枸，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您2袋，足足1斤，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才118，厂家只给100组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